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上海，江苏，浙江，安徽，
2: 沪苏浙皖，地缘相近，人缘相亲。
1: 这里的山河广袤俊美，
2: 这里的文化海纳百川。
1: 这里是我们共同的家园，长江三角洲。
2: 这里是我国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
3: 这里是我们长三角。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们长三角节目，用声音记录中国经济的强健脉搏，用故事串联沪苏浙皖的协同发展，跟随我听数据背后的温度，看政策背后的故事。我是节目主持人雨峰。
2: 新资讯、
1: 政策解读、
2: 科技前沿、
1: 人文情怀，
2: 尽在长三角动新闻。
4: 首先进入长三角动新闻，一起来关注长三角一体化的最新政策进展，重点关注深度解读。本月12号，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正式拉开帷幕。本届电影节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上海举办的首场国家级顶级文化盛会。科技创智单元率先启幕，上海科技影都发布会以科技赋能创智为主题，集中发布了一批兼具创新性与落地性的产业成果。同步举办的2026上海科技影都创智生态大会，充分展示了上海科技影都数字化转型与产业升级阶段性成果，请听报道。
5: 影视创作能不能像说话一样简单？
6: 上海科技影都数字赋能产业全链路生态矩阵正式发布，五大专业化数字服务平台同步亮相，覆盖版权交易、互动短剧、内容孵化、智能创意生产、全域影旅联动五大核心应用场景，通过数字技术优化影视工业化生产流程，构建产业全链条配套服务体系。发布人松江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区文化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赵慧英向全球的创作者、投资者、合作伙伴发出号召，
7: 通过 AI 驱动的内容创作与达人孵化，打通技术赋能、文化传播、商业变现的闭环。科技影都不仅要生产出好的内容，更要培育出能讲好中国故事的新的生产力量。
6: 位于松江的上影浩普智慧产业社区持续深耕 AI 加影视赛道，为影视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行业解决方案。本次发布会现场发布 AIGC 精品影视片单，揭牌上影制作 AIGC 厂牌，并完成浩文影科基金首批投资项目签约。负责人西月透露，经过2年多的共建，上影集团与松江区联手打造的 AI 创智生态中心已初见成效，目前已有超50家合作伙伴入驻，建成了影视行业专属算力池，并配套了3000万元产业基金， AI 数字内容业务规模将突破5000万。
8: 那么这个创新平台呢，再往下一步，可能我们就是对接市级的产业政策，我们在集聚的更多的创作者，技术和艺术的融合。
9: 千里江山堵，
6: 上海影视乐园依托现有实景片场资源，推出沉浸式实景体验项目《千里江山图》，AI 沉浸式互动游戏。

0: 戏剧场、新世界黄金时代等新项目，实现从传统影视基地向沉浸式影旅新地标的全新升级。在发布会现场，基于乐园 IP 开发的全球首款双人互动影游《新世界暗影成双》设置了体验区，制作人郭凯莹，
1: 里面设计了很多，就是解谜啊，双人解谜啊，双人设计啊，双人推理啊之类的这样的玩法，让整个产品更有趣。故事就是用的咱们上影的上海影视乐园《破龙之宴》，然后两个人一起沟通啊，一起协作，然后才能过关。
0: 同时2026上海科技影都创智生态大会及 Art Next 全球互动体验创作者大会启幕， AI 影视创智、 XR 沉浸式体验、互动叙事等新技术通过论坛、体验、直播互动等多形式进行展示。有企业现场设置了绿幕虚拟拍摄，让参与者体验实时合成虚实画面，一键切换各类数字场景的神奇，吸引了众多合作商前来洽谈。幻山文化技术负责人严瑞哲，
2: 我们现在这款软件最大的优势就是，你如果会玩直播，你就会用我们这个虚拟直播。是的，我们是在松江。主要的话，其实我觉得周围有一些资源的一些优势，就是大家都在这一片里面，能很快的，就是今天你做出来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技术，我们明天就进行交流，这样。
0: 新生态、新合作、新方向，本次活动还落地了多项跨区域影视产业合作项目。未来科技影都将持续深化科技加影视融合战略，夯实数字影视产业竞争优势，助力上海打造全球顶级影视与数字内容产业高地，为中国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创新动能。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在这场全球体育盛事中，苏商、苏企也纷纷入局，一批低调却实力出众的江苏中小企业深度嵌入赛事产业链各环节，涵盖比赛用球核心部件、场馆及配套设施、官方授权衍生品等多个领域。来听江苏台南通台、海门台、江阴台的报道。
4: 本届世界杯不仅由顶级运动用品淮安有限公司为官方比赛用球提供核心内胆，南通海门也展现出强大的制造实力。作为南通唯一获得国际足联非法资格认证的足球制造企业，夏克体育已连续四届承接世界杯官方礼品用球订单，本届再度拿下100万支的订单量。南通夏克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经理陈春，
5: 本届世界杯礼品用球都有专属身份证，每支球都有国际足联统一配发的专属编码，消费者扫描编码即可在国际足联官方平台核验产品真伪。这次礼品用球的订单，我们从过年前开始生产，经过12道工序，料到品检，4个月左右完成生产，发往全世界。
4: 世界杯带来的不仅是订单，更是品牌效应。陈春介绍，今年公司光内销订单就同比上涨30%，在手订单已排至下半年。百万支球的背后也离不开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发力。在夏克体育所在的海门渝东镇，这里已聚集大小足球企业10余家，其中归上企业4家年销售额超1.5亿元，形成了从研发、成品到销售的完整足球制造产业链。世界杯官方礼品用球的内胆便是由南通高桥体育承接，承至世界杯的东风公司内胆供货量比以往增加近40%。南通高桥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张学军，
6: 为了应对世界杯足球内胆的严苛要求，从材料含胶量到片材的厚度，一轮轮打样测试，增加内胆的含胶量，内胆胶片从5毫米减到4.5毫米，使内胆更薄更轻，弹跳性更好。我们公司生产的足球内胆15%是供给夏克，其余还供应苏超、浙超等其他客户。这几年我们还开发了含内置芯片的足球、带灯光的足球。
4: 从无锡企业为世界杯场馆提供光伏组件，助力赛事场馆实现绿色能源供应，到苏州中车轨道交通车辆有限公司生产的竖轨列车，在墨西哥蒙特雷承担球迷出行任务。亨通集团参与墨西哥坎昆地区电力海缆项目等等，江苏制造正以多元姿态融入赛事经济。在江阴市红柳集团展厅内琳琅满目的世界杯主题图样

0: 个外吸金。作为成功获得国际足联全球授权计划中国区家纺品类唯一授权的企业，红柳被单厂有限公司承担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床上用品、毛巾、靠枕等九类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江阴市红柳被单厂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徐俊：
1: 目前大货产品已经在线上线下全面开售，并且销量也在持续提升。以靠枕为例的话，目前整体销量已超万件。通过世界杯这个大 IP 进一步拓展全球市场，以足球热潮链接全球用户，铸就长久的品牌价值。
2: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迭代， AI 工具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广度渗透影视创作行业，人人都能拍电影正在成为现实。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次推出了 AI 片场单元，邀请来自全球的影视和 AI 创作者共同创制 AI 短片，并在6月14号晚上举行了一场首映礼，为行业剖析 AI 影视创制的能与不能。请听报道：当 AI 进入片场。
3: Imagine waking up as a caterpillar.
4: 让妈妈哭一会儿，你妈妈可勇敢了。
5: 广载的手榴弹。
6: 这是上影节首次为 AI 短片举行看片会，当四部风格迥异的短片放映完毕，现场掌声不断。来自 AI 行业的观众徐女士被其中逼真的画面和精巧的故事所吸引。
7: 感觉这些片子可看性都非常的高，不管是实验性影片还是二维三维的动画，感觉现在确实 AI 技术进步得很成熟，传统在电影节里看不到的东西能一块去做，感觉还是挺有意思的。
6: 从业十多年的青年导演黄雷这次是第一次接触 AI 影像创作，他和搭档共同创作了一部名叫《我能》的现实主义短片。这部时长8分钟的短片制作只用了10天，成本不到3000元。让黄雷印象深刻的是 AI 工具带来的极致效率。
8: 像我们传统电影开拍之前筹备会一两个月，比如说我一开始只有文字嘛，我需要有视觉化的感受的时候，我得先跟美术组，美术指导会告诉我说 OK， 你给我一周时间，我给你4个场景，每个场景出3张图。现在如果有 AI 的话，这个时间可以缩短到1天之内，它大概可能几分钟就能给你出一张图，你就可以不断的选。
6: 这次创作者们所使用的 AI 工具是由上海大模型企业 Minimax 开发的多模态内容创作平台海螺 AI。Minimax 多模态视频内容负责人潘雨莹说，平台为创作者提供了一站式的内容生成能力。
9: 我们的这个 Hub 本身有个主 agent， 比如说我想生成一个60集的短剧，它首先告诉你说市场现在最火的是什么，它可以再给你写10个故事 idea， 剩下的其实就是故事大纲、剧本，然后分镜、分集、角色图、场景图，你就跟他说，他自己就生了，提供一站式的操作。
6: 不过面对影视制作， AI 并非是万能的，比如 AI 生成的画面具有随机性，创作者往往需要不断修改提示词，反复生成才能够得到想要的画面，这一过程在行业内被称为抽卡。青年导演王泽这次参与制作了一部7分钟的 AI 动画短片，他坦言为了达到理想效果，他们经历了成百上千次的抽卡。
10: 这个人物应该抽了50多次的。
11: 50多次就一个人物？
10: 对对对，要去迭代嘛，然后去抽一个适合，包括视频也是。记得有一个镜头应该抽了大概30多次吧，他抽一条可能要几十块钱，成本其实还蛮高的。
6: 还有人物动作、场景画面等等细节，目前也都还是 AI 影视创作中的瓶颈。
10: 因为 AI 对于空间的理解不是特别的强，就比如说我想从这里走到那边去，它有时候会从你身上直接飘过去。像你要连续的做一场完整的戏，因为它每一次只能做15秒嘛，那你做完这15秒之后，你要考虑到下一个15秒怎么和上一个15秒衔接，人物场景的一致性、人物的调度，这些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制作难度的。
6: 当 AI 进入片场，创作者却并未离场。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副院长孙斌说，当 AI 让影视创作的成本大幅下降，未来真正比拼的便是创作者的审美和叙事能力。
12: AI 可以快速的生成画面，但画面是否准确、是否符合题材、是否服务叙事、是否被观众误读，这些需要行业经验来判断何时应该继续生成，何时必须停止。人人都可以生成画面，并不意味着人人都能完成有效的表达。真正的门槛从手上的技术转到了头脑中的判断。
6: 碳基与硅基之间的故事很早就出现在电影中，那时是片场演绎着人工智能的故事，而如今 AI 真正进入片场。

0: 成为影视制作的一部分。我们多久能在大荧幕上看到完全由 AI 制作的电影？ AI 电影会取代实拍电影吗？上影节的这场 AI 片场或许还不能给出答案，但它却如同一个巨大的试验场，碰撞推演着未来无限可能的方向。
1: 日前，跨越近4000公里，从盐城大丰出发的39头麋鹿顺利抵达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这是大丰麋鹿首次西行天山，也是麋鹿回归40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迁徙。来听盐城台的报道。
2: 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与江苏、新疆两地林业部门的共同协作下，江苏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39头麋鹿6月11号乘坐专车出发，历时58小时，跨越近4000公里，于6月13号晚7点顺利抵达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江苏省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副主任刘斌：
3: 刚刚呢，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第一车的鹿已经下车到了这个天山。刚下车的时候有一个奔跑的动作，他们的非常活跃，精神状态也非常好啊，说明我们这次呢虽然是长途跋涉，但是呢他们并没有受这个行程的劳顿。
2: 这39头麋鹿是江苏省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首次向新疆输出麋鹿。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对这批远方来安家的移民高度重视，为了让他们顺利适应新环境，提前做好了各项移居准备。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明轩：
4: 目前后身后这个区域呢，是我们暂时作为一个麋鹿的一个暂时隔离场所，这是我们可能做的第一项工作。第二项呢，可能就是为了更好的适应麋鹿的生活，我们增加了一些饮水，后期还可能有一些泥塘，还有一些遮阴设施，更好的去给它一些降温设施。第三块呢，可能是组建我们的饲养团队，因为毕竟来了以后还要需要大量的人员参与这个饲养管理工作。麋鹿来新疆不单单只是一个适应繁衍，更多的可能还有两地的一个动物保护科研合作上的交流。
2: 江苏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从1995年首次向上海输出麋鹿以来，累计已向25个地区输送近500头麋鹿。这些迁出的麋鹿大多很快适应新疆，种群不断壮大，鹿鸣南北，遍地开花。江苏省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副主任刘斌：
3: 因为这个麋鹿种群在大丰已经完成了建群，野外的建群也有了，所以呢我们想让更多的麋鹿在全国各地分散，所以呢我们选择39头麋鹿呢从黄海一直到新疆天山，这个出发点呢就是让更多的麋鹿在我们国家更多的地方扎根繁衍，让这个物种能够更好的繁衍下去。
2: 从迎回来到送出去，让麋鹿在更多地方扎根，传递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美。从重返故乡到开枝散叶，是绿色发展绘就美丽中国的愿景再起航。我们相信这批麋鹿一定能在天山脚下繁衍生息，续写鹿鸣遍野的新篇章。
5: 长三角百姓生活，
6: 长三角百姓生活。
1: 在上海虹桥镇老外街，有一家河南小伙开的理发店，被称作美发业的上海定制，成百上千上海乃至全国各地的外国游客慕名而来。这家小店的经营模式也是老外街商业运营的缩影，即读懂吃透落地细分客群的专属消费语言，构建独有的差异化商业竞争力。请听报道。
7: Hello, how are you?
8: 店主李梦华也是外国顾客口中的马丁，正在和戴娜沟通定制造型方案。三年来，戴娜经常带着家人从绍兴专程来到上海这家店理发。亲吻女儿的脸颊后，她安心等待造型服务。
9: Martin absolutely knows.
10: 马丁他一直在护理我的头发，所以我的头发可以长得很长，而且处于良好的健康的状态。他们总是给客人提供一些咖啡、葡萄酒或者啤酒。每次理完发，我会和家人在老外街吃点东西。我们喜欢这里的西餐厅。
8: 目前门店每月接待外国人300到500人，稳定的回头客有1-2千人。在李梦华的微信里加了8600多位外国客人，这些客源几乎全部依靠口碑推荐自然留存和增长。 老客人香纳路说，
10: 我从2021年开始就一直找马丁烫染，最初我住在杭州就往返上海，2022年搬到上海就更方便了，我只需要放松，他知道我需要什么，我的头发需要什么，我还推荐给了我的同事，他上周四也来做过了。
8: 为了能够更好的交流服务，店里7名员工坚持每周开展英语培训，已经持续2年多。而对于前来的外国消费者，这里的便捷体验不只是语言，核心是门店掌握了一套专属于外国客人的消费语言。基恩说，
7: 我刚洗了头发，我想在头发上弄一点层次，沟通非常好，他们懂我想要的感觉。
8: 所谓消费语言，简单说就是和外国客人同频，需求同频，审美同频，服务同频。小店也被很多人称为是美发业的上海定制。林梦华说，
9: 很多西方国家的人的发质比较细软，或者拉美的话普遍卷发会比较多，然后头发也会比较深，那些中东国家的他们头发的发质要更硬一点，还有一点就是审美的不一样，跟我们亚洲人的区别很大。很多客户是从南京啊常熟，就是浙江一带，甚至远一点的我们有从东北过来的，山东过来的，还有从河南过来的。
8: 一家小店的稳定客流是整条街区经营逻辑的缩影，街区占地面积超过24000平方米，每一类业态每一处体验都以需求为导向，打磨服务布局业态，营造场景。老外街市场总监清崎景说，
11: 我们整体的这个招商策略其实现在是带产业定位，带内容招商，带流量运营，也是希望可以扩大外国人在这边的消费圈，因为原本可能只有餐饮和酒吧，增加了像理发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功能性的这个消费业态，在老外街停留的时间可以增长。
8: 依托临近虹桥机场的区位优势，老外街还主动联动虹桥镇范围内其他入境游客认可度高的业态，打通场景，让消费语言体系更加立体完整。清崎景说，
11: 很多要转机的游客会在我们对面的这个曲水兰亭做短暂的停留和休息，那其实我们现在也在想一些策略和他们一起联动，然后我们其实每个周末都会有不同丰富的活动，希望可以让更多在市中心生活的这个外国人到我们这边来有更好的体验和消费。
8: 长虹的特色街区拼的是听懂练熟落地一套专属的消费语言，吃透一个细分群体的各种需求，形成独有的消费生态，这是复制不走的商业护城河。
1: 从15号起，沪深股市重要成分指数经过半年度样本股调整后将全面亮相。调整后，核心宽基指数的含科量显著上升，方便指数投资者分享更多科技成长股带来的红利。请听报道。
12: 以上交所最重要的宽基指数之一上证50指数为例，样本股调整后，一篮子股票中信息技术、医药卫生、通信服务等新经济行业权重达到 28%， 较调整前上升3个百分点。沪深300指数、中证 A500 指数等宽基指数权重分布也呈现类似的变动趋势。季安金信基金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说，
13: 新调入的个股呢，大多集中在高端信息技术、光通信、半导体等硬核的科技方向为主。核心宽基指数增加科技与新经济的权重，是 A 股市场结构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客观反应，也是呢资本市场对于实体经济、科技自立自强的具体的支持。
12: 从历史经验看，调入指数的个股一般都会有不错的涨幅，而调出指数的个股走势压力相对比较大。好在最近沪指在4000点附近总体表现稳定，负责管理各大指数基金的基金管理公司也能较为顺畅地在样本股调整日前完成调仓。申万宏源证券投资顾问朱卓嘉提醒，投资者没有必要因为指数调样本股频繁交易。
14: 从短期来看，本次六大宽基指数调整涉及近7000亿 ETF 跟踪规模，但各大公募机构已经提前分批平滑调仓，节奏呢相对稳健，因此调仓带来的个股波动有限，对市场整体冲击可控，投资者无需过度担忧。
12: 朱卓嘉表示，提升核心宽基指数的含科量是 A 股市场投资的重要风向标，不仅优化了 A 股核心资产结构，也明确了政策导向。
14: 引导市场资金持续向新质生产力、高端制造、硬科技赛道集中。同时，被动指数长期配置资金的持续流入将持续增厚科技龙头的流动性与估值支撑，进一步巩固 A 股科技成长的中长期主线行情。
12: 随着核心宽基指数调整样本股后，含科量全面上升，配置指数基金的含金量越来越高。
1: 好，更多长三角文旅趣闻和产业动态，欢迎您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我们长三角节目。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我们长三角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雨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请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95.5，
1: 淮北 FM92.1，
2: 亳州 FM101.3，
1: 蒙城 FM102.7，
2: 涡阳 FM88.9，
1: 宿州 FM92.1，
2: 泗县 FM92.5，
1: 砀山 FM90.5，
2: 蚌埠 FM87.9，
1: 五河 FM90.0，
2: 固镇 FM94.5，
1: 阜阳 FM99.9，
2: 界首 FM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1: 大家好，我是老马。超级计算是现代科技发展领域中支撑起现代科技大厦的一根重要支柱，是国家科技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从国家安全战略领域到人们日常生活，都离不开超算技术的支撑。超级计算机是名副其实的国之重器。今天的面孔，老马为您讲述中国超算早期艰难的崛起之路。鱼雷快艇是我国海军主力装备之一。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当时海军装备的鱼雷快艇是从苏联进口的，其主要攻击武器是鱼雷，依靠一个机械式三角杆，用肉眼瞄准目标。这种传统古老的瞄准方法，在航速极快、颠簸剧烈的鱼雷快艇上很难实施，尤其是在雾天和夜间，几乎无能为力。1957年底，海军司令部决定拿下这个拦路虎，将研制鱼雷快艇指挥仪的重担交给了军事工程学院。1958年4月，军事工程学院海军工程系成立了以系副主任慈云贵直接领导，柳克俊任组长，胡守仁任指导员，以胡克强、陈福阶、卢京友、耿惠民、张马亚、盛建国等为成员的901型电子数字计算机研制小组。那时研制小组中绝大部分人没见过计算机，对计算机知识一窍不通，甚至连计算机采用二进制运算都不知道。没有实验室，没有设备，没有原材料，除了一篇关于计算常识的俄文科普文章和一篇英文科普文章之外，这些年轻人一无所有。这场攻坚战是名副其实的摸着石头过河。英国第一台数字计算机曼彻斯特机研制工作经历了2年多，苏联的第一台电子数字计算机NO2C 从立项到装配完成，先后持续了5-6年，而中国计算机从筚路蓝缕到自行设计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电子数字专用计算机原型机，军事工程学院从成立研制小组到机器成功算题，只用了不到1年的时间。晶体管的诞生引发了计算机技术革命。慈云贵前往英国伦敦访问，敏锐地察觉到这一新技术、新趋势。回国之后，果断终止在研的电子管通用计算机项目，带领大家向计算机技术新高地冲刺。他们用落后的国产晶体管研制出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我国第一台晶体管计算机 441B。 1964年7月 ,441B 组装完成，经过332小时依然运行正常，相当于世界最好机型无故障记录的5倍多。它打破了国产晶体管短期内造不出世界先进计算机的预言。中国军事工程学院慈云贵率领的团队，在元器件落后世界的情况下，用3

0: 交给了一个实力很强的国家计算机研制所，并决定在北京召开专题论证会，邀请计算机界各路神仙给这台机器把把脉。最后慈云贵从北京带回从兄弟单位锅里硬生生咬进自己碗里的151计算机研制任务。在克服种种如学院南迁、地震等巨大困难之后，慈云贵带领团队抢在718任务节点前完成了单机系统151-3的研制，并且质量非常过硬。151-3计算机比上一代机器441B 晶体管计算机运算速度递增了100倍。这是一次名副其实的大跨越。继1977年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国产集成电路每秒100万次大型计算单机151-3之后，慈云贵带领大家再接再厉，于1978年8月研制成功了第二台单机，并在同年10月稳定运行169个小时后，顺利通过双机系统151-4装船前的考核。2010年11月17日，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研究所研制的天河一号二期系统，在世界超算500强排名中荣登榜首。中国人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登上世界科技竞赛最高领奖台。2013年6月17日，在德国莱比锡召开的第41届国际超级计算大会上，天河二号王者归来，再夺世界桂冠。此后，天河二号连续5次夺得了世界桂冠。从天河一号被认为是国际超算的黑马，到天河二号5连冠，中国超算终于梦圆巅峰。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2010年11月17日，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研究所研制的天河一号二期系统，在世界超算500强排名中荣登榜首。中国人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登上世界科技竞赛的最高领奖台。2013年6月17日，在德国莱比锡召开的第41届国际超级计算大会上，天河二号王者归来，再夺世界桂冠。此后，天河二号连续5次夺得世界桂冠。站在世界超算之巅，沿着天河溯流而上，矗立在天河源头的是一群年轻的军人。天河一号横空出世后，奥巴马多次提到他。此前他在一次演讲中说，不久前中国造出了世界上速度最快的高速列车，现在中国又造出了世界上计算速度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奥巴马对天河一号念念不忘，并非杞人忧天。美国计算机技术的兴起与发展，始终与事关国家安全的国防事业密切相关。世界上第一台数字计算机 ENRAC 的研制计划，就是因为美国研制先进火炮需要一台计算速度比炮弹飞行速度还要快的计算机而启动的。而现代计算机理论奠基人、计算机之父冯诺依曼，则是为了解决战略武器研制中的数学问题而加入ENRAC 的研制行列。

0: 并由此开始了其计算机科技创新的人生事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享有世界数学奇才之誉的冯诺依曼是美国曼哈顿计划的高级顾问，负责研究战略武器的数学问题，需要大规模科学计算，他为此绞尽脑汁，却苦无良策。冯诺依曼在阿拉丁火车站与计算机专家戈德斯丁相遇了。不久，冯诺依曼在戈德斯丁的安排下与 ENIAC 研制负责人艾克特和莫奇利见了面，并进行了深入交谈。随后他担任了 ENRAC 计划的顾问。在与冯诺依曼的讨论中，莫奇利、艾克特及小组其他成员对 ENIAC 计算机新型型号研制产生了新的想法，逐步形成了存储程序计算机、二进制等一系列计算机基础理论。冯诺依曼将这些理论成果整理发表后，在计算机界引起了巨大反响。这些理论成果为 ENIAC 成为人类第一台实现科学计算的计算机做出了关键性甚至是决定性贡献，并为以后计算机结构技术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石，也为冯诺依曼赢得了计算机之父的美名。此后，美国的计算机技术与国防科技就形同一对孪生兄弟，亦步亦趋，形影相随。国防科技对科学计算的强劲需求，牵引着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不断飞跃的计算机技术也强力助推着武器装备快速更新换代。而在计算机技术跨入以大规模超级计算为特征的超级计算机时代后，美国有关人士曾公开宣称，我们的超级计算机主要用于战略武器研究。众所周知，采用实爆实射方法研制战略武器会造成很大的环境破坏，并面临着巨大的国际压力。运用超级计算机进行战略武器模拟试验，则可以很好地规避这些问题。之后的这些年里，美国在内华达州地下进行的多次模拟试验，就是将这种实验室里得出的数据和以前很多试验得出的数据综合起来，运用数学模型进行分析，得出的参数与通过实爆实射的效果基本相同。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超级计算机水平有多高，战略武器研制水平就有多高。此外，超级计算机的第二个用途就是用于航天、航空领域的科学计算。美国之所以拥有世界最先进的导弹、卫星和飞机，其领先的幕后推手就是超级计算机。比如美国波音公司 60% 到 70% 的研发工作，就是通过超级计算机的科学计算完成的。超级计算机还可以进行精密的作战模拟，它可以根据现实情况预设成千上万种作战方案，然后通过计算和分析得出最优方案。运算能力越强，可以预设的作战方案越多，计算也就越快，分析结果也就越接近实战。美国甚至将超级计算机直接用于作战。第一次海湾战争中，伊拉克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发射了数十枚飞毛腿导弹，但绝大部分在利雅得上空遭到美国爱国者反弹道导弹的拦截。一时间，爱国者被人们奉为战神，其实真正的战神是爱国者背后的超级计算机。飞毛腿刚刚在伊拉克基地点火升空，美国卫星马上就能捕捉到它的飞行轨道， 并迅速把有关参数传递到位于美国本土的超算中心。超级计算机只需要3到5秒，便算出飞毛腿飞到利亚德上空的时间、轨道，以及爱国者迎击的时间、方位等参数，并将这些参数传送到战区。布置在利亚德郊外的美军反弹道导弹部队，只要按照这些参数来操纵导弹，就能够准确命中目标。可以说，当今美国已将超级计算机应用到军事领域的每一个角落。关于超级计算机的地位作用，国际 TOP500 排行榜编撰人之一，美国田纳西大学杰克·唐纳西教授诠释得很明确，全球研制运算最快超级计算机的竞争与国家荣誉密切相关，因为这种超级计算机在处理与国家利益密切相关的国防、经济、能源、财政与科学等领域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超级计算机在当今时代已成为制约一个国家科技进步乃至世界地位的战略制高点之一。2010年11月16日下午5时30分，国际 TOP500 颁奖大会在新奥尔良拉开序幕。著名计算机专家、德国曼海姆大学教授、国际 TOP500 的创始人汉斯·莫尔，在众人目光和摄影镜头的聚焦下，迈着沉稳的步伐走上讲台，宣布国际 TOP500 前三名分别是中国国防科技大学研制的天河一号、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的美洲虎、中国曙光研制的曙光星云。当天，世界各大媒体无一例外地报道了这一消息，其中美国媒体的反应很是耐人寻味。《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引用计算机专家的话说，这台机器毫无疑问是高性能计算领域游戏规则的改变者，这是一个转折，标志着经济竞争力从西方转向东方。美国技术评论发表题为为什么说中国的最新超级计算机仅在技术意义上是全世界最快的，质疑天河一号的榜首地位。多家媒体直呼天河一号登上榜首让美国不安，美国绝不会让中国成为常胜将军。一位美国记者在颁奖大会上公然对国际 TOP500 组织的测试结果表示不满，可谓是酸甜苦辣，五味杂陈。日本媒体更是酸气十足，有人说中国超级计算机速度再快也徒有其名，发挥不出应有的效应，有人说这是偶然事件，还有人说中国天河一号取得国际 TOP500 排名第一将是昙花一现。而所有的媒体评论中最抢眼的莫过于美国华尔街日报在当天发表的文章，超级计算机给竞争火上浇油，既准确又形象地提出了天河一号给世界超算领域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它必将加剧世界各国的争夺战、拉锯战。超级计算机是制约国际民生的高端科技，是美国、日本长期独霸的优势领地，中国突然闯了进去，别人岂能容你与卧榻之侧酣睡呢？果然，仅仅8个月后，日本经超级计算机就将天河一号甩到了后边，紧接着美国研制的红杉、泰坦又先后抢占世界第一，而天河一号只能屈居第八名。在人们为世界超算发展的速度如此之快而惊叹时，天河人 出奇的平静。对于他们来说，被超越只是新一轮超越的开始。天和人深知，世界超算竞赛是一场只有起点没有终点的冲刺，没有永远的冠军，只有不断的超越与被超越。正如天和一号总设计师杨雪君所说，从天和一号问世那天起，天和二号的攻关就已经开始了。在竞争激烈的国际超算领域，唯有不断超越才能保持领先地位。2013年6月，天和二号再次异军突起，在德国莱比锡召开的第41届国际超级计算大会上王者归来，再次荣膺国际 TOP500 排名榜首。天和二号由170个机柜组成，它运算一小时相当于13亿人同时用计算器计算1000年，其存储总容量相当于600亿册每册10万字的图书。它创造了新的中国速度，是名副其实的高性能高效能。国际 TOP500 组织专家美国田纳西大学杰克·唐加拉教授说，天和二号与美国的泰坦超级计算机大小相当，速度却是它的2倍，非常令人震撼。德国尤里希科学中心的塞巴斯蒂安·施米特教授说，天和二号是世界最好的计算机之一，它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我十分肯定它可以解决科学领域的很多问题。至今天和二号已经5次蝉联国际 TOP500 冠军宝座。从天和一号被认为是国际超算的黑马，到天和二号5连冠，中国超算终于梦圆巅峰。巅峰之下是中国计算机人与世界计算机强国拼搏较量留下的，穿越了半个多世纪的蜿蜒曲折的坚实足迹。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传奇传记人物选刊》，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我们明天再会。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2: 淮南 FM103.6，
1: 滁州 FM102.9，
2: 定远 FM98.5，
1: 明光 FM92.3，
2: 凤阳 FM87.9，
1: 天长 FM87.7，
2: 陆安 FM94.9，
1: 霍山 FM94.2，
2: 霍丘 FM105.1，
1: 金寨 FM107.4，
2: 马鞍山 FM91.3，
1: 芜湖 FM99.2，
2: 无为 FM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4: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5: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6: 开始行走，
5: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4: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7: 我们在行动，
5: 让专业照进生活，
4: 用智慧守护健康。
5: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8: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现在啊，夏季即将来临，烈日高温空调房，我们的皮肤正面临三重考验，防晒不到位容易晒黑晒老，保湿做不好外油内干更难受，而对于敏感肌的朋友来说，泛红刺痛灼热更是家常便饭。那么夏天到底怎么防晒才科学，保湿产品该怎么选，敏感肌又该如何安然度夏呢？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一位皮肤科的专家来为大家一一解答。好，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沈颂科，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性病科副主任医师，中国康复医学会皮肤性病分会毛发学组委员，安徽省中医药协会皮肤性病分会常委，安徽省健康服务业协会皮肤健康分会常委，安徽省医师协会激光医学专委会委员，对常见皮肤病、性病及疑难病有丰富的诊疗经验，对重症药疹、脓泡型银屑病、系统性红斑狼疮、皮肌炎、红皮病、自身免疫性大包病等重症皮肤病有非常好的处置能力。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沈主任。沈主任，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9: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早上好。
8: 那很多人都会认为阴天不用防晒，室内不用防晒，这些说法对吗？
9: 事实上呢，我们这个阴天也好，下雨天也好，这个紫外线它还是能够啊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空气当中，或者说进入到我们的皮肤。因此呢，即便是阴天啊，下雨天，我们也要做好防晒，尤其是对于这些容易出现日晒伤或者是这个日光性皮炎的患者，一定要做好。包括在室内，我们这个 房间都有玻璃，但实际上呢，我们有一部分紫外线它是能够穿透玻璃的。
8: 嗯。
9: 所以如果你在室内，但是呢，这个阳光透过这个玻璃晒到皮肤，它仍然有可能会晒伤。
8: 嗯。
9: 因此呢，如果在室内，啊，如果你这个窗户比较大，那么也需要做好防晒。
8: 嗯，那您刚才说到这个问题，可能大家也会有一个疑问，就有的人他可能晒了以后，他只是晒黑了，但是他不会痒，就像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所谓的日光性皮炎，就是太阳晒完了以后就会感觉到皮肤比较瘙痒。那有的人晒为什么不痒？有的人就一晒，或者说像这种阴天感觉太阳不是那么强烈的情况下，他也会痒，这是为什么呢？
9: 皮肤发痒呢，其实就是我们一种过敏反应，也就是说我们的皮肤对于我们的这个太阳的紫外线产生了过敏反应。那么这里面的过敏源呢，就是我们的紫外线，跟我们日常的所谓的辣椒啊，或者是一些海鲜呢造成的过敏，它是性质上是一样的，只是说它换成了紫外线。
8: 嗯，也就是说这个人他可能天生是对过敏，这个天生是对这个日光过敏，或者说是对紫外线过敏，
9: 对
8: 不
9: 对？
8: 对
9: 对
8: 对。哦，那有的时候也有这种情况，就以前不过敏，为什么现在过敏了呢？
9: 每个人的体质它是不一样的。
8: 嗯。
9: 然后呢，过敏呢，它有的时候也是根据环境的变化，包括你当时的这种身体状态。
8: 嗯。
9: 我经常跟我的患者做一个比方，比方说这个糖尿病、高血压，很少会一生下来就会得，它也是到了一定年龄，就是。可能人体的这个代谢啊，各个方面的免疫系统啊，它可能随着年龄的增加都会有一些变化，那么这种变化

0: 之后，再加上外界的这种过敏原的刺激，它可能就过敏。
1: 也就是说，随着年龄的变化，你的体质也会发生一定的改变。
0: 对，
1: 就以前不过敏的一些物质，现在对你反而过敏了。
0: 对，是这样子。
1: 哦，这个我觉得这个还是跟这个年龄有关，可能我们无法去改变它，但是通过调整生活方式，我们可以改变它嘛。
0: 是的。
1: 对吧？比如说像对紫外线过敏，那我们以前不打伞，那么现在我们就要打起伞来，做好防晒了，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那说到防晒，我们就会想到这个防晒霜。那防晒霜上面，我看有这个 SPF 和 PA 值。其实很多人知道，我们知道哦，50、35，像这个数值知道，但是它具体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0: 是这样的，我们的这个太阳的紫外线啊，它分为长波、中波和短波，三大类。那么短波紫外线呢，一般经过大气层的吸收之后，它就到不了地面。但是呢，我们这个长波和中波的紫外线是能够到达地面，然后晒到我们的皮肤的。那么，UVB 呢，就是中波紫外线，它主要是可以让我们的皮肤晒红。那么我们的 SPF 值呢，就对应的是对于中波紫外线 UVB 的防护能力。一般来讲，对于我们这个中国人啊，我们这种亚洲的这个黄种人来说，我们的皮肤比较细腻，比较容易被晒伤，因此呢，我们要选择 SPF 值在30到40以上的这些防晒霜，它才能够有效的起到这个防止这种 UVB 晒伤的这种情况。UVB 呢，主要是晒红。那么还有一个长波紫外线呢，就是 UVA，UVA 它的作用呢，主要是让我们皮肤发黑。因此呢，我们的这个防晒霜上面，显示的这个 PA 值呢，就是体现了我们这个防晒霜对于长波紫外线 UVA 的这种防护能力。那么它一般用加号来代替，1个加到4个加。那么，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那么最好选择 PA 在3个加以上的这种防晒霜，这样的话，它能有效的起到防护长波紫外线 UVA 的这种作用，防止晒黑。
1: 您这样一讲的话，大家可能就明白了，就是 SPF 它是防止晒红的，那么 PA 只是防止晒黑的。所以我们的这个防晒霜就是必须既要有 SPF，也要有 PA，既要防止中波对我们皮肤晒红的伤害，也要防止太阳的长
0: 长波，
1: 波对我们的皮肤颜色的伤害。
0: 对，
1: 因为其实我觉得，尤其是女性朋友，其实她除了怕晒红、怕晒伤之外，可能更害怕的是晒黑，因为我们就希望，哎，怎么这个皮肤怎么红了以后它会泛黑？就是它好像有一个这样一个过程，是为什么？
0: 它实际上呢是我们这个，因为发红啊，它是一个算是一个急性的损伤，它这个相对会表现得快一点。那么晒黑呢，它实际上是紫外线接触到我们的这个黑素细胞之后，黑素细胞再去分泌黑素，然后呢，你就能从宏观上看呢，就是变黑了。但是这个黑素细胞它去分泌黑素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往往就是黑呢在红后面一点。
1: 其实它是一个皮肤的急性损伤，这个红其实已经受损了，但是呢，这个黑它可能是需要一段时间沉淀，然后去，是不是在修复的过程？
0: 是这样子的，我们本身这个黑素细胞呢，它是我们人体的一个很重要的防御的细胞，就是它受到紫外线的刺激之后，它分泌黑素，分泌黑素的作用呢，就是保护我们的皮肤，免受这种紫外线的进一步的侵蚀。但这种黑素细胞它分泌黑素是需要时间的，另外每个人他调动黑素细胞调动黑素的这个能力也不一样，所以就有的人他特别容易被晒黑。实际上呢，容易被晒黑，从防护的角度来讲，它是一种好事，说明你这个黑素细胞能够被充分调动起来，去分泌足够的黑素，保护我们的皮肤不再进一步的受损伤。但是呢，如果你晒了，只是发红，完全不黑的话，那就麻烦了。那说明你的黑素细胞调动黑素的能力非常弱。这样的话，你的皮肤更容易受到这种紫外线的进一步的侵蚀，出现光老化呀，或者是过敏性皮炎的这种情况。
1: 还有一种情况，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属于一个特例。比如说，天生皮肤比较细腻的人，他在皮肤晒了之后会发红，发红之后没有出现您所说的这种发黑的现象，反而晒得还挺白，这是因为什么呢？
0: 其实跟刚才讲的一样，它还是黑素细胞的这种调动能力变弱了，这实际上不是一件好事情。虽然说晒黑了，从宏观上不太好看，尤其对女生来讲，但是呢，它对皮肤的伤害会比较小，因为我也。

0: 有足够的黑素去抵挡这个紫外线的进一步的侵袭。
1: 其实晒黑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调养，应该是可以回来的，
0: 啊，
1: 对
0: 它
1: 吧？
0: 是可以回来的，就是只要做好充分的防晒，它慢慢慢慢，它这个黑素细胞它没有接受紫外线刺激了，它不去分泌黑素了，啊，那么之前分泌的黑素慢慢消耗掉，它就又白过来。
1: 所以这也是考验我们皮肤的自愈能力的
0: 对，
1: 时候，对吧？
0: 对对。
1: 那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我们皮肤要防止中波和长波的伤害，我们必须要用防晒霜，SPF 值啊，PA 值啊。那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其实一个日常通勤，一个是这个到户外去活动，比如说到海边去玩，那是不是我们要选择防晒霜的这个指数也是不同的？
0: 是的，你就是到这种它阳光直射更强烈的区域，你比方说你从这个纬度比较高的地方到纬度比较低的地方，到赤道附近，那你选择的这个防晒霜的 SPF 值肯定要更高，PA 的等级要更高，就是它越高的话，它的防护能力也就越好。
1: 越强。
0: 对对。
1: 那如果说我们日常通勤的防护，您推荐的指数应该是多高为宜？
0: 我们中国人呢，因为皮肤比较细腻嘛，那么 SPF 值呢，至少在30到40，啊，40以上最好。那么 PA 值呢，最好是3个加，4个加最好。
1: 那我看现在有的很多是50。
0: 对，50就说明它这个防护能力比较好嘛。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你选择一个40以上的就已经很好了。当然那个，越高防护能力越好，但是越高呢，它也越贵。
1: 那你越高防护能力越好，那对我们的皮肤是不是越好呢？它的防晒功能越强吗？比如说我
0: 当
1: 看到有30、40、50的，
0: 对，
1: 我们不考虑价格的问题，我们考虑对我们皮肤的保护的问题，那是不是我们选择50这个指数越高越好？
0: 那是这样子的，越高的话，它的防护能力也就越强，对，
1: 那就是 SPF 值越高，那么 PA 值呢？那我们选择3加以上或4加、5加都可以。
0: 最多就是四加，它
1: 最
0: 只
1: 佳
0: 有
1: 四加。
0: 1到4，就是我们至少要选择3加的，那么4加的更好。
1: 就是还是指数越高越好，
0: 对对
1: 就你不要担心它的指数高对我们皮肤造成一定的负担吗？
0: 对，它是这样子的，我们防晒霜呢，就是老百姓就是普通容易说的，就是这种所谓的化学性防晒和物理性防晒。那么这个说法其实不太科学，科学的说法呢是，有机防晒和无机防晒。那么我们所谓的有机防晒呢，就是一些芳香类的化合物。那么这些化合物呢，它可能经过皮肤能够吸收一部分，所以我们叫它以前的老百姓的就是俗称的话叫化学性防晒霜。那么这种防晒霜呢，相对而言它可能你涂多了之后有一定的毒性，它因为会经过皮肤吸收进去一部分。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这种无机的这种防晒霜，就是以二氧化碳和氧化锌为主的这些成分呢，它其实它也是化学物质，所以我讲不能就是简单的理解为。它其实你要严格上想，它们都是化学物质，只不过是一个是有机物，一个是无机物。但是对于无机物的这种二氧化碳也好，氧化锌也好，那么它经皮肤吸收的很少，或者它不吸收。
1: 它就是在表面附着。
0: 对，所以相对而言呢，它对我们的皮肤呢是更加友好一些，相对而言呢，就是产生过敏反应的这种情况更少一点。所以我们一般就是要笼统的说就是物理防晒，但实际上呢，二氧化碳也好，氧化锌也好，它也是化学物质，所以我们更科学的方法叫称呼叫这个无机物防晒。如果你严格意义上呢讲的物理防晒呢，实际上就是打伞戴帽子这种物理隔
1: 对
0: 离
1: 对，我们
0: 啊，
1: 老百姓的
0: 对
1: 理
0: 对
1: 智，想法就是物理防晒就是不涂化学用品，就是纯粹的戴口罩啊、戴帽子呀、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戴打伞啊。
0: 是这样
1: 那么
0: 子。
1: 化学就是用上一些防晒霜。
0: 对，
1: 那您刚才所说的有2种防晒霜，一种是有机的，一种是无机的。现
0: 对，
1: 在它里
0: 无
1: 面，
0: 机的比较
1: 无
0: 好，
1: 机的比较
0: 就
1: 好，
0: 是含二氧化
1: 二碳
0: 碳
1: 和
0: 和
1: 氧化氢。
0: 氧化锌的，
1: 氧化锌，那作为我们怎么来选择呢？就是说这2种，有的时候我们其实对成分可能老百姓了解的并不多。
0: 这两种成分都是有，都可以的。然后很多黄商他可能这两种他都加，这个没有什么，你主要是看它的这个防护的系数，就是还是看 SPF 值和 PA 值。
1: 就反正市场上就是上架的这些，总体上来说，它的化学品还是比较安全的。
0: 对对，
1: 就是你考虑的一个是二氧化碳，一个是氧化氢，看里面有没有
0: 对对，
1: 另外一个是就是 SPF 和 PA 值的指数的高低，对
0: 对，
1: 吧？是不是孕妇和儿童用无机的更安全？
0: 对，是这样子的。那么，因为这个二氧化碳。

0: 和这个氧化锌，它经皮不吸收，所以
1: 嗯。
0: 呢，对于孕妇、儿童它是比较友好的。但是呢，对于特别小的小宝宝，6个月以内的宝宝，我们也不建议用防晒霜，还是做物理防晒更好。因为小孩子的皮肤，就是小宝宝的话过于细嫩，就是这些所谓的，即便是有无机的防晒霜里面，我刚才也讲了，它多多少少也会添加一些其他的物质，它实际上对宝宝也是有一个，可能有一点点就是风险吧。所以呢，对于这种特别小的小宝宝，我们还是主张这个物理防晒为主。然后呢，没有必要的话，不要这种太阳特别强烈的时候到户外去。
1: 那现在我看宝宝用的防晒霜真的非常的多，鱼龙混杂。那作为我们家长，怎么来选择呢？
0: 其实跟我们成人的选择是一样的，就是选择这种，无机的防晒啊，含有二氧化碳和这个氧化锌成分的。另外呢，这个你可以选择这种，就是对于小孩子来讲，不一定要 SPF 值那么高，因为小孩子的皮肤比较细腻，这个那个防晒霜你涂多了、涂厚了之后啊，它也油腻啊，不出汗什么的，可以稍微低一点，比如说 SPF 值在15到20以上，就这样子。但
1: SPF 值15到20，那么
0: 对
1: PA 值呢？
0: ，pH 值呢，最好也是选择三个加，
1: 三个加，
0: 因为另外呢，你比如说，因为小孩子嘛，他在户外活动的时候，我们可以去给他，撑个伞啊什么的，就是还是做一下物理防晒，可能更好一点。
1: 纯粹的物理防
0: 哎，
1: 晒
0: 对，然
1: 啊，
0: 后呢，我们把这个涂防晒霜呢，作为一个补充，而不是作为首选。
1: 好，就儿童选用和成人还是有标准上的区别的，对吧？
0: 对。
1: 好，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我们继续来说防晒，防晒霜，那就比如说早上我出门之前我涂一次，中间需要补涂吗？
0: 如果在没有出汗的情况下呢，我们一般建议呢，3到4个小时可以补涂一次。如果出汗了的话呢，那可能就要那个补涂的时间要短一点，但也要看这个防晒霜的一些防水的系数，有的防水系数好一点的呢，可能你过个2个小时补涂就行了。如果它这个防水系数不是很好，你可能过1个小时就要补涂。
1: 就是说，还是跟你出汗的情况和它本身的质地有关系，对吧？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因为女孩普遍上妆，对吧？比如说粉底，我们是在涂了防晒霜之后，然后上粉底。但如果说补涂的话，可能会把粉底也吃掉一部分。那这个时候，是不是防晒喷雾是最好的选择？
0: 防晒喷雾呢，它可以做一个补充，但是呢，由于防晒喷雾里面往往都含有酒精的成分，那么酒精呢本身它是可以刺激到皮肤的。另外呢，如果在密闭场所里面使用这种酒精的喷剂的话，万一碰到火源的话，它是有自燃风险的。所以，这种只是做一个补充，但是不作为这种常规的应用。
1: 那就是在补涂的情况下，其实防晒喷雾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一定要注意一点，就是远离火源。它里面有酒精。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前段时间我看到一条新闻说，用防晒喷雾可能对我们的双肺产生影响，这是有点可怕啊。
0: 你短期用它是不要紧的，你要是每天都用，长时间大量使用，它肯定是有影响的。因为它那个喷雾啊，你喷的时候，它一定会经过呼吸道吸收进去一部分，它里面有很多的化学物质，你长期的吸收的话，它的肺肯定是会受到影响
1: 那我们在喷这个防晒喷雾的时候，那是不是有一些注意事项？比如说屏住呼吸
0: 的。
1: 喷，
0: 这是必要的。
1: 对吧？
0: 对，
1: 屏住呼吸喷。
0: 防止这种喷雾吸到肺里面。
1: 而且不能长期的使用，
0: 对，偶尔用一下不要紧。
1: 就是早上的时候我们用那种霜状的，然后如果说想要补妆的话，用防晒喷
0: 可
1: 雾，
0: 以，
1: 但是一定要屏住呼吸，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0: 对。
1: 哈。好，我们来看一下，网络平台上的朋友吴王夫差说受益匪浅，沈主任讲得非常的好。还有一位叫做海阔天空的朋友问，成人下眼袋淤青是什么原因？
0: 下眼袋淤青呢，其实就是我们普通讲的黑眼圈，这个跟很多原因有关系，比如说睡不好觉啊，长期熬夜呀，压力大呀，另外有些人跟个人的体质也有一些关系。那么这种黑眼圈呢，其实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要睡好觉，睡好觉的同时呢，那个比如说我们要有这种情绪，长期情绪紧张、压力大的情况，我们可以这个用一些相关的药物来调整一下这个情绪和睡眠的问题。然后呢，局部呢，你可以进行热敷啊，这个按摩啊等等这些。这些措施就是促进我们局部的血液循环啊，然后呢，我们还可以用点，比如说，有美白作用的，像维生素 E 啊、 再进行局部的这个温素医霜进行局部的涂抹啊，它能起到一个轻度美白的作用。然后平时呢也要做好防晒。
1: 就黑眼圈也可以涂美白霜啊。
0: 对，可以。
1: 我发现有些人的黑眼圈它就是天生的。
0: 有部分人他是就是可能就是也显得黑一点，
1: 对
0: 显得
1: 对，
0: 黑一点呢，他不能叫病理状态，他可能就是刚才主持人讲的，可能是一种天状。那么，如果你想让它不那么黑，或者说不要进一步加黑的话，也可以涂微霜，因为它微霜呢，它本身没有什么副作用。另外呢，这个它确实有轻度美白的作用，你长时间用的话，它是能起到一定作用的，但是要长时间用，用时间短了，它可能起不到作用。
1: 哎，您这样一说的话，可能会给很多人的心里燃起一些希望。比如说，我脸上不是很白，我全脸都涂上微E，每天晚上做保养，这样可以吗？
0: 可以的。那个，你像我们医院本身就有自制的这个微霜嘛，我们经常对于这种，比如说追求美白的这种患者，或者说面部有一些屏障受损啊，或者有一些偏湿疹的一些患者，我们就建议他长时间用微霜进行这种保湿对症的处理，因为他一个他本身能保湿，第二个呢，他确实有轻度美白的作用，他对于这种你长时间用的话，他对于这种皮肤的这种改善肯定还是有作用的。
1: 那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微霜能用多长时间呢？
0: 外涂的不要紧，你可以一直涂。对，
1: 就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保湿霜。
0: 对，
1: 就我们家里的那个保湿霜，我觉得就可以摒弃不用了。我们可以用这个微E保湿霜
0: 对，
1: 来给自己的皮肤每天晚上做一个修复，然后起到美白。
0: 它也不一定说一天用一次，你看你皮肤的情况，如果你皮肤比较干燥的话，或者皮肤炎症比较重，或者是屏障受损的话，你一天多次涂也可以，涂三次、四次、五次都行的。
1: 那我想问一下安一的这个，你们自制的这个微E乳膏和外面的有区别吗？
0: 没有什么区别，它其实就是很简单的这个，比如说一个基质就是凡士林，然后呢里面会加一些维 E，就是大家如果去买外面的维 E 的话，你唯一要注意的就是看它里面有没有加酒精的成分，有酒精的成分就不要用，没有酒精一般问题不大。
1: 好，那接下来是一段广告，我们插播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和沈主任聊聊皮肤那些事儿。

0: 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夏天到了，烈日高温空调房，我们皮肤面临着三重挑战，一个是防晒，一个是保湿，还有一个是对于敏感肌的朋友来说也不是很友好。那我们该如何护肤呢？那今天我们就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性病科副主任医师沈颂科沈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和大家来说一说皮肤护理那些事儿。好，节目上半段我们和大家聊了聊这个防晒的问题哈，防晒霜的选择，儿童孕妇我们该如何的选择。那刚才沈主任也给我们介绍了哈，这个有机防晒无机防晒用品的选择。那其实说到这个夏天啊，出油特别的多，可能大家就会明显的感觉到脸上天天就有汗有油，那这个时候我们的皮肤是不是就已经很保湿了，我们就不需要用保湿用品了呢？沈主任，
2: 是这样子的，我们这种内源性的分泌油和外源性的补充油它是两个不同的事情。就是比方说我们这个夏天了，皮脂腺它大量的分泌油脂，那么你在清洁过面部之后一定要及时的涂保湿霜，这样的话呢它可以抑制我们内就是自身的皮脂腺去分泌这种更多的油。如果比如说你只是洗脸，或者用洗面奶洗完脸之后不做任何的这种保湿，那么我们的皮脂腺就会疯狂的工作去分泌更多的油。它这样的话让它其实因为我们皮脂腺分泌油它是保护皮肤的，然后如果我们外源性的把这个油洗掉之后，它就一定会去分泌更多的油来保护我们的皮肤。那么如果你想要这种内源性的油少分泌一点，那你就一定要补充外源性的这种油，那就是所谓的保湿霜。那么夏天呢，我们可以用一些相对清爽一点的油性不那么重的保湿霜进行涂抹。那么冬天呢，我们可以选择相对油性重一点的
1: 那是不是你看像我们说的保湿有乳液有啫喱有面霜，在夏天我们适用的是哪种呢？
2: 只要清爽的都行，我无所谓哪一种。然后呢，就是它要能够起到，就是对你自己的皮肤来讲，要能起到这种很好的保湿效果就行了。因为每个人他的皮肤的肤质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可能偏干一点，你就要可能是要油性稍微大一点；有的人本身就特别油的话，那你就是要用清爽一点。另外呢，不管用的什么东西，你用在脸上之后不能有任何的不舒服，觉得疼痛或者是痒或者是刺激，那这个东西就不适合你了。那你就换一种。
1: 那您刚才所说的就是我们洗完脸了之后，如果说我们不去抹一些保湿霜，我们的自身的皮肤会分泌很多的油脂。那也有一种说法说，我们自身的油脂其实很好的，天然的，养颜的。
2: 是这样子的。那么正常分泌的情况下，我们的皮脂腺分泌的油脂对我们的皮肤是绝对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的，这是正常情况下。但是呢，如果说你这个清洁之后我强调的是清洁之后，就是你把这层油洗掉之后，如果你不去补充的话，那它一定会去分泌更多的油。就是说你本身，我打个比方，本身它只分泌1毫升的油，那么你用这种强有力的洗面奶，碱性很强的洗面奶洗过之后，你的油脂被洗得干干净净，那么它有可能就会分泌1.5升的这个油脂去补充你的这种油，那么宏观上看就是你的皮肤会越来越油。
1: 这样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的朋友他们发来的一些问题啊。Lily 说，上眼皮上有一些老人斑越来越大怎么办，用激光祛斑会不会把眼睛伤到？另外他也问上了这个手上有老年斑有什么办法来治。
2: 对于老年斑不管什么部位面部也好，眼睑也好，手部也好，我们都可以做激光或者做冷冻把它去除掉。那么这个是不会伤害到眼球的，因为我们做的时候你是眼睑部位的，肯定是让你闭着眼睛做的，它只是把表面那一层给它弄掉，所以它不会伤害到眼球。不用担心。
1: 那做几次呢？
2: 一般做一次就可以了。
1: 一次就可以了。
2: 对，因为它这个脂溢性角化它是一个就相当于我们表皮的一个附着物，它是就是薄薄的那一层东西，然后你不管是用激光还是用冷冻的方法把它去除掉，它就好了。但是呢，脂溢性

0: 刻去做。
1: 哦，要去面诊一下，看看怎么来处理，
0: 对
1: 吧？
0: 对
1: 对。啊，这不光是皮肤的问题了，还有一位阿任朋友问到了，他说，沈主任眼睛皮上及周边老是痒、发红、蜕皮，抹了药好了，一段时间后又反复了，怎么办？那我想他就是眼睛周围可能是比较发红，然后还有点痒痒的，怎么来处理？
0: 就是我们面部的这种炎症反应啊，它特别容易反复。
1: 嗯，
0: 所以一旦面部的出现的这种炎症，不管是皮炎也好，湿疹也好，那么我们首先做的就是要积极的治疗。那么治疗好了之后呢，不能突然停药，一定要滚过一段时间。啊，就是有的时候你看它表面是好的，它不是真的好的，它底下可能还有一些炎症细胞并没有完全消退。
1: 嗯，
0: 那么巩固治疗的作用呢，就是慢慢让这个炎症细胞全部消退了，它才是真的好的。另外呢，面部的这种炎症一旦发生之后，不管它是不是阳光造成的，那么都要做好防晒。
1: 嗯，
0: 如果不做好防晒的话，那么它这种紫外线有可能会加重这种炎症反应。
1: 嗯，
0: 所以防晒是非常重要的。
1: 嗯，但是他还说到了一个问题哈，他说，所以最后他都不知道到底是擦护肤品的问题，还是什么其他方面的问题。现在护肤品也停用了，那这个护肤品停用了，会不会也会因为他的眼部没有进行一定的保湿而把症状弄得更严重呢？
0: 那是，这个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在有这种炎症反应的时候，更要做好保湿的处理。
1: 嗯，
0: 当然呢，你可能就是说涂这个保湿霜，因为在有炎症反应的情况下，涂保湿霜它可能是会有一点刺激的。
1: 哦，
0: 那我们一个呢，就是选择温和一点的，比如我刚才提到的温苏一霜，
1: 哦，
0: 或者用一些宝宝霜。
1: 嗯，
0: 啊，相对而言比较温和的，刺激性小一点的。
1: 嗯，
0: 但是保湿肯定要做。
1: 嗯，
0: 因为你有炎症反应的情况下，你皮肤的这个屏障功能一定是受到破坏的。那么要修复这种屏障，保湿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措施。
1: 嗯，就是微溢乳霜或者是宝宝霜，是不是在眼像他这种情况，在眼周厚涂的效果会更好？每天晚上
0: 它不一定要厚涂，
1: 嗯，
0: 就是你有的时候你涂得太厚了，它也不舒服。就是，
1: 嗯，
0: 薄涂，然后呢，但是要多次涂。
1: 哦，
0: 就是我一般建议我的患者，你比如说我给你开一盒微霜，你就放在口袋里面，
1: 嗯，
0: 你只要觉得干你就随时涂。
1: 哦，
0: 你涂的越多，它这个保湿效果越好，它可能恢复也就越快。
1: 嗯，
0: 但是我讲的是次数，而不是这个，一次要涂很多。
1: 嗯，就是多次涂，就像少食多餐是一样的道理哈。
0: 对对对，是这样。
1: 就多次涂，但是一次也不要涂太多。
0: 对。
1: 嗯，好，那这位朋友，我觉得他说不知道是不是擦护肤品的问题，那就平常的护肤霜可能里面有些成分会对他的眼周造成一些刺激，那这个时候用微溢或者是宝宝霜的效果可能要比其他的护肤品会来得更好一些，大家可以尝试一下。或者安一，我们也有专门的皮肤科，有自己调制的这种药膏，也可以到医院去看一下。雷雷还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做完激光是不能晒太阳吗？还是晒太阳涂防晒霜就可以了，再戴帽子？
0: 做完激光之后，一般我们都建议要严格防晒。那么这种防晒呢，就是最好是不要到，就是减少到室外的活动，这是最好的。
1: 嗯。
0: 另外呢，出门的话呢，一定要这个打伞啊、戴帽子啊，然后同时再涂防晒霜，因为我们打完激光之后的这个皮肤啊，它实际上是有一个一定的受损的。
1: 哦，
0: 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更加做好防晒。
1: 嗯，那您这样一讲的话，是不是就是这个打一些激光去治疗皮肤问题，秋冬天要比春夏天要好？
0: 要看不同的情况。
1: 嗯，
0: 就是有些疾病呢，它是要严格防晒的，那么可能就是秋冬天比较好。那有些疾病呢，比如像雀斑，我们就是要在夏天太阳最大的时候去打，它效果才好。但是打完之后呢，
1: 啊，
0: 你肯定也是要严格做好防晒，还是这样子。
1: 为什么雀斑是夏天打效果最好呢？
0: 这是我们从实践当中得来的，因为以前就是，那是很多年前，就是大家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我们冬天夏天都打。
1: 嗯，
0: 然后发现冬天打的这种患者呢，他是很容易复发。
1: 嗯，
0: 但是夏天打的患者呢，复发的几率它就相对会少一点。
1: 哦，
0: 可能是因为夏天这个本身紫外线强烈嘛。
1: 嗯，
0: 它这个黑色细胞被充分调动起来了。
1: 嗯，
0: 调动起来之后呢，比较活跃的时候打激光，对它的破坏作用就更大一点。
1: 真的是实践出真知啊。
0: 对
1: 啊，蕾蕾还问到了激光完了以后要防晒多久。
0: 这个不同的东西呢，它防晒的要求不一样啊。你比方如果只是简单的这种脂溢性角化的话呢，
1: 嗯，
0: 那你防晒个一到两个星期，就严格防晒一到两个星期就可以了。但是呢，因为本身脂溢性角化它跟太阳晒也是有直接相关的，所以你这个防晒可能后面也要一直做好，
1: 嗯，
0: 但是不一定要那么严格。
1: 嗯
0: 啊，另外呢，就是有一些疾病，比方说你就好比我们讲的这个雀斑，因为它本身跟晒太阳有很大的关系，所以

0: 而且我们是夏天打的时候效果好，但是打完之后一定要严格的防晒。
1: 对，
0: 这种严格防晒你可能要持续整个一个夏天。
1: 就长期的，好，要把它当成一个重要的任务来做。
0: 对，
1: 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沈主任，他说，汗管瘤可以治疗吗？有效果吗？私人那边不太敢治疗。
0: 汗管瘤呢，本身它是一个汗管的良性的增生，它这个东西呢，跟个人的体质有很大的关系，它主要就是长在眼睛周围嘛，它主要的是影响美容，它不影响我们的内脏系统啊、发育啊、寿命啊、智力啊，什么都不影响，它就是有点难看，因此呢，可以治疗，就是可以打激光，但是打激光之后呢，因为它这个是体质问题，所以打完之后它可能还会再长，所以呢，我们一般呢就是，如果你确实出于美容的需要打，那我们就打一下；如果是说出于担心健康的问题的话，那我们因为它对健康没有什么影响，所以可以暂时不打。
1: 那就看他自己能不能接受他脸上的这个汗管瘤。
0: 对，
1: 如果接受不了的话，还是尽量到医院去看一下，让医生给出一个解决方案啊。
0: 对，是。
1: 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 SE 的一位朋友问专家，疤痕内一热就发红，能用去红激光吗？
0: 疤痕的这种发红呢，很多时候还是跟底下的毛细血管的这种增生啊或者扩张有一定的关系。那么也要看你疤痕本身的这种情况，不同的情况呢，选择的治疗方式不一样。如果它是增生性的疤痕，它鼓出来的，那么我们可以这个局部注射这种激素啊，或者打点阵激光都是可以的。如果它是个平的，只是单纯的发红的话，你可以试一下这种去红的激光。
1: 就是说这种激光，这还是要看情况，到医院去看一下，面诊一下哈。
0: 是的。
1: 看来我们今天的有一些，这个网友哈，都是我们安一的一些患者哈。他阿任他说，好的，谢谢沈主任，每年反复发作，也去安一看了，春季好像更多次复发，好像这个皮肤的一些问题，是不是春季是一个复发的高峰期？
0: 一个春季，一个夏季，它其实都容易复发。为什么？因为春季第一个呢，就是万物萌发嘛，这个各种植物啊、花呀、那个柳絮啊，什么东西它到处就飘了。那么，所以呢，它一旦这些过敏源刺激到皮肤呢，就容易产生各种各样的过敏反应。另外呢，本身从冬天进入到春天之后，我们的紫外线的这个辐射也会变强一点。那么相对而言呢，它就更容易引起我们皮肤的炎症。所以呢，如果是容易出现这种皮肤过敏的这种情况，那么在春夏天的时候呢，一个是要做，一定要做好防晒，另外呢，就是少到这种草木多的地方去玩。像这样，有的时候柳絮满天飞的，杨絮满天飞的时候呢，出门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护，就是把自己的脸戴个帽子，戴个口罩什么的遮起来，就是让我们的面部的皮肤尽量不要去接触这些过敏源的刺激。
1: 全副武装最重要，
0: 对
1: 对吧？
0: 对。
1: 那说到这个夏季的皮肤哈，就很多人他是敏感肌，那敏感肌我们怎么来判断我只是普通的发热，还是皮肤过敏了呢？
0: 我们皮肤过敏呢，除了局部可能会有一些毛细血管扩张、发热的反应呢，那么它多半会伴有这种瘙痒的症状，少数人可能会有疼痛的症状。那么如果真的是发烧呢，那是它是一个全身发热的表现。那么它量体温呢是会有升高的。那么除了发烧之外呢，它可能会有伴随症状，比如说嗓子疼啊、关节痛啊、这个乏力啊。但如果是过敏的话，它一般只是局部的皮温升高，但是它不会发烧。就是你用体温表去量的话，它是一个正常的体温。
1: 就是也就是说，过敏它可能会相对来说还严重一些。
0: 也不是严重，它可能就是局部的反应更严重一些。但是如果真的是发烧那种情况，是全身症状更重一些。
1: 那我们继续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就是敏感肌的人，就是。您刚才所说的啊，我们要做好防晒，我们要多做好这个防晒霜，多涂一些东西来保湿。那有些人其实确实他的皮肤特别的敏感，是不是它表明他的皮肤屏障已经受损了？我再涂什么，他都会感觉到有刺激，这可
0: 对，
1: 怎么办呢？
0: 是这样子的，就是如果对于这种超级过敏的这种皮肤来讲，我们不建议用任何的防晒产品，不管是这个有机的还是无机的。那么就是，其实我刚才讲的，就是做这个真正的物理防晒，就是出门的话一定要打伞、戴帽子，把自己遮起来，然后呢，尽可能的减少这种，阳光强烈的时候的户外的活动的这种时间，就是你不接触阳光，它自然就会好很多。就是任何过敏性的疾病也好，就好比我们吃东西，你比如说你要吃了海鲜过敏，你不吃它就行了。那么对太阳也是一样的，你不接触它，它自然就会 好很多。
1: 那说到这个皮肤泛红啊、灼热啊、刺痛啊，的确是给这个敏感肌的皮肤带来很大的这个痛苦啊。那有哪些所谓的偏方我们可以缓解呢？其实我知道有人在家里啊，这个敷黄瓜呀，然后或者是敷那种很厚的保湿面膜呀等等，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解决吗？
0: 不建议大家用这种偏方或者是民间的单方，因为你就对这种疾病啊，或者是说这个相关的一些所谓的偏方单方呢，它的作用并不是很了解。那么最好的办法是到医院来当面看一下，根据你的情况选择不同的药。但是呢，比如说你今天已经晒了太阳，又来不及去医院临时处理一下，怎么搞呢？你可以涂一点，比如说炉甘石洗剂，或者用这种生理盐水湿敷一下，缓解一下这个发红啊这种局部不适的症状。但是呢，这个只是作为临时处理。那么这样处理之后呢，如果不缓解的话，还是要到医院当面看。
1: 那如果说我们紧急处理了，用炉甘石洗剂了，或者用生理盐水已经敷过了，但是我的皮肤还是发热，发红，或者是有些不舒服，那可不可以用您刚才所说的那个维生 E 乳膏，然后我们薄涂全脸来进行一个？
0: 涂维 E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作为保湿霜嘛，你不管是病理状态还是生理状态下涂它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就是，你可能不要涂那么厚，涂那么厚了之后，它有的时候皮子涂得太厚了，它不能散热的话，它也不舒服，就薄涂。
1: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我即使涂 VE，我也会感觉到皮肤有些刺痛？
0: 那
1: 因为
0: 是，
1: 我有朋友也是，
0: 对。
1: 就是在好像在急性发作期的时候，感觉涂什么都难受，
0: 对，它
1: 就
0: 是这样，
1: 最温和的都难受。
0: 是这样子的，
1: 那还涂吗？
0: 可以涂，因为，
1: 就难受的情况下，我还要涂。
0: 对，因为你的皮肤已经受损了，这个时候如果你不去做修复的话，它恢复起来会更慢。就是，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明确一点，就是你不要觉得就是我只要涂了维 E，我只要敷了生理盐水，我就能好，就是一定要用药，在用药的同时再加强这些，保湿的处理啊，它是有促进作用的，但是你只是单纯的保湿，它是好不了的。
1: 那您所说的用药是内服还是外用？
0: 可能都要用，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比如说，你要是严重了，那外涂的跟口服肯定都要用；如果比较轻的话，单用外用的就行了。
1: 就是说，如果说你涂什么都刺痛的情况下，就是不仅仅是要用 VE 来保湿的问题了，还有一些其他的辅助的手段，我们还可以让我们的皮肤屏障的修复会更快一点，对吗？
0: 对。
1: 好的，张云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荨麻疹有偏方吗？
0: 没有偏方。那个，其实，任何一个疾病，不管是皮肤的病还是什么病，不建议大家去用偏方。这个，因为很多所谓的偏方，它是没有这个经过严格的循证医学的这种验证的，你很难保证它的正作用以及它的副作用是什么都不知道。这样的话，你去用偏方呢，很容易造成这种不好的结果。我们经常碰到这样的患者，就是不愿意到嫌麻烦，不愿意到医院看，那么就自己在家搞偏方，搞一些就是乱七八糟的东西弄到最后拖成慢性的，就很麻烦了。
1: 就是您所说的这个急性，这个皮肤的炎症，它也有急性和慢性
0: 我
1: 啊。
0: 们荨麻疹它是分急
1: 荨
0: 性
1: 麻疹和急性。
0: 和慢性的。那么荨麻疹呢，它6个星期以内我们就要叫急性，超过6星期就是慢性的。那一
1: 慢
0: 般
1: 性处理起来会更麻烦。
0: 慢性荨麻疹治疗是个世界性的难题，很难弄，它可能要治疗很长很长时间。所以我们要得了荨麻疹，一定要在急性期的时候把它用科学正规的方法把它控制住，千万不要拖，也不要去搞单方偏方。
1: 也就是说，在6周之内，我们一定要去医院，尽快的把这个就所谓的根源把它找到，然后把它掐灭，这个把它消灭掉以后，才不会拖成慢性的。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哈，这个荨麻疹的问题，因为前段时间我们做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有很多人咨询，就是荨麻疹一旦拖成慢性，其实还是蛮痛苦的。
0: 对，是。
1: 好，那我们再来说说敏感肌的问题，敏感肌在夏季护肤有什么样的原则吗？就比如说我一天洗几次脸呀，能用洗面奶吗？就是类似这种问
0: 是这样
1: 题。
0: 子的，如果是敏感肌的话，我们洗脸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呢，洗脸的时候呢，尽量少用这种洗面奶，就用清水或者温水洗。洗完之后呢，及时的涂保湿霜。另外呢，就是还是要做好防晒啊，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防晒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呢，如果说你不是敏感肌，就是普通的皮肤，那么你正常的洁面的同时呢，用一点洗面奶是可以的。那么即使用洗面奶呢，不建议用那种碱性很强的，最好是在 pH 值在7，就是中性的这种洗面奶。 啊，那个是比较好的。

0: 且也不要多用。有的人可能觉得你还有一天恨不得洗3次4次，但是那样的话，你洗的就是刚才提到的，你洗的越干净，那么它内源性的这种油脂分泌就会越多。所以我们一般呢，洗面奶主张一天用一次就可以了。你早上用也行，晚上用也行啊，一般都是晚上用。那么洗过脸之后呢，尤其是用洗面奶洗过脸之后，一定要涂保湿霜，这个非常非常重要。这样的话可以减少你内源性的这种油脂的分泌。
1: 那您说到这个保湿的问题，其实白天大家可能在空调房啊，或者说在外面被晒了，我们除了用这个防晒喷雾之外，我们还有一种方法，我们可以用这个叫保湿喷雾。那这个有什么讲究吗？因为有些人会发现，我这个保湿喷雾，我每天做保湿非常好，但是我喷多了以后，会发现我的皮肤越来越干，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它是这样子的，就是如果你单纯的用那种这种喷雾的话，它里面就是水，你只是用水的话，那它一定会越来越干的。因为我们皮肤病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治疗方式，就是湿敷。就比如说我们用硼酸溶液或者是这种生理盐水去湿敷，它就能让我们的创面收水。因为你喷水如果没有油在里面的话，它会迅速的脱水，脱水之后就会让我们变干。所以呢，我们在补水的同时一定要补油。怎么补油呢？那就是涂保湿霜。就是一定不能单纯的去补水，就是在补水的同时你也要补一点保湿霜，那个保湿霜里面含有油。这样的话呢，结合起来用，它才能起到更好的保湿作用。
1: 那您这样我说我就明白了，就是先涂防晒，叫叫不叫？先喷保湿喷雾，然后再喷防晒喷雾，是不是这样一个顺序？
0: 对，先保湿，然后防晒肯定是涂在最外面。对。
1: 好，今天这个沈主任给我们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哈。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的重点啊，就是防晒其实也不光是为了防晒黑，其实最重要的是防晒伤，对吧？防老防病，选对指数，涂够量，勤补涂是关键。夏天出油不代表不需要保湿，外油内干更要重视锁水。敏感肌的朋友要记住哈，这个精简步骤，避开刺激成分，晒后泛红啊，一定还是要做好保湿。护肤没有标准答案，但科学的方法能让每一个人少走弯路。好，感谢沈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收音机前还有我们网络平台上的各位朋友的收听收看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康清爽地度过这个夏天。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5: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法治安徽节目，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诚毅律师事务所的崔凤娇律师。崔律师是安徽诚毅律师事务所的争议解决部的秘书。崔律师主要从事公司法律顾问业务、民商事诉讼、劳动争议等各类案件的代理和仲裁法律事务等。崔律师此前曾在蜀山区人民法院担任书记员，积累了丰富的劳动争议、民商事纠纷等实务经验，对劳动案件的仲裁与诉讼程序非常的熟悉。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崔律师。崔律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非常感谢主持人的介绍，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诚毅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崔凤娇，很高兴来到法治安徽栏目。今天呢，希望通过律师在线的板块，为大家详细解除劳动者如何规避风险、依法维权。以前呢，我在法院工作，我坐在的是书记员的位置上，看过了太多劳动者拿着一堆零散的微信截图、皱巴巴的工资条，却不知道怎么维权。今天角色切换到了律师这里，我想用更直接、更实用的方式和大家聊一聊劳动争议那些你以为没办法，其实是有办法的事。今天咱们不讲复杂的法条，就用家常话聊一聊劳动纠纷那些事，把入职、上班、离职、工伤、维权这几件事情从头到尾的讲清楚，让大家以后上班心里有底，不吃亏不上当。
0: 嗯，刚刚崔律师也是说到了啊，今天的节目当中要把入职、上班、离职、工伤、维权这几件大家比较关心的事儿，给大家捋清楚啊。那想问一下崔律师，平常的生活当中，大家问的比较多、最头疼的劳动问题到底有哪些？
1: 是这样的，我总结了一下，主要集中在这几件事情上。首先，不签劳动合同、拖欠工资、扣工资，然后就是说，加班没有给加班费，不给缴纳社保，被违法开除，调岗降薪逼走人，工伤没人管。这些问题看着不一样，但是核心都是公司在钻咱们不懂法的空子。很多人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怕丢工作不敢闹，最后自己默默承受损失。其实咱们国家的劳动法就是偏向保护劳动者的，只要知道这个关键点，维权其实一点都不难。嗯，
0: 那崔律师能不能具体的来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咱们普通人在职场当中啊，最容易碰到哪些劳动纠纷，也让大家提前的了解，做好防范。
1: 好的，主持人，首先从入职来说，入职就是咱们维权的第一道宽，这一步没有注意的话，那后面就出事的话就会非常的被动。我给大家讲三个最常见、最坑人的情况，大家一定要记住。首先呢，是不签书面劳动合同，很多公司会说试用期不用签，转正后再补，咱们都是老熟人，签不签都一样，先干着，合同慢慢办，这些全都是借口，都是违法的。法律说得很清楚，从上班那一天起，一个月内必须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试用期也算在劳动合同里。不签合同，公司想要赖账、赖社保、赖赔偿，咱们连最关键的证据都没有。但是反过来说，不签劳动合同其实对我们也是有利的。上班超过一个月不到一年，公司没签劳动合同，咱们可以要双倍工资，最多能要到11个月。很多人不知道这个规定，白白丢了钱。我提醒大家一下，合同一定要看清楚岗位、工资、上班时间、试用期、社保，签字之后呢，自己也要留一份，别全给公司。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试用期的话乱来，有的公司试用期3个月、6个月随便定，有的工资低到离谱，有的试用期说开除就开除，这些都不合法。法律有规定，合同3个月到一年，试用期最多1个月，一年到3年最多2个月，3年以上或者是无固定期限的最多也就6个月。同一个人同一家公司只能有一次试用期，试用期的工资也是有底线的，不能够低于岗位最低的工资80%，也不能低于合同约定的80%，还不能低于当地最

0: 低工资标准，还有试用期也不能随便开除。公司拿出证据证明你不符合要求，不然照样都是违法辞退，得赔钱。还有就是入职的时候要交押金扣证件，有些公司要收取服装费、押金、保证金，还要押身份证、毕业证，这些全都是违法的。大家记住，任何名义的收费、扣证件都不要给，直接拒绝。还有就是上班的时候容易出现的一种情况，首先呢就是拖欠工资、克扣工资，这是最常见的。公司拖了一个月不发放工资，找借口说效益不好、业绩不达标，随便克扣工资；还有的以违纪为由罚款、扣钱，这些都是不行的。工资必须按月足额发，基本工资不能够随便扣，公司根本没有罚款的权利。其次，加班不给钱，996大小周自愿加班，很多公司都这么干，但是法律并不认可。正常工作日加班需要给1.5倍工资，周末加班又不能安排补休的，需要给2倍工资，法定节假日加班必须要给3倍工资，而且不能用补休代替。很多人说我加了班，公司不承认，我没有证据。其实证据很好留，打卡记录、加班通知、工作群消息和领导聊天加班的记录、加班做的文件，这些都算。然后就是不给缴社保，这是大事。医保、养老、工伤、失业、生育，这是咱们打工人的基本保障。公司说试用期不用交，咱签个自愿放弃协议，多发点工资，全是骗人的。交社保是公司的法定义务，放弃社保的协议根本无效。公司不给交社保，咱们可以直接投诉，要求补缴，还可以以此为由辞退，让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千万别为了多几百块钱工资放弃社保，咱真生了什么病的话，出个什么事儿，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还有，随便调岗降薪，有些公司不想赔钱开除人，就故意把你调到非常远的地方、很低的岗位，直接给降工资。法律规定，岗位工资是合同里重要的内容。必须双方同意才能够改，公司单方面说了算无效，咱们可以拒绝，继续在原岗位上班，保留证据，照样维权。还有就是最后离职的时候，我们会经常出现的问题。第一种呢，就是自己主动离职，因为个人原因要走，提前30天书面说。试用期提前3天就可以，公司不用给补偿。但是如果公司先违法，出现拖欠工资、不交社保、不提供安全条件等情况，咱们被迫辞职，那公司就必须给经济补偿金。第二种，协商好离职，双方谈好解除劳动合同，公司要给经济补偿金，标准是干满1年需要给1个月工资，半年以上按照1年算。不到半年就要给半个月，这里的工资是你离职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包括了工资、奖金、补贴、加班费，不是只有算底薪的。还有第三种就是公司合法辞退，不用给钱，但是这几种情况下是可以的，比如说试用期不符合要求，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严重失职给公司造成了大损失，同时在别处上班影响到了本职工作，被判刑的。除了这些之外，都是违法辞退。第四种，公司违法辞退要赔双倍，比如说没理由开除、哺乳期、孕期开除、工资期间开除、工伤期间开除、工龄快退休退开除，这些都是违法的，赔偿金就是经济补偿金的2倍。重点我要提醒一点大家，就是说被辞退的时候不要着急签字，一定要问清楚辞退的理由是什么，给不给补偿，不给补偿的话就直接去仲裁。还有就是公司让你签因个人原因离职的字，千万不要签，一签赔偿就全没了。离职当天工资、加班费、补偿金必须一次性结清，不能拖，不能扣。
1: 刚刚崔律师也是为大家全面的梳理了，就是在入职的时候、工作的时候、离职的时候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劳动争议的一些点啊。其实，在劳动争议当中啊，工伤也是很多人比较担心的事儿。很多人担心自己受伤了，如果公司不管，自己该怎么办呢？
0: 工伤这一块的话，我尽量说简单点，大家记住关键步骤就可以了。首先呢，先说说什么算作工伤。在上班时间、上班地点，因为工作受伤，上下班的路上不是自己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出差因为工作受伤、职业病等等，这些都算工伤。发生工伤后，公司要在30天内申报工伤，如果公司不管、不申报，咱们自己、家人啊、工会啊，都可以在1年内去申报。需要提交的材料有 工伤申请表能够证明劳动关系的东西，医院的诊断证明，认定工伤后再做

0: 伤残鉴定按照等级赔钱，医疗费、住院补偿、住院补助、护理费、停工留薪期工资、伤残补助、医疗补助、就业补助等等。如果说公司没有交社保，所有的钱都应当由公司出，不赔的话就应该走仲裁，可以走强制执行。大家记住，受伤第一时间要保留证据，现场的照片、医疗记录、证人和公司的聊天记录，别轻易签低价私了协议，赔得太少咱们可以撤销。
1: 嗯，刚刚崔律师也是说到了啊，如果受伤了，第一时间就要保留好相关的证据，比如现场的照片、医疗的记录、证人和公司的聊天记录等等。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很多劳动者的这个证据意识它比较薄弱。我们都知道啊，诉讼是以证据为核心，缺少有效的证据，合法的权益便难以得到法律的保障。那接下来的时间想请教一下崔律师，在法律的框架之下，证据究竟承担着怎样的角色？
0: 好的，这里我从一个简单的小案例切入一下。张师傅在某工地干活，被包工头拖欠了工资，他多次上门索要无果，包工头电话不接，人也找不到。张师傅想起诉，但是问题来了，他没有合同，也没有考勤记录，工资都是现金发的，连包工头的全名都不知道。法院问他，你怎么证明你在这里干过活？他只能指着工地的大门说，就是这。后面经检察机关实地走访，询问了证人，调取了隐秘的摄像头录像，才帮他补全了证据。最终包工头支付了1.5万余元。这个案例的教训非常的深刻，维权必须要靠证据。在劳动争议中，证据是证明你和用人单位之间存在义务的唯一凭证。从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出，证据是法律程序的基础和核心，仲裁庭和法院并不是法院的亲历者，他们只能通过不是事件的亲历者，他们只能够通过证据来还原事实。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你主张什么权利，就要提供相应的证据来支持你的主张。但是劳动法对于劳动者也是有一项重要的保护的，那就是举证责任倒置制度。根据法律规定，如果说你与争议有关的证据是属于用人单位去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就应当承担不利的后果。比如说考勤记录、工资台账、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都是由用人单位掌握的。如果说公司拒不提供，仲裁庭是可以直接采信劳动者的主张，这叫做举证妨碍制度，是对劳动者的一种有利保护。
1: 嗯，刚刚崔律师也是和大家说到了咱们遇到劳动问题该怎么来解决。那想问一下崔律师，如果我们想要顺利的维权，那么平时的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提前的做好准备，防范于未然呢？
0: 好的，当然没有问题。这里我给大家讲一个非常实用的证据收集清单。从入职到离职各个环节需要留存的证据，我来一一列举一下。首先，第一组是证明劳动关系的地基基础，这就是所有维权的前提，也就是说劳动合同。入职时候必须签，签完自己要留一份原件。然后就是工资发放的记录，银行转账记录是最好的，一定要能够看清楚付款方的信息。如果是现金发放的呢，务必要由公司来出具工资条或者是证据或者是收据。然后就是社保缴纳的记录，可以在当地的社保 APP 或者是社保局官网查询打印，这是证明劳动关系的最强证据之一。还有就是工作证、工牌、门禁卡需要拍照留存，离职时尽量保存原件，考勤记录、打卡截图、考勤照片需要定期保存，工作沟通的记录，像微信呀、钉钉呀、邮件中与工作相关的内容，特别是领导安排的任务、加班布置的加班任务、审批请假的记录、工作量确认单或者是项目负责人的签字，这一点呢，在建筑等行业也是特别重要的。还有第二组就是证明具体权益的专项证据，就针对不同的诉讼诉求，比如说首先是加班费、加班通知、加班审批记录、加班期间的工作成果提交记录、非工作时间的工作沟通记录。然后工资标准的话是有录用通知 offer， 然后说劳动合同中的薪资条款、工资条、银行流水这些。还有就是提成奖金这一块的话，需要由业务成交的证明提成确认单，然后就是说公司内部提成制度的一些

0: 文件之类的。还有违法解除方面的话，就是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书要有，然后辞退的微信呀、邮件呀这些，还有解除当天的谈话的录音。工伤认定这一块需要提供事故现场的照片、目击证人的联系方式、120出车记录、医院的病历诊断、社保争议、社保缴纳记录截图、工资条证明实际工资与缴费基数不符的一些证据。
1: 刚刚崔律师也是为大家梳理了这个证据收集的清单，从入职到离职真的是非常的全面啊。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崔律师，他说啊，想问一下崔律师，这个偷偷录音它能不能作为证据，会不会违法？
0: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根据司法实践来说的话，在不侵犯他人隐私、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情况下，在公众场合或者是工作的场所和管理人的进行一个谈话的录音，通常情况下是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的。关键点是录音的来源必须要合法。
1: 嗯，也就是可以录音，但是这个录音的这个来源需要合法。那崔律师，什么样的录音它算是合法的？
0: 首先呢，录音要在合理的场所进行，在办公室、会议室、茶水间等公共区域与领导就工作事宜进行沟通时的录音，法院通常是会采纳的。不能够在领导家中或者是私人场所安装窃听设备，这些是不可以的。录音时我们首先要确认对方的身份，可以说，王经理，关于您刚刚通知我辞退的事情，我想再确认一下。这样录音中就有了对方的身份信息，引导对方承认关键的事实，问清楚。比如说，您说因为我的业绩不达标所以才辞退我，那么请问具体的考核依据是什么呢？录音文件中需要保留原始的载体，不要剪辑，庭审师可能要当庭播放这个原始的录音。
1: 那崔律师，有很多劳动者啊，他有心去维权，但是却不了解具体的这个维权的这个步骤。接下来的时间呢，想请您为大家梳理一下啊，这个一整套这个维权的步骤到底有哪些？
0: 当然可以，我总结了三步，大家记住就可以了。首先，第一步要留证据，参考我之前说的证据收集清单。然后第二步呢，就是去协商，拿着证据去给公司去谈，把诉求说清楚，发工资、给加班费、补缴社保、给赔偿。很多公司知道你懂法、有证据，就愿意好好去解决沟通了。第三步呢，就是说找劳动监察大队或者是申请劳动仲裁，这是最核心的方法。劳动纠纷不是直接去法院，它是有一个前置程序的。你首先要去劳动监察大队专门投诉拖欠工资、不签合同、不交社保、不收费，效率也高。如果说是索要赔偿金、加班费、工伤待遇这些，违法辞退这些，就是要去

0: 劳动人员起诉。很多人犯的一个错误就是说直接跑到去法院，结果被拖回来了，或者是拖了一年才想起来，仲裁就不受理了。去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交仲裁申请和证据，等待法院开庭裁决，对裁决不服的15天内开再去法院起诉。生效的裁决书、判决书可以申请强制执行，公司想赖都赖不掉。我特别想跟刚上班的年轻人说，别觉得维权麻烦，怕影响下一份工作。仲裁诉讼记录不会进个人档案，不影响找工作。咱们维权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一点都不丢人，反而能让那些违法的公司不敢再欺负人。
1: 嗯，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崔律师。他想问一下崔律师，微信办公它算不算是隐形的加班？
0: 好的，这里我来用一个典型的案例给大家解答一下。案例是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法院2025年9月审理的一个案子。就是韦某是一个某建筑公司的工程师，离职后追讨了2年多的加班费。他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他在法定节假日元旦啊、清明、劳动节、端午啊、中秋、国庆，甚至说春节，都在工作群里面回复消息，汇报工作进度，发送现场照片。法院认为这些证据能够证明他在休息的时间内付出了实质性的劳动，明显占用了休息时间，应当认定为加班。虽然因为无法准确量化加班时长，法院酌定了5000元的加班费，但是判决就确定了一个重要的原则，加班不再局限于坐在办公室，通过微信等线上工具在休息时间内处理工作，只要构成了实质性的劳动就得给钱。
1: 嗯，那崔律师，咱们节目呀一直是倡导防范于未然，想从源头上减少这个劳动争议的发生。那么咱们听众朋友具体该做一些什么来防范呢？
0: 这里我把它分为三个方面来说，分别从劳动者、用人单位和社会普法方面来为大家解答一下。首先，劳动者需要守住自己的三件法宝。第一宝，签合同，不签合同的工作再好也不去。第二宝，留证据，工资条、聊天记录、考勤一个都不能少。第三宝，懂维权，记住12333，记住仲裁时效一年，记住不是我求老板，是我要要回我的钱。从用人单位来说的话，守法不是成本，是保护很多老板觉得不签合同、不交社保能够省钱。其实风险这是很大的，你不签合同，员工可以去主张双倍工资，最多11个月，你不交社保，员工一仲裁，单位就要补缴，还要罚款，你违法辞退得赔2倍补偿金。所以我的建议很简单，规范管理，签合同、交社保、发工资条、见考勤，遇到纠纷先沟通，别硬来，不懂法的花点小钱找个律师问一问，省的是大钱。从社会普法方面来说的话，让法律需要听得懂用得上。作为律师，我也在坚持为很多劳动者代理维权，为企业提供合规用工建议，从源头防范风险。我希望让更多的人感觉到法律不是高高在上的条文，是看得见用得上的工具。
1: 好的，非常感谢崔律师的精彩解答。直播当中呢，大家有劳动合同相关的法律问题，都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由于时间的关系，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0: 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2: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3: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刘强科普时间到，
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9: 来了来了，
10: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9: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0: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1: 是是，
10: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1: 是你妈说的。
9: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1: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0: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9: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0: 对呀，
11: 对对，
12: 遵规守法才安全。
13: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比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4: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5: 啥？
16: 你若被吓
15: 到，啥？
16: 便毙不了。
17: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13: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16: 兼职刷单别去碰，大洗够无底洞。
17: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3: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6: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4: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17: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3: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4: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16: 商家明方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17: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4: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17: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18: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19: 谁知道
18: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一一记。
2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2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22: 淮南 FM103.6，
21: 滁州 FM102.9，
22: 定远 FM98.5，
21: 明光 FM92.3，
22: 凤阳 FM87.9，
21: 天长 FM87.7，
22: 六安 FM94.9，
21: 霍山 FM94.2，
22: 霍丘 FM105.1，
21: 金寨 FM107.4，
22: 马鞍山 FM91.3，
21: 芜湖 FM99.2，
22: 无为 FM100.1。
2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3: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

0: 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陈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诚毅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崔凤娇律师。崔律师也是安徽诚毅律师事务所争议解决部的秘书。崔律师主要从事公司法律顾问业务、民商事诉讼、劳动争议等各类案件的代理和仲裁法律事务。崔律师曾在蜀山区人民法院担任书记员，积累了丰富的劳动争议、民商事纠纷等实务的经验。他对劳动案件的仲裁和诉讼程序非常的熟悉。那今天律师在线的上半段，崔律师也是为大家解答了平时大家问的最多、最头疼的劳动问题、工伤问题、加班问题，以及在维权的过程当中的证据收集问题，并为咱们梳理了一个简单的维权的路线图。直播当中呢，大家有关于劳动争议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给我们发来信息，他想咨询一下崔律师。他说啊，去年被公司给辞退了，理由是严重违反规章制度，说自己泄露了公司的机密，但是自己根本没有，公司也拿不出相关的证据。现在自己想要申请仲裁，想要公司赔偿金，但是手里没有劳动合同和工资条，想问一下崔律师自己该怎么办呢？
1: 好的，主持人，这个案件恰恰是举证责任倒置的一种典型情形。根据法律规定呢，用人单位做出的开除、辞退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有举证责任。也就是说，公司说冯先生泄露机密，公司必须要拿出证据来证明这个事实，比如说监控录像、泄密的文件记录、证人证言等。如果说公司拿不出这些证据，仲裁庭就会认定其解除行为是违法的，冯先生就能够获得2N 的赔偿金。冯先生只需要提供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标准的证据即可。这里呢，我建议冯先生尽快申请仲裁。
0: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啊。有一位听众说，当时入职的时候没有证据的意识，维权的过程当中啊，发现自己证据不足，现在还有办法补救吗？想问一下崔律师，劳动者维权的过程当中，如果证据不足该怎么办？
1: 这个当然是有办法的。根据司法实践，即使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劳动者仍有五条就近通道。第一，申请用人单位提供证据。对于由用人单位掌握的证据，比如说考勤记录、工资台账，劳动者是可以申请仲裁庭责令用人单位在指定期限内去提供的。如果说用人单位不提供的话，应当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二条呢，就是说申请法院调查令。在诉讼阶段，劳动者是可以申请法院签发调查令的，调查调取银行。

0: 的流水、射跑记录、录音录像，还有监控的一些设备等监控的录像一些证据。第三条呢，是可以寻求工会的介入。根据工会法，企业工会有权要求用人单位提供相关的证据，工会出具的协助调查函具有法定效力。第四条呢，就是说申请法律援助，符合条件的劳动者可以向工会或者是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法律援助，由专业的律师帮助梳理证据，申请调查令。第五条呢，就是寻求调解，如果说证据确实不足的情况下，通过工会或者是调解组织达成的调解协议的话，也是一种快速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的咨询啊。他说啊，如果公司不给加班费，自己想要去仲裁，想问这个证据是由谁来提供？
0: 这一点呢，根据《劳动争议仲裁调解法》第6条和最高司法解释，举证责任分配是这样的：首先，第一，劳动者主动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存在的责任承担举证责任，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谁主张谁举证”原则。你得证明你确实加班了。然后第二就是说，如果劳动者有证据证明用人单位掌握

0: 班工作了6天，提交了手机 APP 打卡记录和工资条，要求公司去支付加班费10000元。公司说不对，他每周只工作了5天，但是拿不出任何考勤记录。你猜仲裁委怎么判？直接采信了林某的证据，因为考勤记录由公司掌握，公司不提供就要承担不利后果。这个案子告诉我们，证据是维权的子弹，但是法律也给劳动者一把枪。当证据在公司手里的时候，你就可以要求公司交出来，公司不交，法院就采信你的说法。
1: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微信的聊天记录，能不能成为证据？是不是截屏一下就可以作为证据来提交了？
0: 啊，这是一个比较高频的问题。微信聊天记录是可以作为证据的，但是截屏本身是容易被质疑真实性的。这里呢，我给大家是条建议。首先，当你截图的时候，一定要保证这个完整的截图，要截取完整的对话内容，包括对方的微信头像、昵称、微信号、聊天时间以及完整的对话记录，不能够只截取对自己有利的部分。第二，要保留原始载体，手机里的原始聊天记录要保留，不要删除。听审时呢，法官可能会要求当庭展示。如果清理了手机的内存，原始记录丢失，光有截屏的证据力就会大打折扣。第三点呢，是要录屏保存。我们可以用另一部手机录制打开聊天记录的全过程，展示双方的微信号和完整的聊天内容，这样呢就能够增强证据的这个可信度。第四点呢，必要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还可以公证。对于关键的证据，可以到公证处办理网页取证公证，公证后的证明力是最高的。
1: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我们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崔律师。他说啊，自己是一个公司的客服，公司的管理人员安排自己啊，通过这个微信的工作群编发日报或者周报，发送的时间啊，多是晚上的7点之后，有的时候甚至到了晚上的10点，一直持续了好多个月，公司没有另外的这个算钱，想问这种微信办公它算不算是加班？
0: 首先第一点的话，你从2月到6月整整4个月，每天晚上7点到10点雷打不动的都要在微信群里面去编辑发送这个日报还有周报，这不是偶尔回个消息这么简单，是固定的安排了第二份工作。第二点呢，就是超出了简单沟通的工作内容，你编辑的日报周报并不是说我们只要简单回一个收到那么简单，而是需要整理图文、编辑内容，具有相当的工作量和复杂性。第三点呢，这个工作的话，它是严重占用了你休息的时间，这种工作安排严重占用了劳动者的休息时间。正是基于这三点的话，公司的话就是需要给钱，因为这就是加班。所以大家可以对照一下自己的情况，如果说你只是偶尔的在群里面回个消息啊，点个赞，那不叫加班。但是如果你是固定的、长期的、非工作时间在做实质性的工作的话，那这笔账你可以和公司好好算算了。
1: 嗯，我们继续来关注微信公众号上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说啊，自己公司有这样的一个规章的规定啊，加班必须提前申请，经过批准之后才算是加班。想问一下崔律师，这个公司规定加班必须提前申请，如果没有走这个流程，但是确实自己也是加班了，想问一下这个能不能和公司申请加班费？
0: 好的，这里的话我是给大家讲一个2025年最高法发布的一个典型案例，来给大家解读一下。黄某是某个信息科技公司的高级工程师，公司规章制度规定呢，员工需要加班就必须按照制度去申请，然后必须得获得许可，否则的话公司是无需支付加班费的。但是黄某呢，2022年3月到10月期间加班了30天，没有走审批流程。黄某提交了部门主管朱某发给公司的老板的邮件，说部门工作繁忙，员工没有调休的空间，申请延长调休期限，批准部分人员加班。

0: 邮件的附件里呢，就列着黄某的加班记录。老板回复说，请人事总监了解情况。后来黄某跟人事确定了调休，人事还说他有31天的调休。像黄某这种没有走审批，但是有主管的确认，这样算不算呢？黄某的加班，这里黄某呢，就是说虽然说没有经过审批，但是得到了主管和人事的一个确认，足以证明其加班的事实存在。最终法院也是判决了公司支付加班费60000余元。这个案子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制度的形式不能够去掩盖加班的实质。公司可以规定加班要审批，但是如果主管明明知道你加班了，甚至安排你加班了，事后却拿没走流程当挡箭牌，法院是不答应的。这就好比说你请朋友吃饭，菜都上桌了，朋友却说你没有提前3天发请帖，这顿饭不算。那么这样合理吗？当然是不合理的。法律是保护真正付出劳动的人，而不是僵化的纸面流程。
1: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说啊，发现自己合同里面当时写了这个工资包含加班费，想问一下崔律师，现在还能要求这个公司给加班费吗？因为这个合同当中当时已经写了啊，这个公司已经包含了这个加班费。
0: 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考虑到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对这个问题中提到的包薪制不是很了解，这里我先给大家解释一下。包薪制是什么呢？包薪制是指劳动合同中打包约定法定标准工作时间的工资和加班费的一种工资分配方式。在些许加班安排较多且时间相对固定的行业岗位中，这种情况是比较常见的。现在我们回到刚刚听众朋友的这个问题，我用一个真实的案例给大家讲解一下。姬某入职公司签订了薪资确认单，里面明确约定了基本工资是包含了加班工资的。后来姬某离职了，主张休息日加班费和工作日延长工作时间的加班费2.8万元。首先，第一，法定节假日3倍的加班费不能包。姬某在2024年五一劳动节期间加班3天，公司给备注的是调休，法定节假日加班是必须要付3倍工资的，即使安排了调休，也不能免除这项义务。这部分钱公司需要单独给，最终法院判了3000多元。第二呢，是休息日和工作日的加班，如果说合同中约定且不违法，可以不额外给的。双方合同约定的工资数额扣除了加班费用后，不能够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每个月约定的加班时长也不能超过36个小时。这种情况下呢，是不能够再额外主张的。包薪制是可以的，但是说这并不是没有底线的。首先呢，这个包薪制的话，它是有3个底线的。3个底线分别是：一，法定节假日的3倍不能包；第二，加班费的计算基数不能够低于最低的工资标准；3，每个月加班的时长不能够超过36个小时。超出的部分呢，我们还得按照法定的标准给补。这里我给大家打个比方，比如说包薪制的话，它就像一个自助餐，自助餐说可以随便吃，都包含在门票里。但是如果说你要吃了佛跳墙、奥龙这种特殊菜，这就相当于法定节假日去加班，那么不好意思，这部分是需要单独给钱的。公司把基本工资和加班费打包在一起，这是可以的，但是必须要保证打包后的套餐价扣除加班费这部分，剩下的基本菜正常工资不能够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否则这个套餐就是违法的，大家是有权要求补差价的。
1: 那崔律师，我们继续来关注，有一位销售的朋友给我们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您啊。他说啊，公司口头承诺给提成，但是事后不认账了，想问这种情况，自己想要维权，证据该怎么来收集？
0: 这是一个劳动争议中比较老大难的问题。根据法院来说的话，提成奖金的纠纷的核心证据呢，主要包括以下方面。首先，第一，书面的提成协议，入职时的时候 必须要和企业去签订一个书面的提成协议，明确确定了提成计算的标准、发放时间、支付条件等关键信息。口头约定的是最容易翻脸的。第二，业务成交证明、成交合同、客户确认单、业务跟踪记录等，证明你完成了业务。第三点呢，是提成的一个确认单。如果说公司出具过书面的统计表，确认了提成金额，那么务必要保留这部分的原件，或者是说清晰的照片，这是一个最强有力的证据。公司自己承认的金额，到时候想赖都赖不掉。这里我给大家引入一个案例，简单说一下，就是某一个公司的销售人员张某，公司出具了书面统计表，确认了他的业绩提成是10万元，后来公司以项目退款、合同未履行完毕为由拒付，只给了一部分。法院怎么判的呢？这里法院呢，就是判决了公司去支付了8万元提成奖金。法官在这里就是明确指出，用人单位已经出具了书面统计表，确认了提成金额，公司仅仅以项目退款、合同未履行完毕为由拒付，本质上是将企业自身的一个经营风险转嫁给了劳动者，这是明显违背了公平原则。这个案例告诉我们呢，提成确认单是维权的一个重要的武器，拿到手了呢，我们一定要保存好。
1: 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崔律师，他说啊，这个竞业限制的协议和职场歧视它有什么关系？很多人啊，在公司入职时被强迫啊签订了这个竞业限制的协议，想问一下这种行为它合不合法？
0: 这一点呢，我认为用人单位是可以和员工去签订一个竞业限制协议的，但是约定的对象呢，不能够是没有限制的。这里约定的对象应该限定于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比如说像普通员工的话，如果说行政前台呀，然后行政呀，普通的销售岗位呀，他这些我觉得是不属于竞业限制的适用对象的。如果说公司毫无差别的与普通劳动者签订竞业协议限制，那么这是一种对劳动者的择业自主权造成的限制，侵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1: 也就是说这个竞业限制是要求这个岗位的，并不是所有的这个岗位都适合签订这个竞业协议的，对吧？
0: 是的。
1: 好的，崔律师啊，我们这里正好有一位听众遇到了类似的情况，他说啊，自己在某一个公司从事课程营销以及管理工作，属于普通的销售人员，但是公司和他签订了保密与竞业限制的协议，约定离职2年之内不得入职经营同类业务的企业。咱们这个听众啊，离职之后在另一个公司从事了相关的这个工作，原来的这个公司啊，就起诉要求咱们这位听众履行竞业限制协议并支付违约金，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法院会支持这家公司吗？
0: 好的，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是不会的。竞业限制适用的对象它是有限制的，我们之前也说过了。这位听众朋友呢，从事的是一个销售工作，他并不属于竞业限制人员的范围，并且说公司也没有证据去证明这个女士呢，她就是说知悉或者是说掌握其公司的一个商业秘密及技术秘密等保密信息。因此呢，这上述的协议约定是不当限制了这位听众朋友的权利，应当无效。
1: 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个问题啊，有一位听众说啊，公司以工作需要为由进行单方面的这个调岗，想问一下崔律师，自己可以拒绝公司单方面的调岗吗？
0: 调岗呢，是劳动用工管理中一个非常常见的行为啊。从用人单位角度来看呢，就是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岗位调整是用人单位优化人力资源配置的一个重要的手段，企业应当享有用工自主权。但是用人单位调整劳动者的工作岗位时呢，必须要遵循合理、合法、协商一致的原则。事先需要确定好调岗的工资，明确新岗位的名称、主要的工作职责。

0: 成共识之后，采用书面的形式进行确认。这里需要强调一下，所谓的必要性是指必须是企业生产经营真实需要，不能够以调岗为由去变相的去逼迫劳动者辞职。这里的合理性呢，是指薪资不得不利于变更，调岗不能够勉为其难，不得具有侮辱性，调整后的工作地点应当合理，不能够令劳动者增加过多的负担，造成不便，提供需要提供协助或者是一个补偿的措施。尽管是协商一致是原则，但是法律并不完全排除用人单位的调岗的一个空间。以下的情形呢，用人单位是可以根据单方面的调整去劳动者的一个工作岗位的。首先呢，就是说像员工患病呀，或者是说非因公负伤，医疗期满后不能够从事原来的工作的，员工不能够胜任，但是经过培训和调岗后仍然不能够胜任工作的，这里的合法的话，它是需要有一个依据的。然后劳动者订立时的客观情形发生了重大变化，比如说部门被撤销了，政策调整等，致使这个合同没有办法履行的。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崔律师的精彩解读。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的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听说今年政策不一样了。
1: 上个月领了多少钱？
2: 小姑娘，这是发的什么材料？
3: 大哥您好，今年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开始了，我们正在宣传相关政策，并告诉人家怎样缴费。
2: 哦，这个保险好，我没工作，这些年一直交的这个保险，就盼着老了能领份钱，踏实。
3: 大哥您太有远见了，趁着年轻多缴点，老了待遇保障稳稳的。
2: 嗯，现在可有新政策？
3: 大哥，今年开始我们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增加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也就是说从以前的15档变成16档，从200元到9000元随意选。
2: 可以缴这么多啊，那我赶紧回去跟老婆说，趁现在多交些，咱们老了也能享享清福。
4: 养老缴费正当时，稳稳幸福伴余生，为自己为家人筑牢晚年生活保障。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5: 宣城 FM 103.6，
6: 宁国 FM 104.4，
5: 广德 FM 100.9，
6: 铜陵 FM 88.7，
5: 池州 FM 99.5，
6: 安庆 FM 99.5，
5: 岳西 FM。95.3，
6: 宿松 FM 106.8，
5: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实时。

0: 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政风行风热线重播版，请听节目录音。
0: 政府阳光施政，行业温馨服务，舆论公开监督，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
3: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于中国石化安徽石油分公司。带队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中国石化安徽石油分公司副总经理杨厚安。同时就作于我们直播间的嘉宾还有中国石化安徽石油分公司安全总监、安全环保监管部经理殷宝桥，零售中心副经理郭成，发展基建部副经理彭生涛，非油品中心副经理李飞，经营管理部副经理胡进。欢迎各位嘉宾。杨总，据我了解呢，咱们中国石化安徽石油分公司是中国石化在咱们安徽省的唯一的销售企业，主要经营汽油、柴油、航空煤油、天然气、充换电、氢气和易洁服务等。现在啊，是拥有在营加油站1600多座，易洁便利店1300多家，充电终端10000多个，服务网络可以说是遍布咱们安徽境内的城乡各地。那其实呢，大家的日常生活也是与咱们中石化的业务是息息相关的。那接下来能不能在节目的一开始为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我们是如何服务广大群众的呢？
4: 好的，主持人，一直以来啊，我们公司啊始终牢记为美好生活加油的企业使命和爱我中华、振兴石化的这企业精神，秉承啊人本、责任、诚信、精细、创新、共赢的企业价值观，积极践行能源致敬、生活致美的品牌承诺，努力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一流的产品跟服务，深受客户的信赖和支持。中国石化安徽石油分公司啊，每天为60万辆车提供服务，每年加油加气充电约2亿次，提供的就业岗位也是近万人。2025年啊，我们中国石化安徽石油分公司成品油销售达700余万吨，天然气销售啊37万余吨，易洁服务机头品类销售额20亿元，我们实现利润啊15亿元。在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多项考核中啊，共获得安全生产先进单位、节能降碳环保先进单位、绿色企业示范单位等荣誉。我们连续12年党建考核货品集团公司 A 档或 A 加档，连续4年在中国石化销售公司荣获标杆企业称号。在安徽省十大服务行业满意度调查活动中啊，连续9年获得安徽省十大服务行业居民最满意的供油公司称号，连续8年荣获金口碑奖。中国石化和易洁品牌形象在我们安徽区域啊不断得到老百姓的认可，企业的美誉度和品牌影响力啊

0: 也是不断的提升。我们总书记强调，能源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作为安徽省内最大的成品油销售企业，我们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和中国石化集团决策部署，充分利用中国石化上中下游一体化的资源优势，建立券前启地合作机制，构建了与安徽经济发展相匹配的油气资源供应体系，为我们的地方经济发展保驾护航。特别是在春节、国庆等重要的节假日，我们提前做好资源调配，努力做到不让一座加一站拖销蛋打。在三夏、秋收等农忙季节啊，我们也同步地开辟了农机加油的绿色通道，送油下乡，保障农业用油。我们坚守质量永远领先一步的质量方针，严把各类油品的入库关、存储关、运输关跟节械关，确保用户啊买得放心，用得也安心。70多年来啊，中国石化安徽石油分公司一直致力于扎根江淮大地，服务地方发展。无论是保障成品油市场的稳定供应，还是加快充电、加氢等新能源网络的建设，或者说是优化客户体验、提升服务质量方面，我们始终是把社会责任扛在肩上，把客户的满意放在心里。在转型油气、氢、电服、综合能源服务商新征程上，我们会一如既往全力以赴地为建设现代化美好安徽啊，加油加气，充电补能。
1: 好的，谢谢杨总的介绍。通过您的介绍呢，我们也是了解到中国石化安徽分公司始终以来都在不断优化服务质量，真正的为咱们的群众办实事。那稍后其他方面的工作再请您和我们大家分享。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已经有电话接进直播间了。今天第一路热线来自于淮南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问题啊？
2: 哦，我刚才听到这个中石化的这个讲，我有个问题想了解一下啊，就是我最近在这个中石化加油站加油，看到中石化加油站好多都发的宣传，什么爱跑酒吧，员工，服务员也给我推荐，但是呢，我认为的价格还是有些贵，我就想问一下这个爱跑酒吧到底好在哪地方啊？
1: 好的，那这个问题杨总。
0: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零售中心副经理国成来回答。
3: 好的，李先生您好，您这个问题啊问得非常好，很多车主都有同样的疑问，我跟您说说啊，这个 Apple 酒吧它有哪些好处 ？Apple 酒吧呢，它不是普通的98号汽油，它是中国石化自主研发的一款高品质的燃油，简单的说，它就是汽油里的高端款。它有四个特别的地方，第一个呢就是有身份，拥有国家专利，独有的淡绿色和防伪标识，一看便知是高品质的燃油。第二个呢是跑得快，含专用添加剂，主动清除并抑制积碳，不含乙醇，热值更高，同样一箱油可以跑得更远。三，动力强，高辛烷值抗爆震，在急加速、超车、爬坡时动力随叫随到，发动机的声音更低沉从容。第四个呢就是养车省，持续清洁喷油嘴、进气阀，给发动机做内部 SPA， 省下未来清洗维修的大笔费用。很多车主用过一次就说，用过 Apple 酒吧再也不想换回95号了。如果您的爱车是涡轮增压或者是汽柴压缩比比较高的这个车型啊，不妨加一箱 Apple 酒吧感受一下，看看急加速时发动机是不是更安静更有劲，滑动时是不是更顺畅。价格确实是贵了一点，但换来的是更好的驾驶体验和更干净的发动机，这笔账算下来还是挺划算的，相信一定会有惊喜。
1: 嗯，好的，谢谢您的回复。李先生还有什么问题吗？
2: 我刚才这个听到这个 Apple 酒吧，下次我在加油的时候我再试一下，看看到底效果怎么样。
1: 好的，可以尝试一下。
2: 还有一个，
1: 您说。
2: 就是我一直都是在中

0: 是上下班我就开个油车，但是跑长途的话就是开电车，我开始有顾虑。
1: 嗯，
0: 就是怕开了一段时间以后电不够，就是充电不方便。刚才前面听了像中石化也建了不少充电网，就是想了解一下，就是中石化就是现在的充电站多不多，就是我们方不方便啊。
1: 好的，开电车跑长途确实是很多这个电车车主的一个担心的地方哈，正好今天专业的嘉宾在，那杨总这个问题。嗯，
2: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发展基建部的副经理彭申涛来回答。
3: 李先生您好，非常感谢您长期以来对中国石化的信赖和支持。您刚才提的这个顾虑啊，其实很多开电车的朋友都有。就您，我现在向您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安徽市有整个的充电网络的情况，希望您能够安心。目前我们安徽市有在全省已经建成了800多座充电站，超过10000个的充电终端。我们的布局也是围绕大家的出行场景，形成了覆盖高速服务区、国省干道、城区、物流园区、乡镇以及各大景区的这样的完善的充电网络，基本实现了从市区到城区到县城区再到乡镇的全域覆盖。您开电车跑长途，基本不用专门绕路去寻找充电桩，沿着主干道和高速服务区就能很方便的补能，能有效缓解里程焦虑。出行前您还可以登录易捷加油 APP 实时的查看附近站点的充电桩空闲情况，以及了解不同时段的电价，提前规划好充电线路，心里会更踏实。其实不管是油车还是电车，沿途都有中国石化的站点为您服务。接下来我们也会继续加快充电基础设施的建设，持续优化充电网络，为大家提供更便捷更可靠的补能保障。祝您出行愉快。
1: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李先生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0: 其他没有了，感谢。
1: 好，不用担心好吗？好，再见。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一路同龄程先生的电话。程先生您好，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请问有什么问题啊？
4: 你主持人好。这呢，我呢是自己经营一个加油站，那么之前呢油都是从外地渠道拉的，那么现在呢也是想着准备跟中国石化长期合作，就在你们这买油。那么前几天呢，就是中石化的一个客户经理呢过来找我对接，跟我讲就是必须要装一个什么 APP， 那么自己线上下单不装的话就没办法正常买油。就这个事情啊，我想今天就想仔细问一下，就这个线上的 APP 买油啊，是不是中石化统一的一个硬性规定？那么第二个呢，另外呢，就是你们这套流程呢到底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我想咨询一下你给我们解答一下。
1: 好，问题很专业，正好今天专业的嘉宾在哈，杨总这个问题。
2: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经营管理部的副经理胡进来回答。
5: 好，谢谢陈先生对于我们工作的支持。现在呢批发购买汽柴油确实需要在我要买油 APP 上统一办理。过去啊，我们办理购油业务仅需提供一些相关资质证件，加盖公章即可完成。流程虽然简单，但是在信息核验、资金安全、油品溯源、数据管理等方面存在不少的风险和隐患。为此我们中国石化对全国直分销业务系统进行了全面的升级，上线了手机端购油我要买油 APP， 并增设现场人脸识别核验环节，实现了线上购油、线上开发票、一键送油、预约提油等全周期全流程的服务。这套安全这个系统呢，最大的好处就是我们是对标银行金融系统，从源头守护大家的账户资金、油品交易以及个人信息安全，也是切实维护合作伙伴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方便您对交易数据进行分析，对油品的使用进行监督。后续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或是操作难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各地市的客户经理，我们都会第一时间协助您解决。谢谢。
1: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那程先生如果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直接联系咱们的客户经理好吗？

0: 好的，好的，这个回头我再跟你们家的客服经理具体再对接一下。
1: 哎，好，
0: 好，
1: 再见。
0: 谢谢。嗯，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一位网友他发来微信，他说：“我注意到啊，有些加油站就建在小区隔壁。这个我岳父家的小区隔壁就有一个加油站。然后呢，就我还发现有的加油站甚至在大型商场附近，距离很近。这个建在人员这么多的地方，我想问一下，到底安不安全？有没有安全隐患呀？那确实，这也是我们平时的节目当中有朋友会问到的问题：小区的附近有加油站，是否会有安全隐患呢？那这个问题，杨总，
2: 好，这个问题问得好，请我们的安全总监啊，殷宝桥从专业的角度给予解答。
1: 好的，
3: 好，感谢这位网友的提问。关于这个问题啊，我想从两个方面来回答一下。一是关于我们加油站规划建设方面，对于加油站的规划建设，国家有着严格的规定，这个从建设时期与站外的公共建筑、民用建筑、交通道路以及电力线路等都必须保持这个足够的安全间距，而且建成投产之前要经过相关部门的验收，否则的话就是不能投用。加油站在站外与各类的建筑物和建筑设施一定要保持这个一定的安全间距，主要是基于两方面作用。一是防止站外的明火、火化或者是其他的危险行为影响到加气站的安全，二是避免我们站内如果发生异常情况对站外的设施造成危害。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从站内的内部安全来进行这个回答一下。首先，我们加油站是按照容积分为一二三三个等级，一般在市区、城区一般建设的是二三级的加油站，而且规划设计这个油罐都是用的都是埋地的油罐，在这个采用双层罐并配用这个渗漏的检测装置，保证我们罐内外壁如果出现渗漏等异常情况能及时发现、及时预警，这样的话就是防止意外情况发生，所以综合看这个风险很小。其次，现在的加油站都安装了油气回收系统，这套系统的作用是在我们卸油、储存以及加油的过程当中，把我们的油气通过密闭的回收储存送到我们这个运输的油罐里面，由运输的油罐带回油库进行液化，形成液态的汽油，所以这个避免了我们汽油的蒸汽这个渗漏到我们的外界的空气。这个一方面呢是节约资源，同时也减少对环境的污染，也消除了安全的隐患。所以这套系统啊，对于进一步的这个油气的挥发起到一个控制作用，危险性也进一步的减少。所以我们现在在加油站基本上都闻不到汽油味。最后，我们加油站在运营过程当中，我们还会定期聘请第三方有资质的单位进行检测，对我们加油站的安全状况进行一个评价，只有符合安全条件才能换证，否则的话无法持续经营。所以请这位这个网友请您放心。
1: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专业的回复啊！相信通过您的介绍呢，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就会更加的放心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这位网友他说：“我想问一下，办理中石化的加油卡需要哪些手续？目前使用加油卡加油有没有优惠呀？”那这个问题，杨总，
2: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零售中心副经理郭晨来回答一下。
4: 好的，感谢您的关注。中国石化加油卡是由中国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统一发行的，具有加油快捷、积分回馈、使用方便、用油管理的功能，可以实现啊一卡在手，全国加油。先跟您说办卡的事儿，个人卡很简单，您带上本人的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到就近的中国石化加油售卡点就能办，而且呢当场就能拿到卡。单位卡呢分成两种情况，如果是普通发票的话，需要带单位介绍信、经办人和主卡联系人的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营业执照复印件。 如果是增值税发票客户呢，材料基本上也一致，就是需要在营业执照复印件上面啊加盖单位的公章，以上材料备齐呢，到就近的网点办理即可。另外呢，你也可以登录中国石化的网上营业厅，按照上述的要求线上预约办理，预约成功后啊，再到网点去领卡，能够节省现场等待的一些时间。第二个呢，就再来说一下优惠。加油卡呢是常年是有优惠的，目前固定是在每周五，本省个人记名卡客户啊，可以单笔充值满500元就返16元的优惠券，充的越多呢，返的越多，最高充4000元可以返158元，每个账户啊每周限享受一次。另外呢，还有一些不定期的加油优惠、积分兑换啊、油品券啊等，您可以关注中国石化安徽石油的微信公众号，点精彩活动去优惠，就能看到啊我们全省的最新的优惠信息啊，谢谢。
1: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杨总，刚才从我们这个打热线的热线，包括微信公众号上网友发来的问题来看出来啊，大家对于这个清洁能源、安全环保可以说是关注度非常的高。那咱们中国石化是如何落实新发展要求来推进新能源发展的呢？和大家分享一下。
2: 好的，现在确实大家对于这个能源的关心啊，确实非常高度的，所以我们中石化安徽石油分公司呢，也是积极的践行啊，中国石化这个能源致敬、生活致美的这么一个品牌承诺。顺应能源结构的调整的这么一个大的趋势，积极地向油气、氢、电、氟综合能源服务商做这个转型升级。我们通过加强如地方政府、驻皖的央企以及我们大型的国企、有实力的民企啊，开展这个战略合作，发展这个新能源业务。目前我们已经建成的加氢站有8座。投营的 LNG 占有66座，我们完成光伏发电啊有506座，我们近年来发展的这个充换电站也达到了880座，我们目前拥有这个充电终端10000余个，一体化的推进了新能源的开发，这个明显的进展，充电业务啊也实现了从追赶到领先的这么一个跨越，为加快我们碳达峰跟碳中和贡献了我们积极的智慧跟力量。我们安徽公司啊，也是持续的实施绿色企业行动计划，努力的做环保治理的实践者，生态文明的推动者，跟美丽中国的建设者。近年来啊，我们也是投资了20余亿开展在营库站的油气回收跟防渗改造，我们也落实了长江经济带生态大保护的这个要求，这个下大力度先后关停了芜湖、安庆、铜陵3座沿江的油库，也是为打赢啊这个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和碧水蓝天保卫战做出了积极的重要的贡献。我们在450余座加油站也建立了散装尾气处理液啊这么一个加注一体机，每年处理或降低柴油车尾气排放都超过1.2万吨，减少100万个塑料包装桶，也是有效的减少了白色污染，为安徽啊这个能源建设我们也是做了积极的贡献。
1: 好的，谢谢杨总的分享。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芜湖熊女士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您好，熊女士，请问有什么问题呀？
5: 哎，主持人好。
1: 您好。
5: 是这样，就是我一直都在用那个中石化的加油卡，但是我现在去加油都在看现场在推那个一键加油，这个是怎么操作的呀？我感觉好像还是蛮方便的。
1: 好，这个问题杨总。
2: 这个问题请我们零售中心副经理郭晨来回答一下。
4: 啊，您好。您觉得方便啊，其实就对了，这个功能就是为了您省时间方便来使用的。我简单的跟您说一下怎么用。 首先呢，您在手机上下载一键加油 APP， 或者是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下载一键加油 APP， 用手机实名注册一下就能用了。下单之后啊，您跟着导航到预约的加油站，加油员核对完您。

0: 的信息啊，就可以加油了。具体的操作呢，有三种模式。一种呢是授权码加油模式，您下单后啊，会收到一个4位数的数字授权码，然后呢，你把这个授权码告诉加油员，或者是自己输入一下啊，就能加油了，很快。第二呢，就是闪付这种模式，这个就更省事了。您到站里跟员工说用闪付，加完油以后啊，在闪付里面确认一下这个油品就可以了，全程都不用下车，加完就走。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的手持 POS 接单模式，加油员通过手持 POS 接单，按照您预约的金额，为您加油。在这里啊，就提醒您一下，第一次用一键加油有专属的优惠，单笔充值200元就送您一张100元。减20元的汽油券，平时啊充值满500元送2张100元减5元的券。一键加油的具体操作可以到省内的我们的各个中国石化的加油站咨询。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航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95.5，
1: 淮北 FM92.1，
2: 亳州 FM101.3，
1: 蒙城 FM102.7，
2: 涡阳 FM88.9，
1: 宿州 FM92.1，
2: 泗县 FM92.5，
1: 砀山 FM90.5，
2: 蚌埠 FM87.9，
1: 五河 FM90.0，
2: 固镇 FM94.5，
1: 阜阳 FM99.9，
2: 界首 FM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从少儿的起

0: 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政风行风热线重播版，请听节目录音。
0: 政府阳光施政，行业温馨服务，舆论公开监督，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
3: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于中国石化安徽石油分公司。带队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中国石化安徽石油分公司副总经理杨厚安，同时就坐于我们直播间的嘉宾还有中国石化安徽石油分公司安全总监、安全环保监管部经理殷宝桥，零售中心副经理郭成，发展基建部副经理彭生涛，非油品中心副经理李飞，经营管理部副经理胡进。欢迎各位嘉宾。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发来微信。这位网友他是发来微信，他说我想咨询一下，现在要怎么选汽油牌号啊？是不是汽油牌号越高越好？使用劣质异常的油品，会对我们的车辆造成什么危害呢？那这个问题杨总。
4: 好，这个问题问得很专业啊，我们来请我们经营管理部这个副经理胡进来回答。
5: 好，谢谢这位网友的提问。汽油牌号的选择应根据发动机压缩比的大小来选择。汽油说明书上会有压缩比的大小，并写有建议使用汽油牌号的说明。合理选择汽油牌号，既有利于保护发动机减少油耗，又有利于提高发动机的功率。如果选择的汽油牌号低于发动机压缩比的要求，会影响到车辆的驾驶性能，降低动力，增加油耗，产生积碳，严重的还可能造成车辆损害，特别是对于发动机型号代替涡轮增压的车型，由于使用了涡轮增压技术，发动机工作压力高，需要使用高牌号的汽油才能充分发挥发动机的性能。如果我们选择的汽油牌号过高，会导致引火慢、燃烧时间延后、功率下降，甚至烧坏排气总管，还会提高车辆的使用成本，造成不必要的浪费。目前在国际汽车行业的实践中，遵循发动机压缩比与汽油辛烷值近似匹配关系，不同种类劣质或者异常油品其所含有的组分不同，质量指标差异较大，对车辆存在不同的使用风险。使用这种劣质或者异常的油品，可能会造成汽车动力不足、加速无力、油耗增大、积碳增加、排气恶化、缩短发动机的寿命，严重的可能还会造成发动机熄火、喷油嘴损坏或花塞、活塞

0: 进气阀、气缸等部件磨损、腐蚀、机械故障等不可逆转的损伤，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油品质量，选择到中石化等有信誉的加油站加油，避免给车辆造成损害。油品质量合格、计量准确是中石化的经营底线和生命线。我公司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及行业规范，从货源、运输、入库检测、设备管控，全流程闭环管理，主动接受市场部门监管，社会公众全程监督，坚持诚信经营，保障广大车主合法权益。谢谢。
1: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宣城吴女士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您好，吴女士，请问有什么问题呀？
2: 哎，主持人好，我想了解一下，去中石化加油的时候，经常可以听到免费洗车的活动，那怎样才可以免费洗车呢？
1: 好，这个问题，杨总。
3: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非油品中心副经理李飞来回答一下。
4: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来电。我们现在那个中石化在全省有600余座的加能站安装了这个智能的洗车机，客户呢可以通过绑定一节加油，或者是注册一节加油权益会员以后，通过以下的4种方式免费获得这个洗车券。第一种方式呢，就是绑定我们的加油加气卡，加油实付满200元就可以获得一张洗车券。第二种方式是您可以使用一节加油的 APP 的一键加油，加油实付满200元也可以获得一张免费的洗车券。第三种方式呢，是可以购买我们的一节养车卡，在这个养车卡的权益里，你同样可以获得免费的洗车券。第四种方式呢，是如果您注册我们的权益会员，那么有积分的情况下，可以使用200的积分兑换一张免费的洗车券。我们现在的洗车机呢，是通过机器的视觉、人工智能的方式识别。

0: 15台的货运车辆。那为了方便我们车队日常用油呢，我是专门搭建了自用的储油罐，只供给我们自己家的车辆来进行使用，也从来不对外售卖。但是最近在查非法储油黑加油点，我心里呢就有一点点忐忑了。我想要问一下，我们从中国石化正规渠道购进油品，存放在自建油罐里专供内部车辆使用，会不会也会被认定为违规遭到查处？那像我们这种自用储油的情况，具体需要办手续吗？要办哪些手续才能做到完全合规安心使用呢？那这个问题杨总。
1: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经营管理部的这个副经理胡静啊，来详细的做一下解答。
2: 好，谢谢这位网友的提问啊，非常理解您啊的顾虑啊。啊，当前全省乃至全国都在开展常态化的成品油市场整治工作，大家有这样的担忧也是十分正常。首先给您一个定心丸，您从中石化正规渠道采购的成品油，油品来源合法合规，且油品仅供给给自家运输车队内部使用，不对外经营销售，该行为本身符合政策要求，与本次整治工作重点打击的对象有着本质的区别。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成品油流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整治的核心是非法流动加油、无资质黑加油点、利用自建油罐非法对外销售、非法改装加油设施等各类违法违规的行为，目的是净化成品油市场环境，消除安全隐患。同时也要提醒大家，即使

0: 规。自用不等于无需报备，想做到完全合规，规避风险，您需要主动前往当地应急管理部门办理危化品存储设施手续，还要到属地消防救援机构完成消防设施的审核与验收工作。只要把手续办理齐全，顺利通过审批，您的存储设施和日常用油行为就完全合法合规，可以正常使用。同时，也建议有相同类似情况的业主，尽快对着要求补齐相关手续，做到规范经营。谢谢。
1: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继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很多的网友发来微信。还有一位网友他发来微信，他说呢，我记得加油站是禁止使用手机的，但是现在啊，加油站手机支付也是非常普遍了。那加油站里就不禁止使用手机了吗？那这个问题，杨总。
2: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安全总监殷宝球啊，从专业的角度给予解答。
3: 感谢这位网友的提问。也感谢我们这个关心安全生产，当前啊正在这个安全生产月活动啊，这个正在进行。我们的手机在我们加油站的经营场所打电话的时候，手机内部的电流、电磁波的流量会增大，容易产生火花。如果我们附近的油气浓度较高，可能会发生火灾，甚至是爆炸的风险。这个目前啊，我们加油站按照要求设置了油气回收系统，应该大大削减了现场的油气含量，甚至我们在现场都很难闻到汽油味。同时，这个国家基于现在移动支付普遍的这种现状，在新版的安全规范里面已经调整了相关的要求，取消加冷站全域使用禁止使用移动设备的这个要求，明确了。如果在我们加油的现场设置了这个气体的报警装置，并且在未报警的这种状态下，可以使用手机正常支付。那么，当前我们所经营的加油站在汽油的加油区均按规范设置了可燃气体的报警装置，同时实时监测了我们加油区油气的浓度的情况，确保我们客户在安全的环境下使用手机。从安全和风险管控的角度来看，即便如此，为了保障我们客户以及我们站里的经营安全，我们仍然建议啊，使用的手机在离开我们作业的危险区域里使用。谢谢。
1: 好的，谢谢您专业的回复。杨总，今年啊，作为"十五五"规划的首个年头，站在全新的发展起点上，行业内外呢也都非常关注咱们中国石化的前进步伐。接下来想请您和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公司今年定下了哪些发展目标和重点工作？面向未来的5年，我们又有怎样的整体布局、发展思路和前进方向呢？
2: 好，未来5年啊，应该说，这个面临的世界这个百年变局的这个加速演进啊，这个全球的这个经济格局也会深度的调整，特别是我们能源的革命啊，肯定会持续的深入。所以说，针对这一块儿，我们集团公司啊，党组也是围绕着党和国家啊，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做出的这个战略部署啊，我们也是主动的识变、应变、求变，提出我们中国石化“十五五”时期的主题跟中心任务，强调以二次创业推进高质量发展，着力构建一企两业三新四链这么一个产业新的格局，加快啊建设世界领先的现代化能源与化工企业。而我们作为中国石化销售板块啊，正处在能源结构调整期，这个急需动能换挡期、模式重塑窗口期和深化改革关键期，这个四期叠加的这么一个关键时间节点，也同步提出了油品销售企业二次创业的这个新的征程，为高质量建设世界一流的现代化综合能源服务商也做相应的准备。应该说，十五五时期啊，我们中国石化安徽公司啊，

0: 面对着这个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包括我们行业之变，我们将继续锚定销售板块第一方针的这么一个目标，加快建设一流的销售企业，以二次创业推进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提质增效为主线，以转型发展为核心，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党建引领呢为保障，我们是坚定不移地要打造稳油、阔气、育青、强电、优服这五大工程，不断增强我们企业的核心功能，提升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建强建优、具有竞争力的综合服务商。我们竭力地为广大消费者提供更加优质、便捷、舒心的服务。同时啊，我们也是为建设现代化美好安徽啊，也是做出我们中国石化安徽分公司啊应有的这个贡献。
1: 好的，谢谢杨总。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呢，我家附近的加油站偶尔能够闻到汽油味，想问一下，这个对我们的健康会有影响吗？会不会是油品泄露？会不会发生爆炸呀？那这个问题，
0: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安全总监殷宝桥来回答一下。
2: 好，感谢这位网友的提问，这个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您了。这个我们所有在营的库站，我们都进行了一个系统的环保治理和改造。这个几种措施，我们有在我们经营的加冷站，我们采取了油气回收系统，分为一次油气回收和二次油气回收。这套系统的作用啊，就是在卸油和加油的过程中，将我们挥发的油气抽回我们罐车，然后再由罐车带回我们的油库进行液化，而不是排放到空气中。根据我们目前的计量和测算，我们的油气回收率可以达到95%以上，这样既减少了空气污染，又节约了能源。以前我们在加油站加油的过程中能闻到汽油味，现在已经大幅减少，基本在现场闻不到。如果您在某些加油站，特别是如果在我们的站里，如果闻到有汽油味，可能是由于设备故障需要维修，欢迎您向我们反馈，我们将第一时间排查处理。同时啊，我们公司对所属的加冷站也开展了环境检测和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空气中的油气浓度远低于国家环保和职业卫生的标准限制，不会对居民和对我的客户造成健康方面的影响，请您放心，谢谢。
1: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陆安叶先生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叶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问题啊？
3: 主持人你好。
1: 您好。
3: 我这边主要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之前我有那个中石化的加油卡，就上次出差以后啊，回来找不见了，搞丢了，主要里面还有钱，这个能不能那个挂失或者补办呀？
1: 好，这个
3: 还
1: 问
3: 要怎
1: 题。
3: 么找？
1: 好的，这个问题杨
0: 好，这个问题请联络中心副经理郭晨啊来解答一下疑惑。
4: 叶先生，您先别着急啊，这个记名卡是可以补办的。如果您的记名加油卡不慎遗失或者是丢失啊，请及时的进行挂失。挂失后啊，24小时内产生的消费是由您来承担，然后24小时以后所发生的所有消费是由我们中国石化来承担。所以啊，建议您尽快去就近的网点办理挂失。挂失呢，主要是有两种方式。第一个呢，就是在我们的网点挂失，您可以到任意一座离你家比较近的加油站啊进行办理挂失。挂失时，您需要携带你本人的这个身份证件有效证件就可以了。办理挂失手续以后呢，您可以在现场补办新卡，当然了，也可以事后再补办新卡。第二个呢，就是电话挂失，您也可以通过客服热线95105988或者是95105888。办理电话挂失手续，当然了，您需要提供您的卡号和查询密码进行验证的。电话挂失不能当时补办新卡，需要到指定的售卡网点补办新卡。然后挂失跟补办完成功以后啊，您就可以到省内的任意一座售卡网点，将旧卡中的余额呢转到您新补办的新卡中就可以了。 啊，谢谢。
1: 好，谢谢您的回复。那叶先生要抓紧时间，赶紧把之前这个找不着的这个加油卡来进行一下挂失，好吗？
3: 好的，好的，好的，好，谢谢。下午就去网点看看、
1: 好，再见。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位网友他说：“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有的车辆油箱加满之后，油表显示还有一格没有加满？有的时候呢，加注少量的油品之后，表针又不动。我想问一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这个问题，杨总。
0: 好，这个问题请胡静来做一下专业的解答。
5: 好，谢谢这位网友的提问啊。油表显示不满，如果您的车子之前加满油显示是满的话，出现这样的现象一般都是因为燃油泵总成上的油位传感器过脏造成的电阻增大。造成电阻增大的原因有很多，如传感器簧片的压合力出现变化等。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油表指针部分有卡滞，如果加油期间车辆没有熄火，也可能造成指针不动。如果您对加油剂量有任何的疑义，可当场提出，我们会积极配合联系市场监管部门开展现场检定，全程公开透明可追溯。谢谢。
1: 好，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这位网友他说呢，我是江苏南京氢能冷链物流的货车司机，我们车队准备开通江苏到安徽的冷链物流，想问一下在安徽哪里能够加到氢气，需要携带什么资料吗？那这个问题杨总。
0: 好，这个问题请发展基建部副经理彭仁涛来回答一下。
6: 好，这位网友您好，针对您车队从南京到安徽的加氢需求，我来为您梳理一下。目前安徽全省在营的加氢站一共有10座，主要分布在合肥、六安、芜湖、马鞍山和广德这些地方。其中我们中国石化的加氢站数量是最多的，重点是布局在芜湖、马鞍山等沿江的物流通道，以及六安、广德等地的国省道的物流干线上面。您可以根据实际的目的地和停靠点灵活地选择沿途的加氢的站点。建议您在出发前通过易捷加油 APP 找到相应的中国石化的加氢站，直接拨打站点的电话，提前确认好当天的这个氢气的库存是不是充足，包括我们站点是否具备这个大型冷链货车进站加注的条件，这样能够有效地避免因为氢源不足或者大型车辆限行而无法进站的情况，不耽误您的行程安排。关于携带相关的资料，按照安徽省的相关规定，进站加氢时需要随车准备车辆行驶证、燃料电池车辆合规登记证明，同时要确保我们车载的除氢的品组是在定期的检验有效期内。车辆到站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进行一次快速的安全检查，检查合格后就可以为您服务加注氢气了。谢谢。
1: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继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他发来微信。这位网友说，我常年承接各种工程项目，施工地点呢不固定，省内每个市都会跑，经常会遇到一个情况，就是在合肥采购的油品短期内用不完，我想问一下能不能转到省内的其他地方去提取使用呀。另外呢，我们这个施工对于柴油的依赖度很高，每逢用油高峰柴油资源紧张的时候呢，我们就担心供油不足，一旦断油就会直接耽误我们的工期，想了解一下中国石化针对我们这样的工程类的客户，能不能在资源紧张的阶段保障持续稳定的供油呀。这个问题杨总。
0: 好，这个问题请监管部副经理胡静来做一下解答。
5: 好，谢谢这位网友的提问啊。首先是您提到第一个跨区提油的问题，我们中石化在安徽省内共有16个油库，仓储网络实现全覆盖我们的客户呢可以在安徽省内跨地市灵活提油，比如您在合肥采购的油品也能根据你们实际施工的需求到省内其他地市提油，充分适配工程项目流程性大的用油特点。第二个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油品保供的问题，也请各位工程客户完全放心，我们中石化是国内

0: 最大的炼油和销售企业，炼油产能与成品油供应能力稳居行业第一。从我们安徽本省来看，我们拥有安徽石化、安庆石化这座主力油炼厂，周边还有金陵石化、扬子石化、上海石化等中石化自有大型炼厂作为支撑，整体油品货源储备十分充足。在运输配送层面，我们依托5条铁路专用线、3座大型接线码头以及总长692公里的成品油输送管线开展配送。目前省内管输供油占到50%以上，整个运输体系高效稳定，即使遇到用油高峰期、柴油资源阶段性紧张，或者是雨雪等极端天气等特殊情况，我们也会统筹全省及周边炼厂全部资源，将工程施工、民生保障等领域列为重点的保供对象，全力保障油品持续稳定供应，最大程度避免影响施工进度。如果您后续有什么用油计划，也可以提前和我们当地的客户经理进行对接，我们会统筹做好安排。谢谢。
1: 到这，正方航空热线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主持人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许鹏，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正方航空热线节目当中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2: 淮南 FM103.6，
1: 滁州 FM102.9，
2: 定远 FM98.5，
1: 明光 FM92.3，
2: 凤阳 FM87.9，
1: 天长 FM87.7，
2: 六安 FM94.9，
1: 霍山 FM94.2，
2: 霍丘 FM105.1，
1: 金寨 FM107.4，
2: 马鞍山 FM91.3，
1: 芜湖 FM99.2，
2: 无为 FM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5: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7: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8: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广播天下。

0: 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农历五月初六。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专题报道，对接需求精准发力，安徽全力支持企业站上创新 C 位，构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新范式。
1: 端午佳节，安徽各地多彩活动，传承民俗，弘扬文明新风。
0: 端午假期首日，全省交通出行平稳有序。
1: 安徽全力应对强降雨，保障安全度汛。
0: 建起安徽第一个红色政权，组建安徽第一支工农红军。特别节目《伟大征程》，今天为您介绍阜阳49起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专题报道。
0: 企业是推动创新创造的生力军，安徽立足产业基础与创新禀赋，聚焦体制机制创新、要素保障、平台搭建等精准发力，进一步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晚起创新矩阵日益壮大。请听报道。
3: 在中科尼子的生产车间，他们自主研发的国产超导质子治疗系统核心部件超导回旋加速器技术，来自于几公里外科学岛上的核聚变实验装置。开发这套系统的核心技术团队同样来自科学岛，他们之前从事的就是模拟人造太阳的聚变研究，掌握着超导磁体、低温真空、射频电源等关键核心技术。这些技术能让质子治疗系统的加速器体积更小，能耗更低，而由此驱动的系统在进行肿瘤放射治疗时，能对肿瘤精准打击，几乎不伤害前后方健康组织。合肥中科尼子医学技术装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俊：
4: 核聚变方面的这种基础研究的技术，那么我们核心团队的它的创新的动力是持续的，一些新的技术，一些新的 idea， 我们也持续的把它运用在这些产品当中。我们是国内首台基于超导回旋加速器的这个质子治疗装备，即将呢投入到一个临床应用。
3: 从科学岛上的基础研究到即将投入临床应用的国产设备，中科尼子走了整整10年。2016年企业成立之初，合肥市产投和高新建设拿出真金白银入股，随即合肥市又拿出专项资金支持企业技术研发和产业化推广，让科学家团队不用为钱发愁，可以专心搞研发。10年里，安徽不仅在科技创新攻坚计划中专门设置高端科学仪器方向，给予真金白银支持，还为企业对接资本打通中试验证环节，让大科学装置的技术积累跑完了从实验室到市场的最后一公里。李俊：
4: 之所以中科尼子能够发展到今天这样的规模，取得一些成绩，就是得益于省市区各级政府在耐心资本的这种加持啊，还有就是各级政策的这种支持，对成果转化、对技术团队的这种信任。
3: 眼下，安徽已累计投入400亿元支持国家实验室、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大科学装置等国之重器建设，并架起了科技创新成果走向产业应用的桥梁。得益于此，十四五期间，全省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由0.8万户增加到2.3万户。当越来越多的企业手握核心技术，站稳市场脚跟，安徽又围绕新能源汽车、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重点产业和特色产业，组建了40家产业创新研究院，以龙头企业为牵引，带动上下游企业和相关科研院所进行关键核心技术的协同攻关，实现由一家企业创新发展带动全产业链的整体跃升。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一级主任科员吴亮：
5: 进一步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打造引领 企业和产业创新的战略科技力量，推动了一批重大的科研攻关任务呢全面展开。那么截止目前呢，省产业创新研究院累计获批国家级、省部级项目300余项，累计转移转化项目近1000余项。
3: 在位于滁州的安徽光智科技有限公司，来自中国科大、核工大等高校院所的技术团队正在攻关红外探测器晶体材料的制备技术。他们把实验室搬到生产线，是因为光智科技牵头组建了安徽省先进光电子材料及系统产业创新研究院，7个专业实验室和4个联合实验室同步运转，努力实现我国在红外光电材料与系统领域的自主可控。安徽光智科技有限公司科技总监潘磊：
6: 企业最了解市场的痛点，高校院所最擅长前沿技术的突破，我们牵头组建这个产业创新研究院，就是把实验室和生产线直接连起来。目前研究院已经在高品质红外晶体材料生长、红外芯片器件的制备等关键技术上取得了重要突破，成功开发出多款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红外探测材料及芯片。
3: 围绕光智科技，滁州已逐步集聚起一批光电领域的上下游企业，从材料到器件再到整机，产业链条日益完善。滁州市科技局党组书记陈厚斌：
7: 依托创新赋能，滁州红外光电产业加速集聚，带动产业链上中下游大中小企业协同创新。接下来重点攻关光电探测芯片和红外成像系统全产业链的关键科学与共性技术难题，
3: 让企业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主体作用。在安徽，近90%以上的创新平台由企业牵头，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科创板上市企业数量均位居全国前列，规模以上工业营业收入全国第5位，区域创新能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1: 端午佳节，安徽各地举办多彩活动，传承端午民俗，用心营造欢乐祥和，文明

0: 2026安庆首届龙舟超级联赛在安庆城区东大湖擂鼓开赛，12支队伍近300名选手冒雨挥桨，在500米直道竞速中劈波斩浪，上演雨中水上速度与激情。安庆市宜秀区代表队选手杨浩南：
1: 为了这次比赛，我们整整集训了一个月。龙舟划的是团结，20多个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然后并肩作战的感觉也是非常的爽。通过龙舟比赛也展现出我们中国人骨子里不服输的劲头，只要同舟共济，就没有冲不过的线。
0: 赛场外，黄梅戏经典角色女驸马七仙女的扮演者身着戏服，穿梭在人群中派发香囊绿豆糕。传统戏曲与龙舟竞渡巧妙结合，引得现场观众纷纷驻足拍照。安庆市民黄山：
2: 还碰到了女驸马发香囊，这种把传统文化融合在一起的形式，我觉得特别好。
0: 6月15日，2026年长三角城市龙舟公开赛暨宁国市第十届端午龙舟赛开赛，来自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九城市的10支公开组代表队，以及宁国本土12支精英组代表队，齐聚西津河秀水长廊，以舟会友，演绎一场精彩绝伦的水上竞速对决。江苏龙友龙舟队队员詹林涛：
3: 第一次来到宁国参赛，以龙舟为纽带，相互学习，共同进步。这场跨城交流的赛事让我们格外兴奋，也感受到了宁国满满的热情与活力。
0: 宁国市民汪新蕊：
4: 看着一条条龙舟劈波斩浪，鼓声呐喊声此起彼伏，浓浓的端午氛围感直接拉满。
0: 端午佳节，非遗文化让群众在仪式感中感知传统，在指尖记忆中更续文脉。宿州灵璧县素有钟馗故里之称，在当地端午画钟馗、挂钟馗已是延续千年的传统。老中青三代钟馗画家齐聚县文化馆，用一笔点睛让这项省级非遗在传统节日里活态传承。钟馗画家孙秀兰：
5: 我们这一代人承上启下，既要守住传下来的笔法，又要让年轻人看得懂、喜欢看。端午点睛是一份仪式，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我们要把这条文脉端端正正地交到下一代手里。
0: 在亳州高新区第二社区管理中心南湖家园小区，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活动中，华佗五禽戏、剪纸捏面人、糖画等各类特色非遗技艺集中亮相，手艺人现场展示传统手工技艺，居民亲身体验非遗文化的魅力。南湖家园社区党总支书记李秋芬：
6: 让群众近距离感受到传统节日的魅力，汲取传统文化精神的力量。
0: 安徽多地通过举办包粽子、赏民俗等活动，感受中华传统民俗文化。在合肥庐江县东固山街道晨光社区，辖区居民、侨眷、新就业群体齐聚一堂包粽子，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氛围。外卖骑手汤工梅：
7: 我们平时天天在外面跑外卖，都是给别人送餐，然后今天反倒被社区给投喂了，能被大家记着，作为骑手心里特别暖心，也感受到了过节的气氛。
0: 在六安静安区东市街道长安社区，居民们跟着志愿者穿针引线，缝制艾草香囊，编织五彩手串。另一边，医护人员还为环卫工人、外卖骑手和新就业群体开设了义诊绿色通道，社区还为他们送上了清凉礼包。东市街道长安社区党总支书记肖启进：
8: 传统佳节了，我们举办了端午节的活动，那也是对我们的传统文化的一个弘扬，建立这个熟人社区，拉近社区以及居民之间的一些感情，更好的为居民服务。
9: 昨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全省出行迎来客流小高峰，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确保出行平稳有序。请听报道。
10: 昨天，全省高速公路出入口流量约282.35万辆次，自驾出行占比较高，多为省内周边中短途行程。安徽交控集团高速公路智慧运营指挥中心调度员许涵慈：
11: 今年端午假期期间，高速路网流量大致呈现 U 型变化趋势，短途集中，潮汐明显，早出晚归特征。假期期间，我们动态开放应急车道，投入70余台无人机开展空地立体巡检，在关键枢纽等节点前置清障救援力量。
10: 铁路方面，由于今年的端午运输期较去年推迟了19天，又恰逢是在中高考之后，所以旅客出行需求较去年有较大提升。昨天，铁路合肥站发送旅客超28万人次，有望创端午运输单日客发新高。在客流方向上，是以长三角占总客流的80%以上。

0: 客流主要以探亲、休闲旅游为重点，叠加赛事、演艺、展会等新业态客流。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合肥站共增开临客列车65对，较去年端午增加19.5对。合肥南站客运值班站长袁明慧：
1: 虽然下雨，但是也没有因为天气的原因对列车运行造成影响，目前还都是正点运营的。端午运输5天，我们合肥站预计发送是112万。
0: 面对客流小高峰，芜湖、池州、蚌埠、阜阳等地的火车站、高铁站优化服务，最大限度挖掘运输潜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乘客任佳慧：
2: 我们是从网上订的高铁票，现在票也比较充裕，出行也比较方便。
0: 高铁蚌埠南站副站长杜京：
3: 统筹调配休班在岗人员，组织志愿者为老弱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全程的爱心帮扶。
0: 芜湖车务段助理工程师王蒙：
4: 协调地方政府交通管理部门加密公交轻轨，做好交通接驳工作。
0: 端午节当天，合肥新桥机场全天起降航班216架次，迎送旅客30000人次，热门航线主要有合肥至深圳、广州、昆明等城市。
5: 昨天，全省江淮之间中南部大别山区、沿江江南、沿淮淮北西部普降中到大雨，各地各部门第一时间响应，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应急调度，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安徽台综合报道。
6: 昨天上午，滁州明光市气象部门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强降雨导致明光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出现积水现象，给市民出行及生活带来不便。明光市城管公安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全力组织排水抢险，疏导交通。滁州明光市市政公用设施运行管理所副所长陈殿康：
7: 我就是结合这个雨情发展，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出动环卫工人、市政工人、群里值班人员，大约有600人次，车辆68台套，迅速赶往这个各积水点，根据预案采取应急措施。
6: 新的一轮强降雨后，芜湖繁昌区应急管理部门迅速行动，深入尾矿库巡查汛期安全。在芜湖飞上矿业发展有限公司洋冲新铁矿尾矿库，工人正对库堤逐一排查，确保不放过一个影响堤埂安全的可疑点。芜湖飞上矿业发展有限公司洋冲新铁矿矿长陈文：
8: 我们增强了巡坝人员，以巡坝频次、尾矿库值班室进行24小时值班值守，确保尾矿库安全渡汛。
6: 端午假期首日，铜陵迎来持续降雨天气，高速路面湿滑，视线不佳，叠加探亲、短途出游车流，辖区高速通行压力显著增大。铜陵高速交警联合路政等部门联动值守，全力保障辖区高速公路安全畅通。铜陵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一大队民警于晨：
9: 联合养护、路政、施救等相关单位，共同做好事故快处快撤相关工作，最大限度保障高速通行有序。
6: 针对车流高峰和强降雨双重考验，黄山涉县高速交管等多部门联动值守，提前部署，全力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浙江交通集团徽杭高速涉县站收费班长潘卫英：
10: 为应对强降雨天气，我们也备好应急预案，联合交警、路政一同巡查处置，全力保障大家路上出行平安。
6: 受降雨影响，宁洛高速蒙城收费站成立备班小分队，提供24小时路线指引、应急食品、防暑药品等便民延伸服务。安徽交控集团亳州中心蒙城收费站管理员陈畅：
11: 我们在收费道口设置便民服务台，同时根据天气情况及时发布路况信息，提醒广大市政朋友雨天路滑，注意行车安全。
12: 伟大征程专题报道。在安徽革命史上，阜阳四九起义是安徽地方党组织贯彻八七会议精神的一次英勇实践，建立了安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组建了安徽第一支工农红军。今天伟大征程专栏将带您走进那段烽火岁月，请听报道。
13: 同学们，在98年前，在我们这片土地上爆发了四九起义，在安徽革命史乃至中国革命史都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4: 在阜阳市四九起义纪念馆，四九小学的少先队员们在讲解员的娓娓道来中，一起走进这段可歌可泣的革命历史。 时间回溯到1928年2月9日，中共皖北临时特委正式成立，决定在阜阳举行皖北工农兵武装起义。起义前，在特委书记魏野畴领导下，皖北特委先后组建了阜阳县委、太和县委、蒙城县委、霍邱县委、博县分特委和颍上特支，党员数量超过1300人，组织农民协会、农协会员超过10000人。阜阳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副主任张琦：
15: 4月8日，李端甫在行刘解除了税警的武装，为起义做好了提前的准备。9日凌晨，起义在雨夜中爆发，但是由于大雨将起义信号扑灭，城外的农民示威队没能响应起义。
14: 当时形势危急，起义部队不得不放弃占领阜阳城的计划。攻城失利后，分兵两路转移，一路由魏野畴带领西撤，行军至临泉老集被国民党反动武装截击，魏野畴被捕牺牲；一路由杜聿德带领向行刘王官集进发，与王官集农民赤卫队会合后召开大会，宣布成立皖北苏维埃政府，李端甫任主席，李烈飞任副主席，并同时成立了以昌绍先、杜聿德为政府指挥的皖北工农红军，颁布农民协会组织纲领、临时土地法、临时工会法。阜阳市颍泉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工作人员张雨婷：
16: 阜阳四九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皖北打响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建立了安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和第一支工农红军，点燃了皖北革命烈火，传播了革命思想，唤醒了民众斗志。
14: 但很快，这个新生的红色政权就遭到敌人的疯狂反扑，红军战士和赤卫队员奋起反击，重因寡不敌众，起义队伍在战斗过程中遭受重创，8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壮烈牺牲。四九起义虽然失败了，但这是安徽地方党组织发动农民武装暴动的勇敢尝试，为日后发动大规模的农民武装暴动积累了经验。阜阳市颍泉区行刘镇四九小学学生石希问：
17: 没有他们当年的挺身而出，就没有我们现在平安幸福的学习生活。我会把红色精神记在心里，奋勇争先，长大以后为祖国贡献力量。
5: 6月18号，全国首单水土保持公共数据产品交易在安徽落地，为水利数据要素赋能实体经济探索出一条新路径。请听报道。
18: 此次成功交易的水土保持规划设计数据要素集涉及10条小流域和1个县区，成交额3.1万元，涵盖水土流失分布图、土壤侵蚀价格失量及多类统计数据，为工程规划小流域治理实施效果评估提供精准数据支撑的同时，大大降低了行业规划设计成本。开封市变龙勘探设计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陶江华：
19: 我们花钱买这些数据啊，看中的就是它的即买即用。以前做一个水土保持工程设计，前期数据收集处理耗时耗力，现在直接获取标准化产品，数据准备时间缩短到1到2天，专业数据处理环节减少90%以上工作量，非常划算。
18: 这笔交易看似金额不大，背后却是水土保持数据从资源变资产的首次尝试。长期以来，水土保持领域积累了海量监测数据，但分散存储，标准不一，大量优质数据资源长期沉睡，而规划设计单位却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去勘测、收集数据，编制水土保持方案。安徽依托省级智慧水土保持平台，运用空间分析与模型计算，将原始数据转化为工程可用的数据集、图鉴等标准化产品，为全国水土保持数据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改革走出了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路径。安徽省水利厅水土保持处处长朱厚坤：
20: 我们探索的是水土保持公共数据能交易、可流通、有收益的实现路径，让沉睡的数据真正动起来、活起来，产生价值，打通水土保持领域数据资源向数据资产转化的通道，交易收益将反哺用于水土保持工作，实现取之以水保、用之以水保的良性循环。
12: 今年6月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安徽各地开展各类安全演练活动，有效提升安全管理和应急处置水平。安徽台综合报道。
6: 六月是长江主汛期，水上交通安全防控压力增大。日前，铜陵义安区胥坝乡政府联合铜陵海事处在胥坝渡口水域开展水上应急综合演练，聚焦渡船高频安全风险，模拟渡船高温起火、航行中主机故障失控、旅客意外落水等真实突发场景三大科目。险情发生后，现场指挥体系即刻启动，胥坝乡铜陵海事处迅速联动响应，各救援船舶快速赶赴现场，有序开展火情扑救、交通警戒、旅客疏散、落水人员搜救急救等处置工作，各环节衔接紧密，处置规范高效。铜陵海事处武松执法大队长高孝先：
1: 通过演练，检验了各单位和人员的应急处置能力，也为我们海事部门长江防汛工作提供了实战经验，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6: 在淮南凤台县一处县域重点在建项目建筑工地，一场施工现场应急模拟演练正在举行。演练结合建筑施工事故高发特点，聚焦高处坠落、现场消防火情等高频险情，模拟施工现场作业违规操作、突发安全事故完整场景，严格按照事故上报、预案启动、现场警戒、人员疏散、医疗救护、隐患管控、现场复盘全流程闭环开展演练。项目安全员郭良润：
21: 实战演练的效果远胜于多次会议培训，演练也暴露出物资取用效率不足、新工人不熟悉疏散路线等问题，我们将立即整改，夯实安全防线，守护工友生命安全。
6: 淮北卫生学校开展沉浸式实战化消防安全应急演练活动，模拟宿舍楼突发火情，警报响起后，老师们迅速引导学生捂住口鼻，弯腰低姿紧贴墙壁，沿着预设安全疏散通道快速有序撤离，整个疏散过程紧张有序、规范高效，短短数分钟内，师生们全部安全撤离至指定安全区域。淮北卫生学校团委副书记王琼琼：
22: 演练中，同学们听从指挥，快速有序撤离现场。红十字会志愿者为同学们展示心肺复苏急救操作，并组织学生实操学习灭火器的使用方法。通过此次演练，大家能够熟练掌握逃生自救技能，进一步筑牢校园安全屏障。
6: 蚌埠市应急管理部门携手蚌埠市电梯协会走进大学城青春市集，向群众讲解关于电梯困人、紧急报警、规范操作灭火器等方面的疑问，帮助公众提升风险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工作人员还特别携带了电梯模型设备，通过实物演示和互动操作，直观讲解电梯运行原理、常见故障判断及应急自救方法，提升群众电梯安全意识。蚌埠市龙子湖区应急管理局局长刘静：
23: 就大家关心的用气用电、电梯安全、消防器材操作等等进行了演示及咨询解答，通过互动让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的理念深入人心，呼吁广大市民当好安全生产的吹哨人。
24: 榜样，
5: 面对行业卡脖子难题，国网安徽电科院科技部主任张家庆勇闯特高压消防科研无人区，一举打破国外技术垄断，为国家节约了大笔资金。请听报道。
25: 记者见到张家庆时，他正带领团队开展变电站消防前沿数字化研究。围绕国家能源行业所需，张家庆一直秉持着久久为功的钻研态度。2018年，我国特高压工程进入高速发展期，一项隐忧随之出现：换流站一旦发生爆燃事故，国内常规的固定灭火系统无法有效处置火情，国外供应商漫天抬价，单站设备报价高达5500万元。瞄准这一技术短板，张家庆主动请缨，带领团队开展技术攻关。张家庆：
26: 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加强薄弱环节这些喷头的设置，反而会增大事故发生的概率。通过大量的这个试验验证，大胆地采取了一种完全革新的思路，就是我们的变压器区域没有喷头，实现了一种全新的技术路径。
25: 从零到一的研发之路充满曲折，为获取新技术在极端工况下的数据，张家庆长期驻守一线，在最高温度达1200摄氏度、火焰高度超40米的试验现场开展了近20次火灾实验，被同事称为现场博士。国网安徽电科院灭火技术室主管黄玉彪：
27: 当时20年的时候，在户外基地做这个大型实验，做到了凌晨2点多钟，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果。
25: 历经600多个日夜。

0: 团队成功研制出特高压换流站压缩空气泡沫灭火成套装备，设备价格更是只有国外供应商报价的三分之一。装备在国内成功应用并销往海外。国网安徽电科院防火技术室主管尚峰举，
1: 就像我们扎鑫博士经常提的，也有十年磨一剑的韧性和决心，沉下心来做科研，只有这样呢，才能突破核心的关键技术。
0: 正是这份对科研工作的坚守，张家庆先后承担国家电网公司重大专项课题十项，发表76篇 SCI 论文，取得50余项国家发明专利，获得中央企业劳动模范、国家电网特等劳动模范、安徽省最美科技工作者等多项荣誉称号。张家庆。
2: 做科研的时候有心怀大局的这种想法，也是要站在民生的角度考虑，要破除我们国家所面临的这种卡脖子的问题，保障我们国家能源安全和人民的幸福生活。
3: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陆云清，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高杰、于红。
4: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5: 爸，我是从哪儿来的？
6: 垃圾桶里捡来的。
5: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6: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5: 爸，听好，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好帮手，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灯管归他管，灰色大桶装其他，尿布旧物来安家。
6: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5: 爸，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以后别再从垃圾桶里。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你那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2: 喝一朵茉莉花，
1: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3: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快乐老友记。今天呢，又是我们的特别策划去旅行的时间了。您看啊，这夏天到了，天气一天比一天热，那很多朋友呢都会跟我说，哎，左霞啊，这夏天有没有适合避暑的、适合咱们中老年去的旅游线路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安徽环球文旅集团的陈丽老师给我们进行介绍。今天的主题呢是避暑冰城康养伊春。好，首先请出我们今天的做客嘉宾陈丽老师。陈老师您好。
5: 各位老友们中午好，我们又见面了。我是来自安徽环球文化旅游集团的陈丽，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又开始分享旅行。
4: 是的，那今天呢，陈老师也是给我们带来特别适合夏季避暑的一条线路，对不对？
5: 对。
4: 那具体去哪里？接下来的时间里呢，陈老师会给我们详细的进行介绍，也欢迎想出去旅游的中老年朋友呢，一定要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同时呢，如果说您对这条线路感兴趣，或者是您在旅游途中有一些什么样的疑难问题需要咨询和帮助的话，也可以发送弹幕，我们将现场呢请陈老师给予解答。好，首先我们请陈老师为我们介绍。
5: 好的。其实我们中国很多地方这在夏天的时候其实适合避暑的。比如说我们在新疆的北疆它是蛮适合的。比如说我们去贵州它也是蛮适合的啊。包括我们的内蒙内蒙它也适合。但是我今天呢和大家去分享的是我们去东北去东北的某一个省可能觉得一提到东北大家是说冬天去看雪去东北，
4: 是的，
5: 对吧？然后其实

0: 延吉啊，对不对？不过呢，像东北这块呢，它除了夏天它能避暑以外，其实冬天主要是玩雪。刚刚我们左老师也说了啊，对吧？可能一提到就去冬天去玩雪。那我们常规的去玩雪的话，肯定一般就是哈尔滨加雪乡啊，加延吉啊，这个是这样子一条常规的线。那么我们避暑呢，它也有一些常规的线和小众的线。那常规的线，比如说是像哈尔滨加长白山啊，我们可以来玩个5、6天。比如说我们从长春往返，长春加长白山加延吉啊，它也是可以，这也是常规的夏季的避暑线路。但我今天和各位老友们分享的是我们小众的避暑线路，是我们主要是依托于哈尔滨啊，然后往返，然后加上伊春啊，然后顺带着，比如说去这个五大连池，然后我们去这个齐齐哈尔，可能很多这个老友们可能会问，哎，为什么会选的这些地方呢？那么我下面就一一的先去聊一聊，哎，我们为什么会选择伊春啊，好不好？
1: 好的。其实很多老友经常出去旅游，一些常规的这个路线啊，他们可能都已经走过。对于这种小众的路线，咱不妨仔细的听一听，看看您有没有去过。
0: 为什么会选择伊春呢？首先呢，伊春它是属于小兴安岭的这个腹地，它这个位置是比较好的。它这个城市呢，是一座被原始森林环抱的城市。大家可以想一下，你想它周边全都是森林啊，然后基本上都是原始森林。同时呢，而且伊春它拥有亚洲面积最大，而且保存最完整的这个红松原始林。它的这个森林的覆盖率特别高，快要达到84%了，而且它的空中的负氧离子也是非常的高，所以整个伊春它具有这个我们中国的林都、红松的故乡，还有这个天然氧吧，啊，然后温度又很适宜，夏季的平均温度大约也就22度左右，
1: 哦，那非常舒适，
0: 对，很舒适，
1: 适合避暑。
0: 对，然后早晚温差还有点大，有的时候可能早上还要披一些薄的一些外套，就它特别适合，特别适合。你看我们，而且伊春目前是属于小众目的地，人比较少，然后就会很舒服，加上空气又好，就会很舒服。第一个就是它这个地理位置就是比较的好，加上，就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它这个，因为它森林的这个，它也可以称为是一个没有围墙的天然的这种自然的博物馆啊。为什么这样说呢？你看它这个，首先它的这个树种比较多，比如说它有云杉呀、冷杉呀、这个落叶杉，像这种珍贵的这种针阔叶树种，它有100多种。同时呢，它有很多的一些野生动物，你比如特别是鸟类特别。

0: 呀，哎，都可以吃到像这种比较有特色的这种山野菜。它山野菜也已经有100多种。啊，就它这种物种特别特别的丰富，包括它这个山中的小野果也很多，大约也有三十多种。比如说我们有这种葡萄呀，什么山丁子呀，包括这个蓝丁果呀，就是它这些无论是从动植物，它都很丰富。所以我们就是也特别的去推，就是想推荐和大家去分享给就是听众们，就和老友们去分享啊，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就觉得是哈尔滨加一春啊，就是这个
1: 特别好，
0: 对，特别好。然后是大约是6天的一个时间啊，然后具体的行程的安排呢，比如说我们第一天我们是到哈尔滨，根据航班就到哈尔滨先过渡一下，然后第二天就可以从哈尔滨坐车，我们就可以去到伊春了。但伊春呢，它也有很多一些特色的一些这个景点，比如说去伊春去看这个石林。就是探望的这种石林景区，除此以外，它还有一个，比如说我们去看看小鹿，
1: 在这个伊春是可以看到小鹿，
0: 对，它有一个，比如它有好几个可以养鹿的地方，比如说现在目前比较大家都管知道的是叫做金山鹿苑，就是可以能看到鹿，而且还可以和小鹿进行去互动，然后这个景色又很好，同时呢，它本身刚刚也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它本身也是一个森林中的一个城市，它这些我们也可以去看一看它的一些国家级的一些森林公园，比如说这个武英国家森林公园，它其实就是这个红松的故乡，然后天气又好，然后这个氧气又很足，就是
1: 天然氧吧，
0: 对，
1: 加上这个温度也很宜人哈，
0: 对。是的，同时呢，然后我们是从这个伊春，就是把它精华的几个点，我们都会去走完。然后走完之后呢，我们就可能会去走。刚刚也讲了，除了伊春以外，我们可能要去一下五大连池。五大连池主要是和火山和火山是息息相关的啊，这是另外一个景观。然后从五大连池出来之后呢，我们也可能要去这个齐齐哈尔。齐齐哈尔主要是这个丹顶鹤的故乡，
1: 有一首歌还唱过。
0: 对，这是大致的啊，总共是大约是，然后最后是从齐齐哈尔，然后返回着这个哈尔滨，对，大约也就是5-6天的一个时间，大致，然后整个行程呢。也不是说每天天天都是在赶行程，整体的松紧度还是可以的，只是有个别的可能单边的车程稍微有点长一点，但长的话也不是说一定要坐个5-6个小时，基本上一般情况下也就是四个小时多一点，基本上就可以进行。就解决了，
1: 就是这个行程不是很累，
0: 对，不是很，
1: 也不赶
0: ，对，这是大致的，我刚刚说了一下，简单的我们略微的一个行程，那么可能下面我就可能会仔细的去说一下这些每个行程与行程的景点
1: 有哪些怎么衔接的哈，
0: 对，我可能
1: 比如说我们第一天到了哈尔滨，如果说没有去过的朋友，我们会安排哪些去给大家推荐的景点，或者是去的地方，一说到哈尔滨，我们就想到了哈尔滨有中央大街啊，还有索菲亚教堂，都是特别适合我们拍照打卡的地方，对吧？
0: 对，是的，主要核心的是，我们是根据我们的航班，因为我们是查了航班的，航班一般都是我第一天是应该是晚班机到。
1: 晚班到，
0: 或者是下午傍晚到，或者是稍微晚一点，九十点钟到，就是第一天基本上是在路上的，对，基本上是在路上，但最后一天返程的时候是基本上是哈尔滨市区的这个一日游，刚刚苏老师也说了，索菲亚大教堂啊，这个百年的老街、中央大街啊，这些景点我们都是肯定是去
1: 安排的，
0: 对，全部都是涵盖的。那么我们到了就是。下面细细讲一下行程的这个点，
1: 每一天
0: 是什么一个情况啊？你看我们第一天到了哈尔滨之后稍作休息一下，然后第二天我们就可能是需要乘坐大巴车，然后我们就要去这个伊春了，对，然后伊春的话第一个点我们可能就去了这个金山鹿苑，就是
1: 看小鹿
0: 去看小鹿，也可以是叫做就是。

0: 那好多人他会说："哎呀，这是中国版的奈良，
1: 嗯，是的，
0: 奈
1: 我们
0: 良
1: 可
0: 公
1: 以不
0: 园，
1: 用去
0: 不要去
1: 奈
0: 日
1: 良
0: 本
1: 看
0: 吧？"
1: 路了，
0: 对，我们不要去日本啊。对，我们其实是可以来这个伊春来进行去看路的，而且它这个路大部分都是就是两个品种，一个是梅花鹿，第二个是叫做马鹿，主要是这两个为主，而且它这个景区的路呢，它是采用的是这种半开放式的一个放养。就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和这个
1: 小
0: 小鹿
1: 鹿
0: 进行去
1: 亲
0: 互
1: 密
0: 动
1: 接触，
0: 啊，
1: 去
0: 对，就
1: 拍拍照啊啥的。
0: 对，可以，因为可以买点这个，我们也会准备了这种鹿粮，然后可以拿进行去投喂，然后一些比较温顺一点的，它会就会过来，然后进行去讨食，然后就可以这个
1: 拍
0: 时候
1: 照，
0: 就可以拍照了，对
1: 对，
0: 吧？那你看呢，就是对吧？这人和这个动物这个和谐的这个相处，对吧？我觉得这个。拍出来也是很好的，然后同时这个金山鹿苑的风景也是很美的，它可以是这样说，你可以这样来比喻，它夏季其实都是绿色的，可以是叫做天然的高尔夫球场，都是特别特别的绿，很适合拍这种森林系的大片，对，
1: 它的颜色系，
0: 随手一拍都是大片。所以就是这个点是我们也是特意来安排的，正好和小鹿进行去互动，然后又有很美的像这种景色，然后对于爱拍照的叔叔阿姨对吧，爱摄影的，然后就可以拍出很多一些很不错的
1: 对，
0: 一些
1: 是
0: 大
1: 的。
0: 片。
1: 现在我们很多的这个老友们出门，除了旅游，更主要的目标就是我们拍一些美照或者是小视频，回来能够发朋友圈，证明一下哈。
0: 对，是的，这是我们先去这个金山鹿苑。从金山鹿苑出来之后呢，因为刚刚也和老友们分享说，这个伊春它就是在被森林包围的一个城市，那它周边也有很多一些公园，比如说它有这个新安公园，除了新安公园以外，它还有这种锦绣山水公园，它公园比较多，还包括有北山公园，它每个公园都是比较有一定特色的。那我先说一说关于这个锦绣的这个山水公园，这个公园呢，它就是它有个核心特色是叫做一园两区的这种格局，就是我们既能在这个森林里面徒步进行洗洗肺。润润肺，洗洗肺，润润肺。然后呢，同时也可以去欣赏到，就是国内比较顶尖的一些这种木雕和石刻艺术。所以它基本上是有生态景观的游览区，对吧？它一个园就是以西安国家森林公园为主的，为主的像这种园，这个园，然后生态景观区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叫做文化艺术游览区，文化艺术游览区，刚刚我也讲了，它除了在森林中我们可以去徒步，对吧？去洗洗肺，那么它还有这个木雕和石刻的艺术，然后这个也是可以去看一看的。它里面它有一个这个是木雕园，这个木雕园呢。它是很多的所有的一些作品，就是取决于我们小兴安岭的这种优质的木材，然后它雕刻出来的，比如说的这个排廊啊、根雕啊，都是很好看的，而且比较具有当地的这种东北的像这种风情。这个光说可能是描述不出来，可能还是需要，尤其是像这种艺术类的，是需要自己去细细品味的。那么自然风光类的也是需要你自己去亲身体验才能够去感受。刚刚说了是这个木雕园，木雕除了木雕园以外呢，它还有一个是叫做小兴安岭的这个石院，就是石雕啊，就是石雕，就像我们安徽一样，我们安徽像皖南。比较出徽文化比较出名的，就是它的是这种雕刻，它也有木雕，其实我想，但我觉得应该是雕法应该不一样，它也有石雕，对吧？它也有砖雕，都是。但是呢，这是你要到了当地，你要看看当地的是什么一个情况。它除了是这个之外，有很多一些像秦汉时期的书法的一些，还包括这个唐宋的名家的一些书法，都在里边都能去看到，就是雕刻用石头刻出来的。我觉得还是值得去看的。就是我们既能欣赏，就是能够欣赏到这种艺术类的木雕和石刻的艺术，我们还可以在这种原始森林里边 进行去徒步，
1: 嗯，
0: 也是很舒服的，身心也就很舒服的，
1: 嗯，而且在这么温度宜人的这个情况下，在森林里徒步，还是感觉很惬意的哈，
0: 嗯，嗯，对，这个是我们是这是第二天，我们主要去的就是这个金山鹿苑和几个公园，
1: 嗯
0: 啊，然后从这个从伊春出来之后呢，我们就可能稍微要乘个车，我们就要去这个汤旺了，然后车程大约一个小时左右，
1: 嗯
0: 啊，一个小时从
1: 这也是在第二天里吗？
0: 第三天、哦、啊，从第三天，第三天我们就要去汤旺了，然后去汤旺去看什么呢？去汤旺主要是去这个，它有一个这个汤旺河的石林，
1: 嗯，
0: 然后同时呢，它旁边还有一个这个武营的森林公园，
1: 嗯，
0: 这是第三天主要是这两个点。
1: 嗯
0: 啊，
1: 它这个石林跟我们在昆明那个石林它是不一样的，对吧？
0: 对，是不一样的。为什么说不一样呢？它这个的石林，你会发现它是长在原始森林里面的
1: 哦，
0: 啊，它那个没有那么多树，
1: 嗯
0: 啊，对吧？它是 对感受不一样，而且它还有一块是就是它还有一个，就它还有一些地质比较特殊的一些奇观，比如说它有这种一线天，就是比如说两座。比较很高的这种石缝之间、
1: 嗯嗯、
0: 然后宽的话它很窄，大约也就30厘米、
1: 嗯、
0: 一个人能过去、
1: 嗯、
0: 然后阳光如果能够早上去的话它斜射过来，然后去拍照是比较有视觉冲击力的，
1: 嗯
0: 啊、
1: 嗯、
0: 就是你可以这样来说，它就是类似于是可以叫做长在原始森林里边的一个石林
1: 哦，
0: 对，
1: 那是不一样的，
0: 对，不一样感觉、嗯、如果你光看石头，
1: 嗯，对，
0: 和你去在森林里面看石头，
1: 嗯，
0: 感受是不一样的，而且它那个、嗯、哦，空气环境
1: 也都是不一样，
0: 都是很舒服的。
1: 对，刚才听了你的介绍，我觉得在这个石林里也能够拍出美美的大片，
0: 对，
1: 尤其是光影的感觉哈，嗯，
0: 对，嗯，就可以这样说，就是比如说我们去这个金山鹿苑，
1: 嗯，
0: 可以说是主要是和小鹿互动，
1: 对，
0: 然后拍一拍这个森林系的一些大片，
1: 嗯，
0: 然后刚刚说的去什么西安公园啊，或者是这个锦绣山水公园啊，
1: 嗯，
0: 它就属于这种城市的这种森林的一些慢悠悠的进行去漫步，那么这个汤旺河的石林其实就是属于比较稍微就是能让你感觉到震撼一些的，属于这种地质奇观的一种探索，
1: 嗯，
0: 而且它核心的看点是什么？其实它就是2亿年前形成的，叫做花岗岩石林。
1: 嗯，
0: 它是石和林是在一起的啊，嗯，对吧？而且它是这些，而且是很多这些巨石。我刚才讲了，它是石头是长在森林里面，这是我自我的感受和描述啊、
1: 嗯对对对，
0: 就是它是属于这种很多一种巨石是散落在原始森林里面的、
1: 哦、
0: 啊，
1: 是这种感受，
0: 是这种感受，对，所以也可以换句话说，它可以叫做这种天然石雕的，像这种博物馆，我们可以来换种表达、
1: 嗯、
0: 来这种，而且很多的像这种其实它的形态是不一样的，它大约有100多座的石峰，然后每一座石峰它都有它独特的一些造型，就可能就也就是当地人给它起了一些名字，比如说林海观音，
1: 嗯，
0: 就是有一座酷似
1: 观
0: 音像的这种石峰，比如说还有什么罗汉龟啊、
1: 嗯、
0: 啊，包括什么雄峰啊、卧狮岭啊，
1: 嗯、
0: 就是有好多，就是你这个是需要我们发挥
1: 想象力的，
0: 对，我们需要发挥一点想象力的，
1: 就像我们去黄山看那个猴子观海啊什么的，都需要看不同的石头，要有自己的想象力哈。嗯、
0: 对，不过当你能认出的时候，你当时会忍不住会感叹一下，哇、
1: 嗯、
0: 这大自然的这个
1: 鬼斧神工，
0: 对对对、
1: 嗯、
0: 这是汤旺河的一个石林，这是我们第三天的其中的一个点、
1: 嗯、
0: 然后我们这个还有一个要去，这个是武营的森林公园、
1: 嗯、
0: 啊，我刚刚讲了汤旺河石林主要是看石头，是看长在原始森林里边的石头、
1: 嗯、
0: 那么我们去武营去看啥？我们去武营就去看树，
1: 嗯
0: 啊，看树，为什么说我们去武营去看树呢？因为现在武营的这个国家森林公园，它是我们目前咱们国家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就是叫做红松原始森林带。
1: 哦，
0: 可以说它就是属于，其实它也被称为这叫做红松的故乡。
1: 嗯
0: 啊，然后我们到这里去， 去核心看点其实也有不少，我就稍微说一下啊。第一个呢，就是刚刚讲的，肯定是要看这个红松原始森林。

0: 它里面是有一颗比较震撼的一个，
1: 年
0: 份比较久的一个，最就是年龄比较长的一个，就是叫做一棵红松。它这个树龄已经超过500年了，可以是叫做这个
1: 一棵古树，
0: 红松王，也可以就是说是红松王了。它也可以比较很高，高有36米，而且合抱的话，你一个人要抱过来，可能需要两个人一起合抱，然后才能把它给环抱住。你想这个，根据我们。都是希望是祝福在里面，对不对？当看到这些古树的时候，自然而然的就会有新生一些美好的这个，
1: 愿景哈，
0: 对，这个祝愿都会有。我们主要是可以去看一看，它有很多一些比较好的这个红松的这个树木啊，然后就是可以去触摸它。我觉得这个也再加上环境又很好，对吧？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它还有一个是叫做森林小火车，而且还有一个叫少奇号的森林小火车，
1: 这个少奇号有什么专门的不一样
0: 它
1: 吗？
0: 是有，就是在这个它可以是叫做活着的工业遗迹，就是之前的工业遗迹，就是它现在目前是在这个公园入口处，其实它就是停了一个原始的，就是刚给最早的像这种原始的蒸汽机的小火车啊，它是大约是在1958年的时候，当时是这个武营建局以后的第一台机车啊，然后大约是在1961年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刘少奇同志，他就是乘了这座小火车，然后去深入这个林场，然后进行去慰问采伐工人的，所以才因此而得名叫少奇号啊，就属于比较早的。但是现在呢，它是有好几个观光小火车了，比如说它有红松号。号、蓝莓号和白桦号，就是这种观光的，它也是，我们到时候也可以去乘坐观光的小火车，然后是可以从这个利丰湖，然后到核心区，然后这就比较很轻松，就比较
1: 就
0: 轻
1: 是我
0: 松
1: 们
0: 的就
1: 徒
0: 可
1: 步
0: 以，
1: 的过程当中，如果说累的话，大家可以选择乘坐小火车，然后来观景，对吧？
0: 对，这是其中这个。去这个武营国家森林公园，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到了这个武营国家森林公园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是需要这个是叫做登观涛塔，观
1: 观
0: 涛
1: 涛塔
0: 塔，对，俯瞰绿海。你比如说你到了这个顶部，到了山顶顶部，到了塔高，塔又比较高，然后你站在高处，你往下俯瞰的时候，满眼都是绿，对吧？就是觉得这种茫茫林海，然后如果。当时又有风起的时候，这种红松林这个层层翻涌，就是感觉就很好看，所以就要观涛，就
1: 浸
0: 像
1: 满
0: 海
1: 眼
0: 的，
1: 底，
0: 对，像海的波浪一样，对呀，
1: 松
0: 起
1: 涛，
0: 伏，对，要
1: 对，
0: 观涛。
1: 对，就是平常我们说观涛，都以为是在海边哈，观这个海浪这个涛，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观的是这个红松林哈，这个从高处俯瞰的话，如果加上一阵风的话，这个松涛也是格外的有气势哈，也是我们在别处也看不到的，对吧？好的，聊着聊着，我们节目的上半部分已经到了尾声哈。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接着请陈丽老师给我们介绍，也欢迎我们的老友们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安康。
3: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

0: 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5: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6: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7: 将军
8: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3: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5: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9: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10: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3: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1: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11: 好，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去旅行，邀请到直播间的是安徽环球文旅集团的陈丽老师。今天我们的主题啊是避暑冰城康养伊春。在节目的上半部分呢，陈老师给我们梳理了一下这个路线的大致行程哈。可能有一些朋友刚刚打开我们的收音机，或者是刚观看到我们的节目，在节目下半段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依然想请陈老师把这个六天的行程给大家稍微的梳理一下好吗？
12: 好的，嗯，那我就把这个六天的行程简单的先说一下啊。我们第一天是合肥啊，飞到哈尔滨，在哈尔滨住一晚。然后第二天的话是从哈尔滨到伊春，然后我们先看它两个就是两个精华之 精华的景点，比如说这个金山的鹿苑，就是可以和小鹿进行去互动的，然后也可以拍一些森林系的一些大片，然后第二个呢，我们就去它的这个西安公园，我们去西安公园去徒徒步，因为它伊春这个城市呢，温度又很高，又很好，因为夏季温度大约平均温度22度左右，就是比较凉爽，加上它是天然的这种氧吧，对，所以我们就是徒徒走走路，徒徒步，洗洗肺啊，这是第二天。然后第三天呢，就是我们就是去这个从伊春，我们就要到汤旺了，我们主要去看这个汤旺河的石林，然后同时呢去武营的森林公园，这是我们第三。

0: 景观，然后我们去武陵国家森林公园呢，其实就主要去看我们的，它是这个红松的故乡啊，主要核心就是要看树，看树的，这是我们这个第三天。那我们第四天呢，就去这个五大连池，包括我们去这个北影泉，包括这个龙门石寨，那可能会觉得，哎呀，我们在伊春的这个就是适合康养，对不对？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去五大连池呢？其实五大连池它也是属于这个康养的圣地。如果伊春的这个城市主打的是叫做森林生态氧吧，那么五大连池可以说是叫做火山加矿泉。也可以被誉为这个，就是打开这个火山的教科书。同时呢，它还有世界三大冷泉，就是我们去五大连，它核心就是看看火山，可以去尝一尝冷泉，就是矿泉，然后去看一看它的湖泊，可以说这核心的这六个这三个词六个字啊，就可以进行去概括了。然后呢，它五。为什么要看它火山呢？它有14座火山堆，就火山锥，就像在平地上这个拔地而起，就是我们去它的，它有十几座这个火山，同时呢，它还有这种有八百多平方公里的像这种熔岩台地，我们还就是它这个熔岩台地是颜色比较特殊，比较像黑色的海洋斑。就像黑色的，就是它是黑色的，也挺有意思的。同时的话，它还有这种像有5个像类似于这种串珠状的火山的这种掩塞湖，就是它就刚刚说的看湖泊，就是火山矿泉和湖泊这个背波是相连，所以对是这样的。然后可以就是它整个来你去。看完你去，我说可能没有这种直观的感受，你只能通过我的说，然后咱们一起去想象一下。然后它就是属于像这种自然的一些这个奇观，像比如说其中，比如说像这个叫黑龙山，它也叫做老黑山，它是属于这个五大连池里边最年轻的一个火山啊。这个我们到那地方也是能够去看到的。同时呢，我刚才讲了，就是比如说这个。我们也能看到有龙门石寨，这个龙门石寨还挺有意思的，它是属于这个94万年前的，像这种巨石阵，就有点像，可以这样说，类似于巨石阵，而且它是如就好像是这种倒塌，就是我们之前古时候不是国与国之间不都是有这种古城墙嘛，像倒塌的古城墙的像这种巨石阵，就是它这个巨石还蛮。这个直径还蛮长的，可有的有5米。你比如说，你行走在像这种巨石的中间的时候，你仿佛就会感觉，哎呀，我好像是置身在这个古代的这种战场的遗址，就是这种。所以我就说这个还，而且它这里边的磁场是很强的，磁场比较强，可以比较做天然的磁疗区。对，就是它这个比较有意思，比较有特，比较好，而且拍照拍出来也很好看，叫龙门的石
1: 石
0: 寨，
1: 寨，
0: 对。
1: 我想当地可能也有旅拍的，穿上那个古装，在这个龙门石寨里拍，就好像回到了古战场。
0: 有，但是最好是自己带。
1: 对对对，如果
0: 想
1: 自己
0: 怎么
1: 能够
0: 拍？
1: 自备一下，我们现在很多老友这个出门前都先攻略一下，看看什么景点适合穿什么样的衣服哈，大
0: 对。
1: 家也可以做好攻略。
0: 对，您看，我们既可以拍森林系的大片，
1: 对。
0: 然后我们还可以拍与鹿互动的，像这种比较和小动物有意
1: 对，
0: 思的，
1: 人与这
0: 像
1: 个
0: 这
1: 自
0: 种，
1: 然亲密接触的
0: 自然
1: 哈，
0: 亲密接触的，对吧？我们也可以和火山拍，我们也可以和这种特殊的，就是
1: 这个
0: 比较
1: 巨
0: 有意
1: 石
0: 思
1: 阵，
0: 的，就是巨石拍，对吧？都是可以拍出来，
1: 美美的大片
0: 美
1: 的，
0: 美大片的因为它都是属于像这种自然景观。那同时呢，它还有这种药泉。我刚刚不说了嘛，你看那五大连池，火山矿泉和湖泊，那它还有这个药泉。它药泉是 它有南药泉和北药泉，我们可能看的主要是北药泉，北药泉，因为它也是属于刚才讲的属于世界上三大冷泉的核心，就是南药泉和北药泉。在这个地位方面的话，你想那称为世界三大冷矿泉。

0: 权，还是这个地位还是比较牛的，而且它的水温常年冷泉，因为它常年的保持在2至4摄氏度
1: 啊，
0: 对吧？就是它温度比较低，
1: 对，一般我们知道的泉水都是温泉比较多哈。
0: 对，
1: 这种冷泉，而且有这种药效的，还可能只有当地有。
0: 对，它主要是那个这个水里边主要含了很多的这种大量的二氧化碳的气体，二氧化碳气体的。不过呢，它南药泉和北药泉还是不一样的，他们是这样有一个口诀，是叫做南泉睡觉，北泉利尿。
1: 功效不一样，
0: 功效不一样，对，功效不一样。因为南泉的这种就是南药泉，它这个水啊，主要是对这个神经啊、血液的这种系统疾病，它是有疗效的，所以说是叫多喝一喝，喝一喝，南泉睡觉就有很好的一个睡眠，
1: 对睡
0: 眠
1: 有帮助。
0: 对，那个北药泉呢，它是对消化系统。泌尿系统，
1: 对，
0: 它是有一定的疗效的。当然，这我们也不是随便说的，肯定是有这个
1: 科学依据的，
0: 对，有原因和依据的啊。它是有这种疗效，可能它和它的不一样的嘛，矿泉和它里面的水里面的矿物质的含量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南药泉它们就被叫做长寿源，它里面会有这种饮水厅啊，还有这个就是。其他的比如说什么南喜泉呀、等等，也有一些小的一些景点，你都是可以和这些进行亲密接触的，对吧？然后北药泉呢，就是你现场你就可以喝一口，只要叫做冰凉爽口的矿泉水。刚才不讲了吗？它的温度基本上常年是在
1: 2至4摄氏度
0: ，对，你就现场就可以喝，就可以去喝一喝。我觉得也是蛮有意思。这是我们第四天
1: 那五大连池这个地方哈。
0: 对，这是我们第四天的这个五大连池。那么我们从五大连池出来以后呢，我们就是要去齐齐哈尔了。大家可能问，哎，我们为什么要去齐齐哈尔？因为我刚才讲了，我和老友们也分享，伊春是属于森林生态氧吧，五大连池属于火山矿泉和湖泊，那么齐齐哈尔它应该是叫做湿地加丹顶鹤，湿地去丹顶鹤，因为在齐齐哈尔，尤其是在扎龙的像这个自然保护区里面，它是世界上最大的丹顶鹤的繁殖基地，也可以是叫做丹顶鹤的故乡。那我们就去齐齐哈尔，就是主要是看看湿地加丹顶鹤，所以肯定我们就安排了。然后它这个整个的像这个扎龙的保护区的总面积大约也蛮大的，有21万公顷，它可以说是世界不是也不要世界第四，我们亚洲第一这个湿地。然后它也有全球就是最大的这叫做芦苇沼泽的湿地。你想一下，如果是一望无际的这个芦苇荡，一阵风吹过来啊，在这个在风中进行去摇曳，然后上面又是水面里面又映着这蓝天白云，你说是多么的，哎呀，
1: 一幅美景出现在眼前，
0: 很宜人，就叫做壮阔而静谧，就觉得很宜人，
1: 是，
0: 对吧？拍出来，我相信也是很好看的，我们也到时候也可以和丹顶鹤也拍拍照，对吧？我不仅能和梅花鹿小鹿亲密互动，我们到时候也有机会和我们的丹顶鹤也进行去拍一拍照，然后呢，它这个湿地就是这个扎龙的这个。这个自然保护区，它这个有很多的这个种类，就是比如说，如果说世界上的这个鹤类，如果我们全球来看的话，大约现在目前有15种，但是在我们中国有9种，但是在我们扎龙就能看到6种，你看这个还是比较厉害的，说明自然环境生态比较好，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这种。除了丹顶鹤以外，还有这种白枕鹤，还有这个白头鹤，还有白鹤、灰鹤，还有这种是叫做梭羽鹤，这些我们都是可以去看到的。而且我们这个它有很多有野生的，就是像在这个扎龙的这个自然保护区里面，它是有很多都是野生的，它大约应该有300

0: 值左右，
1: 嗯。
0: 当然再加上这个人工这个一起来繁育的，目前大约有400多只，占全世界的比例还是蛮大的。因为全世界目前野生的丹顶鹤根本不多，也就才4000只，我们就加在一起，你看我们将近占了10%。哦，对，这是丹顶鹤的一些数量。我们除了能看到这种丹顶鹤以外，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白冠、黑冠、大天鹅、小天鹅、大白鹭，还有好多加在一起有200多种鸟类。反正我也不认识，这常规的、基本的，什么大天鹅、什么小天鹅，像天鹅像这种，我们是认识的，对吧？这个都可以认识的。而且我们在这个景区里面还能看到这种丹顶鹤的是叫做野化训飞，它每天会有两场是叫做鹤舞蓝天的，像这种能够
1: 哇，
0: 去
1: 那
0: 看
1: 多
0: 到，
1: 美呀！
0: 很美，
1: 对，
0: 很美，很美，
1: 很壮
0: 是
1: 观。
0: 属于这个比较震撼的，比较你要拍出来，把它拍成小视频出来是比较震撼的。一般都是上午有，下午有，一般都是就是工作人员会打开这个鹤舍，然后好多丹顶鹤，你想一下，展翅高飞，然后在蓝天、在芦苇荡进行去盘旋，这个壮面，这个
1: 这个
0: 场
1: 画，
0: 面还是极为比较好看的，还
1: 这个
0: 比
1: 我
0: 较，
1: 们行程当中应该是能看到的吧？
0: 能能，
1: 哦，
0: 就
1: 那
0: 是
1: 太
0: 这也
1: 好
0: 是
1: 了。
0: 为什么会把它
1: 特别给大家，
0: 去了一下齐齐哈尔。去了一下齐齐哈尔，可以，有一句诗怎么说的来？是叫做"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啊，就有这种感
1: 就是
0: 觉。
1: 当时你就会有这种由然而发的这种想到了这首诗，对吧？
0: 对，肯
1: 对，
0: 定
1: 这
0: 会
1: 种
0: 自然
1: 壮
0: 而
1: 观
0: 然。
1: 的景，这个在别的地方也是很难遇见的。所以呢，
0: 对。
1: 我觉得冲着今天刚才陈老师说的这些，包括我们跟小鹿啊，包括我们看到这些这个原始森林里这些石林，特别像这个巨石阵啊等等等等哈，包括我们这个矿泉之类的，也是非常值得我们不虚此行的啊，都是看到别的地方再也找不到的这些景观。
0: 对，这个你想就是很好看，这又让我想起了我们1月份去这个昆明的时候，我们去看这个红嘴鸥的时候，大家也都是很兴奋
1: 对
0: 的拍
1: 对，
0: 照啊，然后
1: 是，
0: 我也拍了好多小视频，然后我觉得是也很好看，但是那个鸥毕竟这个小，你像那个鹤很大，
1: 对，
0: 它展翅的时候，对吧？它也有景色又很美的时候，那拍出来应该也是很美。对于摄影爱好者，其实这也是一个
1: 不错
0: 可
1: 的
0: 以。
1: 线路。
0: 对，
1: 推
0: 也是不
1: 荐。
0: 错的一个线路啊。这是我们是第5天的时候，我们主要玩的是这个五大连池啊，就是就从五大连池到齐齐哈尔到扎龙啊，主要是在齐齐哈尔。那么我们最后一天的话，肯定就是从这个齐齐哈尔就要返回到我们的哈尔滨了啊。哈尔滨的话，肯定也是有一些地标的，比如说刚刚李老师也讲了什么，圣索菲亚教堂啊，包括
1: 中
0: 百
1: 央大
0: 年老
1: 街，
0: 街的中央大街呀，对不对啊？但是我们去这两个地方，我们要知道，我们去的地方不仅仅是拍照，也要去了解一下。我们去这个地方，第一个呢，就像你看圣索菲亚大教堂，其实它就是看建筑。就是看它
1: 对，
0: 那个，因为它这个教堂嘛，就是看看建筑。它是属于这个。它是属于说目前是个远东最大的，叫做东正的一个东正教堂，它是属于这种拜占庭风格，属于这种比较典型的拜占庭的风格，因为它是那种巨大的像洋葱头的，像这种穹顶，洋葱头的像这种穹顶，像那弯，就是这种弯的，然后它的墙面基本上都是这种清水红砖的墙面。所以这是它的比较有特色，而且它，旁边就是这个现代广场，会有一些这种晚上会有一些音乐喷泉，像这种景色也挺好看的啊。这是关于这个圣索菲亚大教堂。那么你看完那个大教堂，拍拍照，这肯定要拍拍美照。拍完美照之后，我们就要去逛逛老街了。逛逛老街，它里面也有一些吃的，和大家进行去分享一下，
1: 太
0: 叫
1: 好
0: 做
1: 了，
0: “百年味道”，舌尖上的百年味道。比如说那个，它有个冰棍儿啊，那个
1: 对，
0: 有一个
1: 非常有名的，
0: 奶味浓郁的这个冰棍儿啊，我们要去尝一尝。你到时候
1: 漂
0: 看，
1: 亮。
0: 排老长队的，你就排队就对了。
1: 哦，
0: 对，
1: 马迭尔吧，
0: 对，马迭尔，马迭尔的这个冰柜，嗯，我们要去尝一尝。
1: 嗯，
0: 同时呢，它还有那个叫什么？还有一种就是这种俄式的饮料，是叫做丘林格瓦斯，
1: 嗯，
0: 就是像那种发酵的面包是酿制的，
1: 嗯，
0: 它口感是酸甜的，就喜欢吃酸甜口的，
1: 嗯，
0: 我们可以去尝一尝。
1: 嗯，
0: 它还有一个俄式的这个西餐的百年老店，
1: 嗯
0: 啊，如果大家喜欢，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叫战斗民族的饮食，
1: 嗯，
0: 对吧？俄罗斯叫战斗民族，它叫做这个华梅西餐厅啊，
1: 哦，
0: 也已经有百年了啊，
1: 嗯，
0: 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对吧？暂时去，你要是暂时去不了，那我就去东北啊，我去东北的哈尔滨，哦，啊，中央大街去感受一下这个俄式风情啊。那，啊，它还有那个这个老街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它那个脚下的那个路挺有特色的，
1: 嗯，
0: 就有点像那种可以叫做是面包石，
1: 嗯，
0: 就是它铺的形状酷似的那种俄罗斯的面包，
1: 嗯，
0: 就是像俄罗斯的面包一样，它就是它，而且这些石头它是埋的比较深，所以它到现在你下去你去走路你去看，它觉得就觉得它的这个质感也蛮好的，就石头的质感也都是蛮好的。它除了这个它的这个脚的路就脚下的路面比较有特色以外，它两侧的建筑也是很不错的。它的街道的两旁，它是有将近有71栋文物和历史的这种建筑，而且是涵盖了欧洲是多个时期的这种经典的风格。比如说这个马歇尔宾馆。对吧，就是包括这个还有一些这个洋行的一些旧址，比如说它有这种巴洛克的风格，
1: 嗯，
0: 还有这种什么，尤其是那个万国洋行的旧址，
1: 嗯，
0: 它这座是类似于黄色的这个戟，我们中国的一个戟，
1: 嗯，
0: 戟字形的建筑也挺有意思的，
1: 嗯，
0: 所以这个地方它也是适合，不仅是有一些吃的，对吧，还有一些美食，也是很适合进行去拍照和打卡的。
1: 嗯，因为不同的这个时期留下的这种建筑哈，它有不同的风格，所以呢走完这条中央大街也能够拍到不同风格的一些建筑。
0: 对对，
1: 也是一种收获哈。
0: 嗯，总的来说这条行程呢也是属于不紧不慢，
1: 嗯，
0: 但是也不是说特别的辛苦特别的累，
1: 嗯，
0: 但是呢我们看到的东西也是蛮多的，比如说我们可以去尊享森林的天然的这种氧吧，
1: 嗯，
0: 啊，对吧？森林氧吧，
1: 嗯，
0: 我们能看到火山，
1: 嗯，
0: 对吧？我们能喝到冷泉，
1: 嗯，
0: 啊，就是冷泉，我们可以和这个灵动的梅花鹿进行去拍照啊，
1: 嗯，
0: 去进行去互动，对不对，
1: 嗯？
0: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丹顶鹤的飞舞，
1: 嗯，对
0: 对，
1: 就是总体来说我们这个行程所看到的这个美景和我们所接触到的还是虽然说是小众的路线，但是还是与众不同的哈，嗯，
0: 对。同时呢除了刚刚讲的大致的行程以外，我们美食也是安排的，
1: 嗯
0: 嗯，我们也是含了特色的美食，比如说东北大家也会讲的，哎呦那个这个铁锅炖，
1: 嗯，
0: 对吧，可以炖鱼啊，炖肉啊，反正都可以炖，就是反正就叫铁锅炖。
1: 嗯嗯，
0: 像这个餐是安排的，
1: 嗯，
0: 包括我们在这个林区也安排了，是他当地的，就是农家土菜啊，就是农家土菜，
1: 嗯，
0: 包括什么这种山野的养生宴，
1: 嗯
0: 啊，我们也安排了，包括叫矿泉豆腐宴。
1: 哦，
0: 矿泉豆腐，
1: 每到一处都有自己的特色美食哈，
0: 啊。对，到了齐齐哈尔，我们去吃齐齐哈尔的烤肉。
1: 哦，齐齐哈尔的烤肉，哦，
0: 对，我要去吃烤肉，
1: 嗯，
0: 然后我们还要去这个吃这个三鲜元宝，反正基本上当地的一些
1: 美食，
0: 嗯，对，有
1: 特色
0: 的一些美食，
1: 嗯，
0: 基本上也都是安排了，
1: 嗯，都涵盖在我们这个行程当中啊，
0: 嗯，
1: 应该说虽然说只有6天短短的行程，但是行程的内容是非常满的，而且不仅满足了我们这个眼睛的这个视线上的一些享受，我们这个美食也是我们其中一个非常有特色的环节，特别像有一些朋友们出去，不光是要拍美照，而且到每一 处呢都希望吃到当地特色的美食，但是在我们这个行程当中也会给大家安排，所以大家就不用自己额外的去找了找寻了，对吧？
0: 对，是呢。
1: 嗯，
0: 然后像这条线呢，我也稍微做一些出行前就是这种注意事项的一些提示。
1: 嗯，
0: 对，嗯，因为它那边就温度不像我们这边一到夏天有30多度，它那边平均温度也就20多度，但是它早晚温差还蛮大的。所以第一个呢，我们是要做好这个要准备好衣服，因为不能到时候万一这个不适应，突然间感觉很凉，所以要带一些薄外套，薄的这个裤子，然后也不能穿的太凉爽，对吧？就是该准备的一些薄外套呀，就是秋季的，就是春季加秋季的什么鞋袜呀，都带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因为它毕竟是属于原始森林啊，属于林区啊，它这个覆盖率那么大，它蚊虫就可能会多一点。我们到时候可能是要做好这种
1: 驱蚊的，
0: 哎，对，防蚊虫了。当然了，我们相关的像这个，我们也会让去交代，哎呀，会带一点，但是还是用自己的，就更方便一点啊。就是像这种蚊虫可能比较多一点。可能要带一带
1: 防护这个措施，准备一下。
0: 对，然后还有一块就是那个，虽然说我们安排了这个当地的一些美食，但他们当地的口味还是有点偏咸的，对吧？比如说如果当然我们不由导游做服务嘛，如果比如说对口味我们可以及时做一些调整，就是说如果真的想吃当地的，他就会稍微
1: 就是口味偏咸
0: 一些，就是稍微偏咸一点，但对于咱们老友们来说的话，还是以清淡为主，当然我们也会去沟通去安排。只是也就是这几点注意事项。
1: 好的，非常感谢陈老师给我们今天带来了这条避暑冰城康养伊春哈，这样一条小众线路，其实有很多朋友可能都去过这个东北，但是这条小众线路相信也有听了介绍之后，相信很多朋友都没有去过。如果今天听了我们节目对这条线路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报名参加，方式也很简单，只要关注咱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呢给我们留言报名参加，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好，今天的节目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请陈老师给我们介绍这里，非常感谢陈老师，也是希望更多的朋友哈，如果说在这个夏天需要找一个凉爽的地方，想逃离这个空调房的干燥，给自己的身心放个假，不妨呢就来这条线路跟我们一起出去这个散散心，放松一下自己的身心。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陈老师，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陈老师，各位
0: 老友们再见。
1: 好的，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在每周二我们都会有去旅行，那么对旅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快乐老友记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2: 大家好，我是老马。超级计算是现代科技发展领域中支撑起现代科技大厦的一根重要支柱，是国家科技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从国家安全战略领域到人们日常生活，都离不开超算技术的支撑。超级计算机是名副其实的国之重器。今天的面孔，老马为您讲述中国超算早期艰难的崛起之路。鱼雷快艇是我国海军主力装备之一。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当时海军装备的鱼雷快艇是从苏联进口的，其主要攻击武器是鱼雷，依靠一个机械式三角杆，用肉眼瞄准目标。这种传统古老的瞄准方法，在航速极快、颠簸剧烈的鱼雷快艇上很难实施，尤其是在雾天和夜间，几乎无能为力。1957年底，海军司令部决定拿下这个拦路虎，将研制鱼雷快艇指挥仪的重担交给了军事工程学院。1958年4月，军事工程学院海军工程系成立了以系副主任慈云贵直接领导，柳克俊任组长，胡守仁任指导员，以胡克强、陈福阶、卢京友、耿惠民、张马亚、盛建国等为成员的901型电子数字计算机研制小组。那时研制小组中绝大部分人没见过计算机，对计算机知识一窍不通，甚至连计算机采用二进制运算都不知道。没有实验室，没有设备，没有原材料，除了一篇关于计算常识的俄文科普文章和一篇英文科普文章之外，这些年轻人一无所有。这场攻坚战是名副其实的摸着石头过河。英国第一台数字计算机曼彻斯特机研制工作经历了两年多，苏联的第一台电子数字计算机 NO2C 从立项到装配完成先后持续了5-6年，而中国计算机从筚路蓝缕到自行设计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电子数字专用计算机原型机，军事工程学院从成立研制小组到机器成功算题，只用了不到1年的时间。晶体管的诞生引发了计算机技术革命。慈云贵前往英国伦敦访问，敏锐地察觉到这一新技术、新趋势。回国之后，果断终止在研的电子管通用计算机项目， 带领大家向计算机技术新高地冲刺。他们用落后的国产晶体管研制出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我国第一台晶体管计算机 441B。 1964年7月 441B 组装完成，经过332小时依然运行正常，相当于世界最好机型无故障记录的5倍多。它打破了国产晶体管短期内造不出世界先进计算机的预言。中国军事工程学院慈云贵率领的团队，在元器件落后世界的情况下，用3年时间跨越了英美十几年走过的漫长路程。1967年1月18日，国防科委开会并向中央军委呈送报告，提出要发展远望号测量船及其护航舰艇、后勤补给船只等一系列配套舰船。因为开会时间是在1967年1月18日，所以该工程被命名为718工程。远望号上的关键设备船载计算机151，承担着洲际导弹遥测数据处理和预测弹头数据舱着陆点的重任，体积要求小，性能要求高，远远超出我国当时的计算机研制水平。国防科委把研制任务交给了一个实力很强的国家计算机研制所，并决定在北京召开专题论证会，邀请计算机界各路神仙给这台机器把把脉。最后慈云贵从北京带回从兄弟单位锅里硬生生咬进自己碗里的151计算机研制任务。在克服种种如学院南迁、地震等巨大困难之后，慈云贵带领团队抢在718任务节点前完成了单机系统151-3的研制，并且质量非常过硬。151-3计算机比上一代机器 441B 晶体管计算机运算速度递增了100倍。这是一次名副其实。

0: 家再接再厉，于1978年8月研制成功了第二台单机，并在同年10月稳定运行169个小时后，顺利通过双机系统151-4装船前的考核。2010年11月17日，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研究所研制的天河一号二期系统，在世界超算500强排名中荣登榜首。中国人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登上世界科技竞赛最高领奖台。2013年6月17日，在德国莱比锡召开的第41届国际超级计算大会上，天河二号王者归来，再夺世界桂冠。此后，天河二号连续5次夺得了世界桂冠。从天河一号被认为是国际超算的黑马，到天河二号5连冠，中国超算终于梦圆巅峰。
1: 时光的风尘

0: 优所研制的天河一号二期系统，在世界超算500强排名中荣登榜首，中国人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登上世界科技竞赛的最高领奖台。2013年6月17日，在德国莱比锡召开的第41届国际超级计算大会上，天河二号王者归来，再夺世界桂冠。此后天河二号连续五次夺得世界桂冠。站在世界超算之巅，沿着天河溯流而上，矗立在天河源头的是一群年轻的军人。天河一号横空出世后，奥巴马多次提到他。此前他在一次演讲中说，不久前中国造出了世界上速度最快的高速列车，现在中国又造出了世界上计算速度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奥巴马对天河一号念念不忘，并非杞人忧天。美国计算机技术的兴起与发展，始终与事关国家安全的国防事业密切相关。世界上第一台数字计算机 ENRAC 的研制计划，就是因为美国研制先进火炮需要一台计算速度比炮弹飞行速度还要快的计算机而启动的。而现代计算机理论奠基人、计算机之父冯诺依曼，则是为了解决战略武器研制中的数学问题而加入 ENRAC 的研制行列，并由此开始了其计算机科技创新的人生事业。
1: 冯诺依曼
0: 是美国曼哈顿计划的高级顾问，负责研究战略武器的数学问题，需要大规模科学计算。他为此绞尽脑汁，却苦无良策。冯诺依曼在阿拉丁火车站与计算机专家戈德斯丁相遇了。不久，冯诺依曼在戈德斯丁的安排下，与 ENIAC 研制负责人艾科特和莫奇利见了面，并进行了深入交谈。随后他担任。此后，美国的计算机技术与国防科技就形同一对孪生兄弟，亦步亦趋，形影相随。国防科技对科学计算的强劲需求，牵引着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不断飞跃的计算机技术也强力助推着武器装备快速更新换代。而在计算机技术跨入以大规模超级计算为特征的超级计算机时代后，美国有关人士曾公开宣称，我们的超级计算机主要用于战略武器研究。众所周知，采用实爆实射方法研制战略武器会造成很大的环境破坏，并面临着巨大的国际压力。运用超级计算机进行战略武器模拟试验，则可以很好地规避这些问题。之后的这些年里，美国在内华达州地下进行的多次模拟试验，就是将这种实验室里得出的数据 和以前很多试验

出的数据综合起来，运用数学模型进行分析，得出的参数与通过实报实射的效果基本相同。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超级计算机水平有多高，战略武器研制水平就有多高。此外，超级计算机的第二个用途就是用于航天、航空领域的科学计算。美国之所以拥有世界最先进的导弹、卫星和飞机，其领先的幕后推手就是超级计算机。比如美国波音公司 60% 到 70% 的研发工作就是通过超级计算机的科学计算完成的。超级计算机还可以进行精密的作战模拟，它可以根据现实情况预设成千上万种作战方案，然后通过计算和分析得出最优方案。运算能力越强，可以预设的作战方案越多，计算也就越快，分析结果也就越接近实战。美国甚至将超级计算机直接用于作战。第一次海湾战争中，伊拉克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发射了数十枚飞毛腿导弹，但绝大部分在利雅得上空遭到美国爱国者反弹道导弹的拦截。一时间，爱国者被人们奉为战神，其实真正的战神是爱国者背后的超级计算机。飞毛腿刚刚在伊拉克基地点火升空，美国卫星马上就能捕捉到它的飞行轨道，并迅速把有关参数传递到位于美国本土的超算中心。超级计算机只需要3到5秒便算出飞毛腿飞到利雅得上空的时间、轨道以及爱国者迎击的时间、方位等参数，并将这些参数传送到战区。布置在利雅得郊外的美军反弹道导弹部队只要按照这些参数来操纵导弹，就能够准确命中目标。可以说，当今美国已将超级计算机应用到军事领域的每一个角落。关于超级计算机的地位作用，国际 TOP500 排行榜编撰人之一美国田纳西大学杰克·唐纳西教授诠释得很明确，全球研制运算最快超级计算机的竞争与国家荣誉密切相关，因为这种超级计算机在处理与国家利益密切相关的国防、经济、能源、财政与科学等领域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超级计算机在当今时代已成为制约一个国家科技进步乃至世界地位的战略制高点之一。2010年11月16日下午5:30，国际 TOP500 颁奖大会在新奥尔良拉开序幕。著名计算机专家、德国曼海姆大学教授、国际 TOP500 的创始人汉斯·莫尔，在众人目光和摄影镜头的聚焦下，迈着沉稳的步伐走上讲台，宣布国际 TOP500 前三名分别是中国国防科技大学研制的天河一号、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的美洲虎、中国曙光研制的曙光星云。当天，世界各大媒体无一例外地报道了这一消息，其中美国媒体的反应很是耐人寻味。《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引用计算机专家的话说，这台机器毫无疑问是高性能计算领域游戏规则的改变者，这是一个转折，标志着经济竞争力从西方转向东方。美国技术评论发表题为为什么说中国的最新超级计算机仅在技术意义上是全世界最快的，质疑天河一号的榜首地位。多家媒体

0: 及 TOP 500组织的测试结果表示不满，可谓是酸甜苦辣，五味杂陈。日本媒体更是酸气十足，有人说中国超级计算机速度再快也徒有其名，发挥不出应有的效应，有人说这是偶然事件，还有人说中国天河一号取得国际 TOP 500排名第一将是昙花一现。而所有的媒体评论中最抢眼的莫过于美国华尔街日报在当天发表的文章，超级计算机给竞争火上浇油，既准确又形象地提出了天河一号给世界超算领域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它必将加剧世界各国的争夺战、拉锯战。超级计算机是制约国际民生的高端科技，是美国、日本长期独霸的优势领地，中国突然闯了进去，别人岂能容你于卧榻之侧酣睡呢？果然，仅仅八个月后，日本经超级计算机就将天河一号甩到了后边，紧接着美国研制的红杉、泰坦又先后抢占世界第一，而天河一号只能屈居第八名。在人们为世界超算发展的速度如此之快而惊叹时，天河人出奇的平静，对于他们来说，被超越只是新一轮超越的开始。天河人深知世界超算竞赛是一场只有起点没有终点的冲刺，没有永远的冠军，只有不断的超越与被超越。正如天河一号总设计师杨雪君所说，从天河一号问世那天起，天河二号的攻关就已经开始了。在竞争激烈的国际超算领域，唯有不断超越才能保持领先地位。2013年6月，天河二号再次异军突起，在德国莱比锡召开的第41届国际超级计算大会上王者归来，再次荣膺国际 TOP 500排名榜首。天河二号由170个机柜组成，它运算一小时相当于13亿人同时用计算器计算1000年，其存储总容量相当于600亿册每册10万字的图书，它创造了新的中国速度，是名副其实的高性能、高效能。国际 TOP 500组织专家、美国田纳西大学杰克·唐加拉教授说，天河二号与美国的泰坦超级计算机大小相当，速度却是它的两倍，非常令人震撼。德国尤里希科学中心的塞巴斯蒂安·施米特教授说，天河二号是世界最好的计算机之一，它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我十分肯定它可以解决科学领域的很多问题。至今天河二号已经5次蝉联国际 TOP 500冠军宝座。从天河一号被认为是国际超算的黑马，到天河二号5连冠，中国超算终于梦圆巅峰。巅峰之下，是中国计算机人与世界计算机强国拼搏较量留下的，穿越了半个多世纪的蜿蜒曲折的坚实足迹。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传奇传记人物选刊，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我们明天再会。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2: 淮南 FM 103.6，
1: 滁州 FM 102.9，
2: 定远 FM 98.5，
1: 明光 FM 92.3。

0: 三，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陆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新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6: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7: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6: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8: 我们在行动，
7: 让专业照进生活，
6: 用智慧守护健康。
7: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1: 继续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现在啊，夏季即将来临，烈日高温空调房，我们的皮肤正面临三重考验，防晒不到位容易晒黑晒老，保湿做不好外油内干更难受，而对于敏感肌的朋友来说，泛红刺痛灼热更是家常便饭。那么夏天到底怎么防晒才科学，保湿产品该怎么选，敏感肌又该如何安然度夏呢？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一位皮肤科的专家来为大家一一解答。好，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沈颂科，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性病科副主任医师，中国康复医学会皮肤性病分会毛发学组委员，安徽省中医药协会皮肤性病分会常委，安徽省健康服务业协会皮肤健康分会常委，安徽省医师协会激光医学专委会委员，对常见皮肤病、性病及疑难病有丰富的诊疗经验，对重症药疹、脓泡型银屑病、系统性红斑狼疮、皮肌炎、红皮病、自身免疫性大包病等重症皮肤病有非常好的处置能力。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沈主任。沈主任，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9: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早上好。
1: 那很多人都会认为阴天不用防晒，室内不用防晒，这些说法对吗？
9: 事实上呢，我们这个阴天也好，下雨天也好， 这个紫外线它还是能够啊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这个空气当中，或者说进入到我们的皮肤。因此呢，即便是阴天啊下雨天，我们也要做好防晒，尤其是对于这些容易出现日晒伤或者是这个日光性皮炎的患者，一定要做好。包括在室内，我们这个房间都有玻璃，但实际上呢，我们有一部分紫外线它是能够穿透玻璃的。所以如果你在室内，但是呢这个阳光透过这个玻璃晒到的皮肤，它仍然有可能会晒伤。因此呢，如果在室内啊，如果你这个窗户比较大，那么也需要做好防晒。
1: 那您刚才说到这个问题，可能大家也会有一个疑问，就有的人他可能晒了以后他只是晒黑了，但是他不会痒，就像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所谓的日光性皮炎，就是太阳晒完了以后就会感觉到皮肤比较瘙痒。那有的人晒为什么不痒，有的人就一晒，或者说像这种阴天感觉太阳不是那么强烈的情况下他也会痒，这是为什么呢？
9: 皮肤发痒呢，其实就是我们一种过敏反应，也就是说我们的皮肤对于我们的这个太阳的紫外线产生了过敏反应。那么这里面的过敏源呢，就是我们的紫外线，跟我们日常的所谓的辣椒啊或者一些海鲜呢造成的过敏，它是性质上是一样的，只是说它换成了紫外线。
1: 也就是说这个人他可能天生是对过敏，这个天生是对这个日光过敏，或者说是对紫外线过敏，
9: 对
1: 不
9: 对？
1: 对。哦，那有的时候也有这种情况，就以前不过敏，为什么现在过敏了呢？
9: 每个人的体质它是不一样的。
1: 嗯。
9: 然后呢，过敏呢，它有的时候也是根据环境的变化，包括你当时的这种身体状态。
1: 嗯。
9: 我经常跟我的患者做一个比方，比方说这个糖尿病、高血压，很少会一生下来就会得，它也是到了一定年龄，就是。可能人体的这个代谢啊，各个方面的免疫系统啊，它可能随着年龄的增加都会有一些变化。那么这种变化之后，再加上外界的这种过敏源的刺激，它可能就过敏。
1: 也就是说随着年龄的变化，你的体质也会发生一定的改变。
9: 对，
1: 就以前不过敏的一些物质现在对你反而过敏了。
9: 对，是这样子。
1: 这个我觉得这个还是跟这个年龄有关，可能我们无法去改变它，但是通过调整生活方式我们可以改变它嘛。
9: 是的，
1: 对吧？比如说像对紫外线过敏，那我们以前不打伞，那么现在我们就要打起伞来做好防晒了。 对不对？
9: 是的，是的。
1: 那说到防晒，我们就会想到这个防晒霜。那防晒霜上面我看有这个 SPF 和 PA 值。其实很多人知道，我们知道50、35，像这个数值知道，但是它具体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9: 是这样的，我们的这个太阳的紫外线啊，它分为长波、中波和短波，三大类。那么短波紫外线呢，一般经过大气层的吸收之后，它就到不了地面，但是呢，我们这个长波和中波的紫外线是能够到达地面，晒到我们的皮肤的。那么，UVB 呢，就是中波紫外线，它主要是可以让我们的皮肤晒红。那么我们的 SPF 值呢，就对应的是对于中波紫外线 UVB 的防护能力。一般来讲，对于我们这个中国人啊，我们这种亚洲的这个黄种人来说，我们的皮肤比较细腻，比较容易被晒伤。因此呢，我们要选择 SPF 值在30到40以上的这些防晒霜，它才能够有效的起到这个防止这种 UVB 晒伤的这种情况。 UVB 呢主要是晒红，那么还有一个长波紫外线呢，就是 UVA 它的作用呢主要是让我们皮肤发黑。因此呢，我们的这个防晒霜上面显示的这个 PA 值呢，就是体现了我们这个防晒霜对于长

0: 才能有效的起到防护长波紫外线 UV 的这种作用，防止晒黑。
1: 您这样一讲的话，大家可能就明白了，就是 SPF 它是防止晒红的，
0: 对对，
1: 那么 PA 只是防止晒黑的。
0: 对对对，
1: 哦，所以我们的这个防晒霜就是必须既要有 SPF，也要有 PA，
0: 对，
1: 既要防止中波对我们皮肤晒红的伤害，也要防止太阳的
0: 长
1: 长
0: 波，
1: 波对我们的皮肤颜色的伤
0: 对
1: 害。
0: 对对，
1: 因为其实我觉得，尤其是女性朋友，其实她除了怕晒红、怕晒伤之外，可能更害怕的是晒黑，因为我们就希望，哎，怎么这个皮肤怎么红了以后它会泛黑？就是它好像有一个这样一个过程，是为什么？
0: 它实际上呢是我们这个，因为发红啊，它是一个算是一个急性的损伤，它这个相对会表现得快一点。那么晒黑呢，它实际上是紫外线啊接触到我们的这个黑素细胞之后，黑素细胞再去分泌黑素，然后呢，你就能从宏观上看呢，就是变黑了。但是这个黑素细胞它去分泌黑素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往往就是，黑呢在红后面一点。
1: 哦，其实它是一个皮肤的急性损伤，
0: 对
1: 这个红其实已经受损了，
0: 对对，
1: 但是呢，这个黑它可能是需要一段时间沉淀，然后去，是不是在修复的过程？
0: 是这样子的，我们本身这个黑素细胞呢，它是我们人体的一个很重要的防御的细胞，就是它受到紫外线的刺激之后，它分泌黑素的作用呢，就是保护我们的皮肤，免受这种紫外线的进一步的侵蚀。但这种黑素细胞它分泌黑素是需要时间的，另外每个人他调动黑素细胞调动黑素的这个能力也不一样，所以就有的人他特别容易被晒黑。实际上呢，容易被晒黑，从防护的角度来讲，它是一种好事，说明你这个黑素细胞能够被充分调动起来，去分泌足够的黑素，保护我们的皮肤不再进一步的受损伤。但是呢，如果你晒了，只是发红，完全不黑的话，那就麻烦了。那说明你的黑素细胞调动黑素的能力非常弱，这样的话，你的皮肤更容易受到这种紫外线的进一步的侵蚀，出现光老化呀，或者是过敏性皮炎的这种情况。
1: 哎，还有一种情况，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属于一个特例，比如说天生皮肤比较细腻的人，他在皮肤晒了之后会发红，发红之后没有出现您所说的这种发黑的现象，反而哎，晒得还挺白，这是因为什么呢？
0: 其实跟刚才讲的一样，它还是黑素细胞的这种调动能力变弱了，这实际上不是一件好事情。虽然说晒黑了，从宏观上不太好看，尤其对女生来讲，但是呢，它对皮肤的伤害会比较小，因为我有足够的黑素去抵挡这个紫外线的进一步的侵袭。
1: 其实晒黑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调养，应该是可以回来的，对
0: 它
1: 吧？
0: 是可以回来的，就是只要做好充分的防晒，它慢慢慢慢，它这个黑素细胞它没有接受紫外线刺激了，它不去分泌黑素了，那么之前分泌的黑素慢慢消耗掉，它就又白过来。
1: 所以这也是考验我们皮肤的自愈能力的
0: 对，
1: 时候，对吧？
0: 对对。
1: 那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我们皮肤要防止中波和长波的伤害，我们必须要用防晒霜，SPF 值啊，PA 值啊。那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其实一个日常通勤，一个是这个到户外去活动，比如说到海边去玩，那是不是我们要选择防晒霜的这个指数也是不同的？
0: 是的，你就是到这种它阳光直射更强烈的区域，你比方说你从这个纬度比较高的地方到纬度比较低的地方，到赤道附近，那你选择的这个防晒霜的 SPF 值肯定要更高，PA 的等级要更高，就是它越高的话，它的防护能力也就越好。
1: 越强。
0: 对对。
1: 那如果说我们日常通勤的防护，您推荐的指数应该是多高为宜？
0: 我们中国人呢，因为皮肤比较细腻嘛，那么 SPF 值呢，至少在30到40，40以上最好。那么 PA 值呢，最好是3个加，4个加最好。
1: 那我看现在有的很多是50。
0: 对，50就说明它这个防护能力比较好嘛。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你是选择一个40以上的就已经很好了。当然那个，越高防护能力越好，但是越高呢，它也越贵。
1: 那我越高防护能力越好，那对我们的皮肤是不是越好呢？它的防晒功能越强吗？比如说我
0: 但，
1: 看到有30、40、50的，
0: 对，
1: 我们不考虑价格的问题，我们考虑对我们皮肤的保护的问题。那是不是我们选择50这个指数越高越好？
0: 那是这样子的，越高的话，它的防护能力也就越强。
1: 哦，那就是 SPF 值越高，那么 PA 值呢？那我们选择

0: 三家以上或
1: 对，
0: 四家、
1: 对，
0: 五家都可以。
1: 最多就是四家，
0: 哦，
1: 它
0: 最
1: 只
0: 佳
1: 有
0: 四家。
1: 1到4，就是我们至少要选择3家的，
0: 嗯。
1: 那么四家的更好。
0: 哦，就是还是指数越高越好，
1: 对对。
0: 就你不要担心它的指数高对我们皮肤造成一定的负担吗？
1: 它是这样子的，我们防晒霜呢，就是老百姓就是普通容易说的，就是这种所谓的化学性防晒和物理性防晒。那么这个说法其实不太科学。科学的说法呢是，有机防晒和无机防晒。那么我们所谓的有机防晒呢，就是一些芳香类的化合物。那么这些化合物呢，它可能经过皮肤能够吸收一部分，所以我们叫它以前的老百姓的就是俗称的话叫化学性防晒霜。那么这种防晒霜呢，相对而言它可能你涂多了之后有一定的毒性，它因为会经过皮肤吸收进去一部分。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这种无机的这种防晒霜，就是以二氧化碳和氧化锌为主的这些成分呢，它其实它也是化学物质，所以我讲不能就是简单的理解为。它其实你要严格上想，它们都是化学物质，只不过是一个是有机物，一个是无机物。但是对于无机物的这种二氧化碳也好，氧化锌也好，那么它经皮肤吸收的很少，或者它不吸收。
0: 它就是在表面附着。
1: 对，所以相对而言呢，它对我们的皮肤呢是更加友好一些。相对而言呢，就是产生过敏反应的这种情况更少一点。所以我们一般就是要笼统的说就是物理防晒，但实际上呢，二氧化碳也好，氧化锌也好，它也是化学物质。所以我们更科学的方法叫，称呼叫这个无机物防晒。如果你严格意义上呢讲的物理防晒呢，实际上就是打伞戴帽子这种物理
0: 对
1: 隔离。
0: 对，我们理老百姓的
1: 对
0: 理
1: 对
0: 智，想法就是物理防晒就是不涂化学用品，
1: 对，
0: 就是纯粹的戴口罩啊、戴帽子呀、
1: 对，
0: 打伞啊。
1: 是这样
0: 那
1: 的。
0: 么化学就是用上一些防晒霜。
1: 对，
0: 那您刚才所说的有两种防晒霜，一种是有机的，一种是无机的。现
1: 对，
0: 在它里
1: 无
0: 面，
1: 机的比较
0: 无
1: 好，
0: 机的比较
1: 就是
0: 好，
1: 含二氧化
0: 二碳
1: 碳
0: 和
1: 和
0: 氧化氢。
1: 氧化锌的，
0: 氧
1: 对，
0: 化锌，那作为我们怎么来选择呢？就是说，这两种有的时候我们其实对成分可能老百姓了解的并不多。
1: 这两种成分都是有，都可以的。然后很多黄商他可能这两种他都加，这个没有什么，你主要是看它的这个防护的系数，就是还是看 SPF 值和 PA 值。
0: 就反正市场上就是上架的这些，总体上来说，它的化学品还是比较安全的。就是你考虑的一个是二氧化碳，一个是氧化氢，看里面有没有啊。另外一个是就是 SPF 和 PA 值的指数的高低，对吧？是不是孕妇和儿童用无机的更安全？
1: 对，是这样子的。那么，因为这个二氧化碳和这个氧化锌，它经皮肤吸收，所以呢，对于孕妇、儿童它是比较友好的。但是呢，对于特别小的小宝宝，6个月以内的宝宝，我们也不建议用防晒霜，还是做物理防晒更好。因为小孩子的皮肤，就是小宝宝的话过于细嫩，就是这些所谓的，即便是有无机的防晒霜里面，我刚才也讲了，它多多少少也会添加一些其他的物质，它实际上对宝宝也是有一个，可能有一点点就是风险吧。所以呢，对于这种特别小的小宝宝，我们还是主张这个物理防晒为主。然后呢，没有必要的话，不要这种太阳特别强烈的时候到户外去。
0: 那现在我看宝宝用的防晒霜真的非常的多，鱼龙混杂。那作为我们家长，怎么来选择呢？
1: 其实跟我们成人的选择是一样的，就是选择这种，无机的防晒啊，含有二氧化碳和这个氧化锌成分的。另外呢，这个你可以选择这种，就是对于小孩子来讲，不一定要 SPF 值那么高，因为小孩子的皮肤比较细腻，这个那个防晒霜你涂多了、涂厚了之后啊，它也油腻啊，不出汗什么的，可以稍微低一点，比如说 SPF 值在15到20以上，就这样子。但
0: SPF 值15到20，那么
1: 对
0: PA 值呢？
1: ，PA 值呢，最好也是选择三个加，三
0: 三
1: 个，
0: 个加，
1: 因为另外呢，你比如说，因为小孩子嘛，他在户外活动的时候，我们可以去给他，撑个伞啊什么的，就是还是做一下物理防晒，可能更好一点。
0: 纯粹的物理防
1: 哎，
0: 晒
1: 对，然
0: 啊，
1: 后呢，我们把这个涂防晒霜呢，作为一个补充，而不是作为首选。
0: 好，就儿童选用和成人还是有标准上的区别的，对吧？哈，好，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我们继续来说防晒，防晒霜，那就比如说早上我出门之前我涂一次，中间需要补涂吗？
1: 如果在没有出汗的情况下呢，我们一般建议呢，3到4个小时可以补涂一次。如果出汗了的话呢，那可能就要那个补涂的时间要短一点。

0: 但也要看这个防晒霜的一些防水的系数，有的防水系数好一点的呢，可能你过个2个小时补涂就行了。如果它这个防水系数不是很好，你可能过1个小时就要补涂。
1: 就是说，还是跟你出汗的情况和它本身的质地有关系，对吧？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因为女孩普遍上妆，对吧？比如说粉底，我们是在涂了防晒霜之后，然后上粉底。但如果说补涂的话，可能会把粉底也吃掉一部分。那这个时候是不是防晒喷雾是最好的选择？
0: 防晒喷雾呢，它可以做一个补充，但是呢，由于防晒喷雾里面往往都含有酒精的成分，那么酒精呢本身它是可以刺激到皮肤的。另外呢，如果在密闭场所里面使用这种酒精的喷剂的话，万一碰到火源的话，它是有自燃风险的。所以，这种只是做一个补充，但是不作为这种常规的应用。
1: 那就是在补涂的情况下，其
0: 对
1: 实防晒喷雾是一个不错的选
0: 对，
1: 择，
0: 对
1: 但
0: 对对。
1: 是一定要注意一点，就是远离火源。
0: 对对
1: 它里面有酒精。
0: 对，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前段时间我看到一条新闻说，用防晒喷雾可能对我们的双肺产生影响，这是有点可怕啊。
0: 它，你短期用它是不要紧，你要是每天都用，长时间大量使用，它肯定是有影响的。因为它那个喷雾啊，你喷的时候，它一定会经过呼吸道吸收进去一部分，它里面有很多的化学物质，你长期的吸收的话，它的肺肯定是会受到影响的。
1: 那我们在涂喷这个防晒喷雾的时候，那是不是有一些注意事项？比如说屏住呼吸
0: 对，
1: 喷，
0: 这是必要的。
1: 对吧？
0: 对，
1: 屏住呼吸喷，
0: 免防止这种喷雾吸到肺里面。
1: 而且不能长期的使用，
0: 对，偶尔用一下不要紧。
1: 就是早上的时候我们用那种霜状的，
0: 对，
1: 然后如果说想要补妆的话，用防晒喷
0: 可
1: 雾，
0: 以
1: 但
0: 可
1: 是
0: 以。
1: 一定要屏住呼吸，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0: 对。
1: 哈。好，我们来看一下，网络平台上的朋友吴王夫差说受益匪浅，沈主任讲得非常的好。还有一位叫做海阔天空的朋友问：成人下眼袋淤青是什么原因？
0: 下眼袋淤青呢，其实就是我们普通讲的黑眼圈，这个跟很多原因有关系，比如说睡不好觉啊，长期熬夜呀，压力大呀，另外有些人跟个人的体质也有一些关系。那么这种黑眼圈呢，其实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要睡好觉，睡好觉的同时呢，那个比如说我们要有这种情绪，长期情绪紧张、压力大的情况，我们可以这个用一些相关的药物来调整一下这个情绪和睡眠的问题，然后呢，局部呢你可以进行热敷啊，这个按摩啊等等这些措施，就是促进我们局部的血液循环啊。然后呢，我们还可以用点，比如说，有美白作用的，像温苏一啊，来进行局部的这个温苏一霜进行局部的涂抹啊，它能起到一个轻度美白的作用。然后平时呢也要做好防晒。
1: 就黑眼圈也可以涂美白霜啊。
0: 对，可以。
1: 我发现有些人的黑眼圈它就是天生的。
0: 有部分人他是，就是可能就是也显得黑一点，
1: 对
0: 显得
1: 对，
0: 黑一点呢，他不能叫病理状态，他可能就是刚才主持人讲的，可能是一种天生状。那么，如果你想让他不那么黑，或者说不要进一步加黑的话，也可以涂微霜，因为它微霜呢，它本身没有什么副作用。另外呢，这个它确实有轻度美白的作用，你长时间用的话，它是能起到一定作用的，但是要长时间用，用时间短了，它可能起不到作用。
1: 您这样一说的话，可能会给很多人的心里燃起一些希望。比如说，我脸上不是很白，我全脸都涂上 VE，每天晚上做保养，这样可以吗？
0: 可以的。那个，你像我们医院本身就有自制的这个微霜嘛，我们经常对于这种，比如说追求美白的这种患者，或者说面部有一些，屏障受损啊，或者有一些偏湿疹的一些患者，我们就建议他长时间用微霜进行这种保湿对症的处理，因为它一个它本身能保湿，第二个呢，它确实有轻度美白的作用，它对于这种你长时间用的话，它对于这种皮肤的这种改善肯定还是有作用的。
1: 那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微霜能用多长时间呢？
0: 外涂的不要紧，你可以一直涂。
1: 就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保湿霜。
0: 对，
1: 就我们家里的那个保湿霜，我觉得就可以摒弃不用了。我们可以用这个 VE 保湿霜来给自己的皮肤每天晚上做一个修复，然后起到美白。
0: 它也不一定说一天用一次，你看你皮肤的情况，如果你皮肤比较干燥的话，或者皮肤炎症比较重，或者是屏障受损的话，你一天多次涂也可以，涂3次、4次、5次都行的。
1: 那我想问一下安妮的这个，你们自制的这个 VE 乳膏和外面的有区别吗？
0: 没有什么区别，它其实就是很简单的这个，比如说一个基质就是凡士林，然后呢里面会加一些维 E，就是大家如果去买外面的维 E 的话，你唯一要注意的就是看它里面有没有加酒精的成分，有酒精的成分就不要用，没有酒精一般问题不大。
1: 好，那接下来是一段广告，我们插播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和沈主任聊聊皮肤那些事儿。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3: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2: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3: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2: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3: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2: 每天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
3: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4: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夏天到了，烈日高温空调房，我们皮肤面临着三重挑战，一个是防晒，一个是保湿，还有一个是对于敏感肌的朋友来说也不是很友好。那我们该如何护肤呢？那今天我们就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性病科副主任医师沈颂科沈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和大家来说一说皮肤护理那些事儿。好，节目上半段我们和大家聊一聊这个防晒的问题哈，防晒霜的选择，儿童孕妇我们该如何的选择。那刚才沈主任也给我们介绍了哈，这个有机防晒无机防晒用品的选择。那其实说到这个夏天啊，出油特别的多，可能大家就会明显的感觉到脸上天天就有汗有油，那这个时候我们的皮肤是不是就已经很保湿了，我们就不需要用保湿用品了呢？沈主任，
5: 是这样子的，我们这种内源性的分泌油和外源性的补充油它是两个不同的事情。就是比方说我们这个夏天了，皮脂腺它大量的分泌油脂，那么你在清洁过面部之后一定要及时的涂保湿霜，这样的话呢它可以抑制我们内就是自身的皮脂腺去分泌这种更多的油。如果比如说你只是洗脸，或者用洗面奶洗完脸之后不做任何的这种保湿，那么我们的皮脂腺就会疯狂的工作去分泌更多的油。它这样的话让它其实因为我们皮脂腺分泌油它是保护皮肤的，然后如果我们外源性的把这个油洗掉之后，它就一定会去分泌更多的油来保护我们的皮肤。那么如果你想要这种内源性的油少分泌一点，那你就一定要补充外源性的这种油，那就是所谓的保湿霜。那么夏天呢，我们可以用一些相对清爽一点的油性不那么重的保湿霜进行涂抹。那么冬天呢，我们可以选择相对油性重一点的
4: 那是不是你看像我们说的保湿有乳液有啫喱有面霜，在夏天我们适用的是哪种呢？
5: 只要清爽的都行，我无所谓哪一种。然后呢，就是它要能够起到，就是对你自己的皮肤来讲，要能起到这种很好的保湿效果就行了。因为每个人他的皮肤的肤质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可能偏干一点，你就要可能是要油性稍微大一点；有的人本身就特别油的话，那你就是要用清爽一点。另外呢，不管用的什么东西，你用在脸上之后不能有任何的不舒服，觉得疼痛或者是痒或者是刺激，那这个东西就不适合你了。那你就换一种。
4: 那您刚才所说的就是我们洗完脸了之后，如果说我们不去抹一些保湿霜，我们的 自身的皮肤会分泌很多的油脂。那也有一种说法说，我们自身的油脂其实很好的，天然的，养颜的。
5: 是这样子的。那么正常分泌的情况下，我们的皮脂腺分泌的油脂对我们的皮肤是绝对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的，这是正常情况下。但是呢，如果说你这个清洁之后我强调的是清洁之后，就是你把这层油洗掉之后，如果你不去补充的话，那它一定会去分泌更多的油。就是说你本身，我打个比方，本身它只分泌一毫升的油，那么你用这种强有力的洗面奶，碱性很强的洗面奶洗过之后，你的油脂被洗得干干净净，那么它有可能就会分泌1.5升的这个油脂去补充你的这种油，那么宏观上看就是你的皮肤会越来越油。
4: 哦，这样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的朋友他们发来的一些问题啊。Lily 说，上眼皮上有一些老人斑越来越大怎么办？用激光祛斑会不会把眼睛伤到？另外他也问上了，这个手上有老年斑有什么办法来治？
5: 对于老年斑，不管什么部位面部也好，眼睑也好，手部也好，我们都可以做激光或者做冷冻把它去除掉。那么这个是不会伤害到眼球的，因为我们做的时候，你是眼睑部位的，肯定是让你闭着眼睛做的，它只是把表面那一层给它弄掉，所以它不会伤害到眼球，不用担心。
4: 那做几次呢？
5: 一般做一次就可以了。
4: 一次就可以了。
5: 对，因为它这个脂溢性角化，它是一个，就相当于我们表皮的一个附着物，它是就是薄薄的那一层东西，然后你不管是用激光还是用冷冻的方法把它去除掉，它就好了。但是呢，脂溢性角化呢，它容易复发，所以呢。也是要做好防晒，因为脂溢性角化本身它跟晒太阳也有很大的关系。
4: 就是即使用激光打掉了之后，如果说你没有做好防晒的话，下次老年斑还会出来。
5: 对，是。
4: 好，还有他还问到了有眼袋怎么办？
5: 眼袋的话，就是可以做这种整形美容的这种手术，或者是局部做一些打一些这个一些这个生物材料，然后来进行这种。治疗，但是这个呢，可能就是需要到这种专业的这种专门的，整形美容科去做，
4: 要去面诊一下，看看怎么来处理，
5: 对
4: 吧？
5: 对。
4: 这不光是皮肤的问题了，还有一位阿任朋友问到了，他说，沈主任，眼睛皮上及周边老是痒、发红、蜕皮，抹了药好了，一段时间后又反复了，怎么办？那我想他就是眼睛周围可能是比较发红。然后还有点痒痒的，怎么来处理？
5: 就是我们面部的这种炎症反应它特别容易反复。所以一旦面部出现了这种炎症，不管是皮炎也好，湿疹也好，那么我们首先做的就是要积极的治疗。那么治疗好了之后呢，不能突然停药，一定要滚过一段时间。就是有的时候你看它表面是好的，它不是真的好的，它底下可能还有一些炎症细胞并没有完全消退。那么巩固治疗的作用呢，就是慢慢让这个炎症细胞全部消退了，它才是真的好的。另外呢，面部的这种炎症一旦发生之后，不管它是不是阳光造成的，那么都要做好防晒。如果不做好防晒的话，那么它这种紫外线有可能会加重这种炎症反应。所以防晒是非常重要的。
4: 但是他还说到了一个问题哈，他说，所以最后他都不知道到底是擦护肤品的问题，还是什么其他方面的问题。现在护肤品也停用了，那这个护肤品停用了，会不会也会因为他的眼部没有进行一定的保湿而把症状弄得更严重呢？
5: 那是，这个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在有这种炎症反应的时候，更要做好保湿的处理。当然呢，你可能就是说涂这个保湿霜，因为在有炎症反应的情况下涂保湿霜，它可能是会有一点刺激的。那我们一个呢，就是选择温和一点的，比如我刚才提到的温萃霜，或者用一些宝宝霜。相对而言比较温和的，刺激性小一点的。但是保湿肯定要做，因为你有炎症反应的情况下，你皮肤的这个屏障功能一定是受到破坏的，那么要修复这种屏障，保湿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措施。
4: 就是微溢乳霜或者是宝宝霜，是不是在眼像他这种情况，在眼周厚涂的效果会更好？每天晚上
5: 它不一定要厚涂，就是你有的时候你涂得太厚了它也不舒服，就是薄涂，然后呢，但是要多次涂。就是我一般建议我的患者，你比如说我给你开一盒微霜，你就放在口袋里面，你只要觉得干你就随时涂。你涂的越多，它这个保湿效果越好，它可能恢复也就越快。但是我讲的是次数，而不是这个一次要涂很多。
4: 就是多次涂，就像少食多餐。

0: 可以了，再戴帽子。
1: 做完激光之后，一般我们都建议要严格防晒。那么这种防晒呢，就是最好是不要到，就是减少到室外的活动，这是最好的。另外呢，

0: 这个打一些激光去治疗皮肤问题，秋冬天要比春夏天要好。
1: 要看不同的情况，就是有些疾病呢，它是要严格防晒的，那么可能就是秋冬天比较好。那有些疾病呢，比如像雀斑，我们就是要在夏天太阳最大的时候去打，它效果才好。但是打完之后呢，你肯定也是要严格做好防晒，还是这样子。
0: 为什么雀斑是夏天打效果最好呢？
1: 这是我们从实践当中得来的，因为以前就是。那是很多年前，就是大家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我们冬天、夏天都打，然后发现冬天打的这种患者呢，他是很容易复发，但是夏天打的患者呢，复发的几率它就相对会少一点，可能是因为夏天这个本身紫外线强烈嘛，它这个黑色细胞被充分调动起来了，调动起来之后呢，比较活跃的时候打激光，对它的破坏作用就更大一点，
0: 真的
1: 所以
0: 是
1: 它需要，
0: 实践出真知啊！
1: 对，
0: 丽丽还问到了激光完了以后要防晒多久？
1: 这个不同的。东西呢，它防晒的要求不一样啊。你比方，如果只是简单的这种脂性角化的话呢，那你防晒个1到2个星期，就严格防晒1到2个星期就可以了。但是呢，因为本身脂性角化，它跟太阳晒也是有直接相关的，所以你这个防晒可能后面也要一直做好，但是不一定要那么严格啊。另外呢，就是有一些疾病，比方说，你就好比我们讲的这个雀斑，雀斑。因为它本身跟晒太阳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而且我们是夏天打的时候效果好，但是打完之后一定要严格的防晒。这种严格防晒你可能要持续整个一个夏天。
0: 就长期的，要把
1: 对，
0: 它当成一个重要的任务来做。
1: 对。
0: 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沈主任，他说，汗管瘤可以治疗吗？有效果吗？私人那边不太敢治疗。
1: 汗管瘤呢，本身它是一个汗管的良性的增生，它这个东西呢，跟个人的体质有很大的关系。它主要就是长在眼睛周围嘛，它主要的是影响美容，它不影响我们的内脏系统啊、发育啊、寿命啊、智力啊，什么都不影响，它就是有点难看。因此呢，可以治疗，就是可以打激光，但是打激光之后呢，因为它这个是体质问题，所以打完之后它可能还会再长。所以呢，我们一般呢，就是如果你确实出于美容的需要打，那我们就打一下；如果是说出于担心健康的问题的话，那我们因为它对健康没有什么影响，所以可以暂时不打。
0: 那就看他自己能不能接
1: 哎，
0: 受他脸上的这个汗管瘤。如果接受不了的话，还是尽量到医院去看一下，让医生给出一个解决方案啊。
1: 对，是这样。
0: 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 SE 的一位朋友问专家：疤痕内一热就发红，能用去红激光吗？
1: 疤痕的这种发红呢，很多时候还是跟底下的毛细血管的这种增生啊或者扩张有一定的关系。那么也要看你疤痕本身的这种情况，不同的情况呢，选择的治疗方式不一样。如果它是增生性的疤痕，它鼓出来的，那么我们可以这个局部注射这种激素啊，或者打点阵激光都是可以的。如果它是个平的，只是单纯的发红的话，你可以试一下这种去红的激光。
0: 就是说，这种激光，这还是要看情况，到医院去看一下，面诊一下哈。
1: 是的，
0: 看来我们今天的有一些，这个网友哈，都是我们安医的一些患者哈。阿任他说：“好的，谢谢沈主任。每年反复发作，也去安医看了，春季好像更多次复发，好像这个皮肤的一些问题，是不是春季是一个复发的高峰期？”
1: 一个春季，一个夏季，它其实都容易复发。为什么？因为春季第一个呢，就是万物萌发嘛，这个各种植物啊、花呀。这些个柳絮啊，什么东西，它到处就飘了。那么，所以呢，它一旦这些过敏源刺激到皮肤呢，就容易产生各种各样的过敏反应。另外呢，本身从冬天进入到春天之后，我们的紫外线的这个辐射也会变强一点。那么相对而言呢，它就更容易引起我们皮肤的炎症。所以呢，如果是容易出现这种皮肤过敏的这种情况，那么在春夏天的时候呢，一个是要做。一定要做好防晒，另外呢，就是少到这种草木多的地方去玩。像这样有的时候柳絮满天飞的，杨絮满天飞的时候呢，出门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护，就是把自己的脸戴个帽子，戴个口罩什么的遮起来，就是让我们的面部的皮肤尽量不要去接触这些过敏源的刺激。
0: 全副武装最重要，对吧？
1: 对。
0: 说到这个夏季的皮肤哈，就很多人他是敏感肌，那敏感肌我们怎么来判断我只是普通的发热，还是皮肤过敏了呢？
1: 我们皮肤过敏呢，除了局部可能会有一些毛细管扩张、发热的反应呢，那么它多半会含有

0: 伴有这种瘙痒的症状，少数人可能会有疼痛的症状。那么如果真的是发烧呢，那是它是一个全身发热的表现，那么它量体温呢是会有升高的。那么除了发烧之外呢，它可能会有伴随症状，比如说嗓子疼啊，啊关节痛啊，这个乏力啊。但是如果是过敏的话，它一般只是局部的皮温升高，但是它不会发烧，就是你用体温量表去量的话，它是一个正常的体温。
1: 哦，就是也就是说，过敏它可能会相对来说还严重一些。
0: 也不是严重，它可能就是局部的反应更严重一些。但是如果真的是发烧那种情况，是全身症状更重一些。
1: 那我们继续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就是敏感肌的人，就是您刚才所说的啊，我们要做好防晒，我们要多做好这个防晒霜，多涂一些东西来保湿。那有些人其实确实他的皮肤特别的敏感，是不是它表明他的皮肤屏障已经受损了？我再涂什么，他都会感觉到有刺激。这可怎么办呢？
0: 是这样子的，就是如果对于这种超级过敏的这种皮肤来讲，我们不建议用任何的防晒产品，不管是这个有机的还是无机的。那么就是，其实我刚才讲的，就是做这个真正的物理防晒，就是出门的话一定要打伞、戴帽子，把自己遮起来，然后呢，尽可能的减少这种，阳光强烈的时候的户外的活动的这种时间，就是你不接触阳光，它自然就会好很多。就是任何过敏性的疾病也好。就好比我们吃东西，你比如说你要吃的海鲜过敏，你不吃它就行了。那么对太阳也是一样的，你不接触它，它自然就会好很多。
1: 那说到这个皮肤泛红啊、灼热啊、刺痛啊，的确是给这个敏感肌的皮肤带来很大的这个痛苦啊。那有哪些所谓的偏方我们可以缓解呢？其实我知道有人在家里啊，这个敷黄瓜呀，然后或者是敷那种很厚的保湿面膜呀等等，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解决吗？
0: 不建议大家用这种偏方或者是民间的单方，因为你就对这种疾病啊，或者是说这个相关的一些所谓的偏方单方呢，它的作用并不是很了解。那么最好的办法是到医院来当面看一下，根据你的情况选择不同的药。但是呢，比如说你今天已经晒了太阳，又来不及去医院临时处理一下，怎么搞呢？你可以涂一点，比如说炉甘石洗剂，或者用这种生理盐水湿敷一下，缓解一下这个发红啊这种局部不适的症状。但是呢，这个只是作为临时处理。那么这样处理之后呢，如果不缓解的话，还是要到医院当面看。
1: 那如果说我们紧急处理了，用炉甘石洗剂了，或者用生理盐水已经敷过了，但是我的皮肤还是发热，发红，或者是有些不舒服，那可不可以用您刚才所说的那个维生素 E 乳膏，然后我们薄涂全脸来进行一个？
0: 涂维 E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作为保湿霜嘛，你不管是病理状态还是生理状态下涂它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就是，你可能不要涂那么厚，涂那么厚了之后，它有的时候皮子涂得太厚了，它不能散热的话，它也不舒服，就薄涂。
1: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我即使涂 VE，我也会感觉到皮肤有些刺痛？因为我有朋友也是，就是在好像在急性发作期的时候，感觉涂什么都难受，
0: 对，它
1: 就
0: 是这样，
1: 最温和的都难受。
0: 是这样子的，
1: 那还涂吗？
0: 可以涂，因为
1: 就难受的情况下，我还要涂。
0: 对，因为你的皮肤已经受损了，这个时候如果你不去做修复的话，它恢复起来会更慢。就是，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明确一点，就是你不要觉得就是我只要涂了维 E，我只要敷了生理盐水，我就能好。就是一定要用药，在用药的同时再加强这些，保湿的处理。啊，它这个它是有促进作用的，但是你只是单纯的保湿，它是好不了。
1: 那您所说的用药是内服还是外用？
0: 可能都要用，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比如说，你要是严重了，那外涂的跟口服肯定都要用；如果比较轻的话，单用外用的就行了。
1: 就是说，如果说你涂什么都刺痛的情况下，就是不仅仅是要用 VE 来保湿的问题了，还有一些其他的辅助的手段，我们还可以让我们的皮肤屏障的修复会更快一点，对吗？
0: 对。
1: 好的。张云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荨麻疹有偏方吗？
0: 没有偏方。那个，其实，任何一个疾病，不管是皮肤的病还是什么病，不建议大家去用偏方。这个，因为很多所谓的偏方，它是没有这个经过严格的循证医学的这种验证的，你很难保证它的正作用以及它的副作用是什么都不知道。这样的话，你去用偏方呢，很容易造成这种不好的结果。我们经常碰到这样的患者，就是不愿意到嫌麻烦，不愿意到医院看，那么就自己在家搞偏方，搞一些就是乱七八糟的东西弄到最后拖成慢性的，就很麻烦了。
1: 就是您所说的这个急性，这个皮肤的

0: 炎症它也有急性和慢性
1: 我
0: 啊。
1: 们荨麻疹它是分
0: 哦，
1: 急
0: 荨
1: 性
0: 麻疹和急
1: 和
0: 性。
1: 慢性的。那么
0: 哦。
1: 荨麻疹呢，它6个星期以内我们就叫急性，超过6星期就是慢性的。
0: 哦，
1: 那一
0: 慢
1: 般
0: 性处理起来会更麻烦。
1: 慢性荨麻疹治疗是个世界性的难题，
0: 哦。
1: 很难弄，它可能要治疗很长很长时间。所以我们要得了荨麻疹，一定要在急性期的时候把它用科学正规的方法把它控制住，千万不要拖，也不要去搞单方偏方。
0: 哦，也就是说，在6周之内，我们一定要去医院，尽快的把这个就所谓的根源把它找到，然后把它掐灭，这个把它消灭掉以后，才不会拖成慢性的。哦，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哈，这个荨麻疹的问题，因为前段时间我们做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有很多人咨询，就是荨麻疹一旦拖成慢性，其实还是蛮痛苦的。嗯，好，那我们再来说说敏感肌的问题，敏感肌在夏季护肤有什么样的原则吗？就比如说我一天洗几次脸呀，能洗面奶吗？就是类似这种问
1: 是这
0: 题。
1: 样子的，如果是敏感肌的话，我们洗脸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嗯，
1: 但是呢，洗脸的时候呢，尽量少用这种洗面奶，就用清水或者温水洗。洗完之后呢，及时的涂保湿霜。
0: 嗯，
1: 另外呢，就是还是要做好防晒啊，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防晒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呢，如果说你不是敏感肌，就是普通的皮肤，那么你正常的洁面的同时呢，用一点洗面奶是可以的。
0: 嗯。
1: 那么即使用洗面奶呢，不建议用那种碱性很强的，最好是在 pH 值在7，就是中性的这种洗面奶，啊，那个是比较好的。而且也不要多用，有的人可能觉得脸上油一天恨不得洗3次4次，但是那样的话，你洗的就是刚才提到的，你洗的越干净，那么它内源性的这种油脂分泌就会越多。所以我们一般呢，洗面奶主张一天用一次就可以了。你早上用也行，晚上用也行。啊，一般都是晚上用。那么洗过脸之后呢，尤其是用洗面奶洗过脸之后，一定要涂保湿霜，这个非常非常重要。这样的话可以减少你内源性的这种油脂的分泌。
0: 那您说到这个保湿的问题，其实白天大家可能在空调房啊，或者说在外面被晒了，我们除了用这个防晒喷雾之外，我们还有一种方法，我们可以用这个叫保湿喷雾。那这个有什么讲究吗？因为有些人会发现我这个保湿喷雾，我每天做保湿非常好，但是我喷多了以后会发现我的皮肤越来越干，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它是这样子的，就是如果你单纯的用那种这种喷雾的话，它里面就是水，你只是用水的话呢，它一定会越来越干的。因为我们皮肤病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治疗方式就是湿敷，就比如说我们用硼酸溶液或者是这种生理盐水去湿敷，它就能让我们的创面收水。因为你喷水如果没有油在里面的话，它会迅速的脱水，脱水之后就会让我们变干。所以呢，我们在补水的同时一定要补油。怎么补油呢？那就是涂保湿霜，就是一定不能单纯的去补水，就是在补水的同时你也要补一点保湿霜。那个保湿霜里面含有油，这样的话呢，结合起来用，它才能起到更好的保湿作用。
0: 那您这样我说我就明白了，就是先涂防晒，不叫，先喷保湿喷雾，然后再喷防晒喷雾，是不是这样一个顺序？
1: 啊，对，先保湿，然后防晒肯定是涂在最外面。对。
0: 好，今天这个沈主任给我们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哈，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的重点啊，就是防晒其实也不光是为了防晒黑，其实最重要的是防晒伤，对吧？防老防病，选对指数，涂够量，勤补涂是关键。夏天出油不代表不需要保湿，外油内干更要重视锁水。敏感肌的朋友要记住哈，就精简步骤，避开刺激成分，晒后泛红啊，一定还是要做好保湿，护肤没有标准答案，但科学的方法能让每一个人少走弯路。好，感谢沈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收音机前还有我们网络平台上的各位朋友的收听收看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康清爽的度过这个夏天。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支持播出。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黄燕药师。听说降压药有副作用，怎么办？经常有一些高血压患者向我咨询，担心降压药物的副作用，觉得自己反正也没什么明显症状。能不吃药就不吃药。其实啊，任何一种降压药都可能有人无法耐受。药品说明书上列举的不良反应，是该药品在试验阶段到临床的长期使用过程中。

中发现的各种不良反应的总结，仅占1%到5%，也就是说，并不是每个患者在用药后都会发生。另外，特别告诉您，降压药物的不良反应一般是可逆的，停止用药后可逐渐消失。有些降压药物的不良反应还可以通过联合用药来抵消。与这些副作用相比呢，我们高血压不控制所带来的危害才是真正严重，甚至是致命的。所以说，降压药的益处非常明确，药物的副作用发生率是很低的，只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合理用药，一般都是安全的，可长期服用。

0: 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法治安徽节目，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诚毅律师事务所的崔凤娇律师。崔律师是安徽诚毅律师事务所的争议解决部的秘书。崔律师主要从事公司法律顾问业务、民商事诉讼、劳动争议等各类案件的代理和仲裁法律事务等。崔律师此前曾在蜀山区人民法院担任书记员，积累了丰富的劳动争议、民商事纠纷等实务经验，对劳动案件的仲裁与诉讼程序非常的熟悉。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崔律师。崔律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非常感谢主持人的介绍，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诚毅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崔凤娇，很高兴来到法治安徽栏目。今天呢，希望通过律师在线的板块为大家详细解除劳动者如何规避风险、依法维权。以前呢，我在法院工作，我坐在的是书记员的位置上，看过了太多劳动者拿着一堆零散的微信截图、皱巴巴的工资条，却不知道怎么维权。今天角色切换到了律师这里，我想用更直接、更实用的方式和大家聊一聊劳动争议那些你以为没办法，其实是有办法的事。今天咱们不讲复杂的法条，就用家常话聊一聊劳动纠纷那些事，把入职、上班、离职、工伤、维权这几件事情从头到尾的讲清楚，让大家以后上班心里有底，不吃亏、不上当。
0: 嗯，刚刚崔律师也是说到了啊，今天的节目当中要把入职、上班、离职、工伤、维权这几件大家比较关心的事儿，给大家捋清楚啊。那想问一下崔律师，平常的生活当中大家问的比较多、最头疼的劳动问题到底有哪些？
1: 是这样的，我总结了一下，主要集中在这几件事情上。首先，不签劳动合同、拖欠工资、扣工资，然后就是说加班没有给加班费，不给缴纳社保，被违法开除，调岗降薪逼走人，工伤没人管。这些问题看着不一样，但是核心都是公司在钻咱们不懂法的空子。很多人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怕丢工作不敢闹，最后自己默默承受损失。其实咱们国家的劳动法就是偏向保护劳动者的，只要知道这个关键点，维权其实一点都不难。
0: 那崔律师能不能具体的来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咱们普通人在职场当中啊，最容易碰到哪些劳动纠纷，也让大家提前的了解，做好防范。
1: 好的，主持人，首先从入职来说，入职就是咱们维权的第一道宽，这一步没有注意的话，那后面就出事的话就会非常的被动。我给大家讲三个最常见、最坑人的情况，大家一定要记住。首先呢，是不签书面劳动合同，很多公司会说试用期不用签，转正后再补，咱们都是老熟人，签不签都一样，先干着，合同慢慢办，这些全都是借口，都是违法的。法律说得很清楚，从上班那一天起，一个月内必须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试用期也算在劳动合同里。不签合同，公司想要赖账、赖社保、赖赔偿，咱们连最关键的证据都没有。但是反过来说，不签劳动合同其实对我们也是有利的。上班超过一个月不到一年，公司没签劳动合同，咱们可以要双倍工资，最多能要到11个月。很多人不知道这个规定，白白丢了钱。我提醒大家一下，合同一定要看清楚岗位、工资、上班时间、试用期、社保，签字之后呢，自己也要留一份，别全给公司。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试用期的话乱来，有的公司试用期3个月、6个月随便定，有的工资低到离谱，有的试用期说开除就开除，这些都不合法。法律有规定，合同3个月到一年，试用期最多一个月，一年到3年最多2个月，3年以上或者是无固定期限的最多也就6个月。同一个人同一家公司只能有一次试用期，试用期的工资也是有底线的，不能够低于岗位最低的工资80%，也不能低于合同约定的80%，还不能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还有试用期也不能随便开除， 公司拿出证据证明你不符合要求，不然照样都是违法辞退，得赔钱。还有就是入职的时候要交押金扣证件，有些公司要收取服装费、押金、保证金，还要押身份证、毕业证，这些全都是违法的。大家记住，任何名义的收费、扣证件都不要给，直接拒绝。还有就是上班的时候容易出现的一种情况，首先呢就是拖欠工资、克扣工资，这是最常见的。公司拖了一个月不发放工资，找借口说效益不好、业绩不达标，随便克扣工资，还有的以违纪为由罚款扣钱，这些都是不行的。工资必须按月足额发，基本工资不能够随便扣，公司根本没有罚款的权利。其次，加班不给钱，996大小周自愿加班，很多公司都这么干，但是法律并不认可。正常工作日加班需要给 1.5 倍工资，周末加班又不能安排补休的，需要给2倍工资，法定节假日加班必须要给3倍工资，而且不能用补休代替。很多人说我加了班，公司不承认，我没有证据。其实证据很好留，打卡记录、加班通知、工作群消息和领导聊天加班的记录、加班做的文件，这些都算。然后就是不给缴社保，这是大事。医保、养老、工伤、失业、生育，这是咱们打工人的基本保障。公司说试用期不用交，咱签个自愿放弃协议，多发点工资，全是骗人的。交社保是公司的法定义务，放弃社保的协议根本无效。公司不给交社保，咱们可以直接投诉要求补缴，还可以以此为由辞退，让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千万别为了多几百块钱工资放弃社保，咱真生了什么病的话，出个什么事儿，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还有随便调岗降薪，有些公司不想赔钱开除人，就故意把你调到非常远的地方，很低的岗位，直接给降工资。法律规定岗位工资是合同里重要的内容，必须双方同意才能够改，公司单方面说了算无效，咱们可以拒绝继续在原岗位上班，保留证据照样维权。还有就是最后离职的时候我们会经常出现的问题，第一种呢就是自己主动离职，因为个人原因要走，提前30天书面说，试用期提前3天就可以，公司不用给补偿。但是如果公司先违法，出现拖欠工资、不交社保、不提供安全条件等情况，咱们被迫辞职，那公司就必须给经济补偿金。第二种，协商好离职，双方谈好解除劳动合同，公司要给经济补偿金，标准是干满1年需要给1个月工资，半年以上按照1年算，不到半年就要给半个月，这里的工资是你离职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包括了工资、奖金、补贴、加班费，不是只有算底薪的。还有第三种就是公司合法辞退，不用给钱，但是这几种情况下是可以的，比如说试用期不符合要求，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严重失职给公司造成了大损失，同时在别处上班影响到了本职工作，被判刑的。除了这些之外都是违法辞退。第四种，公司违法辞退要赔双倍，比如说没理由开除、哺乳期、孕期开除、工资期间开除、工伤期间开除、工龄快退休开除，这些都是违法的，赔偿金就是经济补偿金的2倍。重点我要提醒一点大家，就是说被辞退的时候不要着急签字，一定要问清楚辞退的理由是什么，给不给补偿，不给补偿的话就直接去仲裁。还有就是公司让你签因个人原因离职的字，千万不要签，一签赔偿就全没了。离职当天工资、加班费、补偿金必须一次性结清，不能拖不能扣。
2: 嗯，刚刚崔律师也是为大家全面的梳理了，就是在入职的时候、工作的时候、离职的时候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劳动争议的一些点啊。其实，在劳动争议当中啊，工伤也是很多人比较担心的事儿。很多人担心自己受伤了，如果公司不管，自己该怎么办呢？
1: 工伤这一块的话，我尽量说简单点，大家记住关键步骤就可以了。首先呢，先说说什么算作工伤。在上班时间、上班地点因为工作受伤，上下班的路上不是自己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出差因为工作受伤、职业病等等，这些都算工伤。发生工伤后，公司要在30天内申报工伤，如果公司不管不申报，咱们自己家人啊、工会啊都可以在1年内去申报。需要提交的材料有工伤申请表，能够证明劳动关系的东西，医院的诊断证明，认定工伤后再做伤残鉴定，按照等级赔钱，医疗费、住院 补偿、住院补助、护理费、停工留薪期工资、伤残补助、医疗补助、就业补助等等。如果说公司没有交社保，所有的钱都应当由公司出，不赔的话就应该走仲裁，可以走强制执行。大家记住，受伤第一时间要保留证据，现场的照片、医疗记录、证人和公司的聊天记录，别轻易签低价私了协议，赔得太少咱们可以撤销。
2: 刚刚崔律师也是说到了啊，如果受伤了，第一时间就要保留好相关的证据，比如现场的照片、医疗的记录、证人和公司的聊天记录等等。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很多劳动者的这个证据意识它比较薄弱。我们都知道啊，诉讼是以证据为核心，缺少有效的证据，合法的权益便难以得到法律的保障。那接下来的时间想请教一下崔律师，在法律的框架之下，证据究竟承担着怎样的角色？
1: 好的，这里我从一个简单的小案例切入一下。张师傅在某工地干活，被包工头拖欠了工资，他多次上门索要无果，包工头电话不接，人也找不到。张师傅想起诉，但是问题来了，他没有合同，也没有考勤记录，工资都是现金发的，连包工头的全名都不知道。法院问他，你怎么证明你在这里干过活？他只能指着工地的大门说，就是这。后面经警察机关实地走访，询问了证人，调取了隐匿的摄像头录像，才帮他补全了证据。最终包工头支付了1.5万余元。这个案例的教训非常的深刻，维权必须要靠证据。在劳动争议中，证据是证明你和用人单位之间存在义务的唯一凭证。从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出，证据是法律程序的基础和核心。仲裁庭和法院并不是法院的亲历者，他们只能通过不是事件的亲历者，他们只能够通过证据来还原事实。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你主张什么权利，就要提供相应的证据来支持你的主张。但是劳动法对于劳动者也是有一项重要的保护的，那就是举证责任倒置制度。根据法律规定，如果说你与争议有关的证据是属于用人单位去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就应当承担不利的后果。比如说考勤记录、工资台账、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都是由用人单位掌握的。如果说公司拒不提供，仲裁庭是可以直接采信劳动者的主张，这叫做举证妨碍制度，是对劳动者的一种有利保护。
2: 刚刚崔律师也是和大家说到了咱们遇到劳动问题该怎么来解决。那想问一下崔律师，如果我们想要顺利的维权，那么平时的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提前的做好准备，防范于未然呢？
1: 好的，当然没有问题。这里我给大家讲一个非常实用的证据收集清单。从入职到离职各个环节需要留存的证据，我来一一列举一下。首先，第一组是证明劳动关系的地基基础，这就是所有维权的前提，也就是说劳动合同。入职时候必须签，签完自己要留一份原件，然后就是工资发放的记录。

0: 银行转账记录是最好的，一定要能够看清楚付款方的信息。如果是现金发放的呢，务必要由公司来出具工资条或者是证或者是收据。然后就是社保缴纳的记录，可以在当地的社保 APP 或者是社保局官网查询打印，这是证明劳动关系的最强证据之一。还有就是工作证、工牌、门禁卡需要拍照留存，离职时尽量保存原件，考勤记录、打卡截图、考勤照片需要定期保存，工作沟通的记录，像微信呀、钉钉呀、邮件中与工作相关的内容，特别是领导安排的任务、加班布置的加班任务、审批请假的记录、工作量确认单或者是项目负责人的签字，这一点呢，在建筑等行业也是特别重要的。还有第二组就是证明具体权益的专项证据，就针对不同的诉求，比如说首先是加班费、加班通知、加班审批记录、加班期间的工作成果提交记录、非工作时间的工作沟通记录。然后工资标准的话是有录用通知 offer， 然后说劳动合同中的薪资条款、工资条、银行流水这些。还有就是提成奖金这一块的话，需要由业务成交的证明确提成确认单，然后就是说公司内部提成制度的一些文件之类的。还有违法解除方面的话，就是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书要有，然后辞退的微信呀、邮件呀这些，还有解除当天的谈话的录音。工伤认定这一块需要提供事故现场的照片、目击证人的联系方式、120出车记录、医院的病历诊断、社保争议、社保缴纳记录截图、工资条、证明实际工资与缴费基数不符的一些证据。
1: 刚刚崔律师也是为大家梳理了这个证据收集的清单，从入职到离职真的是非常的全面啊。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崔律师，他说啊，想问一下崔律师，这个偷偷录音它能不能作为证据，会不会违法？
0: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根据司法实践来说的话，在不侵犯他人隐私、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情况下，在公众场合或者是工作的场所和管理人的进行一个谈话的录音，通常情况下是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的。关键点是录音的来源必须要合法。
1: 嗯，也就是可以录音，但是这个录音的这个来源需要合法。那崔律师，什么样的录音它算是合法的？
0: 首先呢，录音要在合理的场所进行，在办公室、会议室、茶水间等公共区域与领导就工作事宜进行沟通时的录音，法院通常是会采纳的。不能够在领导家中或者是私人场所安装窃听设备，这些是不可以的。录音时我们首先要确认对方的身份，可以说，王经理，关于您刚刚通知我辞退的事情，我想再确认一下。这样录音中就有了对方的身份信息，引导对方承认关键的事实，问清楚。比如说您说因为我的业绩不达标所以才辞退我，那么请问具体的考核依据是什么呢？录音文件中需要保留原始的载体，不要剪辑，庭审师可能要当庭播放这个原始的录音。
1: 那崔律师，有很多劳动者啊，他有心去维权，但是却不了解具体的这个维权的这个步骤。接下来的时间呢，想请您为大家梳理一下啊，这个一整套这个维权的步骤到底有哪些？
0: 当然可以，我总结了三步，大家记住就可以了。首先第一步要留证据，参考我之前说的证据收集清单。然后第二步呢，就是去协商，拿着证据去给公司去谈，把诉求说清楚，发工资、给加班费、补缴社保、给赔偿。很多公司知道你懂法有证据，就愿意好好去解决沟通了。第三步呢，就是说找劳动监察大队或者是申请劳动仲裁，这是最核心的方法。劳动纠纷不是直接去法院，它是有一个前置程序的。你首先要去劳动监察大队，专门投诉拖欠工资、不签合同、不交社保、不收费，效率也高。如果说是索要赔偿金、加班费、工伤待遇这些，违法辞退这些，就是要去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也是免费的，但是需要注意有一个一年的时效，从你知道权利被侵害的那天起，过了这个时效就不好办。

0: 如果说对仲裁结果不服，15天之内再去法院起诉。很多人犯的一个错误就是说，直接跑到去法院，结果被拖回来了，或者是拖了一年才想起来，仲裁就不受理了。去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交仲裁申请和证据，等待法院开庭裁决。对裁决不服的，15天内可以再去法院起诉。生效的裁决书、判决书可以申请强制执行，公司想赖都赖不掉。我特别想跟刚上班的年轻人说，别觉得维权麻烦，怕影响下一份工作。仲裁诉讼记录不会进个人档案，不影响找工作。咱们维权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一点都不丢人，反而能让那些违法的公司不敢再欺负人。
1: 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崔律师。他想问一下崔律师，微信办公它算不算是隐形的加班？
0: 好的，这里我来用一个典型的案例给大家解答一下。案例是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法院2025年9月审理的一个案子，就是韦某是一个某建筑公司的工程师，离职后追讨了2年多的加班费。他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他在法定节假日元旦啊、清明、劳动节、端午啊、中秋、国庆，甚至说春节，都在工作群里面回复消息，汇报工作进度，发送现场照片。法院认为这些证据能够证明他在休息的时间内付出了实质性的劳动，明显占用了休息时间，应当认定为加班。虽然因为无法准确量化加班时长，法院酌定了5000元的加班费，但是判决就确定了一个重要的原则，加班不再局限于坐在办公室，通过微信等线上工具在休息时间内处理工作，只要构成了实质性的劳动就得给钱。
1: 那崔律师，咱们节目呀一直是倡导防范于未然，想从源头上减少这个劳动争议的发生，那么咱们听众朋友具体该做一些什么来防范呢？
0: 这里我把它分为三个方面来说，分别从劳动者、用人单位和社会普法方面来为大家解答一下。首先，劳动者需要守住自己的三件法宝。第一宝，签合同，不签合同的工作再好也不去。第二宝，留证据，工资条、聊天记录、考勤一个都不能少。第三宝，懂维权，记住12333，记住仲裁时效一年，记住不是我求老板，是我要要回我的钱。从用人单位来说的话，守法不是成本，是保护很多老板觉得不签合同不交社保能够省钱，其实风险这是很大的。你不签合同，员工可以去主张双倍工资，最多11个月，你不交社保，员工一仲裁，单位就要补缴，还要罚款，你违法辞退得赔2倍补偿金。所以我的建议很简单，规范管理，签合同，交社保，发工资条，见考勤，遇到纠纷先沟通别硬来，不懂法的花点小钱找个律师问一问，省的是大钱。从社会普法方面来说的话，让法律需要听得懂用得上。作为律师，我也在坚持为很多劳动者代理维权，为企业提供合规用工建议，从源头防范风险。我希望让更多的人感觉到法律不是高高在上的条文，是看得见用得上的工具。
1: 好的，非常感谢崔律师的精彩解答。直播当中呢，大家有劳动合同相关的法律问题都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由于时间的关系，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2: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3: 灭火器呢？
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刘翔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0: 来了来了，
1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2: 是是，
1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2: 是你妈说的。
1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2: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1: 对呀，
12: 对对，
13: 遵规守法才安全。
14: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5: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6: 啥？
17: 你若被吓
16: 到，啥？
17: 骗避不了，
18: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拿。
14: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17: 坚持刷单别去碰，怕洗够无底洞。
19: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0: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9: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0: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21: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22: 乡亲们，我跟大伙说说咱2026年的城乡居民养老险。年满16周岁，不是在校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没交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都能交。
23: 老村长，我在外头打零工，没交职工养老，这个城乡居民养老险我能交吧？
22: 当然能，不管是在外打工的，在家务农的，只要符合条件都能参保，咱村男女老少都能给自己的晚年攒份保障。
24: 没错，咱这养老险个人交一部分，政府还给补贴，现在年轻力壮的时候交一点，等老了干不动了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靠子女，自己也能有底气。
25: 那我家儿媳妇在家带孩子没工作也能交不？
24: 能交的，大妈，只要符合参保条件，人人都能交，早参保多缴费，以后领的养老金就越多，咱老百姓的晚年就得有这份实实在在的保障。
23: 那我这就交，有个养老保障，在外打散工也放心。
21: 全民参保守晚年，人人有保享太平。安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守护每一个人的幸福晚年。
26: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
21: 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程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诚毅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崔凤娇律师。崔律师也是安徽诚毅律师事务所争议解决部的秘书。崔律师主要从事公司法律顾问业务、民商事诉讼、劳动争议等各类案件的代理和仲裁法律事务。崔律师曾在蜀山区人民法院担任书记员，积累了丰富的劳动争议、民商事纠纷等实务的经验。他对劳动案件的仲裁和诉讼程序非常的熟悉。那今天律师在线的上半段，崔律师也是为大家解答了平时大家问的最多、最头疼的劳动问题、工伤问题、加班问题，以及在维权的过程当中的证据收集问题，并为咱们梳理了一个简单的维权的路线图。直播当中呢，大家有关于劳动争议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给我们发来信息，他想咨询一下崔律师。他说啊，去年被公司给辞退了，理由是严重违反规章制度，说自己泄露了公司的机密，但是自己根本没有，公司也拿不出相关的证据。现在自己想要申请仲裁，想要公司赔偿金，但是手里没有劳动合同和工资条，想问一下崔律师自己该怎么办呢？
1: 好的，主持人，这个案件恰恰是举证责任倒置的一种典型情形。根据法律规定呢，用人单位做出的开除、辞退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有举证责任。也就是说，公司说冯先生泄露机密，公司必须要拿出证据来证明这个事实，比如说监控录像、泄密的文件记录、证人证言等。如果说公司拿不出这些证据，仲裁庭就会认定其解除行为是违法的，冯先生就能够获得2N的赔偿金。冯先生只需要提供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标准的证据即可。这里呢，我建议冯先生尽快申请仲裁。
0: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啊。有一位听众说，当时入职的时候没有证据的意识，维权的过程当中啊，发现自己证据不足，现在还有办法补救吗？想问一下崔律师，劳动者维权的过程当中，如果证据不足该怎么办？
1: 这个当然是有办法的。根据司法实践，即使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劳动者仍有五条就近通道。第一，申请用人单位提供证据。对于由用人单位掌握的证据，比如说考勤记录、工资台账，劳动者是可以申请仲裁庭责令用人单位在指定期限内去提供的。如果说用人单位不提供的话，应当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二条呢，就是说申请法院调查令。在诉讼阶段，劳动者是可以申请法院签发调查令的，调查调取银行的流水、社保记录、录音录像，还有监控的一些设备等监控的录像一些证据。第三条呢，是可以寻求工会的介入。根据工会法，企业工会有权要求用人单位提供相关的证据，工会出具的协助调查函具有法定效力。第四条呢，就是说申请法律援助，符合条件的劳动者可以向工会或者是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法律援助，有专业的律师帮助梳理证据，申请调查令。第五条呢，就是寻求调解，如果说证据确实不足的情况下，通过工会或者是调解组织达成的调解协议的话，也是一种快速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
0: 嗯，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的咨询啊。他说啊，如果公司不给加班费，自己想要去仲裁，想问这个证据是由谁来提供？
1: 这一点呢，根据《劳动争议仲裁调解法》第六条和最高司法解释，举证责任分配是这样的：首先，第一，劳动者主动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存在的责任承担举证责任，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谁主张谁举证原则，你得证明你确实加班了。然后第二，就是说如果劳动者有证据证明用人单位掌握加班事实，有一些这些证据的话，比如说考勤的记录、工资台账， 这些是应该由用人单位去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话，应当承担不利的后果。劳动者首先要证明也确实有加班这么回事，如果说证据在公司手里面呢，公司就得拿出来，这叫做举证妨碍制度。我给大家分享一个2025年四川省广元市人社局公布的一个案例，就是林某的话主张自己每周加班工作了6天，提交了手机 APP 打卡记录和工资条，要求公司去支付加班费10000元。公司说不对，他每周只工作了5天，但是拿不出任何考勤记录，你猜仲裁委怎么判？直接采信了林某的证据，因为考勤记录由公司掌握，公司不提供就要承担不利后果。这个案子告诉我们，证据是维权的子弹，但是法律也给劳动者一把枪。当证据在公司手里的时候，你就可以要求公司交出来，公司不交，法院就采信你的说法。
0: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微信的聊天记录，能不能成为证据？是不是截屏一下就可以作为证据来提交了？
1: 啊，这是一个比较高频的问题。微信聊天记录是可以作为证据的，但是截屏本身是容易被质疑真实性的。这里呢，我给大家是条建议。首先，当你截图的时候，一定要保证这个完整的截图，要截取完整的对话内容，包括对方的微信头像、昵称、微信号、聊天时间以及完整的对话记录，不能够只截取对自己有利的部分。第二，要保留原始载体，手机里的原始聊天记录要保留，不要删除。听审时呢，法官可能会要求当庭展示。如果清理了手机的内存，原始记录丢失，光有截屏的证据力就会大打折扣。第三点呢，是要录屏保存。我们可以用另一部手机录制打开聊天记录的全过程，展示双方的微信号和完整的聊天内容，这样呢就能够增强证据的这个可信度。第四点呢，必要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还可以公证，对于关键的证据可以到公证处办理网页取证公证，公证后的证明力是最高的。
0: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我们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崔律师。他说啊，自己是一个公司的客服，公司的管理人员安排自己啊，通过这个微信的工作群编发日报或者周报，发送的时间啊，多是晚上的7点之后，有的时候甚至到了晚上的10点，一直持续了好多个月，公司没有另外的这个算钱，想问这种微信办公，它算不算？

0: 收到那么简单，而是需要整理图文、编辑内容，具有相当的工作量和复杂性。第三点呢，这个工作的话，它是严重占用了你休息的时间，这种工作安排严重占用了劳动者的休息时间。正是基于这三点的话，公司的话就是需要给钱，因为这就是加班。所以大家可以对照一下自己的情况，如果说你只是偶尔的在群里面回个消息啊，点个赞，那不叫加班。但是如果你是固定的、长期的、非工作时间在做实质性的工作的话，那这笔账你可以和公司好好算算了。
1: 嗯，我们继续来关注微信公众号上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说啊，自己公司有这样的一个规章的规定啊，加班必须提前申请，经过批准之后才算是加班。想问一下崔律师，这个公司规定加班必须提前申请，如果没有走这个流程，但是确实自己也是加班了，想问一下这个能不能和公司申请加班费？
0: 好的，这里的话我是给大家讲一个2025年最高法发布的一个典型案例，来给大家解读一下。黄某是某个信息科技公司的高级工程师，公司规章制度规定呢，员工需要加班就必须按照制度去申请，然后必须得获得许可，否则的话公司是无需支付加班费的。但是黄某呢，2022年3月到10月期间加班了30天，没有走审批流程。黄某提交了部门主管朱某发给公司的老板的邮件，说部门工作繁忙，员工没有调休的空间，申请延长调休期限，批准部分人员加班。邮件的附件里呢，就列着黄某的加班记录。老板回复说，请人事总监了解情况。后来黄某跟人事确定了调休，人事还说他有31天的调休。像黄某这种没有走审批，但是有主管的确认，这样算不算呢？黄某的加班，这里黄某呢，就是说虽然说没有经过审批，但是得到了主管和人事的一个确认，足以证明其加班的事实存在。最终法院也是判决了公司支付加班费60000余元。这个案子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制度的形式不能够去掩盖加班的实质。公司可以规定加班要审批，但是如果主管明明知道你加班了，甚至安排你加班了，事后却拿没走流程当挡箭牌，法院是不答应的。这就好比说你请朋友吃饭，菜都上桌了，朋友却说你没有提前3天发请帖，这顿饭不算。那么这样合理吗？当然是不合理的。法律是保护真正付出劳动的人，而不是僵化的纸面流程。
1: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说啊，发现自己合同里面当时写了这个工资包含加班费，想问一下崔律师，现在还能要求这个公司给加班费吗？因为这个合同当中当时已经写了啊，这个公司已经包含了这个加班费。
0: 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考虑到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对这个问题中提到的包薪制不是很了解，这里我先给大家解释一下。包薪制是什么呢？包薪制是指劳动合同中打包约定法定标准工作时间的工资和加班费的一种工资分配方式。在些许加班安排较多且时间相对固定的行业岗位中，这种情况是比较常见的。现在我们回到刚刚听众朋友的这个问题，我用一个真实的案例给大家讲解一下。姬某入职公司，签订了薪资确认单，里面明确约定了基本工资是包含了加班工资的。后来姬某离职了，主张休息日加班费和工作日延长工作时间的加班费2.8万元。首先，第一，法定节假日3倍的加班费不能包。姬某在2024年五一劳动节期间加班3天，公司给备注的是调休，法定节假日加班是必须要付3倍工资的，即使安排了调休，也不能免除这项义务。这部分钱公司需要单独给，最终法院判了3000多元。第二呢，是休息日和工作日的加班，如果说合同中约定且不违法，可以不额外给的。双方合同约定的工资数额扣除了加班费用后， 不能够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

0: 标准，每个月约定的加班时长也不能超过36个小时。这种情况下呢，是不能够再额外主张的。包薪制是可以的，但是说这并不是没有底线的。首先呢，这个包薪制的话，它是有三个底线的。三个底线分别是：一、法定节假日的3倍不能包；第二，加班费的计算基数不能够低于最低的工资标准；三，每个月加班的时长不能够超过36个小时。超出的部分呢，我们还得按照法定的标准给补。这里我给大家打个比方，比如说包薪制的话，它就像一个自助餐，自助餐说可以随便吃，都包含在门票里。但是如果说你要吃了佛跳墙、奥龙这种特殊菜，这就相当于法定节假日去加班，那么不好意思，这部分是需要单独给钱的。公司把基本工资和加班费打包在一起，这是可以的，但是必须要保证打包后的套餐价扣除加班费这部分剩下的基本菜，正常工资不能够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否则这个套餐就是违法的，大家是有权要求补差价的。
1: 那崔律师，我们继续来关注，有一位销售的朋友给我们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您啊。他说啊，公司口头承诺给提成，但是事后不认账了，想问这种情况自己想要维权，证据该怎么来收集？
0: 这是一个劳动争议中比较老大难的问题。根据法院来说的话，提成奖金的纠纷的核心证据呢，主要包括以下方面。首先第一，书面的提成协议，入职时的时候必须要和企业去签订一个书面的提成协议，明确确定了提成计算的标准、发放时间、支付条件等关键信息，口头约定的是最容易翻脸的。第二，业务成交证明、成交合同、客户确认单、业务跟踪记录等，证明你完成了业务。第三点呢，是提成的一个确认单。如果说公司出具过书面的统计表，确认了提成金额，那么务必要保留这部分的原件，或者是说清晰的照片，这是一个最强有力的证据。公司自己承认的金额，到时候想赖都赖不掉。这里我给大家引入一个案例，简单说一下，就是某一个公司的销售人员张某，公司出具了书面统计表，确认了他的业绩提成是10万元。后来公司以项目退款、合同未履行完毕为由拒付，只给了一部分。法院怎么判的呢？这里法院呢，就是判决了公司去支付了8万元提成奖金。法官在这里就是明确指出，用人单位已经出具了书面统计表，确认了提成金额，公司仅仅以项目退款、合同未履行完毕为由拒付，本质上是将企业自身的一个经营风险转嫁给了劳动者，这是明显违背了公平原则。这个案例告诉我们呢，提成确认单是维权的一个重要的武器，拿到手了呢，我们一定要保存好。
1: 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崔律师，他说啊，这个竞业限制的协议和职场歧视它有什么关系？很多人啊，在公司入职时被强迫啊签订了这个竞业限制的协议，想问一下这种行为它合不合法？
0: 这一点呢，我认为用人单位是可以和员工去签订一个竞业限制协议的，但是约定的对象呢，不能够是没有限制的。这里约定的对象应该限定于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比如说像普通员工的话，如果说行政前台呀，然后行政呀、普通的销售岗位呀，他这些我觉得是不属于竞业限制的适用对象的。如果说公司毫无差别的与普通劳动者签订竞业协议限制，那么这是一种对劳动者的择业自主权造成的限制，侵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1: 也就是说这个竞业限制是要求这个岗位的，并不是所有的这个岗位都适合签订这个竞业协议的，对吧？
0: 是的。
1: 好的，崔律师啊，我们这里正好有一位听众遇到了类似的情况，他说啊，自己在某一个公司从事课程营销以及管理工作，属于普通的销售人员，但是公司和他签订了保密与竞业限制的协议，约定离职2年之内不得入职经营同类业务的企业。咱们这位听众啊，离职之后

0: 在另一个公司从事了相关的这个工作。原来的这个公司啊，就起诉要求咱们这位听众履行竞业限制协议，并支付违约金。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法院会支持这家公司吗？
1: 好的，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是不会的。竞业限制适用的对象它是有限制的，我们之前也说过了。这位听众朋友呢，从事的是一个销售工作，他并不属于竞业限制人员的范围，并且说公司也没有证据去证明这个女士呢，她就是说知悉或者是说掌握其公司的一个商业秘密及技术秘密等保密信息。因此呢，这上述的协议约定是不当限制了这位听众朋友的权利，应当无效。
0: 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个问题啊。有一位听众说啊，公司以工作需要为由进行单方面的这个调岗，想问一下崔律师，自己可以拒绝公司单方面的调岗吗？
1: 调岗呢，是劳动用工管理中一个非常常见的行为啊。有从用人单位角度来看呢，就是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岗位调整是用人单位优化人力资源配置的一个重要的手段，企业应当享有用工自主权。但是用人单位调整劳动者的工作岗位时呢，必须要遵循合理合法协商一致的原则，事先需要确定好调岗的工资，明确新岗位的名称、主要的工作职责、工作地点等，不能够单方的随意的去变更这个劳动合同，而且应当与劳动者进行一个充分的沟通，就调岗的必要性、合理性以及调岗后的薪资待遇、社会保障等事宜达成共识之后，采用书面的形式进行确认。这里需要强调一下，所谓的必要性是指必须是企业生产经营真实需要，不能够以调岗为由去变相的去逼迫劳动者辞职。这里的合理性呢，是指薪资不得不利于变更，调岗不能够勉为其难，不得具有侮辱性，调整后的工作地点应当合理，不能够令劳动者增加过多的负担，造成不便，需要提供协助或者是一个补偿的措施。尽管是协商一致是原则，但是法律并不完全排除用人单位的调岗的一个空间。以下的情形呢，用人单位是可以根据单方面的调整去劳动者的一个工作岗位的。首先呢，就是说像员工患病呀，或者是说非因公负伤，医疗期满后不能够从事原来的工作的，员工不能够胜任，但是经过培训和调岗后仍然不能够胜任工作的，这里的合法的话它是需要有一个依据的。然后劳动者定力时的客观情形发生了重大变化，比如说部门被撤销了，政策调整等，致使这个合同没有办法履行的。
0: 好的，非常感谢崔律师的精彩解读。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的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

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我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要分享的故事啊，叫做离不开平板的小狐狸。说明这只小狐狸啊，总是喜欢玩平板电脑，是吧？那今天和大家就一起聊一聊，你喜欢玩电子产品吗？欢迎大家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在生活中，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景？明明想表达善意，却因为一句话引发了误会，或者面对冲突时，你手足无措，只能够默默地吃亏。别担心，你不是一个人。研究表明，高达 70% 的人际关系源于沟通失误，而高情商人士却总是能够轻松地化解这些危机。他们的秘密武器不是天赋异禀，而是用了一套说话技巧。今天我们就来揭秘核心的技巧，学会这些啊，你不仅能够避免尴尬，还能够赢得尊重，提升影响力。技巧一，用积极倾听代替抢话，让对方觉得被重视。许多人以为高情商就是会说话，其实恰恰相反，它始于闭嘴。高情商人士从不急于表达观点，而是先专注倾听。想象一下，当有人开始抱怨自己有压力的时候，如果你打断说“我懂，但是你应该”，对方只会觉得被忽视了。相反，试一试积极倾听，点头，眼神接触，并且重复对方的话，比如“哎呀，听起来你最近确实压力很大，是不是啊？”那这一招呢，看似简单，却能够瞬间拉近距离。心理学家证实，当人们感到被听见时，信任感会飙升 80%。 下次对话试着少说多听，你会发现对方更愿意敞开心扉，甚至主动帮你解决问题。记住，倾听不是被动，而是主动赢得人心的策略。

0: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5: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我们今天的故事啊。今天的上半段的故事呢，我们要说到的是离不开平板的小狐狸啊，也是最近有一些家长说小朋友在家特别喜欢玩平板啊。那正好今天的小故事呢，就是来看一看这只小狐狸，它也是很喜欢沉迷平板，或者是抱着手机不肯放下。那么它会有什么样子的危害？后来小狐狸又得到了什么样的改变和成长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今天我们要来说的小故事。故事说的是小狐狸朵朵整天是抱着平板刷视频，不愿意跟其他的小伙伴一起去玩，也不爱学习。那时间久了之后呢，哎呀，就开始出问题了。出什么样的问题了呢？大家可以想想看，如果你长时间的看这个平板，也不出去跟别人一起玩，你们觉得啊，这个时候会出什么问题呢？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这个小故事。森林里的小狐狸朵朵，他最爱的玩具就是平板了，每天是抱着不肯放手。清晨起床的第一件事啊，就是打开平板开始刷短视频，看得目不转睛啊，眼睛都不离开，一直盯着看。妈妈呢喊他看书，让他画画，朵朵就摇摇头，只想盯着屏幕去玩耍。小伙伴呢喊他出门做游戏，朵朵也是直接拒绝，只顾抱着平板一直在那傻笑。一整天下来啊，朵朵是久坐不动，眼睛呢是酸涩很难受，而且脑袋是昏沉沉的。读书的时候啊，哎，朵朵你们觉得他能静下心来吗？他也静不下来心，他是看着这个绘本故事的时候，脑子也在想别的事儿。最主要的是他看了这个绘本故事，他也记不住新的知识。后来他到户外去玩耍的时候啊，跑两步他就觉得很累。为什么呀？因为身体素质变差了，一点精气神都没有了。狐狸妈妈就温柔地告诉朵朵说，哎，平板如果玩太久，就会伤害眼睛和伤害身体的。一直沉迷短视频呢，就会错过读书的乐趣，也会失去好朋友。后来呢，朵朵也确实发现了，眼睛又干又涩，而且很难受。一直低着头在那看平板，时间久了，这个脖子也不舒服啊，也是酸酸疼疼的。后来妈妈就定下了规则，说每天啊可以短暂的看一会儿平板，比如说10分钟左右，但是不要沉迷，不要贪玩。朵朵后来呢，就按照妈妈说的，哎，给自己定了个时间啊，定了个10分钟，她开始，时间到就试着放下平板，然后就翻开有趣的绘本。慢慢的，她发现啊，哎，她又能够开始记住一些新的知识了。她还发现故事其实特别的精彩。后来他也开始跟小伙伴一起到外面去奔跑，去玩耍，吹吹晚风，看看花草，心里也是格外的舒畅。空余的时间呢，他也画画，看书，做手工，生活也是变得丰富多彩。他慢慢的就开始学会管控自己了，只在规定的时间短暂的使用电子产品。一段时间之后啊，神奇的事情呢也就发生了。哇哦，朵朵的眼睛变得明亮了，知识也变多了，而且朋友啊也变得越来越多了。 所以各位同学啊，不是说我们不能去玩电子产品，比如说电脑、手机、平板啊，而是我们要学会合理的去使用电子产品。我们热爱阅读、生活和玩电子产品其实是可以同时的啊，不要因为玩电子产品就不去阅读了，就不去跟小伙伴去玩耍了，就不热爱生活了啊！那其实你会发现，每天玩个10分钟，哎，我们看一看，然后再去阅读阅读，跟小伙伴一起去玩耍玩耍，每一天都会变得充实又快乐。小故事很简单啊，主要的是告诉大家要合理使用电子产品，保护眼睛的健康，在生活当中要养成良好的使用眼睛的习惯啊。那我们也是看到小狐狸朵朵在妈妈的耐心引导和制定规则之下，她学会了放下电子产品，开始看书，开始画画，开始跟小伙伴一起去玩耍，生活依然是有趣又充实的。而且啊，最关键的是身体和心情都越来越好了。所以说啊，大家呢其实是可以去玩电子产品，但是一定要注意，你不能吃饭睡觉都一直想着玩电子产品，这样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也会让我们大脑开始越来越记不住知识了啊。所以啊，我们要合理安排电子使用的规则，保护我们的眼睛，让自己变得更健康。更主要的是，在生活当中，我们养成良好的习惯。其实提到小朋友使用电子产品，很多的爸爸妈妈都会有这样的困惑啊，都会觉得小朋友玩这个电子产品总是不会在规定的时间去把这个电子产品可以上交上去，是吧？或者小朋友很喜欢玩电子产品，那么我们怎么去正确的引导孩子使用呢？首先，我们和小朋友一定是要先商量好使用的时长和次数啊，比如平时每天时间总长不超过半个小时啊，那周末可以适当放宽一点时间啊，那我们也要知道使用手机的具体时间段，比如说固定的几点到几点，或者固定的完成作业之后饭前，或者说睡觉之前的一段时间都是可以的啊，我们要避免影响正常的学习和休息啊，这是首先要跟小朋友约定好，我们约定好，好，你可以玩，我也充分的信任你，那我们开始说一说每天玩多长时间啊，每天玩几次啊，周末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啊，我们在什么具体的时间玩，哎，我们把它形成一个规则化的啊，这是第一步，形成规则。第二呢，就是内容的筛选非常的关键啊，因为小朋友在这个生长发育过程当中，他们的大脑还没有办法理性的做出判断，也并不太清楚什么是适合自己的，什么是对自己不好的，所以呢，作为爸爸妈妈，内容筛选非常的关键，我们要帮孩子安装比如说是电子产品合适的浏览器或应用啊，可以有一些比如说现在很多的一些 APP 啊，它都会说是不是青少年模式，对吧？我们可以设置青少年模式，确保孩子接触的都是健康有益的信息。

0: 另外我们也可以和小朋友一起去探讨啊，哪些内容是适合他们去观看的，我们去培养他们的信息筛选和判断能力。比如说可以和小朋友一起看一些科普视频啊，纪录片啊，教育短片啊，这些都是有利于孩子身心发展的，或者玩一些益智游戏，比如说孩子在玩手机的同时，他也是在学到一些知识。另外呢，我们也要去设定电子产品的使用场景，比如说，在学习的时候，与家人通话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去使用的，那在规定范围、规定时间之外了。如果说哎，要跟家人打视频通话呀，或者是要查资料啊，那查完了就要交上来啊。我们不能说明明约好了是这个晚上9点到9点半玩，我现在提前玩行不行啊？我到时候就不玩啦。各位爸爸妈妈千万不要上当啊！规定好的就是规定好的，你今天破例了，明天小朋友就会跟你开始讨价还价，这个就叫做破窗效应啊。什么叫破窗效应呢？就是一个窗户破了，你不及时的去把它修补好，那么它就越来越破，然后呢，别人就会越来越，哎，把这个地方给它弄坏啊。所以我们不要给小朋友去谈事儿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啊，规定好就是规定好。说好什么时候还就什么时候还，九点到九点半约定好，那就给你玩啊，这就是规则。规则就是慢慢的让所有人都去遵守啊。另外呢，我们为了让孩子执行这样的一些规则哈，我们呢也一定要设立一些奖惩制度啊，奖惩制度。我觉得小朋友玩完了之后到点就归还我们，这个时候我们的奖励可以来自于我们口头上的，我们不要用一些物质上的奖励啊，因为物质上的奖励很容易让孩子产生就是一种免疫啊，就是今天他可能对这个感兴趣，哎，明天他也许就不感兴趣了，那反而就变成了是为了获得需要的东西而去遵守这个规则。那现在发现我不需要获得这个东西了，我是不是也就可以不遵守规则呢？那么我们奖励的东西就是可以来自于口头的，上升到品格的，哎呀，真是很诚信啊，很有责任意识啊，哎，说到做到啊，哎，把它往品格方面去引导啊，这种语言的正向的激励会让孩子感受到，哎，自己的付出是被看见了，会增强自律性和成就感的。那也听到有很多的老人在带孩子的过程当中啊，说我跟孩子约定好啦，啊，说了玩多长时间多长时间，闹钟都响了，哎，孩子就拿着跑了之后我追不上，他就继续玩啊。那这个呢确实是没有办法，但是我们可以做什么呀？我们可以告诉孩子，行，明天手机别想从我这拿到啊。如果作为老人家的说，明天哎，我又可以把手机给他玩了，那你想想看，那哪个孩子会遵守这个规则呢？对不对？我们要让孩子意识到，你在我这个地方没有诚信可言了，啊，这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所以没有办法，你今天没有给我，明天也别想着玩。哇，小孩才会知道，哎呀，原来上一次，自己的一点小聪明，哎呀，根本就没有办法，是实现啊，或者说自己的小聪明，没有办法再使用第二次了啊，因为比如说啊，家里的长辈啊，知道这个事儿之后，就说完全就不给孩子了，那孩子就会知道，哎呀，那就真的是得不偿失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注意啊，我们在设定这个规则的时候，我们要共同的是严格的去遵守，谁破坏这个规则，那行，那就永远不要再给，就是让小朋友去尝到不遵守规则背后的一些后果啊，让他体会到这种自然后果。我们也是告诉孩子，说话要算话啊。人无信可是不行的啊！你在我这已经失去了一次诚信，所以你想从我这拿到手机那就不可能了，那小朋友就会自我调整啊，自我调整。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说到的小朋友玩平板的这个事儿哈。总结一下呢，就是我们可以去规定好具体的时间频次 让他养成一个固定的时间，不要一会儿今天五分钟，明天六分钟，今天上午，明天下午，这非常的混乱。而且小朋友时间久了之后呢，他也会破坏这个规则，所以我们规定好就是规定好，一天玩半小时就是半小时，周末我们可以稍微放宽一点。另外呢，就是我们是晚上玩还是这个饭前玩，我们都规定好，我们所有人都统一的去按照这个规则去执行啊。然后我们要确保小朋友去玩手机的过程当中看的是一些有益的动画片啊，或者是一些利于自己成长的或者是利于放松的一些短视频啊，都是可以的。好，最后谁破坏这个规则，那小朋友在这儿已经是没有诚信可言了，那作为我们的大人就要告诉他啊，下次想从我这儿再拿到这个手机就不可能了，因为老话说得好，人无信则不立，是吧？人不成不可交啊！因为你在我这个地方已经说话不算话，我不相信你了，所以你告诉我说下次你再玩几分钟，不好意思，没有这一回事了啊，没有这个机会了啊，让小朋友去体会到这个自然后果。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小故事，关于玩平板的小狐狸朵朵的故事啊，也是希望每位小朋友啊，玩的时候一定要合理的去安排自己的时间啊，正确的是使用电子产品啊，保护好自己的眼睛啊，还是要让自己健健康康的啊，能够去玩耍，更能够啊去成长。
1: 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0: 狄德罗效应是一种常见的心理学现象，也被称为配套效应或欲得欲不足效应。狄德罗是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文学、艺术和哲学等领域有卓越的贡献，是当时赫赫有名的思想巨人。有一天，一位朋友送给狄德罗一件质地精良、做工考究的酒红色长袍，狄德罗非常喜欢，并且马上丢弃了旧的长袍。然而，烦恼也随之而来，他开始觉得自己的办公桌和漂亮的新长袍不匹配，于是他换了新的办公桌，又觉得墙上的挂毯与新办公桌不匹配，又买了新的挂毯。随即他又更换了诸如椅子、雕塑、书架、闹钟等物件，最后他突然发觉自己居然被一件长袍所胁迫，更换了那么多原本无意更换的东西，这就是狄德罗效应。生活当中也经常有类似的情况，购买了一件高档的服装之后，会觉得其他的衣物和配饰不够匹配，进而更换或者添置新的服饰。装修新的房子的时候，铺设木地板之后，可能会觉得需要搭配高档的家具和灯具等，进而不断的升级家具的配置。积极方面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刺激消费，推动经济发展，也能激励人们追求更好的生活品质。消极方面可能会导致过度消费，财务压力增大，使人陷入物质追求的循环，忽视内心真正的需求，甚至影响心理健康。狄德罗效应提醒我们在消费时要保持理性，避免被外在物品所左右，学会区分需要和想要，以实现更平衡、更有意义的生活。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今天和大家互动的问题是，你喜欢玩电子产品吗？看了一下平台上都是说喜欢啊，很多的同学都是很喜欢玩这个手机平板，是吧？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啊，大家是怎么说的。奇迹说很喜欢。

有的时候会看一看短视频啊，再来看小不点儿说很喜欢，就是每次看的正上头的时候就被收走了啊，那我觉得我们这就是其实也是在训练我们的自制的能力啊，自律的能力啊，约定好的时间啊，我们能够说还就还，对吧？有借有还，再借就不难啊，就是能够可以继续使用和看了啊。还有这位叫做小 LK 啊，说孩子特别喜欢，非常发愁啊。那可以按照我们说的方式和方法，对吧？这个赌不如输啊，你把它赌着就是不给他看，那么越是禁止的，可能会越是充满着诱惑力的。所以我们可以跟孩子商量好啊，约定一个时间，到点了就还啊。如果说那么你没有去遵守，好了，那以后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啊！就是让孩子知道啊，说话一定得算话的，人是要遵守规则的。好，那在稍后的学习赋能站呢啊，我们要来说一个小问题啊，是我们的小听众啊给我们留言说的是，哎，自己感觉哈，越是下雨天，越是能听到青蛙在那儿叫，哎。这是

0: 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5: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6: 各位同学，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哈？就是大晴天的时候，我们到池塘边、小河边，想去听青蛙叫，哎，可是你会感觉到很安静，好像青蛙都不理我们。可是，一到下大雨或者雨刚停，你就会听到呱呱呱呱呱的声音啊！这青蛙们就好像是接到了某种命令一样，突然就开始了一场热闹的大合唱了。那这是为什么呢？难道青蛙是会天气预报吗？嗯，他们为什么偏偏在下雨的时候是叫得最欢呢？今天我们就来当一回小小动物侦探，去揭开青蛙的雨中唱歌之谜。首先，我们要来认识一下青蛙的身体啊。你们知道吗？青蛙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小秘密，它的皮肤啊，是需要保持湿润的。我们人的皮肤呢，有厚厚的保护层，不容易变干，但是青蛙不一样。如果你摸过青蛙，你知道你摸上去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是不是光溜溜的？哎，它的皮肤就是滑溜溜的，而且很薄很薄，它需要一直保持湿润。为什么呢？因为青蛙它是用肺呼吸，像我们人一样，但它的皮肤湿湿的，就能帮它吸收一些氧气。如果皮肤太干了，它就没有办法呼吸了啊。所以青蛙它很害怕干燥，如果长时间待在太阳底下，它的皮肤就会变干，它会呼吸困难，甚至会死掉的。说到这儿，你应该明白了啊。晴天的时候空气很干燥，太阳呢火辣辣的，那么青蛙呢，他们是为了怎么样，为了保护自己，于是他就会选择躲在比较阴凉的地方。哪些地方啊？比如说在草丛啊，还有这个石头缝里啊，还有这个泥土洞里，是吧？哎，他们就不怎么出来活动了，所以呢，你自然也就不怎么能够听到他们在那呱呱呱呱叫了。而下雨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啊，空气变得非常的潮湿，地上都是水洼，那青蛙的这个皮肤呢就可以尽情的去喝水，它就会觉得哎很舒服，于是啊，它就会大胆地跳出来，就会开始活动啊，就会开始找食物啊。

原因，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啊，就是要找对象啊，就是要找他的另一半儿。哎，我们之前说过蝉，对不对？我们说蝉啊，它在地下生活很多年，然后爬到树上去之后，它只能生活15到30天。那么它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雄蝉要通过鸣叫来求偶。爱找他的另一半，找他的对象。所以青蛙的叫声呢，也是男孩子发出来的，他们也是用歌声来吸引这个雌性啊，也就是女孩子青蛙的注意啊。那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下雨天呢？因为下雨天周围比较安静啊，雨声虽然比较大啊，但是呢还是比较均匀的，那青蛙的叫声就能够传的是比较的远了。如果是大晴天，你想想看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啊？哎，晴天呢，你就会发现啊，这个鸟的叫声，虫子的叫声，是吧？嗯，还有这个风吹这个树叶的这个叫声，哎，所以呢，这些声音啊，都会去干扰，哎，干扰谁呀？都会去干扰它传递他的这个求偶的信号，就是呱呱呱呱呱呱，很可能他的这个声音就没有办法会很好的去传达到哎他想要找的另一半的那个地方去了。啊，那下雨天啊，也是青蛙产卵的好时机。青蛙妈妈他们需要把卵呢、产在水里啊，就像我们知道，青蛙的宝宝就是小蝌蚪，是吧？是在水中长大的。那下雨天，这个池塘的水位就开始上涨啊，还会形成新的小水花。那这些都是青蛙宝宝啊，他们非常喜欢的居住的地方，所以青蛙会在下雨天就会抓紧时间找他的另一半，然后呢产下卵，保证后代能够在水中安全的长大。好，说到这儿我们就已经知道了啊，哦，为什么下雨天我们会经常听到它的这个声音啊，是因为在下雨天的时候它舒服，对吧？舒服就想唱歌嘛，是不是啊？因为它喜欢湿润的啊这种空气啊，它不喜欢太干燥，干燥的时候就躲起来了啊。这跟我们以前说的小蜗牛也是一样的啊，我们说雨天为什么会看到蜗牛，就是因为蜗牛在爬行的时候它需要有那个分泌那个液体帮助它滑行，天气干燥的时候它很难爬行啊，所以它一直躲起来，下完雨之后呢，因为有雨就比较湿润啊，它就可以轻松的往前行走了。看来青蛙也是一样啊。另外呢，就是在这个雨天是它产卵的好时机啊。好，这是我们知道了哦。下雨天它很舒服，而且它觉得这个时候啊很适合谈恋爱和生宝宝。好，那说到这儿，可能有些同学哈，就会问了，说，哎，那青蛙它是不是真的就提前知道啊，这个是要下雨了，所以它才会，比如说在下雨之前，或者是下雨的时候叫呢？其实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是呢并不是绝对的。我们刚才已经说了，这个青蛙的皮肤对湿度啊它还是比较敏感的，也就是说当空气中的湿度升高的时候，往往就是下雨的前兆啊，所以青蛙就感觉到哦快要下雨了，哎，空气变湿了，哎，好，这个时候我就可以怎么样啊，我就可以出来活动活动啦。哇哦哦，好，这是我们知道了哦，它的这个皮肤就好像是一个感受器一样啊，所以在下雨的时候或者下雨之前哈，我们走在外面的时候可能也是会听到青蛙叫。那古人也会观察到这个现象，他们还总结出了说青蛙叫大雨到这样的一个谚语啊。但是呢也并不是说青蛙每一次叫一定会下大雨啊，有时候只是空气变得比较潮湿了，但是它没有降雨，所以青蛙也会叫，它只是说哎呀我感觉好舒服呀，哎呀我舒服了我就想要唱歌呀啊，其实并不是在跟我们说哎呦大家要注意了啊，要下雨了啊。他可不是这个天气预报员啊，他并不是那么的专业啊，他只是对湿度非常的敏感，而且他是一个小歌手啊，他的叫声不是在预报天气，是在表达自己的感受
好，这是我。

我们已经了解到了为什么在下雨天的时候它会叫啊，而且叫的这个具体的原因是什么了啊。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说的，青蛙为什么会在这个下雨天的时候会叫呢？那下一次你如果听到青蛙叫的时候，你可以去听一听哦，你大概会知道哦，这个时候青蛙可能是因为比较舒服下雨天空气潮湿，它的皮肤保持湿润，所以它想要活动，想要唱歌。另外呢，它觉得下雨天适合产卵，所以它要抓紧时间开它的相亲大会。还有就是它能感受到湿度的变化，下雨之前空气会变潮，它就会提前预设它的演唱会。好啦，说到这儿，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就结束啦。下一次当你听到窗外传来呱呱呱的声音啊，你能够知道哦，它在告诉我们空气变湿了，可能要下雨了。他也告诉我们池塘里有很多的小生命正在热热闹闹快快活活的生活着，所以你听到他们的叫声的时候知道，哎呦，其实不是吵闹，那是青蛙们呀在开一场属于他们的快乐的雨中音乐会呢。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张英的家训：读书守田，积德择交。张英在《聪训斋语》中说道：“语之立训，更无多元，只有四语。读书者不见，守田者不积，积德者不轻，择交者不败。”意思是什么呢？我立下的家训没有更多的话要说了，只有四句话概括：读书求学的人不会沦于卑贱，躬耕田亩的人不会遭受饥饿，行善积德的人不会招致倾覆，审慎交友的人不会遭到失败。张英是咱们安徽桐城人，清代名臣文学家，康熙时期官至文华殿大学士至礼部尚书，后入职南书房。张英学识渊博，注重家教，家族六代共出进士13人，其中入翰林院者12人。张英的长子张廷赞，次子张廷玉都是清朝大臣。张英、张廷玉父子两代为相，成就了父子双学士、老小两宰相的美谈。张氏家风还绵延后世，先后出现三世得意、六代翰林等人文盛况，更有门族清华、世代簪缨之誉。六尺巷的故事也出自张英。张英桐城老家的人与邻居吴家在宅基地的问题上发生了争执，将官司打到县衙。因为双方都是名门望族，官位显赫，县官也不敢轻易决断。张家千里传书到京城求援，张英收书后写道：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张家人豁然开朗，退让了三尺。吴家人见状深受感动，也让出三尺，形成了一条六尺宽的巷子。张英写的《聪训斋语》是清代家训中的名篇，张英把张氏家训概括为四句话，要求做到四件事儿：读书、耕田、积德、择交。看似简单，实质上是高标准、严要求，需要花费大力气才能够做到。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3: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4: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6: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7: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吉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8: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2: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小典故，领悟人生大道理。成语小故事。
9: 口蜜腹剑。唐玄宗时，李林甫曾任用为宰相。他学识渊博，才华出众，但却很有心机。他初入官场，便开始结识一些对自己仕途有帮助的人。靠着当时宰相的儿子，很快便被提为御史大夫，接着仕途一帆风顺，又调任为吏部侍郎。任吏部侍郎时，他已经大权在握，他还曾用不正当的方法结交玄宗身边的亲信，因此他很得玄宗的赏识。李林甫一生害人无数，他修建了一座月牙形建筑，名为月堂。每次他都会在这里密谋陷害贤臣的诡计。由于他害的人太多，内心不免会惶恐。夜里睡觉时，他总是换着房间睡，害怕冤魂会回来找。

0: 助德高望重的人来担当，他们都轻装简行，为人亲和，以便能够更接近百姓，了解民情。李林甫却没有遵循惯例，每次出入，他身边都带着几百名护卫。李林甫很善于伪装自己，每次都笑脸迎人，从不把自己内心的邪恶表现出来，对人说话都说好话。后来，人们认清了他伪善的面目，便说他口中有蜜，腹中藏剑。
1: 好，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啦。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就到这里。我们节目呢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

0: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听见端午。
1: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端午节里的那些诗词和文学作品。咱们今天第一个部分就是诗词里面的端午的起源和传说。
2: OK，
1: 那这个里面其实最著名的就是这个“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那这个其实就是把端午和屈原联系起来的一个非常经典的诗句了。
2: 嗯，
1: 对。那你觉得就是端午和屈原的这种精神，在文学作品当中是怎么不断的被书写、被纪念的？
2: 其实就是端午和屈原的故事很早就是在唐代的诗词里面就已经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了，比如说是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就是他其实是借这个端午来抒发对屈原的这种敬仰以及对他的遭遇的一种不平。那其实后面很多的诗人都用屈原的这种忠魂来寄托自己的这种家国情怀，比如像文天祥的当年忠血堕禅波，千古惊人寄汨罗，其实他就是用屈原的这个事迹来激励自己，也警醒世人。所以就是端午和屈原的这种精神，其实在中国的文学传统里面就是这样一个忧国忧民的象征，然后他也是一个不断的提醒人们要坚守自己的理想和正义的这样一个节日。
1: 嗯，你觉得就是古诗词里面那些关于端午的习俗的描写，它都有哪些独特的魅力？
2: 那其实我觉得像端午这样的节日，它的很多习俗其实都被诗人很细腻的写进了诗词里面，比如说像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环，就是他不光是在写这个节令的风俗，他也是在传递一种美好的祝愿和生活的情绪，
1: 听起来就是画面感很强。
2: 对，没错，比如说像陆游的那个崇武山村号流花忽已繁，就是他其实也是在写这些日常的场景，但是他就让你看到了那个节日的氛围，然后又有那种历史的传承和那种家国的深情都藏在这些诗句里面。
1: 哎，那你觉得就是这些端午的诗词，它到底为这个节日注入了哪些独特的文化意义？
2: 就是我觉得其实端午的这些诗，它不只是在记录一些传统的习俗，它其实更多的是把人们对于家国的这种感情，对于历史的这种思考，对于人生的这种感悟，都寄托在了这些诗行里面。
1: 所以它其实远远不只是吃粽子划龙舟。
2: 你像那个谁文秀的那个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尘冤，就是他其实是用屈原的这个故事在质问这个历史。然后苏轼的那个佳人相见一千年，他其实也是在借这个节日在表达自己的那种真挚的愿望，就是这些东西都让端午变成了一个不仅仅是一个节日，它更是一个民族精神和文化的一个载体。
1: 我们来进入第二个部分，咱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叫宋词里的端午风情画卷。哎，那我就特别想问一下，就是宋代的这些词人们，他们是怎么用他们的笔触来描绘端午时节的自然风景的？
2: 就是宋朝的词人，他是很喜欢抓住端午的

0: 些自然的细节来表现这个节令的变化。
1: 对，
0: 比如说梅林初歇，乍降蕊，海流争开时节，他就是写这个梅雨刚刚过去，然后石榴花一下子就开了，就那种很明快的夏天的气息，
1: 画面感觉就太强了。
0: 没错没错。然后像陆游的那个崇武山村好流花忽已繁，他也是写这个石榴花。还有那个欧阳修的那个五月榴花妖艳，轰绿杨带雨垂垂重，他是把这个榴花和杨柳都写得很有很明艳又很柔美，就是让你觉得好像看到了那个夏日的乡间那种很清新的景色。
1: 那宋词里面到底给我们展现了哪些端午的民俗活动呢？
0: 就是你会在宋词里面看到很多很多热闹的场景，比如说黄山的那个剪字木兰花竞渡，他就是写那个红旗高举，鼓击春雷，然后欢声震地，就是那个竞渡的场面。包括那个真龙友的那个贺新郎，两两龙舟争竞渡，你就觉得好像那个湖面上面那种紧张的气氛都要溢出纸面了。
1: 除了这个赛龙舟之外，还有什么比较特别的这个细节吗？
0: 当然有啊，像那个苏轼的那个浣溪沙端午，他就写到了这个玉兰汤，还有这个彩线轻缠红玉臂，就是这些女孩子的一些小的习俗。然后还有就是那个晏殊的那个端午词里面，他就专门写到了这个九子粽的这个香，还有那个黄庚的那个，他就写到了这个脚黍难包楚国休，就是用这个粽子来寄托一些情感。就你觉得哇，这些节令的习俗就变得很有生活气息又很有深意。
1: 那你觉得就是宋词在写这个端午的时候，它有什么独特的风格，或者说它有什么

0: 像你说的什么谁家玉兰汤啊，然后谁家这个缠彩线啊，这种很细腻的东西，但它又有那种很气势磅礴的场面，它也有，它又有那种很婉约的那种思念啊，又有那种豪放的那种家国情怀，就你觉得真的是一幅风情万种的端午的画卷，
1: 听起来确实特别丰富。
0: 对，而且就是宋代的这些词人真的是他们把端午的这个习俗啊和他们的个人的情感和这个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了，所以这个节日在他们笔下不光是有生活的趣味，还有了那种高洁的品格和很深沉的家国之思，所以它才成为了我们中华文化里面非常珍贵的精神财富。
1: 然后我们接下来要聊的就是这个端午诗会的这个文化传承之美了。哎，这个我特别好奇，就是现在都有哪些比较知名的端午诗会，他们都有什么特别的？
0: 其实现在全国各地都有很有特色的端午诗会，比如说像这个屈原故里的这个我们的节日端午，它就是一个非常大型的一个活动，而且它已经被列入了国家级的这个文化项目。然后它现场不光是有诗有歌有舞，还有很多非遗的东西融入在里面，它也吸引了很多港澳台的和海外的一些客人来参与。
1: 那这个感觉已经远远超越了一个普通的节庆活动了。
0: 对啊，你像这个贵州遵义的这个沙滩追思先贤诗词吟诵雅集，它就是特别讲究这种古琴和诗词的这种融合，然后它也彰显了这种地方的人文。还有就是像湖南邵东的这个爱我邵东情满福地，它就是主打这种本土原创。还有就是像这个广东东莞的这个大沙田放歌，它是结合了这个湾区的特色和这个疍家文化，甚至还有这种实景的这种演出。还有就是像这个天津的这个九章长叙咏端午换新生，它是把这种京津冀的这种文化和这个屈原的精神结合在一起，就是这些其实都体现了这个端午诗会的这种多元和创新。
1: 哎，那我也很好奇，就是现在的这些端午诗会都有哪些新的玩法，就是跟以前相比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0: 现在的诗会就是不光是有这种传统的吟诵了，还有就是跟音乐跟舞蹈跟戏剧都结合在一起，甚至还有这种数字影像啊这种互动的体验，让大家更身临其境，
1: 就感觉已经变得很丰富了。
0: 对，而且它的这个场地也不局限在这种剧场里面了，就是校园啊工厂啊社区啊都可以成为它的这个舞台。然后还有就是鼓励大家去写这种原创的诗歌，还有这种网络的互动啊，让这个传统的端午文化有了一些新的表达方式。
1: 你觉得端午诗会在传承文化这件事情上面到底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0: 就是端午诗会其实它是把诗歌和这种节庆的习俗和我们的这个民族精神都融合在一起了。它是一个纽带，把我们的历史和现在连接起来，让我们的这个端午的文化一直都保持着它的活力。
1: 所以它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更有凝聚力。
0: 错，它不光是让大家更有归属感和认同感，同时它也成为了一个平台，推动了地域文化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和谐，甚至在国际文化交流当中也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纽带。
1: 聊到这儿，其实我们会发现，就是诗词真的让端午的文化有了一种穿越千年的生命力。对，每一句诗都是一个节日的缩影，都是一段情感的寄托。
0: 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陪伴，拜拜。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听见端午。今天是端午节啊，我们来聊聊端午节背后的人物吧。因为很多人都只知道端午节是为了纪念屈原，其实背后还有很多故事。在咱们中国的不同地方啊，端午节的来源有六种说法，那最常见的就是纪念屈原，然后还有一些地方是为了纪念介子推、伍子胥、越王勾践、孝女曹娥，还有周处。
1: 那这么多不同的说法啊，看来这个节日在各地的意义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0: 对，因为每个地方的历史文化还有传说

0: 说人物都不一样，所以大家就是会用这个节日来纪念自己本地景仰的人物。那这些不同的说法其实也反映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多元性。
1: 没错没错。那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关于纪念介子推的这个说法。那这个故事里面有哪些关键的情节让这个传说变得这么特别呢？
0: 这个故事主要是在东汉蔡邕的秦操里面有记载
1: 啊。
0: 对，说的是介子推跟着重耳在外流亡了19年，然后有一次重耳饿得都快不行了，介子推就割下了自己大腿上的肉，做了一碗肉汤给重耳吃。
1: 哦，
0: 然后后来重耳回国做了晋文公，却忘了给介子推封赏。
1: 那介子推他自己是怎么表达这种心情的呢？
0: 他就写了一首龙蛇歌啊，用龙和蛇来比喻他和晋文公。然后他写完之后就背着他的母亲躲到深山里面去了。后来晋文公为了逼他出来就放火烧山，但是介子推就是坚决不肯出来，最后就被烧死在山里。
1: 哎，听起来真的很让人唏嘘啊。那晋文公后来是怎么来纪念介子推的呢？
0: 据说他是下令每年的5月初5这一天都不可以生火，然后只能吃粽子，因为当时粽子其实就是一种寒食，所以这也就是端午节和粽子的一个说法。
1: 原来是这样啊。下面咱们再来聊聊这个大家最熟悉的纪念屈原的这个说法。
0: 嗯，
1: 那这个说法最早是出现在哪儿呢？
0: 其实关于屈原的最早的记载是在司马迁的《史记》里面。
1: 哦，
0: 然后把屈原和端午节联系在一起是在南朝李昂的时候吴军的《续齐谐记》里面才出现。
1: 那这个传说里面有哪些重要的情节让这个故事流传千年呢？
0: 主要是讲屈原是在公元前278年秦国的白起攻破了楚国的都城之后，他在5月初5这一天投汨罗江自尽。
1: 哦，
0: 然后楚国的那些百姓呢就划着竹筏去打捞他的遗体，后来就慢慢的演变成了赛龙舟。还有就是他们为了不让鱼啊蟹啊去吃屈原的身体，所以就把糯米做的食物丢到江里面，这就是粽子的由来。
1: 原来是这样啊。然后咱们再来说说这个纪念伍子胥的这个说法。
0: 嗯，
1: 这个说法背后的故事是怎样的呢？
0: 伍子胥他本来是楚国人，然后因为他的父亲和哥哥被楚平王杀害了，所以他就逃到了吴国。
1: 哦，
0: 后来他就帮助吴国打败了楚国，还把楚平王的尸体挖出来鞭尸。
1: 哇，这股复仇的劲儿真的是让人印象深刻啊。那他在吴国最后又是怎么死的呢？
0: 后来吴王阖闾死了之后，夫差继位，然后夫差在和越国的战争当中打败了越国。
1: 嗯，
0: 但是他没有听伍子胥的劝告把越国彻底消灭，反而听信了奸臣的谗言逼伍子胥自杀。伍子胥临死之前说要把他的眼睛挖出来挂在城门上，要看吴国的灭亡。夫差听到之后大怒，就把他的尸体装在皮革袋子里面，在5月初5这一天投入大江。所以后来就有了人们在端午节这一天泛舟投粽来纪念伍子胥的习俗。
1: 好吧，然后咱们再来看看这个纪念越王勾践的这个说法。
0: 嗯，
1: 这个说法又是怎么来的呢？
0: 越王勾践就是在被吴国打败之后，他卧薪尝胆10年，然后每天都偷偷地训练他的士兵。
1: 嗯，
0: 他为了不让吴国起疑心，就组织士兵们去划龙舟，让吴国的人以为他们只是在玩乐。
1: 哦，
0: 后来他就靠这个出其不意打败了吴国，恢复了越国。所以后来人们就把划龙舟当作是纪念他的机智和勇气的一种方式。
1: 原来是这样啊。然后咱们再来讲讲这个纪念孝女曹娥的这个说法。
0: 嗯，
1: 曹娥的故事又是怎样的呢？
0: 曹娥是东汉时期的一个14岁的女孩，然后她的父亲在5月初5这一天去祭祀伍子胥的时候溺死在了顺江里面，好多天都找不到她的尸体。曹娥就沿江边哭了17天，最后在5月22号这一天投江自尽。5天之后，人们发现他竟然抱着他父亲的尸体浮出了水面。
1: 这个故事真的是太感人了。那后来人们是怎么来纪念他的呢？
0: 当时的县令杜尚，他就给他立了一块碑，然后让他的弟子邯郸淳写了一篇垒词来颂扬他的孝道。后来那个地方就改名为曹娥镇，那条江也改名为曹娥江，然后人们还自发地建了曹娥庙来纪念他。
1: 好的，那接下来咱们要聊的这个人物啊，他跟端午节的起源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0: 嗯，
1: 这个人就是周楚。那周楚的这个传说里面有哪些情节是比较关键的呢？
0: 周楚他是三国东吴末年西晋初年的人，然后他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又很宠爱他，所以他就变得非常的蛮横。
1: 嗯，
0: 在乡里为非作歹，被当地的人和南山的猛虎还有西鬼的蛟龙合称为阳羡城三害。

0: 那他后来是怎么转变的呢？
1: 有一次他听到乡里的人都在抱怨这三害，他才知道原来自己在大家眼里也是一个祸害。然后他就决定改过自新，他先是杀掉了猛虎，又跳进水里花了三天三夜把蛟龙也杀了，接着他就拜了名师，学习文学和武艺，后来他也做了很多的官职，然后都非常的有政绩。但是因为他得罪了很多权贵，所以最后在西北征讨低羌叛乱的时候战死了。
0: 这么看来，周楚的一生也是充满了传奇色彩啊。那他跟端午节又有什么联系呢？
1: 其实端午这个词最早就是出现在他写的《风土记》这本书里面。所以这本书也是研究端午节等传统节日习俗非常重要的一个文献。然后在端午节的时候，人们除了祭祀以前的那些祖先之外，也会顺带的来歌颂周楚这种改恶从善、尽忠报国的精神。
0: 那我们最后要聊的就是端午节背后的这些精神意义了。那这个节日里面到底都包含了哪些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呢？
1: 其实不管是纪念哪一个人物，这个节日都是在彰显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些传统美德，比如说忧国怀民、刚正不阿、艰苦卓绝、尊亲重孝，还有从善如流。这些都是端午精神里面非常宝贵的，值得我们去代代相传的一些东西。
0: 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端午节的不同的传说、不同的人物，然后也看到了这个节日里面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民族精神。好了，
1: 那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吧。
2: 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是祈福健康古老的象征，赛龙舟是对中华民族的一脉传承，一屈原是对民族英雄的深刻缅怀。端午节这个传统文化的瑰丽符号，让我们在经典中聆听时代的心声。话说端午

0: 赛龙舟不仅是端午节一项重要的活动，也是为了纪念民族英雄屈原。传说屈原死后，楚国百姓十分哀痛，纷纷去汨罗江边凭吊屈原。渔夫们划起船只，借划龙舟驱散江中的鱼，以免鱼吃掉屈原的身体。之后每年端午这天，屈原故乡人们主要的活动就是看赛龙舟。吃完早饭，便身着节日盛装，扶老携幼，从四面八方往西陵峡屈原驼汇集，倾城出动。江上龙舟飞渡，岸边数万名群众观战，场面壮观，气氛热烈，令人惊叹。现在这项传统的活动依旧延续着，在中国的南方非常流行。在2010年，赛龙舟还成为了亚运会的比赛项目。更值得国人骄傲的是，这项运动在2009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赛龙舟的活动让端午节增添了更多的趣味性，让人们在江中奋勇滑行时，也将一份思念给予屈原这位民族英雄，并借助这项运动，将那份爱国精神不断延续下去，为之发扬光大。
1: 听故事，话端午，祝大家端午节快乐！枫叶飘香是浓情端午特有的味道，香包艾草是祈福健康古老的象征，赛龙舟是对中华民族的一脉传承，忆屈原是对民族英雄的深刻缅怀。端午节这个传统文化的瑰丽符号，让我们在经典中聆听时代的心声。话说端午，
0: 又称角黍统粽，是端午节的传统节日食品。传说屈原为国投江之后，楚国百姓哀痛欲绝，纷纷到汨罗江边去凭吊屈原。有位渔夫拿出饭团、鸡蛋等食物丢进江里，说是让鱼龙虾蟹吃饱，就不会咬屈大夫的身体了。慢慢的，人们想出用炼树叶包饭、外缠彩丝的方法来防止饭团被吃掉，最后发展成为现在的粽子。根据地域的不同，粽子的口味也各不相同。粽子主要有甜咸两种，北方地区更偏爱甜口粽子，例如枣子粽、石锦粽、豆蓉粽等。吃甜粽子蘸少许白糖，就可以将粽子的味道发挥到极致。但不同于北方的粽子，南方的咸粽子，像叉烧粽、猪肉粽、香肠粽等，吃的时候需要蘸蒜泥、芥辣、红辣酱、萝卜酸等多样佐料，香甜嫩滑，油润而不腻。而一头甜一头咸，一粽两味的双拼粽，两全其美的双重美味的享受，也受到不少人的喜欢。尽管粽子十分美味，但还是要建议老人和儿童、胃病患者应该少量食用，因为粽子的主要材料是糯米制成，粘性大，极易造成消化不良。这就是端午节重要的构成部分，粽子。
1: 听故事，话端午，祝大家端午节快乐！枫叶飘香是浓情端午特有的味道，香包艾草是祈福健康古老的象征，赛龙舟是对中华民族的一脉传承，忆屈原是对民族英雄的深刻缅怀。端午

0: 雄黄酒是端午节除粽子外的另一特色饮食。雄黄酒是用研磨成粉末的雄黄泡制的白酒或黄酒。传说屈原投江之后，屈原家乡的人们为了不让蛟龙吃掉屈原的遗体，一位老医生拿来一坛雄黄酒倒入江中，说是可以药晕蛟龙，保护屈原。说话间，水面果真浮起一条被药晕了的蛟龙。于是每年的端午节，人们便往江中倒入雄黄酒，来祈求屈原一直不被江中的水怪所伤害。这个习俗发展到今天，人们也会在端午节当天把雄黄倒入酒中饮用，并把雄黄酒涂在小孩的耳、鼻、额头、手足等处，用酒或雄黄在孩子的额头上画一个王字，希望这样能够使孩子们不受蛇虫的伤害。尽管雄黄酒有很强的除害作用，但在科学知识大为普及的今天，让我们知道喝雄黄酒并不健康，因为雄黄酒里含砷，而砷却是砒霜的主要成分。因此我们应该正确看待雄黄酒的功效，并慎重加以饮用。在快乐欢度节日的前提下，也要注意身体的健康。
1: 听故事画端午，祝大家端午节快乐。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您好，打扰一下，我们是社区养老险宣传的，想跟您说下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缴费政策。
1: 哦，养老保险呢？我是自由职业，没交过养老保险，这个我能交吗？
0: 当然可以，只要您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也没有参加过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就可以在户籍地参加这个养老保险。您这种情况正好适合参加城乡居民养老险，给自己攒一份晚年保障。
1: 但是我平时接稿收入不稳定，怕缴费压力大。
0: 您放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档位非常灵活，从200元到9000元16个档，收入高的年份可以选高多交点，收入少的时候就少交一点，完全可以跟着自己的节奏来，而且线上就能缴，缓视通、支付宝、微信随时都能交，特别适合您这种时间不固定的情况。
1: 那交了之后老了能领多少钱啊？
0: 交得多领得多，交的时间越长以后的养老金也越多，现在每月少喝几杯咖啡攒下养老钱，等您不想熬夜加班的时候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担心收入波动，给自己一个稳稳的晚年。
1: 这确实挺实在的，你教我一下用手机怎么交，现在就把今年的交上。
2: 自由职业不裸奔，养老保障稳落地，为自己的未来投资，让自由人生更有底气。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5: 1950年11月8日，是
6: 2024年1月7日凌晨。
7: 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8: 今天是6月20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582年6月20日，明代著名改革家张居正逝世。张居正作为明朝万历年间的内阁首辅，执政十年间大力推行改革，整顿吏治，推行考成法，在经济上实施一条鞭法，简化税制，统一赋役，极大缓解了明朝的财政危机，同时加强边防，整创军备，让一度颓败的明王朝出现短暂的万历中兴。他的改革措施对后世赋税制度影响深远，但其死后遭保守派反攻倒算，家产被抄，改革成果多被废除，明朝也由此逐

逐渐走向衰落。1900年6月20日，德国公使克林德在北京被杀。在义和团运动与八国联军侵华的背景下，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在北京东单牌楼附近与清军神机营官兵发生冲突并被击毙。这一事件成为列强扩大侵华的重要借口，直接推动八国联军大举进攻北京，加剧了晚清的民族危机，也为后续辛丑条约的签订埋下伏笔。1952年6月20日，新中国首个大型水利工程京江分洪工程完工，京江段长江河道弯曲，水患频发，严重威胁江汉平原百姓生命财产安全。该工程仅用75天便建成，是新中国成立后首个大规模防洪水利工程，有效抵御了长江洪水侵袭，保障了湘鄂两省多地的农业生产与民众安全。毛泽东为此题词，为广大人民的利益争取京江分洪工程的胜利。同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在北京正式成立，毛泽东题写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成为新中国体育事业的核心指导方针。2013年6月20日，中国首次太空授课圆满完成，神舟十号航天员王亚平在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内面向全国青少年开展太空授课，演示了失重环境下的物理实验，讲解航天科普知识。这是中国载人航天史上首次太空授课，激发了全国民众尤其是青少年对航天科技的热爱，标志着中国航天科普教育迈入新台阶。再来关注世界历史上的今天，1689年6月20日，英国议会通过权力法案，该法案以法律形式限制了英国国王的权力，确立了议会至上的原则，正式奠定了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基础，保障了公民的基本权利，成为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重要里程碑，对世界各国宪政发展影响深远。1933年6月20日，国际妇女运动领袖克拉拉·蔡特金逝世，她是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绿茵烽火燃遍北美大地，群雄逐鹿奔赴巅峰赛场，锁定美加墨，共赏世界杯。
1: 锁定美加墨，共赏世界杯。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加墨世界杯48强巡礼特别节目。
2: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英格兰国家男子足球队在图赫尔的带领之下冲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冠军这件事情。其实他们的阵容是非常豪华的，但是呢，最近也因为一些人员的选择上面也有一些争议，包括外界对他们的期望值也非常的高。咱们先来说第一个大的问题啊，就是关于英格兰国家队的换帅以及他们对于世界杯冠军的这种渴望。为什么他们在索斯盖特带领球队取得了近历史第二好成绩的情况下，还是决定让他下课，然后选择了一名外籍主帅呢？
3: 是因为索斯盖特其实他执教了8年嘛，然后也带队打进过一次世界杯的4强，2次欧洲杯的决赛，这样的成绩其实已经是除了1966年的那个传奇教练拉姆齐爵士之后，英格兰历史上成绩最好的教练了。
2: 听起来成绩其实也不差呀，那就是说球迷和英足总对于冠军的渴望真的是到了这种不能接受任何瑕疵的程度吗？
3: 就是这样，因为毕竟英格兰是现代足球的发源地，对他们一直都有一个梦想，就是让足球回家。然后他们也觉得自己的阵容每个位置都是有世界顶级球员的，所以他们在2024年欧洲杯结束之后就毅然决然地换了德国籍的主帅图赫尔，希望能够用这种外籍的冠军教头来帮他们实现这个梦想。
2: 原来如此，那新帅图赫尔他有什么样的过人的履历，然后他的战术风格是怎么样的，以及英足总对他的期待到底有多高呢？
3: 图赫尔他今年是52岁，他是德国的教练里面跟克洛普齐名的这种少壮派的代表人物，然后他也有杯赛大师的称号。
2: 这个杯赛大师的名号可不是随便叫的呀，他具体都有哪些冠军的头衔呢？
3: 他最最厉害的就是19年到20年的时候，他带领大巴黎杀进了欧冠决赛，然后20年到21年的时候又带领切尔西再次杀进欧冠决赛并且夺冠。
2: 哇，
3: 那他其实是在拜仁执教的第二个赛季四大皆空之后下课的，然后休息了半年就接了英格兰国家队的教鞭。那其实英足总这边的态度也非常的明确，他们就是不管你什么国籍，只要你能够带领球队把冠军带回英格兰就可以。
2: 看来图赫尔确实很有实力。那图赫尔自从他执教了英格兰队之后，在带队成绩上和球员的选拔上都有哪些让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呢？
3: 他是在2025年的元旦正式上任的，然后他花了3个月的时间去考察球员，接着就带领球队在世预赛的 K 组里面面对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拉脱维亚和安道尔这4个对手，打出了8战全胜、进22球、零失球的这种非常强势的表现。
2: 哇！
3: 但是，真正的考验还是留到了世界杯上面。
2: 那他公布的这个最终的名单有什么争议吗？
3: 他在5月22号公布了26人大名单之后呢，像帕尔默、阿诺德、马奎尔这些比较有名的球员都没有入选，所以也引起了一些讨论。但是呢，像卡拉格、鲁尼这些名宿都是公开支持图赫尔的，那最终还是要看他在世界杯上面能不能拿出成绩。
2: 看来这个名单还是有很多人支持的。那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英格兰队的阵容和核心球员的情况，他们的整体实力在这个世界杯的舞台上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3: 现在英格兰队世界排名是第4，然后整个球队的总身价是13.6亿欧元，在所有的参赛球队当中是第2高的，仅次于法国，所以纸面实力绝对是非常强的。
2: 那在这个锋线和中场这个位置上面，他们有哪些比较亮眼的球星，或者说有哪些比较棘手的问题？
3: 锋线上面的话，毫无疑问，凯恩是绝对的核心。他上赛季在拜仁56场比赛狂轰64球，外加8次助攻。

0: 这样的数据在五大联赛里面都是傲视群雄的。
1: 哇！
0: 但是他的身后其实是没有一个公认的顶级替补的，如果他一旦受伤或者停赛的话，图赫尔可能就要被迫去调整整个进攻的体系。
1: 确实，那这个中场呢，竞争是不是也非常激烈？
0: 对，中场的竞争同样也是非常激烈的，甚至连贝林厄姆这种世界级的球星都不一定能保证首发。嗯，后防线上有詹姆斯、格伊、斯通斯和孔萨坐镇，门将位置上是32岁的皮克福德，他也是经验非常丰富，大赛的心理素质也是非常好。
1: 看来这个球队的整体实力还是很强的。那我们接下来就说一说英格兰队的这个胜负手，也就是哈里凯恩，他在球队当中到底有多么重要，他的经

0: 决赛射失了那个关键的点球，导致英格兰被法国淘汰。而且还有一个数据非常直观，就是英格兰最近两场友谊赛没有凯恩都没能取胜，所以他的 presence， 他的这种影响力在球队当中是不可替代的。
1: 那这么说的话，英格兰队在这次世界杯上的前景到底怎么样？然后他们小组赛的对手都有哪些？
0: 外界其实是非常看好英格兰的，甚至有不少的预测直接把他们列为了冠军的热门。他们的小组赛首战是要对阵克罗地亚，然后后面两场分别是对加纳和巴拿马。
1: 总结一下，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关于英格兰队的新帅、他们的阵容、他们的核心球员，以及他们在即将到来的世界杯上的前景。整体上看下来，他们确实是既有实力又有压力。
0: 没错，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啦，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吧。
2: 本节目部分音频由 AI 辅助生成。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绿茵烽火燃遍北美大地，群雄逐鹿奔赴巅峰赛场，锁定美加墨，共赏世界杯。
4: 锁定美加墨，共赏世界杯。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加墨世界杯48强巡礼特别节目。
5: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克罗地亚国家男子足球队在连续两届世界杯打入4强的这个高光之后啊，现在却面临着阵容老化、新星断档的问题。他们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到底能有怎样的表现，令人关注。
4: 是啊，这个确实是现在很多克罗地亚球迷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
5: 首先咱们来回顾一下克罗地亚国家男子足球队在世界杯上面的历史成绩，他们在独立之后都有哪些让人印象深刻的瞬间。
4: 他们在1998年第一次参加世界杯就拿到了季军，这个成绩甚至比他们在前南斯拉夫时期两次殿军还要好。
5: 对，
4: 然后就是20年之后，也就是2018年那一届，他们其实当时也没有被很多人看好，但是他们靠着顽强的体能，在1/8决赛和1/4决赛都踢到了点球大战，半决赛甚至踢了加时，最终拿到了亚军，创造了队史最佳。
5: 2018年那支克罗地亚队真的是让人热血沸腾，他们后来还有续写辉煌吗？
4: 当然有了，2022年在卡塔尔，他们其实阵容已经偏老了，但是他们还是在1/8决赛和1/4决赛通过点球大战过关。只是在半决赛的时候0-3输给了后来的冠军阿根廷，不过他们后来又在3/4决赛当中2-1战胜了摩洛哥，拿到了季军。
5: 这么说他们连续两届世界杯都打进了4强，确实很厉害。那2026年呢，他们还能延续这样的好成绩吗？
4: 到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那批老将基本都要退出舞台了，而年轻球员又没有人能够顶上，所以这届世界杯他们能走多远真的不好说。
5: 看来现在这支克罗地亚队的新老交替问题很严重啊。说到这儿，咱们来聊聊他们的主教练达利奇，他从2017年上任以来，到底带领球队完成了什么样的突破？
4: 其实达利奇他在2017年10月接手的时候，他的执教履历并不是很出彩，但是他却带领克罗地亚连续两届世界杯闯进4强，分别拿到了一次亚军，一次季军，这样的成绩在队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5: 那在达利奇执教之前，克罗地亚在世界杯上的表现是不是也很一般？
4: 可以这么说，就之前3届世界杯他们全部都是小组赛就被淘汰了，而且2010年那届他们甚至没有进入正赛，所以说达利奇的执教时间也很长，马上就9年了。在现在所有参加世界杯的主教练当中，他的执教时长是第二长的，仅次于法国队的德绍。
5: 说完了主教练，再来说说球队的阵容。现在这个克罗地亚的阵容有什么特点？
4: 他们现在世界排名是第11，然后整个球队的总身价是3.87亿欧元。最大的特点就是3条线都是老将带头，年轻球员没有什么特别知名的。
5: 具体到每个位置有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关注的球员？
4: 锋线上呢，佩里西奇已经37岁了，然后布迪尼尔和克拉马里奇也都已经34岁了。他们两个虽然还在五大联赛，但是都不是豪门的主力。
5: 锋线确实有点偏老了，那中后场呢？
4: 中场是由40岁的莫德里奇来组织，然后科瓦契奇是32岁，帕萨利奇是31岁，年轻人里面只有苏契奇是在豪门有稳定的出场时间。 后防线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年轻的。
0: 嗯，
4: 卡尔是最大的。

0: 的，也才29岁，格瓦迪奥尔是24岁，身价已经达到了7000万欧元，还有伍什科维奇才19岁，身价也有6000万欧元，斯坦尼西奇是26岁，身价4000万欧元。主力门将是科瓦科维奇，31岁，他也是上届世界杯的主力门将。
1: 听起来后防线还是挺有潜力的。接着咱们要关注的是克罗地亚的胜负手，也就是莫德里奇，他现在已经40岁了。在离开皇马之后，他在 AC 米兰的状态怎么样？他的健康情况会不会影响到克罗地亚在世界杯上的表现？
0: 他虽然已经40岁了，但是他依然是 AC 米兰的绝对主力。然后他在赛季末的时候面部受伤，但是看起来影响也不是很大，他还是克罗地亚的攻防核心。只要他能够在每一场比赛当中撑过70分钟以上的激烈对抗，那么克罗地亚就有机会走得更远。
1: 下面我们来看看大家最关心的话题，就是成绩预测和小组赛的赛程。首先先来说一下外界对克罗地亚在这次世界杯上的成绩预期是多少。
0: 很多专家的预测都是他们可能会止步八强，就觉得他们这个阵容老化的问题还是比较明显的，而且年轻球员又很难挑大梁，所以八强已经算是一个比较现实的目标了。
1: 这个预测还是挺保守的。那他们在小组赛当中会遇到哪些对手？
0: 他们是在 L 组，他们会先和英格兰踢一场，然后对阵巴拿马，最后一轮是迎战加纳。
1: 我们今天把克罗地亚国家的现状给大家捋了一遍，从他们黄金一代的辉煌到现在面临的新老交替的阵痛，然后也聊了很多关于他们在2026年世界杯上的前景。
0: 那就是这一期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吧。
2: 本节目部分音频由 AI 辅助生成。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7: 1950年11月8日，
8: 2024年1月7日凌晨，
9: 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10: 今天是6月20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582年6月20日，明代著名改革家张居正逝世。

居正作为明朝万历年间的内阁首辅，执政十年间大力推行改革，整顿吏治，推行考成法，在经济上实施一条鞭法，简化税制，统一赋役，极大缓解了明朝的财政危机，同时加强边防，整创军备，让一度颓败的明王朝出现短暂的万历中兴。他的改革措施对后世赋税制度影响深远，但其死后遭保守派反攻倒算，家产被抄，改革成果多被废除，明朝也由此逐渐走向衰落。1900年6月20日，德国公使柯林德在北京被杀。在义和团运动与八国联军侵华的背景下，德国驻华公使柯林德在北京东单牌楼附近与清军神机营官兵发生冲突，并被击毙。这一事件成为列强扩大侵华的重要借口，直接推动八国联军大举进攻北京，加剧了晚清的民族危机，也为后续辛丑条约的签订埋下伏笔。1952年6月20日，新中国首个大型水利工程京江分洪工程完工，京江段长江河道弯曲，水患频发，严重威胁江汉平原百姓生命财产安全。该工程仅用75天便建成，是新中国成立后首个大规模防洪水利工程，有效抵御了长江洪水侵袭，保障了湘鄂两省多地的农业生产与民众安全。毛泽东为此题词，为广大人民的利益争取京江分洪工程的胜利。同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在北京正式成立，毛泽东题写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成为新中国体育事业的核心指导方针。2013年6月20日，中国首次太空授课圆满完成，神舟十号航天员王亚平在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内面向全国青少年开展太空授课，演示了失重环境下的物理实验，讲解航天科普知识。这是中国载人航天史上首次太空授课，激发了全国民众尤其是青少年对航天科技的热爱，标志着中国航天科普教育迈入新台阶。再来关注世界历史上的今天，1689年6月20日，英国议会通过权力法案，该法案以法律形式限制了英国国王的权力，确立了议会至上的原则，正式奠定了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基础，保障了公民的基本权利，成为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重要里程碑，对世界各国宪政发展影响深远。1933年6月20日，国际妇女运动领袖克拉拉·蔡特金逝世，她是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毕生致力于妇女解放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积极倡导设立国际妇女节，被誉为国际妇女运动之母，对全球妇女权益事业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您好，听众朋友，时间到了是8:06，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节目，我是徐峰。听众朋友，安徽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4:10变更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黄山市、池州和宣城南部等部分地区有暴雨，也就是60到80毫米的降水。其中黄山市局部有大暴雨，100到150毫米，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最大雨强每小时40到60毫米。另外还有雷雨。

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省气象局和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注意防范。安徽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同时也发布了短期的天气预报，暴雨预报和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江北多云转阴天，沿江江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南部有中雨，局部大雨。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淮河以北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全省偏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2到3级，雷雨阵风阵风7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明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29到31度，本省山区26到28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2号白天全省阴天，淮河以北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再跟您介绍一下暴雨预报和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江北多云转阴天，沿江江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南部有中雨，局部大雨。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淮河以北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全省偏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2到3级，阵风7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明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29到31度，本省山区26到28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2号白天全省阴天，淮河以北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这次的降水啊，我想全省有很多地方等待着播种，应该说问题解决了。接下来的这一个星期左右还会有些降水。我们把各个城市分地区给您做一下明天天气的介绍。合肥明天大雨到暴雨，亳州阵雨或雷雨，宿州阵雨或雷雨，淮北阵雨或雷雨，阜阳阵雨或雷雨，蚌埠阵雨或雷雨，淮南小到中雨，六安大雨到暴雨，滁州大雨，马鞍山、铜陵、芜湖、安庆、池州都是暴雨，宣城大雨到暴雨，黄山市中到大雨。未来的这一段时间，全省还是有些降水的，北方地区少一些，越到南方降水越多。从今天到24号，也就是接下来，今天不算，接下来的4天时间，主雨带还是在淮河以南地区，并且伴有雷暴大风，8到10级的雷暴大风，还有短时的强降水。其中在明天后天局部还会出现大暴雨。25号、26号，也就是从明天开始算第五天了，从明天开始算第五天第六天的时候，降水会逐渐往南方

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天，沿淮有阵雨或雷雨。再往之后几天时间，淮河以北都是阴天或者是多云天气。当然了，多云天气带来的就是温度会上升，温度上升也就是说25号、26号淮河以北的温度会超过31度，而其他地方都是低于这个温度的。到了江淮呢，4天时间都是有降水的，尤其是明天后天，江淮之前今天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明后两天都是这样。到了大后天啊，连续2天时间开始阴天了，江淮之间的北边有阵雨或雷雨，南部呢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另外到了第4天的时候，从明天开始算第4天，江淮之间今天是有阵雨或雷雨的啊，这个降水就不再明显。那么之后到了25号、26号，到了下周四周五的时候，江淮之间也是多云，但是啊，江南降水就多一些了。江南的降水从今天来看，目前我看到的一个星期都是有些降水的，这些降水呢分布不算很均匀，降水的时间主要是降水的强度主要集中在前面4天左右。比如啊，第一天啊，从明天开始算的第一天，江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另外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大暴雨。明天开始算的第二天，江南阴天，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明天开始算的第三天，江南阴天，有中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明天开始算的第四天，江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大雨。之后2天时间就是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所以啊，江南的降水要多一些啊，可能会对我们的这个播种是有一定影响了。好，这是天气，因为今天是端午这个假期的第二天，跟您介绍一下高速上面的运行情况，有几则交通事故跟您做一下提醒。比如说17:44左右发生的合肥啊，这个徐州往合肥方向的

中发生的。G4221沪武高速巢湖往丽水方向 K346 千米的位置交通事故，占用应急车道。再者就是沪武高速上面同样丽水往巢湖方向 K318千米的位置同样有交通事故，占用应急车道。还有G5011吴河高速上面合肥往芜湖方向 K115千米的位置交通事故，占用应急车道。在芜河高速上面芜湖往合肥方向 K64千米的位置也有交通事故，占用应急车道。G3京台高速的合安段安庆往合肥方向的 K1062千米的位置交通事故，占用应急车道。G4211宁武高速上面马鞍山往铜陵方向 K107千米加800米的位置交通事故，临时管制，占用应急车道。G42沪蓉高速陆武安徽段，也就是陆安往武汉方向K626千米的位置交通事故，占用应急车道。G42高速沪蓉高速陆武安徽段陆安往武汉方向640千米的位置同样也有一则交通事故，占用应急车道。S12滁新高速合肥往新蔡方向 K299千米加800米的位置交通事故，占用应急车道。S05宣同高速千秋关往宣城方向 K103 千米加200米的位置交通事故，占用应急车道。S17蚌河高速合肥往蚌埠方向 K60 千米的位置交通事故，占用的是出口匝道，请注意这里占用的是出口匝道。S05宣同高速宣城往千秋关方向 K106 千米的位置交通事故，占用应急车道。G0321德上高速三绝站至汤池站路段淮南往宗阳方向 K817 千米的位置交通事故，占用应急车道。以上的交通事故，路过的司机朋友要格外小心一些。现在天色逐渐晚了，行车视线本来就不好，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速度多快一点点，危险程度就加深了很多。

听众朋友，现在时间到了18:27，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安徽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4:10变更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黄山市、池州和宣城南部等部分地区有暴雨，其中黄山市局部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省气象局和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注意防范。安徽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4点发布暴雨预报和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江北多云转阴天，沿江江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南部有中雨，局部大雨。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淮河以北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全省偏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2到3级，阵风7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明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29到31度，本省山区26到28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2号白天全省阴天，淮河以北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合肥大雨到暴雨，亳州阵雨或雷雨，宿州阵雨或雷雨，淮北阵雨或雷雨，阜阳阵雨或雷雨，蚌埠阵雨或雷雨，淮南小到中雨，六安大雨到暴雨，滁州大雨，马鞍山、铜陵、芜湖、安庆、池州都是暴雨。

0: 宣城大雨到暴雨，黄山市大雨。好，稍事休息，广告以后转播中央台全国新闻联播。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2: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1: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2: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1: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2: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1: 砀山 FM 九零点五，
2: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1: 五河 FM。九零点零，
2: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1: 阜阳 FM 九九点九，
2: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1: 端午假期，人们走进博物馆，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传统文化。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明天起，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增强，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维持对11个省份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伊朗外长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0: 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汇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1: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2: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作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3: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泸定桥
2: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10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4: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2: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5: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2: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6: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2: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7: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

0: 年轻干部把热闹的乡村赶场搬到了线上直播间，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主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1: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深处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0: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2: 端午假期，博物馆成为连接传统和现代的文化桥梁，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端午的文化厚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都是晋祠最美的泉水，
4: 咱老泉。
5: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迎来众多游客，博物馆内亭台楼阁环绕，泉水清澈灵动，一步一景，游客欣赏古建筑，打卡拍照，还与扮演李白、欧阳修等历史文化名人的演员对诗答题，集章互动，在趣味中感受千年传承。游客胡锦慧：
6: 我就是更好的去了解了我们这个晋祠的一些文化，是一个非常新颖的方式。
5: 此外，博物馆还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手工香囊制作等体验活动，在工作人员的讲解和指导下，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7: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8: 快戴住帽子的是吴雪泉，作者是汪希，监制人。
9: 端午假期，在安徽黄山歙县，不少市民游客走进徽州历史博物馆，感受地道的徽州文化。博物馆内陈列着雕工细腻的梁柱、器型考究的温酒壶，伴随着讲解员的解说，游客们仿佛穿越时光，体会到徽州礼俗相交的生活哲学。游客杨女士：
10: 逛完整个博物馆，了解了很多徽州独有的礼俗文化，真切感受到徽州文脉的魅力。
9: 博物馆讲解员胡思静：
11: 我们馆关于徽州端午习俗的一些文物收藏展厅是全场最热门区，让大家在博物馆里感受原汁原味的徽州端午民俗。
12: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13: 感觉挺好玩的，我挺喜欢的，我觉得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然后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14: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六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15: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

0: 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三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00亿千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1: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0: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2: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0: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0万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3: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万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消纳。
4: 自然资源部国家能源局近日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鼓励用地热能替代传统化石能源供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1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做好全国地热资源调查工作，推动地热资源高质量勘察、评价与规模化、效益化开发利用。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王桂玲介绍，这将为我国高水平、高效率利用地热资源奠定坚实基础。
6: 地热能利用除了发电之外，剩下的呢主要是供暖啦、抗氧啦、供氧之开展重点的工作，提高它的精度。
5: 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通知，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目标在155时期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浅层、中深层地热能开发利用的典型技术路线与运营模式。王桂玲表示，
6: 我们国家在供暖、种植养殖和抗氧等等这些方面，总的直接利用量呢，在世界上排名是第一位的。那么未来在利用地热这个方向呢，应该高度重视地热发电的工作，持续推进地热在供暖、制冷上的规模化的利用。那么这样的话，对节能减排是非常有意义的。
7: 今天，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金川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金川水电站位于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县，共安装4台单机容量为21.5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被列入国家能源建设重点开发项目，项目创下多项行业领先技术记录。国家能源集团金川水电项目现场总指挥李方平表示，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可覆盖数百万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用电需求，助力川渝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9: 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减排二氧化碳260万吨。
8: 除了金川水电站，近期我国第五大水电基地大渡河流域有包括枕头坝二级、沙坪一级、绰斯贾水电站等一批水电工程集中并网发电，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的支撑。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表示，
10: 目前四川和云南两省水电装机规模和发电量占据了我国水电的半壁江山，为西电东送和全国电力供应提供了重要支撑。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11: 田间藏万象，岁岁静

0: 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2: 清晨五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3: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三点，几乎没停上，早晨五点就都开始了。
2: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3: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咱分了价格了。所以说咱要好粮要去卖好价格，卖的干了卖些吃，就是挨着卖就让他你在那儿拽一下。
2: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3: 收到这几亩地，咱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吧。
4: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据预测，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集中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强度大，区域内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短时暴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灾害风险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说，21号广西、贵州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的天气过程。从累计雨量看，上述地区普遍会出现80到200毫米的降水，
6: 其中在广西北部、贵州的东南部、湖南的北部和西南部，那包括安徽南部，局地可能会达到250到400毫米，个别点有可能会超过400毫米这样的强降水。当然有些地方还可能伴随着雷暴大风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5: 马学款提醒说，未来几天应加强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内涝风险。北方地区未来3天受蒙古冷涡的持续影响，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农业生产的影响。
6: 特别是在内蒙古的东部、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辽宁的中西部以及华北北部，部分地区会有大的暴雨，个别点会有大暴雨，而且呢，由于对流发展比较旺盛，局地还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流量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2.07%。
4: 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三大热点。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7亿元，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端午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2亿元。
4: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今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
1: 国际金价20号继续走弱，受国际金价调整的影响，国内多家品牌足金饰品价格下跌至约每克1260元，和年内高点相比，下跌近450元。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而会谈取消的直接导火索是以色列近期对黎巴嫩持续发动的军事打击行动。巴加埃表示，美国在当前局势中负有直接责任，并提及两国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该条款明确规定黎巴嫩停火是全面结束各战线战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据黎巴嫩方面20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开始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此前有美国官员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开始。不过距离国家通讯社称，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在伊美会谈推迟后，目前有关谈判何时才能重启有不同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表示，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同一天则称，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1月结束后，也就是7月15号之后再开启。此外，据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行程仍可能有变。也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俄谈判或将重启，允许俄乌敲定具体形式。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愿与欧洲谈判，但对方需要转变态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6月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了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具体形式。19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一直以来，围绕俄乌停火及谈判的外交接触主要由美国牵头，欧洲方面一直寻求在相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但有关欧盟是否应直接同俄罗斯接触，部分欧盟成员国领导人持保留态度。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佩斯科夫称，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欧盟自认为在谈判中居于强势，而俄罗斯处于弱势，这是严重误判。
4: 本来消息，美加墨世界杯19号开启 C 组和 D 组第二轮较量，东道主美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提前一轮晋级32强。巴西队以3-0轻取海地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
1: 作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

0: 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1: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2: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3: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4: 我是鞍山市胜利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5: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 95.5，
6: 宣城 FM 103.6，
7: 宁国 FM 104.4，
6: 广德 FM100.9，
7: 铜陵 FM 88.7，
6: 池州 FM 99.5，
7: 安庆 FM 99.5，
6: 岳西 FM 95.3，
7: 宿松 FM 106.8，
6: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因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电视机逐渐进入普通百姓家，电视剧也开始在内地兴起，出现了很多经典之作。距离深厚的文化底蕴，细致的音乐创作，都足以载入史册。今天我们来听几首经典的电视剧插曲，一起重温往昔岁月。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罗文、珍妮合唱的《铁血丹心》，这首歌是1983年 TVB 版电视剧《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是很多人记忆里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中国古典四大名著陆续被搬上屏幕。那个时候虽然拍摄设备简陋，但是演员导演都十分用心。以后虽然多次翻拍，但依然是老版最深入人心。我们来听陈丽演唱的电视剧《红楼梦》里的插曲《枉凝眉》。

1985年，香港无线电视台出品的电视剧《上海滩》，创造了许文强和冯程程这对经典的荧屏形象。其中的主题曲《上海滩》也唱出了许多上海滩的风云往事。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戴娆演唱的《你是我的家》。这首歌是1993年播出的室内情景剧《我爱我家》的主题歌。这部剧以上世纪90年代北京一个六口之家的生活，展示了一幅改革大潮中普通百姓的生活画卷。

这首费玉清演唱的《一剪梅》是1984年台湾中式同名电视剧《一剪梅》的片头曲。这部电视剧1988年被引进大陆，也成为了第一部引进大陆的台湾电视剧，立即引起极高的收视率。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毛阿敏演唱的《投入的爱一次》，是1992年播出情景喜剧《编辑部的故事》的片尾曲。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2: 淮南 FM103.6，
1: 滁州 FM102.9，
2: 定远 FM98.5，
1: 明光 FM92.3，
2: 凤阳 FM87.9，
1: 天长 FM87.7，
2: 陆安 FM94.9，
1: 霍山 FM94.2，
2: 霍丘 FM105.1，
1: 金寨 FM107.4，
2: 马鞍山 FM91.3，
1: 芜湖 FM99.2，
2: 芜围 FM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要分享的故事啊，叫做离不开平板的小狐狸。说明这只小狐狸啊，总是喜欢玩平板电脑，是吧？那今天和大家就一起聊一聊，你喜欢玩电子产品吗？欢迎大家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在生活中，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景？明明想表达善意，却因为一句话引发了误会，或者面对冲突时，你手足无措，只能够默默地吃亏。别担心，你不是一个人。研究表明，高达 70% 的人际关系源于沟通失误，而高情商人士却总是能够轻松地化解这些危机。他们的秘密武器不是天赋异禀，而是用了一套说话技巧。今天我们就来揭秘核心的技巧，学会这些啊，你不仅能够避免尴尬，还能够赢得尊重，提升影响力。技巧一，用积极倾听代替强化，让对方觉得被重视。许多人以为高情商就是会说话，其实恰恰相反，它始于闭嘴。高情商人士从不急于表达观点，而是先专注倾听。想象一下，当有人开始抱怨自己有压力的时候，如果你打断说我懂，但是你应该，对方只会觉得被忽视了。相反，试一试积极倾听，点头，眼神接触，并且重复对方的话，比如哎呀，听起来你最近确实压力很大，是不是啊？那这一招呢，看似简单，却能够瞬间拉近距离。心理学家证实，当人们感到被听见时，信任感会飙升 80%。 下次对话试着少说多听，你会发现对方更愿意敞开心扉，甚至主动帮你解决问题。记住，倾听不是被动，而是主动赢得人心的策略。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5: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我们今天的故事啊。今天的上半段的故事呢，我们要说到的是离不开平板的小狐狸啊，也是最近有一些家长说小朋友在家特别喜欢玩平板啊。那正好今天的小故事呢，就是来看一看这只小狐狸，它也是很喜欢沉迷平板，或者是抱着手机不肯放下。那么它会有什么样子的危害？后来小狐狸又得到了什么样的改变和成长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今天我们要来说的小故事。故事说的是小狐狸朵朵整天是抱着平板刷视频，不愿意跟其他的小伙伴一起去玩，也不爱学习。那时间久了之后呢，哎呀，就开始出问题了。出什么样的问题了呢？大家可以想想看，如果你长时间的看这个平板也不出去跟别人一起玩，你们觉得啊，这个时候会出什么问题呢？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这个小故事。森林里的小狐狸朵朵，他最爱的玩具就是平板了，每天是抱着不肯放手。清晨起床的第一件事啊，就是打开平板开始刷短视频，看得目不转睛啊，眼睛都不离开，一直盯着看。妈妈呢喊他看书，让他画画，朵朵就摇摇头，只想盯着屏幕去玩耍。小伙伴呢喊他出门做游戏，朵朵也是直接拒绝，只顾抱着平板一直在那傻笑。一整天下来啊，朵朵是久坐不动，眼睛呢是酸涩很难受，而且脑袋是昏沉沉的。

最主要的是他看了这个绘本故事，他也记不住新的知识。后来他到户外去玩耍的时候啊，跑两步他就觉得很累，为什么呀？因为身体素质变差了，一点精气神儿都没有了。狐狸妈妈就温柔地告诉朵朵说，哎，平板如果玩太久就会伤害眼睛和伤害身体的。一直沉迷短视频呢，就会错过读书的乐趣，也会失去好朋友。后来呢，朵朵也确实发现了眼睛又干又涩，而且很难受，一直低着头在那看平板，时间久了

间啊，盯了个十分钟，他开始时间到就试着放下平板，然后就翻开有趣的绘本，慢慢的他发现啊，哎，他又能够开始记住一些新的知识了，他还发现故事其实特别的精彩。后来他也开始跟小伙伴一起到外面去奔跑，去玩耍，吹吹晚风，看看花草，心里也是格外的舒畅。空余的时间呢，他也画画，看书，做手工，生活也是变得丰富多彩。他慢慢的就开始学会管控自己了，只在规定的时间短暂的使用电子产品。一段时间之后啊，神奇的事情呢也就发生了。哇哦，朵朵的眼睛变得明亮了，知识也变多了，而且朋友啊也变得越来越多了。所以各位同学啊，不是说我们不能去玩电子产品，比如说电脑、手机、平板啊，而是我们要学会合理的去使用电子产品。我们热爱阅读、生活和玩电子产品其实是可以同时的啊，不要因为玩电子产品就不去阅读了，就不去跟小伙伴去玩耍了，就不热爱生活了啊。那其实你会发现每天玩个十分钟，哎，我们看一看，然后再去阅读阅读，跟小伙伴一起去玩耍玩耍，每一天都会变得充实又快乐。小故事很简单啊，主要的是告诉大家要合理使用电子产品，保护眼睛的健康，在生活当中要养成良好的使用眼睛的习惯啊。

也会让我们大脑开始越来越记不住知识了啊。所以啊，我们要合理安排电子使用的规则，保护我们的眼睛，让自己变得更健康。更主要的是，在生活当中我们养成良好的习惯。其实提到小朋友使用电子产品，很多的爸爸妈妈都会有这样的困惑啊，都会觉得小朋友玩这个电子产品总是不会在规定的时间去把这个电子产品可以上交上去，是吧？或者小朋友很喜欢玩电子产品，那么我们怎么去正确的引导孩子使用呢？首先我们和小朋友一定是要先商量好使用的时长和次数啊，比如平时每天时间总长不超过半个小时啊，那周末可以适当放宽一点时间啊，那我们也要知道使用手机的具体时间段，比如说固定的几点到几点，或者固定的完成

儿，我也充分的信任你。那我们开始说一说每天玩多长时间啊，每天玩几，我们在什么具体的时间玩，哎，我们把它形成一个规则化的啊，这是第一步，形成规则。第二呢，就是内容的筛选非常的关键啊，因为小朋友在这个生长发育过程当中，他们的大脑还没有办法理性的做出判断，也并不太清楚什么是适合自己的，什么是对自己不好的。所以呢，作为爸爸妈妈，内容筛选非常的关键。我们要帮孩子安装，比如说是电子产品合适的浏览器或应用啊，可以有一些，比如说现在很多的一些 APP 啊，它都会说是不是青少年模式，对吧？我们可以设置青少年模式，确保孩子接触的都是健康有益的信息啊。另外我们也可以和小朋友一起去探讨啊，哪些内容是适合他们去观看的，我们去培养他们的信息筛选和判断能力。比如说可以和小朋友一起看一些科普视频啊，纪录片啊，教育短片啊，这些都是有利于孩子身心发展的。或者玩一些益智游戏，比如说孩子在玩手机的同时，他也是在学到一些知识。另外呢，我们也要去设定电子产品的使用场景，比如说在学习的时候，与家人通话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去使用的。那在规定范围、规定时间之外了，如果说哎要跟家人打视频通话呀，或者是要查资料啊，那查完了就要交上来啊。我们不能说明明约好了是这个晚上九点到九点半玩，我现在提前玩行不行啊？我到时候就不玩啦。各位爸爸妈妈千万不要上当啊！规定好的就是规定好的，你今天破例了，明天小朋友就会跟你开始讨价还价，这个就叫做破窗效应啊。什么叫破窗效应呢？就是一个窗户破了，你不及时的去把它修补好，那么它就越来越破，然后呢别人就会越来越把这个地方给它弄坏啊。所以我们不要给小朋友去谈事儿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啊，规定好就是规定好啊，说好什么时候还就什么时候还，九点到九点半约定好那就给你玩啊，这就是规则。规则就是慢慢的让所有人都去遵守啊。另外呢，我们为了让孩子执行这样的一些规则哈，我们呢也一定要设立一些奖惩制度啊，奖惩制

0: 东西而去遵守这个规则，那现在发现我不需要获得这个东西了，我是不是也就可以不遵守规则呢？那么我们奖励的东西就是可以来自于口头的，上升到品格的，哎呀，真是很诚信啊，很有责任意识啊，哎，说到做到啊，哎，把它往品格方面去引导啊，这种语言的正向的激励会让孩子感受到，哎，自己的付出是被看见了，会增强自律性和成就感的。那也听到有很多的老人在带孩子的过程当中啊，说我跟孩子约定好啦，啊，说了玩多长时间多长时间，闹钟都响了，哎，孩子就拿着跑，拿着跑了之后我追不上，他就继续玩儿啊。那这个呢，确实是没有办法。但是我们可以做什么呀？我们可以告诉孩子，行，明天手机别想从我这拿到。啊，如果作为老人家了说明天，哎，我又可以把手机给他玩了，那你想想看，那哪个孩子会遵守这个规则呢？对不对？我们要让孩子意识到，你在我这个地方没有诚信可言了，啊，这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所以没有办法。你今天没有给我，明天也别想着玩。哇，小孩才会知道，哎呀，原来上一次自己的一点小聪明，哎呀，根本就没有办法是实现啊，或者说自己的小聪明没有办法再使用第二次了啊。因为比如说家里的长辈知道这个事儿之后，就说完全就不给孩子了，那孩子就会知道，哎呀，那就真的是得不偿失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注意啊，我们在设定这个规则的时候，我们要共同的是严格的去遵守，谁破坏这个规则，那行，那就永远不要再给，就是让小朋友去尝到不遵守规则背后的一些后果啊，让他体会到这种自然后果。我们也是告诉孩子，说话要算话啊。人无信可是不行的啊！你在我这已经失去了一次诚信，所以你想从我这拿到手机那就不可能了，那小朋友就会自我调整啊，自我调整。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说到的小朋友玩平板的这个事儿哈。总结一下呢，就是我们可以去规定好具体的时间频次，让他养成一个固定的时间，不要一会儿今天五分钟，明天六分钟，今天上午，明天下午，这非常的混乱。而且小朋友时间久了之后呢，他也会破坏这个规则。所以我们规定好就是规定好，一天玩半小时就是半小时，周末我们可以稍微放宽一点。另外呢，就是我们是晚上玩还是这个饭前玩，我们都规定好，我们所有人都统一的去按照这个规则去执行。啊，然后我们要确保小朋友去玩手机的过程当中看的是一些有益的动画片啊，或者是一些利于自己成长的或者是利于放松的一些短视频啊，都是可以的。好，最后谁破坏这个规则，那小朋友在这儿已经是没有诚信可言了，那作为我们的大人就要告诉他啊，下次想从我这儿再拿到这个手机就不可能了，因为老话说得好，人无信则不立，是吧？人不成不可交啊！因为你在我这个地方已经说话不算话，我不相信你了，所以你告诉我说下次你再玩几分钟，不好意思，没有这一回事了啊，没有这个机会了啊，让小朋友去体会到这个自然后果。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小故事，关于玩平板的小狐狸朵朵的故事啊，也是希望每位小朋友啊，玩的时候一定要合理的去安排自己的时间啊，正确的是使用电子产品啊，保护好自己的眼睛啊，还是要让自己健健康康的啊，能够去玩耍，更能够啊去成长。
1: 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红色长袍。狄多罗非常喜欢，并且马上丢弃了旧的长袍。然而烦恼也随之而来，他开始觉得自己的办公桌和漂亮的新长袍不匹配，于是他换了新的办公桌，又觉得墙上的挂毯与新办公桌不匹配，又买了新的挂毯。随即他又更换了诸如椅子、雕塑、书架、闹钟等物件。最后他突然发觉自己居然被一件长袍所胁迫，更换了那么多原本无意更换的东西。这就是狄德罗效应。生活当中也经常有类似的情况，购买了一件高档的服装之后，会觉得其他的衣物和配饰不够匹配，进而更换或者添置新的服饰。装修新的房子的时候，铺设木地板之后，可能会觉得需要搭配高档的家具和灯具等，进而不断的升级家具的配置。积极方面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刺激消费，推动经济发展，也能激励人们追求更好的生活品质。消极方面可能会导致过度消费，财务压力增大，使人陷入物质追求的循环，忽视内心真正的需求，甚至影响心理健康。狄德罗效应提醒我们在消费时要保持理性，避免被外在物品所左右，学会区分需要和想要，以实现更平衡、更有意义的生活。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星星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3: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4: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5: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6: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四点到五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七点半到八点半。今天和大家互动的问题是：你喜欢玩电子产品吗？看了一下平台上。都是说喜欢啊，很多的同学都是很喜欢玩这个手机平板，是吧？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啊，大家是怎么说的。琪琪说很喜欢啊，不过每天只能玩十分钟啊，这是爸爸妈妈给自己做了一个约定了，是吧？啊，再来看小花啊，他说还可以吧啊，有的时候会看一看短视频啊。再来看小不点儿说很喜欢，就是每次看的正上头的时候就被收走了。啊，那我觉得我们这就是其实也是在训练我们的自制的能力啊，自律的能力啊。约定好的时间啊，我们能够说还就还，对吧？有借有还，再借就不难啊，就是能够可以继续使用和看了啊。还有这位叫做小 LK 啊，说孩子特别喜欢，非常发愁啊。那可以按照我们说的方式和方法，对吧？啊，这个赌不如输啊，你把它赌着就是不给他看，那么越是禁止的可能会越是充满着诱惑力的。所以我们可以跟孩子商量好啊，约定一个时间，到点了就还啊。如果说那么你没有去遵守，好了，那以后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啊！就是让孩子知道啊，说话一定得算话的，人是要遵守规则的。好，那在稍后的学习赋能站呢啊，我们要来说一个小问题啊，是我们的小听众啊给我们留言说的是，哎，自己感觉哈，越是下雨天，越是能听到青蛙在那儿叫，哎。这是不是有点奇怪呢？说大晴天的时候就感觉青蛙不怎么叫，越是下雨天青蛙越叫，这是为什么呢？稍后我们就一起来解答这个小问题。
7: 弟子规，少儿
1: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8: 爸爸，恐龙威消失
9: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1: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10: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11: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12: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6: 各 位同学，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哈？就是大晴天的时候，我们到池塘边、小河边，想去听青蛙叫，哎，可是你会感觉到很安静，好像青蛙都不理我们。可是，一到下大雨或者雨刚停，你就会听到呱呱呱呱呱的声音啊！这青蛙们就好像是接到了某种命令一样，突然就开始了一场热闹的大合唱了。那这是为什么呢？难道青蛙是会天气预报吗？嗯，他们为什么偏偏在下雨的时候是叫得最欢呢？今天我们就来当一回小小动物侦探，去揭开青蛙的雨中唱歌之谜。首先，我们要来认识一下青蛙的身体啊。你们知道吗？青蛙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小秘密，它的皮肤啊，是需要保持湿润的。我们人的皮肤呢，有厚厚的保护层，不容易变干，但是青蛙不一样。如果你摸过青蛙，你知道你摸上去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是不是光溜溜的？哎，它的皮肤就是滑溜溜的，而且很薄很薄，它需要一直保持湿润。为什么呢？因为青蛙它是用肺呼吸，像我们人一样，但它的皮肤湿湿的就能帮它吸收一些氧气，如果皮肤太干了，它就没有办法呼吸了啊。所以青蛙它很害怕干燥，如果长时间待在太阳底下，它的皮肤就会变干，它会呼吸困难，甚至会死掉的。说到这儿你应该明白了啊，晴天的时候空气很干燥，太阳呢火辣辣的，那么青蛙呢，它们是为了怎么样，为了保护自己，于是它就会选择躲在比较阴凉的地方。哪些地方啊？比如说在草丛啊，还有这个石头缝里啊，还有这个泥土洞里，是吧？哎，他们就不怎么出来活动了，所以呢，你自然也就不怎么能够听到他们在那呱呱呱呱叫了。而下雨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啊，空气变得非常的潮湿，地上都是水洼，那青蛙的这个皮肤呢就可以尽情的去喝水，它就会觉得哎很舒服，于是啊它就会大胆的跳出来，就会开始活动啊，就会开始找食物啊，就会开始来唱歌呀啊，所以青蛙在下雨天叫得很欢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呢，哎，就是因为下雨天它就会觉得很舒服。哇哦！好，这是我们了解到它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啊，它会一直去叫了啊。那除了很舒服，青蛙在下雨天叫呢，啊，还会有一个原因，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啊，就是要找对象啊，就是要找他的另一半儿。哎，我们之前说过蝉，对不对？我们说蝉啊，它在地下生活很多年，然后爬到树上去之后，它只能生活15到30天。那么它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雄蝉要通过鸣叫来求偶。爱找他的另一半，找他的对象，所以青蛙的叫声呢也是男孩子发出来的，他们也是用歌声来吸引这个雌性啊，也就是女孩子青蛙的注意啊。那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下雨天呢？因为下雨天周围比较安静啊，雨声虽然比较大啊，但是呢还是比较均匀的，那青蛙的叫声就能够传的是比较的远了。如果是大晴天，你想想看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啊？哎，晴天呢，你就会发现啊，这个鸟的叫声，虫子的叫声，是吧？ 还有这个风吹这个树叶的这个叫声，哎，所以呢这些声音啊都会去干扰，哎，干扰谁呀，都会去干扰它传递它的这个求偶的信号，就是呱呱呱呱呱呱，很可能它的这个声音就没有办法会很好的去传达到，哎，他想要找的另一半的那个地方去了啊。那下雨天啊也是青蛙产卵的好时机，青蛙妈妈他们需要把卵呢、产在水里啊，就像我们知道青蛙的宝宝就是小蝌蚪是吧，是在水中长大的，那下雨天这个池塘的水位就开始上涨啊，还会形成新的小水花，那这些都是青蛙宝宝啊他们非常喜欢的居住的地方，所以青蛙会在下雨天就会抓紧时间找它的另一半，然后呢产下卵，保证后代能够在水中安全的长大。好，说到这儿我们就已经知道了啊，为什么下雨天我们会经常听到它的这个声音啊，是因为在下雨天的时候它舒服对吧，舒服就想唱歌嘛是不是啊，因为它喜欢湿润的啊这种空气啊，它不喜欢太干燥，干燥的时候就躲起来了啊，这跟我们以前说的小蜗牛也是一样的啊，我们说雨天为什么会看到蜗牛，就是因为蜗牛在爬行的时候它需要有那个分泌那个液体帮助它滑行，天气干燥的时候它很难爬行啊，所以它一直躲起来，下完雨之后呢因为有雨就比较湿润啊，它就可以轻松的往前行走了，看来青蛙也是一样啊。另外呢就是在这个雨天是它产卵的好时机啊。好，这是我们知道了哦，下雨天它很舒服，而且它觉得这个时候很适合谈恋爱和生宝宝。好，那说到这儿可能有些同学哈就会问了，说哎，那青蛙它是不是真的就提前知道啊这个是要下雨了，所以它才会比如说在下雨之前或者是下雨的时候叫呢，其实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是呢并不是绝对的啊，我们刚才已经说了这个青蛙的皮肤对湿度啊它还是比较敏感的，也就是说当空气中的湿度升高的时候往往就是下雨的前兆啊，所以青蛙就感觉到哦快要下雨了，哎，空气变湿了，哎，好，这个时候我就可以怎么样啊，我就可以出来活动活动啦，哇哦哦，好，这是我们知道了哦，它的这个皮肤就好像是一个感受器一样啊，所以在下雨的时候或者下雨之前哈，我们走在外面的时候可能也是会听到青蛙叫，那古人也会观察到这个现象，他们还总结出了说青蛙叫大雨到这样的一个谚语啊，但是呢也并不是说青蛙每一次叫一定会下大雨啊，有时候只是空气变得比较潮湿了，但是它没有降雨，所以青蛙也会叫，它只是说哎呀我感觉好舒服呀，哎呀我舒服了我就想要唱歌呀啊，其实并不是在跟我们说哎呦大家要注意了啊要下雨了啊他可不是这个天气预报员啊，他并不是那么的专业啊，他只是对湿度非常的敏感，而且他是一个小歌手啊，他的叫声不是在预报天气，是在表达自己的感受。好，这是我们已经了解到了为什么在下雨天的时候他会叫啊，而且叫的这个具体的原因是什么了啊。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说的青蛙为什么会在这个下雨天的时候会叫呢，那下一次你如果听到青蛙叫的时候你可以去哎，听一听哦，你大概会知道哦，这个时候青蛙可能是因为比较舒服下雨天空气潮湿，它的皮肤保持湿润，所以它想要活动，想要唱歌。另外呢，它觉得下雨天适合产卵，所以它要抓紧时间开它的相亲大会。还有就是它能感受到湿度的变化，下雨之前空气会变潮，它就会提前预设它的演唱会。好啦，说到这儿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就结束啦。下一次 当你听到窗外传来呱呱呱的声音啊，你能够知道哦，它在告诉我们空气变湿了，可能要下雨了。啊，他也告诉我们，池塘里有很多的小生命，正在热热闹闹、快快活活的生活着。所以你听到他们的叫声的时候，知道，哎呦，其实不是吵闹，那是青蛙们呀，在开一场属于他们的快乐的雨中音乐会呢。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0: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张英的家训：读书守田，积德择交。张英在《聪训斋语》中说道：“予之立训，更无多元，只有四语：读书者不见。” 守田者不积，积德者不轻，择交者不败。意思是什么呢？我立下的家训没有更多的话要说了，只有四句话概括：读书求学的人不会沦于卑贱，躬耕田亩的人不会遭受饥饿，审慎交友的人不会遭到失败。 张英是咱们安徽桐城人，清代名臣文学家。康熙时期官至文华殿大学士，至礼部尚书，后入职南书房。张英学识渊博，注重家教，家族六代共出进士十三人，其中入翰林院者十二人。张英的长子张廷赞，次子张廷玉都是清朝大臣。张英、张廷玉父子两代为相，成就了父子双学士老小两宰相的美谈。 张氏家风还绵延后世，先后出现三世得意、六代翰林等人文盛况，更有门族清华世代簪缨之誉。六尺巷的故事也出自张英。张英同城老家的人与邻居吴家在宅基地的问题上发生了争执，将官司打到县衙。因为双方都是名门望族，官位显赫，县官也不敢轻易决断。 张家千里传书到京城求援，张英收书后写道：“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张家人豁然开朗，退让了三尺。吴家人见状，深受感动，也让出三尺，形成了一条六尺宽的巷子。张英写的《聪训斋语》是清代家训中的名篇。 张英把张氏家训概括为四句话，要求做到四件事儿：读书、耕田、积德、择交。看似简单，实质上是高标准、严要求，需要花费大力气才能够做到。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
2: 大家好，我是尹建莉，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
3: 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听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4: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5: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

0: 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1: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2: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3: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小典故领悟人生大道理，成语小故事。
4: 口蜜腹剑。唐玄宗时，李林甫曾任用为宰相，他学识渊博，才华出众，但却很有心机。他初入官场便开始结识一些对自己仕途有帮助的人，靠着当时宰相的儿子，很快便被提为御史大夫，接着仕途一帆风顺，又调任为吏部侍郎。任吏部侍郎时，他已经大权在握，他还曾用不正当的方法结交玄宗身边的亲信，因此他很得玄宗的赏识。李林甫一生害人无数，他修建了一座月牙形建筑，名为月堂，每次他都会在这里密谋陷害贤臣的诡计。由于他害的人太多，内心不免会惶恐，夜里睡觉时他总是换着房间睡，害怕冤魂会回来找他偿命。有时就连他家人都不知道他夜里睡在何处。按照唐朝的惯例，宰相都由功勋卓著、德高望重的人来担当，他们都轻装简行，为人亲和，以便能够更接近百姓，了解民情。李林甫却没有遵循惯例，每次出入他身边都带着几百名护卫。李林甫很善于伪装自己，每次都笑脸迎人，从不把自己内心的邪恶表现出来，对人说话都说好话。后来人们认清了他伪善的面目，便说他口中有蜜，腹中藏剑。
5: 好，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啦。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就到这里。我们节目呢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95.5，
0: 淮北 FM92.1，
1: 亳州 FM101.3，
0: 蒙城 FM102.7，
1: 涡阳 FM88.9，
0: 宿州 FM92.1，
1: 泗县 FM92.5，
0: 砀山 FM90.5，
1: 蚌埠 FM87.9，
0: 五河 FM90.0，
1: 固镇 FM94.5，
0: 阜阳 FM99.9，
1: 界首 FM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0: 以书阅见，以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徐峰。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向您介绍的是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茅盾文学奖得主苏童的长篇小说《好天气》。千秋家训栏目当中继续分享春秋时期鲁国人、儒家学派创始人、至圣先师孔子的家训。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请您欣赏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鲁迅创作的散文《阿长与山海经》。
1: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向您推荐的书籍是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5年5月份出版的《好天气》，作者是茅盾文学奖得主苏童。

苏彤是江苏苏州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1983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是中国当代极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他的中短篇小说《妻妾成群》《红粉》《罂粟之家》等，早已是当代文学的经典之作。其中《妻妾成群》被张艺谋改编为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家喻户晓。长篇小说方面，2015年他凭借《黄雀记》获得第9届茅盾文学奖，而这部《好天气》是他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推出的全新长篇小说，耗时10多年写就，全书40多万字，也是他目前篇幅最长的作品。故事发生在一个叫咸水塘的南方城郊。咸水塘是一片水塘，也是一条分界线，塘东是农村，塘西是城市，两个家庭隔塘相望，塘东蒲招娣家，塘西黄招娣家，两位同名女主人各守一边，几十年风雨恩怨就此展开。故事的缘起看似寻常，蒲招娣因为婆婆棺材的着落，过塘到萧木匠家讨要说法，由此开启了两家数十年的纠葛。此后弟弟邓东升的出生与荒诞行径，黄招娣的儿子郝福的失踪，一桩桩事件将两个家庭越缠越紧，越拉越远。苏彤把这部小说定位为一首郊区的挽歌。所谓郊区，既不完全属于城市，也脱不了乡村的属性，是一个进退两难的边缘地带。咸水塘的故事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讲起，横跨20多年。小说前半部分，苏彤把鬼魂、巫术、灵异、梦游等怪力乱神元素自然地融入叙事。祖母的亡灵在家中游荡，弟弟的行为荒诞而诡谲，塘边时常出现一些无法解释的异象。这些奇异的叙事背后，是旧时代封建迷信文化对人们生活的深刻影响。随着时代推移，水泥厂、炭黑厂、硫酸厂相继在咸水塘边建起又倒闭，彩色天空逐渐消失，那些鬼魂与灵异也慢慢地退散，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浪潮对这片土地的粗暴改造。封建旧俗理应被淘汰，可故土的文化根脉也在时代的碾压下逐渐消亡。咸水塘从生态环境到内在意识一步步走向终点。读这部小说最打动人的是苏彤对辩解

写得入木三分。咸水塘边的人们既挣脱不了旧日的束缚，也追赶不上新时代的步伐，他们被夹在中间，被时代推着走，又被记忆拖着流，这种无力感何尝不是一代人的共同经历呢？那些正在消失的城郊结合部，那些被拆掉的老街巷，还有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故乡，咸水塘只是一个缩影，它映照的是无数普通人在时代洪流当中的沉浮。苏童的文字一如既往的好，江南水乡的潮湿阴郁，人物的宿命纠葛，细节的精妙刻画，这些都是他标志性的风格。而在这部小说里边，他又有新的突破，鬼鹅、白蝴蝶、彩色天空、绿眼泪，这些奇特意象贯穿全书，既承载着主题的表达，也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有读者评价说，这是苏童最好的长篇小说之一，他在现实和奇观之间实现了自然的弥合，比以往那些悬浮猎奇的长篇更加落地，也更加动人。好天气三个字在小说里既是咸水塘人对未来的期盼，也是时代更迭的隐喻。当旧的一切被新的一切取代，彩色天空消失，鬼魂退散，咸水塘终于迎来了所谓的好天气。但是那片好天气之下，故土已经不复存在，人与人的纠葛也随之烟消云散。这大概就是苏童所说的郊区的挽歌。我们终将迎来好天气，只是那些好天气里已经没有了我们来时的路。好天气，苏童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如果你也曾在时代变迁当中怀念过一片消失的故土，不妨翻开这本书，在苏童的文字里走一走那条再也回不去的咸水塘边的小路。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0: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孔子家训，师礼传家。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一文乎？对曰：位也，常独立，礼去而过庭，曰学师乎？ 对曰：位也，不学师无以言。礼退而学师，他日又独立，礼去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位也。不学礼，无以立。礼退而学礼，闻思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师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这段话的意思是，陈亢问伯鱼说，
2: 你受到过你父亲特别的教诲吗？伯鱼回答说没有。有一次他独自站在庭院中，我快步从庭院走过，被父亲叫住。他问学师了吗？我回答没有。他说不学师就不懂得怎么说话，我回去就学了师。又有一天我独自站在庭院，快步从庭院走过，又被父亲叫住。他问学礼了吗？我回答没有。他说 不学礼就不懂得怎样立身，我就回去学礼。我私下就听到了我父亲的这两番教诲。陈亢离开后高兴地说，我问一件事得到了三点收获，知道了学师的重要，知道了学礼的意义，还知道了君子

0: 不偏爱自己儿子的道理。这段话呢，是出自《论语记事》，是孔子教育后人要重视对诗礼学习的训言。孔子，名丘，字仲尼，中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诗礼传家是孔子对儿子孔礼的教诲，这一教诲成为很多中国家庭家训家风，也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特点。诗又名《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反映了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约500年间的社会面貌，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礼又称周礼、周官，由周公奠定基础，是周王室宗伯进行管理的典章制度。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1: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

1881年9月生于浙江绍兴。鲁迅青年时代求学于南京江南水师学堂，1902年9月赴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1909年从日本归国，1912年受蔡元培之邀到北平教育部任佥事。在经历一段思想苦闷、对国民党社会改革失望的痛苦后，重新投身新文化运动。1918年，他首次用鲁迅这个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用现代体式创作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鲁迅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文学家、政治评论家、新文化运动重要领导人，左翼文化运动的旗手，死后被誉为民族魂。

0: 重温经典。
1: 由陈迪朗读。
2: 常妈妈已经说过，是一个一向带领着我的女工，说得阔气一点，就是我的保姆。我的母亲和许多别的人都这样称呼她，似乎略带些客气的意思。只有祖母叫她阿常，我平时叫她阿妈，连常字也不带。但到憎恶她的时候，例如知道了谋死我那银鼠的却是她的时候，就叫她阿常。她懂得许多规矩，这些规矩也大概是我所不耐烦的。一年中最高兴的时节自然要数除夕了。辞岁之后，从长辈得到压岁钱，红纸包着放在枕边，只要过一宵便可以随意使用。睡在枕上看着红包，想到明天买来的小鼓、刀枪、泥人、糖菩萨。然而他进来又将一个福菊放在床头了。哥儿，你牢牢记住，他极其郑重地说，明天是正月初一，清早一睁开眼睛，第一句话就得对我说，阿妈，恭喜恭喜，记得吗？你要记着，这是一年的运气的事情，不许说别的话，说过之后还得吃一点福菊。他又拿起那橘子来，在我的眼前摇了两摇。那么，一年到头顺顺溜溜。梦里也记得元旦。第二天醒得特别早，一醒就要坐起来。他却立刻伸出臂膊，一把将我按住。我惊异地看他时，只见他惶急地看着我。他又有所要求似的摇着我的肩，我忽而记得了，阿妈，恭喜，恭喜恭喜，大家恭喜，真聪明，恭喜恭喜。他于是十分欢喜似的笑僵起来，同时将一点冰冷的东西塞在我的嘴里。我大吃一惊之后，也就忽而记得，这就是所谓福菊。元旦劈头的磨难总算已经受完，可以下床玩耍去了。他教给我的道理还很多，例如说人死了不该说死掉，必须说老掉了。死了人生了孩子的屋子里不应该走进去。饭粒落在地上必须捡起来，最好是吃下去。晒哭。

0: 柱子用的竹竿底下是万不可钻过去的。此外，现在大抵忘却了，只有元旦的古怪仪式记得最清楚。总之都是些繁琐之至，至今想起来还觉得非常麻烦的事情。但当我哀悼银鼠给他复仇的时候， 一面又在渴慕着绘图的《山海经》了。这渴慕是从一个远房的叔祖惹起来的。他是一个胖胖的和蔼的老人，这老人是个寂寞者，因为无人可谈，就很爱和孩子们往来，有时简直称我们为小友。在我们具足而居的宅子里，只有他书多， 而且特别。上面有许多图。他说给我听，曾经有过一部绘图的《山海经》，画着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三角的鸟，生着翅膀的人，没有头而以两乳当作眼睛的怪物。可惜现在不知道放在哪里了。我很愿意看看这样的图画， 但不好意思，利逼他去寻找。他是很疏懒的。问别人呢，谁也不肯真实的回答我。压岁钱还有几百文，买吧，有没有好机会？有书卖的大街离我家远得很，我一年中只能在正月间去玩一趟。那时候，两家书店都紧紧地关着门。 玩的时候倒是没有什么的，但一坐下我就记得绘图的《山海经》。大概是太过于念念不忘了，连阿长也来问《山海经》是怎么一回事。这是我向来没有和他说过的。我知道他并非学者，说了也无益。但既然来问，也就都对他说了。过了十多天， 或者一个月吧，我还记得是他告假回家以后的四五天，他穿着新的蓝布衫回来了。一见面，他就将一包书递给我，高兴地说道：“哥，有画的三横经，我给你买来了。”我似乎遇着了一个霹雳，全体都震怂起来，赶紧去接过来，打开纸包，是四本小小的书。 略了一番，人面的兽、九头的蛇果然都在内。这又使我发生新的敬意了。别人不肯做或不能做的事，他却能够做成功。他确有伟大的神力，谋害银鼠的怨恨从此完全消灭了。这四本书乃是我最初得到 最为心爱的宝书，书的模样到现在还在眼前。可是，从还在眼前的模样来说，却是一部刻印都十分粗拙的本子，纸张很黄，图像也很坏，甚至于几乎全用直线凑合，连动物的眼睛也都是长方形的。但 那是我最为心爱的宝书。看起来却是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一角的牛、袋子似的帝江，没有头而以乳为目，以其为口，还要知甘其而舞的刑天。此后，我就更其搜集绘图的书，于是有了石印的《尔雅音图》和毛诗品物图考， 又有了点石斋从画和诗画法，《山海经》也另买了一部石印的，每卷都有图赞。绿色的画字是红的，比那木刻的精致得多了。这一部直到前年还在，是缩印的好意行书。木刻的却已经记不清是什么时候撕掉了。 我的保姆常妈妈及阿长辞了这人世，大概也有了30年了吧。 我终于不知道他的姓名，他的经历，仅知道有一个过继的儿子，他大约是青年守寡的孤孀。人后黑暗的地母啊，愿在你怀里永安他的魂灵。
1: 这是一篇怀念文章，鲁迅先生用深情的笔调描写了他的保姆阿长生活中的种种情节。阿长是一个连名字都没有的年轻的寡妇，但是他却懂得很多生活中的常识。他希望从杨子的口中听到真诚的祝福，给他带来一年的好运。他能够理解孩子的要求，在探亲回来的时候，不忘给杨子带回儿童喜爱的《山海经》画册。尽管作家在成年之后知道了那是一套非常粗糙的画本，但是却代表了阿长对杨子的深深的爱。作家通过对阿长的怀念，表现了鲁迅先生对劳动人民的深厚感情和由衷赞美。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政风行风热线重播版，请听节目录音。
2: 政府阳光施政，行业温馨服务，舆论公开监督，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
5: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于中国石化安徽石油分公司。带队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中国石化安徽石油分公司副总经理杨厚安，同时就作为我们直播间的嘉宾还有中国石化安徽石油分公司安全总监、安全环保监管部经理殷宝桥，零售中心副经理郭成，发展基建部副经理彭生涛，非油品中心副经理李飞，经营管理部副经理胡进。欢迎各位嘉宾。杨总，据我了解呢，咱们中国石化安徽石油分公司是中国石化在咱们安徽省的唯一的销售企业，主要经营汽油、柴油、航空煤油、天然气、充换电、氢气和易洁服务等。现在啊，是拥有在营加油站1600多座，易洁便利店1300多家，充电终端10000多个，服务网络可以说是遍布咱们安徽境内的城乡各地。那其实呢，大家的日常生活也是与咱们中石化的业务是息息相关的。那接下来能不能在节目的一开始为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我们是如何服务广大群众的呢？
6: 好的，主持人，一直以来啊，我们公司啊

0: 始终牢记为美好生活加油的企业使命和爱我中华、振兴石化的这企业精神，秉承啊人本、责任、诚信、精细、创新、共赢的企业价值观，积极践行能源致敬、生活致美的品牌承诺，努力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一流的产品跟服务，深受客户的信赖和支持。中国石化安徽石油分公司啊，每天为60万辆车提供服务，每年加油加气充电约2亿次，提供的就业岗位也是近万人。2025年啊，我们中国石化安徽石油分公司成品油销售达700余万吨，天然气销售啊37万余吨，一节服务机头品类销售额20亿元，我们实现利润啊15亿元。在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多项考核中啊，共获得安全生产先进单位、节能降碳环保先进单位、绿色企业示范单位等荣誉。我们连续12年党建考核获品集团公司 A 档或 A 加档，连续4年在中国石化销售公司荣获标杆企业称号。在安徽省十大服务行业满意度调查活动中啊，连续9年获得安徽省十大服务行业居民最满意的共有公司称号，连续8年荣获金口碑奖。中国石化和易捷品牌形象在我们安徽区域啊不断得到老百姓的认可，企业的美誉度和品牌影响力啊也是不断的提升。我们总书记强调，能源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作为安徽省内最大的成品油销售企业，我们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和中国石化集团决策部署，充分利用中国石化上中下游一体化的资源优势，建立券前启地合作机制，构建了与安徽经济发展相匹配的油气资源供应体系，为我们的地方经济发展保驾护航。特别是在春节、国庆等重要的节假日，我们提前做好资源调配，努力做到不让一座加油站脱销担当。在三夏、秋收等农忙季节啊，我们也同步地开辟了农机加油的绿色通道，送油下乡，保障农业用油。我们坚守质量永远领先一步的质量方针，严把各类油品的入库关、存储关、运输关跟节械关，确保用户啊买得放心，用得也安心。70多年来啊，中国石化安徽石油分公司一直致力于扎根江淮大地，服务地方发展。无论是保障成品油市场的稳定供应，还是加快充电、加氢等新能源网络的建设，或者说是优化客户体验、提升服务质量方面，我们始终是把社会责任扛在肩上，把客户的满意放在心里。在转型油气氢电服综合能源服务商新征程上，我们会一如既往全力以赴地为建设现代化美好安徽啊加油加气充电补能。
1: 好的，谢谢杨总的介绍。通过您的介绍呢，我们也是了解到中国石化安徽分公司始终以来都在不断优化服务质量，真正的为咱们的群众办实事。那稍后其他方面的工作再请您和我们大家分享。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已经有电话接进直播间了。今天第一路热线来自于淮南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问题啊？
2: 我刚才听到这个中石化的这个讲，我有个问题想了解一下啊，就是我最近在那个中石化加油站加油，看到中石化加油站好多都发的宣传，什么爱跑酒吧，员工服务员也给我推荐，但是呢我认为的价格还是有些贵，我就想问一下这个爱跑酒吧到底好在哪地方啊？
1: 好的，那这个问题杨总。
0: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零售中心副经理国成来回答。
3: 好的，李先生您好。您这个问题啊问得非常好，很多车主都有同样的疑问。我给您说说啊，这个 Apple 酒吧它有哪些好处。 Apple 酒吧呢，它不是普通的98号汽油，它是中国石化自主研发的一款高品质的燃油， 简单的说，它就是汽油里的高端款。它有四个特别的地方，第一个呢就是有身份，拥有国家专利，独有的淡绿色和防伪标识，一看便知是高品质的燃油。第二个呢是跑得快，含专用添加剂，主动清除并抑制积碳，不含乙醇，热值更高，同样一箱油可以跑得更远。三，动力强，高辛烷值抗爆震，在急加速、超车、爬坡时动力随叫随到，发动机的声音更低沉从容。第四个呢就是养车省，持续清洁喷油嘴、进气阀，给发动机做内部 SPA， 省下未来清洗维修的大笔费用。很多车主用过一次就说，用过爱跑酒吧再也不想换回95号了。如果您的爱车是涡轮增压或者是汽柴压缩比比较高的这个车型啊，不妨加一箱爱跑酒吧感受一下，看看急加速时发动机是不是更安静更有劲，滑动时是不是更顺畅。价格确实是贵了一点，但换来的是更好的驾驶体验和更干净的发动机，这笔账算下来还是挺划算的，相信一定会有惊喜。
1: 嗯，好的，谢谢您的回复。李先生还有什么问题吗？
2: 我刚才这个请到这个爱跑酒吧，下次我在家里的时候再试一下，看看到底效果怎么样。
1: 好的，可以尝试
2: 一
1: 下。您说。
2: 就是我一直都是在准时化加油，可以算是一个准时的客户了。
1: 嗯，
2: 我现在呢有两台车，一个是一个常用的一个油车，还有一个电车。就是现在的话，我就经常是上下班我就开个油车，但是跑长途的话，就是开电车我开始有顾虑。
1: 嗯。
2: 就是怕开了一段时间以后电不够，就是充电不方便。刚才前面听到，咱准时化也建了不少充电网，就是想了解一下，就是准时化，就是现在的充电站多不多？就是我们方不方便？
1: 好的，开电车跑长途确实是很多这个电车车主的一个担心的地方哈。正好今天专业的嘉宾在，杨总这个问题，
0: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发展基建部的副经理彭世涛来回答。
4: 李先生您好，非常感谢您长期以来对中国石化的信赖和支持。您刚才提的这个顾虑啊，其实很多开电车的朋友都有。就您，我现在向您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安徽市有整个的充电网络的情况，希望您能够安心。目前我们安徽市有在全省已经建成了800多座充电站，超过10000个的充电终端。我们的布局也是围绕大家的出行场景，形成了覆盖高速服务区、国省干道、城区、物流园区、乡镇以及各大景区的这样的完善的充电网络，基本实现了从市区到城区到县城区再到乡镇的全域覆盖。您开电车跑长途，基本不用专门绕路去寻找充电桩，沿着主干道和高速服务区就能很方便的补能，能有效缓解里程焦虑。出行前您还可以登录一节加油 APP， 实时的查看附近站点的充电桩空闲情况，以及了解不同时段的电价，提前规划好充电线路，心里会更踏实。其实不管是油车还是电车，沿途都有中国石化的站点为您服务。接下来我们也会继续加快充电基础设施的建设，持续优化充电网络，为大家提供更便捷更可靠的补能保障。祝您出行愉快。
1: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李先生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2: 其他没有了，感谢。
1: 好，不用担心好吗？好，再见。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一路同龄程先生的电话。程先生您好，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请问有什么问题啊？
5: 你主持人好。这呢我呢是自己经营一个加油站，那么之前呢油都是从外地渠道拿的，那么现在呢也是想着准备跟中国石化长期合作，就在你们这买油。那么前几天呢就是中石化的一个客户经理呢过来找我对接，跟我讲就是必须要装一个什么 APP， 那么自己线上下单不装了吧就没办法正常买油。就这个事情啊，我想今天就想仔细问一下，就这个线上的 APP 买油啊，是不是中石化统一的一个硬性规定？那么第二个呢，另外呢，就是你们这套流程呢，到底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我想咨询一下，你给我们解答一下。
1: 好，问题很专业，正好今天专业的嘉宾在哈，杨总这个问题。
0: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经营管理部的副经理胡静来回答。
4: 好，谢谢陈先生对于我们工作的支持。现在呢，批发购买汽柴油确实需要在我要买油 APP 上统一办理。过去啊，我们办理购油业务，仅需提供一些相关资质证件，加盖公章即可完成。流程虽然简单，但是在信息核验、资金安全、油品溯源、数据管理等方面存在不少的风险和隐患。为此，我们中国石化对全国直分销业务系统进行了全面的升级，上线了手机端购油“我要买油 ”APP，并增设现场人脸识别核验环节，实现了线上购油、线上开发票、一键送油、预约提油等全周期、全流程的服务。这套安全这个系统呢，最大的好处就是我们是对标银行金融系统，从源头守护大家的账户资金、油品交易以及个人信息安全，也是切实维护合作伙伴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方便您对交易数据进行分析，对油品的使用进行监督。后续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或是操作难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各地市的客户经理，我们都会第一时间协助您解决。谢谢。
1: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那程先生，如果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直接联系咱们的客户经理，好吗？
5: 好的好的，这
1: 哎，
5: 个回头我再跟你们家的客服经理具体再对接一下。
1: 哎，好，
5: 好，
1: 再
5: 谢谢，
1: 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一位网友他发来微信，他说：“我注意到啊，有些加油站就建在小区隔壁。这个我岳父家的小区隔壁就有一个加油站。然后呢，就我还发现有的加油站甚至在大型商场附近，距离很近。这个建在人员这么多的地方，我想问一下，到底安不安全，有没有安全隐患呀？那确实，这也是我们平时的节目当中有朋友会问到的问题：小区的附近有加油站，是否会有安全隐患呢？那这个问题，杨总。
0: 好，这个问题问得好，请我们的安全总监啊，殷宝桥从专业的角度给予解答。
1: 好的。
6: 好，感谢这位网友的提问。关于这个问题啊，我想从两个方面来回答一下。一是关于我们加油站规划建设方面，对于加油站的规划建设，国家有着严格的规定，这个从建设时期与站外的公共建筑、民用建筑、交通道路以及电力线路等，都必须保持这个足够的安全间距，而且建成投产之前要经过相关部门的验收，否则的话就是不能投用。加油站在站外与各类的建筑物和建筑设施一定要保持这个一定的安全间距，主要是基于两方面作用：一是防止站外的明火、火化或者是其他的危险行为影响到加油加气站的安全；二是避免我们站内如果发生异常情况，对站外的设施造成危害。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从站内的内部安全来进行这个回答一下。首先，我们加油站是按照容积分为一、二、三个等级，一般在市区、城区一般建设的是二、三级的加油站，而且规划设计这个油罐都是用的都是埋地的油罐，在这个采用双层罐，并配用这个渗漏的检测装置，保证我们罐内外壁如果出现渗漏等异常情况，能及时发现、及时预警，这样的话就是防止意外情况发生。所以综合看，这个风险很小。其次，现在的加油站都安装了油气回收系统，这套系统的作用是在我们卸油、储存以及加油的过程当中，把我们的油气通过密闭的回收储存送到我们这个运输的油罐里面，由运输的油罐带回油库进行液化，形成液态的汽油。所以这个避免了我们汽油的蒸汽这个渗漏到我们的外界的空气，这个一方面呢是节约资源，同时也减少对环境的污染，也消除了安全的隐患。 所以这套系统啊，对于进一步的这个油气的挥发起到一个控制作用，危险性也进一步的减少。所以我们现在在加油站基本上都闻不到汽油味。最后，我们加油站在运营过程当中，我们还会定期聘请第三方有资质的单位进行检测，对我们加油站的安全状况进行一个评价，只有符合安全条件才能换证，否则的话无法持续经营。所以请这位这个网友请您放心。
1: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专业的回复啊！相信通过您的介绍呢，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就会更加的放心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这位网友他说：“我想问一下，办理中石化的加油卡需要哪些手续？目前使用加油卡加油有没有优惠呀？”那这个问题，杨总。
0: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零售中心副经理郭晨来回答一下。
3: 好的，感谢您的关注。中国石化加油卡是由中国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统一发行的，具有加油快捷、积分回馈、使用方便、用油管理的功能，可以实现啊一卡在手，全国加油。先跟您说办卡的事儿，个人卡很简单，您带上本人的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到就近的中国石化加油售卡点就能办，而且呢当场就能拿到卡。单位卡呢分成两种情况，如果是普通发票的话，需要带单位介绍信、经办人和主卡联系人的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营业执照复印件。如果是增值税发票客户呢，材料基本上也一致，就是需要在营业执照复印件上面啊加盖单位的公章。以上材料备齐呢，到就近的网点办理即可。另外呢，你也可以登录中国石化的网上营业厅，按照上述的要求线上预约办理。预约成功后啊，再到网点去领卡，能够节省现场等待的一些时间。第二个呢，就再来说一下优惠。加油卡呢是常年是有优惠的，目前固定是在每周五，本省个人记名卡客户啊，可以单笔充值满500元就返16元的优惠券，充的越多呢，返的越多。最高充4000元可以返158元，每个账户啊每周限享受一次。另外呢还有一些不定期的加油优惠、积分兑换啊、油品券啊等。您可以关注中国石化安徽石油的微信公众号，点精彩活动去优惠，就能看到啊我们全省的最新的优惠信息啊。谢谢。
1: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杨总，刚才从我们这个打热线的热线包括微信公众号上网友发来的问题来看出来啊，大家对于这个清洁能源、安全环保可以说是关注度非常的高。那咱们中国石化是如何落实新发展要求来推进新能源发展的呢？和大家分享一下。
0: 好的，现在确实大家对于这个能源的关心啊确实非常高度的，所以我们中石化安徽石油分公司呢，也是积极的践行啊中国石化这个能源致敬、生活致美的这么一个品牌承诺，顺应能源结构的调整的这么一个大的趋势，积极的向油气、氢、电、氟综合能源服务商啊做这个转型升级。

0: 加氢站有八座，投营的 LNG 站有66座，我们完成光伏发电啊有506座，我们近年来发展的这个充换电站也达到了880座，我们目前拥有这个充电终端10000余个，一体化的推进了新能源的开发，这个明显的进展，充电业务啊也实现了从追赶到领先的这么一个跨越，为加快我们碳达峰跟碳中和啊贡献了我们积极的智慧跟力量。我们安徽公司啊也是持续的实施绿色企业行动计划，努力的做环保治理的实践者，生态文明的推动者，跟美丽中国的建设者。近年来啊我们也是投资了20余亿开展在营库站的油气回收跟防渗改造，我们也落实了长江经济带生态大保护的这个要求，这个下大力度先后关停了芜湖、安庆、铜陵3座沿江的油库，也是为打赢啊这个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和碧水蓝天保卫战做出了积极的重要的贡献。我们在450余座加油站也建立了散装尾气处理液啊这么一个加注一体机，每年处理或降低柴油车尾气排放都超过1.2万吨，减少100万个塑料包装桶，也是有效的减少了白色污染，为安徽啊这个能源建设我们也是做了积极的贡献。
1: 好的，谢谢杨总的分享。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芜湖熊女士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您好熊女士，请问有什么问题呀？
2: 哎，主持人好。
1: 您好。
2: 是这样，就是我一直都在用那个中石化的加油卡，但是我现在去加油都在看现场在推那个一键加油，这个是怎么操作的呀？我感觉好像还是蛮方便的。
1: 好，这个问题杨总。
0: 这个问题请我们零售中心副经理郭晨来回答一下。
3: 啊，您好，您觉得方便啊，其实就对了，这个功能就是为了您省时间方便来使用的。我简单的跟您说一下怎么用。首先呢，您在手机上下载一键加油 APP， 或者是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下载一键加油 APP， 用手机实名注册一下就能用了。下单之后啊，您跟着导航到预约的加油站，加油员核对完您的信息就可以加油了。具体的操作呢，有3种模式。一种呢是授权码加油模式，您下单后啊会收到一个4位数的数字授权码，然后呢你把这个授权码告诉加油员或者是自己输入一下就能加油了，很快。第二呢就是闪付这种模式，这个就更省事了，您到站里跟员工说用闪付，加完油以后啊在闪付里面确认一下这个油品就可以了，全程都不用下车，加完就走。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的手持 POS 接单模式，加油员通过手持 POS 接单按照您预约的金额为您加油。在这里啊就提醒您一下，第一次用一键加油有专属的优惠，单笔充值200元就送您一张100元减20元的汽油券，平时啊充值满500元送2张100元减5元的券。一键加油的具体操作可以到省内的我们的各个中国石化的加油站咨询。
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3: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4: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3: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4: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5: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7: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8: 政风行风热线重播版，请听节目录音。
9: 政府阳光施政，行业温馨服务，舆论公开监督，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
10: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于中国石化安徽石油分公司，带队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中国石化安徽石油分公司副总经理杨厚安，同时就作为我们直播间的嘉宾还有中国石化安徽石油分公司安全总监、安全环保监管部经理英宝桥，零售中心副经理郭成，发展基建部副经理彭生涛，非油品中心副经理李飞，经营管理部副经理胡进，欢迎各位嘉宾。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发来微信，这位网友他是发来微信，他说我想咨询一下，现在要怎么选汽油牌号啊？是不是汽油牌号越高越好？使用劣质异常的油品，会对我们的车辆造成什 么危害呢？那这个问题杨总。
11: 好，这个问题问得很专业啊，我们来请我们经营管理部这个副经理胡进来回答。
12: 好，谢谢这位网友的提问。汽油排耗的选择应根据发动机压缩比的大小来选择。汽油说明书上会有压缩比的大小，并写有建议使用汽油排耗的说明。合理选择汽油排耗，既有利于保护发动机减少油耗，又有利于提高发动机的功率。如果选择的汽油排耗低于发动机压缩比的要求，会影响到车辆的驾驶性能，降低动力，增加油耗，产生积碳，严重的还可能造成车辆损害，特别是对于发动机型号代替涡轮增压的车型，由于使用了涡轮增压技术，发动机工作压力高，需要使用高排耗的汽油才能充分发挥发动机的性能。如果我们选择的汽油排耗过高，会导致引火慢，燃烧时间延后，功率下降，甚至烧坏排气总管，还会提高车辆的使用成本，造成不必要的浪费。目前在国际汽车行业的实践中，遵循发动机压缩比与汽油辛烷值近似匹配关系，不同种类劣质或者异常油品其所含有的组分不同，质量指标差异较大，对车辆存在不同的使用风险。使用这种劣质或者异常的油品，可能会造成汽车动力不足，加速无力，油耗增大，积碳增加，排气恶化，缩短发动机的寿命，严重的可能还会造成发动机熄火，喷油嘴损坏，火花塞、活塞、进气阀、气缸等部件磨损。

0: 造成损害。油品质量合格，剂量准确，是中石化的经营底线和生命线。我公司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及行业规范，从货源、运输、入库检测、设备管控，全流程闭环管理，主动接受市场部门监管，社会公众全程监督，坚持诚信经营，保障广大车主合法权益。谢谢。
1: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宣城吴女士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您好，吴女士，请问有什么问题呀？
2: 哎，主持人好，我想了解一下，去中石化加油的时候，经常可以听到免费洗车的活动，那怎样才可以免费洗车呢？
1: 好，这个问题，杨总。
3: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非油品中心副经理李飞来回答一下。
4: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来电。我们现在那个中石化在全省有600余座的加能站安装了这个智能的洗车机，客户呢可以通过绑定一节加油，或者是注册一节加油权益会员以后，通过以下的4种方式免费获得这个洗车券。第一种方式呢，就是绑定我们的加油加气卡，加油实付满200元就可以获得一张洗车券。第二种方式是您可以使用一节加油的 APP 的一键加油。加油实付满200元，也可以获得一张免费的洗车券。第三种方式呢，是可以购买我们的一节养车卡，在这个养车卡的权益里，你同样可以获得免费的洗车券。第四种方式呢，是如果您注册我们的权益会员，那么有积分的情况下，可以使用200的积分兑换一张免费的洗车券。我们现在的洗车机呢，是通过机器的视觉、人工智能的方式识别车辆。洗车的过程呢，是全自动监控，24小时有客服为您全程守护。采用了3代的高品质的泡棉材质、高分子的聚合材料，可将车辆的外观清洗得干净。欢迎您到我们的加油站来免费洗车。
1: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那吴女士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2: 没有了，非常感谢。
1: 哎，好，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提问。这位网友他是发来微信，他说：“我想了解一下，我经营了一家运输公司，有15台的货运车辆。那为了方便我们车队日常用油呢，我是专门搭建了自用的储油罐，只供给我们自己家的车辆来进行使用，也从来不对外售卖。但是最近，在查非法储油、黑加油点，我心里呢就有一点点忐忑了。我想要问一下，我们从中国石化正规渠道购进油品，存放在自建油罐里，专供内部车辆使用，会不会也会被认定为违规，遭到查处？那像我们这种自用储油的情况，具体需要办手续吗？要办哪些手续才能做到完全合规、安心使用呢？那这个问题，杨总。
3: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经营管理部的这个副经理胡静啊，来详细的做一下解答。
0: 好，谢谢这位网友的提问，非常理解您的顾虑啊。当前全省乃至全国都在开展常态化的成品油市场整治工作，大家有这样的担忧也是十分正常。首先给您一个定心丸，您从中石化正规渠道采购的成品油，油品来源合法合规，且油品仅供给给自家运输车队内部使用，不对外经营销售。该行为本身符合政策要求，与本次整治工作重点打击的对象有着本质的区别。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成品油流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整治的核心是非法流动加油、无资质黑加油点，利用自建油罐非法对外销售、非法改装加油设施等各类违法违规的行为，目的是净化成品油市场环境，消除安全隐患。同时，也要提醒大家，即使存储油罐仅供内部使用，它也属于。

0: 手续，还要到属地消防救援机构完成消防设施的审核与验收工作。只要把手续办理齐全，顺利通过审批，您的存储设施和日常用油行为就完全合法合规，可以正常使用。同时，也建议有相同类似情况的业主，尽快对着要求补齐相关手续，做到规范经营。谢谢。
1: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继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很多的网友发来微信。还有一位网友他发来微信，他说呢，我记得加油站是禁止使用手机的，但是现在啊，加油站手机支付也是非常普遍了。那加油站里就不禁止使用手机了吗？那这个问题，杨总。
2: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安全总监殷宝球啊，从专业的角度给予解答。
3: 感谢这位网友的提问。也感谢我们这个关心安全生产，当前啊正在这个安全生产月活动啊，这个正在进行。我们的手机在我们加油站的经营场所打电话的时候，手机内部的电流、电磁波的流量会增大，容易产生火花。如果我们附近的油气浓度较高，可能会发生火灾，甚至是爆炸的风险。这个目前啊，我们加油站按照要求设置了油气回收系统，应该大大削减了现场的油气含量，甚至我们在现场都很难闻到汽油味。同时，这个国家基于现在移动支付普遍的这种现状，在新版的安全规范里面已经调整了相关的要求，取消降冷站全域使用禁止使用移动设备的这个要求，明确了。如果在我们加油的现场设置了这个气体的报警装置，并且在未报警的这种状态下，可以使用手机正常支付。那么，当前我们所经营的加油站在汽油的加油区均按规范设置了可燃气体的报警装置，同时实时监测了我们加油区油气的浓度的情况，确保我们客户在安全的环境下使用手机。从安全和风险管控的角度来看，即便如此，为了保障我们客户以及我们站里的经营安全，我们仍然建议啊，使用的手机在离开我们作业的危险区域里使用。谢谢。
1: 好的，谢谢您专业的回复。杨总，今年啊，作为"十五五"规划的首个年头，站在全新的发展起点上，行业内外呢也都非常关注咱们中国石化的前进步伐。接下来想请您和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公司今年定下了哪些发展目标和重点工作？面向未来的5年，我们又有怎样的整体布局发展思路？

中国石化十五五时期的主题跟中心任务，强调以二次创业推进高质量发展，着力构建一企两业三新四链这么一个产业新的格局，加快建设世界领先的现代化能源与化工企业。而我们作为中国石化销售板块，正处在能源结构调整期，这个接续动能换挡期、模式重塑窗口期或深化改革关键期，这个四期叠加的这么一个关键时间节点，也同步提出了油品销售企业二次创业的这个新的

0: 包括我们行业之变，我们将继续锚定销售板块第一方针的这么一个目标，加快建设一流的销售企业，以二次创业推进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提质增效为主线，以转型发展为核心，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党建引领呢为保障，我们是坚定不移地要打造稳油、阔气、育青、强电、优服这五大工程，不断增强我们企业的核心功能，提升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建强建优、最有竞争力的综合服务商。我们竭力地为广大消费者提供更加优质、便捷、舒心的服务，同时啊，我们也是为建设现代化、美好安徽啊，也是做出我们中国石化安徽分公司啊应有的这个贡献。
1: 好的，谢谢杨总。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呢，我家附近的加油站偶尔能够闻到汽油味，想问一下，这个对我们的健康会有影响吗？会不会是油品泄露？会不会发生爆炸呀？那这个问题。
0: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安全总监宁宝桥来回答一下。
2: 好，感谢这位网友的提问。这个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您了。这个我们所有在营的库站，我们都进行了一个系统的环保治理和改造。这个几种措施，我们有在我们经营的降冷站，我们采取了油气回收系统，分为一次油气回收和二次油气回收。这套系统的作用啊，就是在泄油和加油的过程中，将我们挥发的油气抽回我们罐车，然后再由罐车带回我们的油库进行液化，而不是排放到空气中。根据我们目前的计量和测算，我们的油气回收率可以达到95%以上，这样既减少了空气污染，又节约了能源。以前我们在加油站加油的过程中能闻到汽油味，现在已经大幅减少，基本在现场闻不到。如果您在某些加油站，特别是如果在我们的站里，如果闻到有汽油味，可能是由于设备故障需要维修，欢迎您向我们反馈，我们将第一时间排查处理。同时啊，我们公司对所属的加冷站也开展了环境检测和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空气中的油气浓度远低于国家环保和职业卫生的标准限制，不会对居民和对我们的客户造成健康方面的影响，请您放心，谢谢。
1: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陆安叶先生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叶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问题啊？
3: 主持人你好，
1: 您好。
3: 我这边主要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之前我有那个中石化的加油卡，就上次出差以后啊，回来找不见了，搞丢了，主要里面还有钱，这个能不能那个挂失或者补办呀？
1: 好，这个
3: 还要
1: 问
3: 怎么
1: 题。
3: 补？
1: 好的，这个问题，杨
0: 好，
1: 总。
0: 这个问题请您日中心副经理郭晨啊。来解答一下疑惑，
4: 叶先生，您先别着急啊，这个记名卡是可以补办的。如果您的记名加油卡不慎遗失或者是丢失啊，请及时的进行挂失。挂失后啊，24小时内产生的消费是由您来承担，然后24小时以后所发生的所有消费是由我们中国石化来承担。所以啊，建议您尽快去就近的网点办理挂失。挂失呢，主要是有两种方式。第一个呢，就是在我们的网点挂失，您可以到任意一座离你家比较近的加油站啊进行办理挂失。挂失时，您需要携带你本人的这个身份证件有效证件就可以了。办理挂失手续以后呢，您可以在现场补办新卡，当然了，也可以事后再补办新卡。第二个呢，就是电话挂失，您也可以通过客服热线95105988或者是95105888。办理电话挂失手续，当然了，您需要提供您的卡号和查询密码进行验证的。电话挂失不能当时补办新卡，需要到指定的售卡网点补办新卡。然后挂失跟补办完成功以后啊，您就可以到省内的任意一座售卡网点，将旧卡中的余额呢转到您新补办的新卡中就可以了。啊，谢谢。
1: 好，谢谢您的回复。那叶先生要。

0: 抓紧时间，赶紧把之前这个找不着的这个加油卡来进行一下挂失，好吗？
1: 好的，好的，好的，好，谢谢。
0: 哎，
1: 下午我就去网点看看啊。
0: 好，再见。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位网友他说：“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有的车辆油箱加满之后，油表显示还有一格没有加满？有的时候呢，加注少量的油品之后，表针又不动？我想问一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这个问题，杨总。
2: 好，这个问题请胡静来做一下专业的解答。
3: 好，谢谢这位网友的提问啊。油表显示不满，如果您的车子之前加满油显示是满的话，出现这样的现象，一般都是因为燃油泵总成上的油位传感器过脏造成的电阻增大。造成电阻增大的原因有很多，如传感器簧片的压合力出现变化等。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油表指针部分有卡滞，如果加油期间车辆没有熄火，也可能造成指针不动。如果您对加油剂量有任何的疑义，可当场提出，我们会积极配合联系市场监管部门开展现场检定，全程公开透明可追溯。谢谢。
0: 好，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这位网友他说呢，我是江苏南京氢能冷链物流的货车司机，我们车队准备开通江苏到安徽的冷链物流，想问一下在安徽哪里能够加到氢气，需要携带什么资料吗？那这个问题杨总。
2: 好，这个问题请发展基建部副经理彭仁涛来回答一下。
4: 好，这位网友您好，针对您车队从南京到安徽的加氢需求啊，我来为您梳理一下。目前安徽全省在营的加氢站一共有10座，主要分布在合肥、六安、芜湖、马鞍山和广德这些地方。其中我们中国石化的加氢站数量是最多的，重点是布局在芜湖、马鞍山等沿江的物流通道，以及六安、广德等地的国省道的物流干线上面。您可以根据实际的目的地和停靠点灵活地选择沿途的加氢的站点，建议您在出发前通过易捷加油 APP 找到相应的中国石化的加氢站，直接拨打站点的电话，提前确认好当天的这个氢气的库存是不是充足，包括我们站点是否具备这个大型冷链货车进站加注的条件，这样能够有效地避免因为氢源不足或者大型车辆限行而无法进站的情况，不耽误您的行程安排。关于携带相关的资料，按照安徽省的相关规定，进站加氢时需要随车准备车辆行驶证、燃料电池车辆合规登记证明，同时要确保我们车载的除氢的品组是在定期的检验有效期内。车辆到站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进行一次快速的安全检查，检查合格后就可以为您服务加注氢气了。谢谢。
0: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继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他发来微信，这位网友说，我常年承接各种工程项目，施工地点呢不固定，省内每个市啊都会跑，经常会遇到一个情况，就是在合肥采购的油品短期内用不完，我想问一下能不能转到省内的其他地方去提取使用呀。另外呢，我们这个施工对于柴油的依赖度很高，每逢用油高峰柴油资源紧张的时候呢，我们就担心供油不足，一旦断油就会直接耽误我们的工期，想了解一下中国石化针对我们这样的工程类的客户，能不能在资源紧张的阶段保障持续稳定的供油呀？这个问题杨总。
2: 好，这个问题请监管部副经理胡静来做一下解答。
3: 好，谢谢这位网友的提问啊。首先是您提到第一个跨区提油的问题，我们中石化在安徽省内共有16个油库，仓储网络实现全覆盖啊。我们的客户呢可以在安徽省内跨地市灵活提油，比如您在合肥采购的油品也能根据你们实际施工的需求到省内其他地市提油，充分适配工程项目流程性大的用油特点。第二个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油品保供的问题，也请各位工程客户完全放心，我们中石化是国内最大的炼油和销售企业， 炼油产能与成品油供应能力稳居行业第一。从我们安徽本省来看，我们拥有安徽石化、安庆石化这座主力油炼厂，周边还有金陵石化、扬子石化、上海石化等中石化自有大型炼厂作为支撑，整体油品货源储备十分充足。在运输配送层面，我们依托5条铁路专用线、3座大型接线码头以及总长692公里的成品油输送管线开展配送。目前省内管输供油占到50%以上，整个运输体系高效稳定，即使遇到用油高峰期、柴油资源阶段性紧张，或者是雨雪等极端天气等特殊情况，我们也会统筹全省及周边炼厂全部资源，将工程施工、民生保障等领域列为重点的保供对象，全力保障油品持续稳定供应，最大程度避免影响施工进度。如果您后续有什么用油计划，也可以提前和我们当地的客户经理进行对接，我们会统筹做好安排。谢谢。
0: 到这，政府航空热线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主持人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许鹏，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政府航空热线节目当中再见。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您拿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2: 喝一朵茉莉花，
1: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3: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快乐老友记。今天呢，又是我们的特别策划去旅行的时间了。您看啊，这夏天到了，天气一天比一天热，那很多朋友呢都会跟我说，哎，左霞啊，这夏天有没有适合避暑的、适合咱们中老年去的旅游线路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安徽环球文旅集团的陈丽老师给我们进行介绍。今天的主题呢是避暑冰城康养伊春。好，首先请出我们今天的做客嘉宾陈丽老师。陈老师您好。
5: 各位老友们中午好，我们又见面了。我是来自安徽环球文化旅游集团的陈丽，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又开始分享旅行。
4: 是的。那今天呢，陈老师也是给我们带来特别适合夏季避暑的一条线路，对不对？
5: 对。
4: 那具体去哪里，接下来的时间里呢，陈老师会给我们详细的进行介绍，也欢迎想出去旅游的中老年朋友呢一定要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同时呢，如果说您对这条线路感兴趣，或者是您在旅游途中有一些什么样的疑难问题需要咨询和帮助的话，也可以发送弹幕，我们将现场呢请陈老师给予解答。好，首先我们请陈老师为我们介绍。
5: 好的。其实我们中国很多地方这在夏天的时候其实适合避暑的。比如说我们在新疆的北疆它是蛮适合的。比如说我们去贵州它也是蛮适合的啊。包括我们的内蒙内蒙它也适合。但是我今天呢和大家去分享的是我们去东北去东北的某一个省可能觉得一提到东北大家是说冬天去看雪去东北。
4: 是的。
5: 对吧。然后其实呢其实夏天也很适合去东北因为它是特别的适合去避暑的。
4: 特别适合避暑，因为冬天虽然说有冰雪大世界，但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可能觉得气温太低，身体不一定能够适应。
5: 对，是呢。所以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可能夏天像去东北它就比较适合的进行去避暑。常规来说，像我们知道啊，东北它有三个大省，第一个是黑龙江省，第二个是吉林省，第三个是辽宁省。但是我们常了解到的肯定一想到就是肯定是说黑龙江的哈尔滨对不对，然后吉林的长白山包括这个小众的这种具有寒风的像这个延吉对不对。不过呢像东北这块呢，它除了夏天它能避暑以外，其实冬天主要是玩雪。刚刚我们左老师也说了对吧，可能一提到就去冬天去玩雪那我们常规的去玩雪的话，肯定一般就是哈尔滨 加血香，加盐脊啊，这个是这样子一条常规的线。那么我们避暑呢，它也有一些常规的线和小众的。

0: 线。那常规的线，比如说是像哈尔滨加长白山啊，我们可以来玩个五六天。比如说我们从长春往返，长春加长白山加延吉啊，它也是可以，这也是常规的夏季的避暑线路。但我今天和各位老友们分享的是我们小众的避暑线路，是我们主要是依托于哈尔滨啊，然后往返，然后加上伊春啊，然后顺带着比如说去这个五大连池，然后我们去这个齐齐哈尔，可能很多这个老友们可能会问，哎，为什么会选的这些地方呢？那么我下面就一一的先去聊一聊，哎，我们为什么会选择伊春啊，好不好？
1: 好的，其实很多老友经常出去旅游，一些常规的这个路线啊，他们可能都已经走过。对于这种小众的路线，咱不妨仔细的听一听，看看您有没有去过。
0: 为什么会选择伊春呢？首先呢，伊春它是属于小兴安岭的这个腹地，它这个位置是比较好的。它这个城市呢，是一座被原始森林环抱的城市。大家可以想一下，你想它周边全都是森林，然后基本上都是原始森林。同时呢，而且伊春它拥有亚洲面积最大，而且保存最完整的这个红松原始林，它的这个森林的覆盖率特别高，快要达到84%了，而且它的空中的负氧离子也是非常的高，所以整个伊春它具有这个我们中国的林都，红松的故乡，还有这个天然氧吧，然后温度又很适宜，夏季的平均温度大约也就22度左右。
1: 哦，那非常舒适。
0: 对，很舒适，
1: 适合避暑。
0: 对，然后早晚温差还有点大，有的时候可能早上还要披一些薄的一些外套，就它特别适合，特别适合。你看我们，而且伊春目前是属于小众目的地，人比较少，然后就会很舒服，加上空气又好，就会很舒服。第一个就是它这个地理位置就是比较的好，加上就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它这个，因为它森林的这个，它也可以称为是一个没有围墙的天然的这种自然的博物馆啊。为什么这样说呢？你看它这个，首先它的这个树种比较多，比如说它有云杉呀、冷杉呀、这个落叶杉，像这种珍贵的这种针阔叶树种，它有100多种。同时呢，它有很多的一些野生动物，比如特别是鸟类特别多，已经有270多种。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这种鸬鹚啊，这个苍鹭啊，黑冠呀，东方白鹤呀，这种鸟类也是可以在伊春是能够看到的。同时呢，它有很多一些珍贵的野生的兽类，比如说东北虎啊，比如说黑熊啊，棕熊啊，还包括什么野猪啊，梅花鹿啊，也很多，大约有60多种。还有呢，它很多有一些想吃一些山野菜的，我们也可以来过这边来品尝品尝。比如说蕨菜呀，像这种刺嫩芽呀，都。

0: 括这个蓝丁果呀，就是它这些无论是从动植物它都很丰富，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就是也特别的去推，就是想推荐和大家去分享给就是听众们，就和老友们去分享啊，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就觉得是哈尔滨加一春啊，就是这个
1: 特别好，
0: 对，特别好。然后是大约是6天的一个时间啊，然后具体的行程的安排呢，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第一天我们是到哈尔滨，根据航班就到哈尔滨先过渡一下，然后第二天就可以从哈尔滨坐车，我们就可以去到这个伊春了。但伊春呢，它也有很多一些特色的一些这个景点，比如说去伊春去看这个石林，就是探望的这种石林景区，除此以外，它还有一个，比如说我们去看看小鹿，
1: 在这个伊春是可以看到小鹿，
0: 对，它有一个，比如它有好几个可以养鹿的地方，比如说现在目前比较大家都知道的，其实。

0: 它其实就是这个红松的故乡
1: 嗯。
0: 啊，然后天气又好，然后这个氧气又很足，
1: 嗯，
0: 就
1: 天
0: 是
1: 然氧
0: 天
1: 吧，
0: 然氧吧，
1: 嗯，
0: 对，
1: 加上这个温度也很宜人哈，嗯。
0: 对，是的，同时呢，然后我们是从这个伊春，就是把它精华的几个点，我们都会去走完。然后走完之后呢，我们就可能会去走。刚刚也讲了，除了伊春以外，我们可能要去一下五大连池。这五大连池主要是和火山啊，和火山是息息相关的啊，这是另外一个景观。然后从五大连池出来之后呢，我们也可能要去这个齐齐哈尔。啊，齐齐哈尔主要是这个丹顶鹤的故乡啊，湿
1: 有一
0: 地。
1: 首歌还唱过，
0: 对对，这是大致的啊，总共是大约是，咱最后是从齐齐哈尔，然后返回的这个哈尔
1: 哈
0: 滨
1: 尔滨，
0: 啊，对，大约也就是5、6天的一个时间，大致。然后整个行程呢，也不是说每天天天都是在赶行程，整体的松紧度还是可以的，只是有个别的可能单边的车程稍微有点长一点，但长的话也不是说一定要坐个5、6个小时，基本上一般情况下也就是四个小时，4个小时多一点，基本上就可以就解决了
1: 就是
0: 啊。
1: 这个行程不是很累，
0: 哎，对，不
1: 也
0: 是
1: 不
0: 很，
1: 赶，
0: 也不敢。对对对，这是大致的，我刚刚说了一下简单的我们略微的一个行程。那么可能下面我就可能会仔细的去说一下这些每个行程与行程的景点。
1: 景点有哪些？怎么衔接的哈？
0: 对对对，我
1: 比
0: 可
1: 如
0: 能。
1: 说我们第一天到了哈尔滨，如果说没有去过的朋友，我们会安排哪些去给大家推荐的景点，或者是去的地方？一说到哈尔滨，我们就想到了哈尔滨有中央大街啊，还有索菲亚教堂，都是特别
0: 对，
1: 适合我们拍照打卡的地方，对吧？
0: 对对是呢，主要核心的是，我们是根据我们的航班，因为我们是查了航班的，航班一般都是我第一天是应该是晚班机到，
1: 晚班到，
0: 或者是下午傍晚到，或者是稍微晚一点90点钟到，就是第一天基本上是在路上的
1: 路上，
0: 啊，对，基本上是在路上，但最后一天返程的时候是基本上是哈尔滨市区的这个一日游。刚刚苏老师也说了，索菲亚大教堂啊，这个百年的老街、中央大街啊，这些景点我们都是肯定是去
1: 会安
0: 涵，
1: 排
0: 哎，
1: 的，
0: 对，全部都是涵盖的。那么我们到了就是。下面细细讲一下行程的这个
1: 每一
0: 点，
1: 天，
0: 每一天是什么一个情况啊？你看我们第一天到了哈尔滨之后稍作休息一下啊，然后第二天我们就可能是需要乘坐大巴车，然后我们就要去这个伊
1: 伊
0: 春了
1: 春，
0: 啊，对，然后伊春的话第一个点我们可能就去了这个金山鹿苑啊，就
1: 去
0: 是
1: 看小鹿。
0: 要去看小鹿，也可以是叫做。就是现在好多人他会说："哎呀，这是中国版的奈良，
1: 是的，
0: 奈
1: 我们
0: 良
1: 可
0: 公
1: 以不
0: 园，
1: 用去
0: 不要去
1: 奈
0: 日
1: 良
0: 本了
1: 看鹿
0: 啊！
1: 了。
0: 对，我们不要去日本了。对，我们其实是可以来这个伊春来进行去看鹿的。而且它这个鹿大部分都是就是两个品种，一个是梅花鹿，第二个是叫做马鹿，主要是这两个为主。而且它这个景区的鹿呢，它是采用的是这种半开放式的一个放养。就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和这个
1: 小
0: 小鹿
1: 鹿
0: 进行去
1: 亲
0: 互
1: 密
0: 动
1: 接触，
0: 啊，
1: 去
0: 对，就
1: 拍拍照啊啥
0: 对，
1: 的。
0: 可以，因为小鹿可以买点这个，我们也会准备了这种鹿粮，然后可以拿进行去投喂，然后一些比较温顺一点的，它会就会过来，然后进行去讨食，然后就可以这个
1: 拍
0: 时候
1: 照，
0: 就可以拍照了，对
1: 对，
0: 吧？啊，你看呢，就是对吧？这是人和这个动物这个和谐的这个相处，对吧？我觉得这个。拍出来也是很好的，然后同时这个金山鹿苑的风景也是很美的，它可以是这样说，你可以这样来比喻，它夏季其实都是绿色的，可以是叫做天然的高尔夫球场，都是特别特别的绿，很适合拍这种森林系的大片，对，
1: 它
0: 就
1: 的
0: 随
1: 颜
0: 手，
1: 色系，
0: 对，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啊，所以就是这个点是我们也是特意来安排的，正好和小鹿进行去互动，然后又有很美的像这种景色，然后对于爱拍照的叔叔阿姨啊，对吧？爱摄影的，然后就可以拍出很多一些很不错的
1: 对，
0: 一些
1: 是
0: 大
1: 的。
0: 片。
1: 现在我们很多的这个老友们出门，除了旅游，更主要的目标就是我们拍一些美照或者是。 小视频回来能够发发朋友圈证明一下哈。
0: 嗯，对，是的。

0: 这是我们先去这个金山鹿苑。从金山鹿苑出来之后呢，因为刚刚也和老友们分享说，这个伊春它就是在被森林包围的一个城市。
1: 嗯，
0: 那它周边也有很多一些公园，比如说它有这个新安公园，除了新安公园以外，它还有这种锦绣山水公园，它公园比较多，还包括有北山公园，它每个公园都是比较有一定特色的。那我先说一说关于这个锦绣的这个山水公园，这个公园呢，它就是它有个核心特色是叫做一园两区的这种格局，就是我们既能在这个森林里面徒步进行洗洗肺。啊，润润肺，洗洗肺，润润肺。然后呢，同时也可以去欣赏到，就是国内比较顶尖的一些这种木雕和石刻艺术。所以它基本上是有生态景观的游览区，对吧？它一个园就是以西安国家森林公园为主的，为主的像这种园这个园，然后生态景观区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叫做文化艺术游览区，文化艺术游览区，刚刚我也讲了。它除了在森林中，我们可以去徒步，对吧？去洗洗肺。那么它还有这个木雕和石刻的艺术，然后这个也是可以去看一看的。它里面它有一个这个是木雕园，这个木雕园呢，它是很多的所有的一些作品，就是取决于我们小兴安岭的这种优质的木材，然后它雕刻。

0: 尤其是像这种艺术类的，是需要自己去细细品味的。那么自然风光类的，也是需要你自己去亲身体验，才能去够去感受。刚刚说了是这个木雕园，木雕除了木雕园以外呢，它还有一个是叫做小兴安岭的这个石院，就是石雕啊，就是石雕，就像我们安徽一样，我们安徽像皖南比较出徽文化比较出名的，就是它的是这种雕刻，它也有木雕，只是我想，但是我觉得应该是雕法应该不一样，它也有石雕，对吧？它也有砖雕，都是。但是呢，这是你要到了当地，你要看看当地的是什么一个情况。它除了就是这个之外，有很多一些像秦汉时期的书法的一些，还包括这个唐宋的名家的一些书法，都在里边都能去看到。就是雕刻用石头刻出来的，我觉得还是值得去看的。就是我们既能欣赏，就是能够欣赏到这种艺术类的木雕和石刻的艺术，我们还可以在这种原始森林里边进行去徒步，也是很舒服的，身心也就很舒服的。
1: 而且在这么温度宜人的这个情况下，在森林里徒步，还是感觉很惬意的哈。
0: 对，这个是我们是这是第二天，我们主要去的就是这个金山鹿苑和几个公园啊。然后从伊春出来之后呢，我们就可能稍微要乘个车，我们就要去这个汤旺了。然后车程大约1个小时左右啊，一个小时从
1: 这也是在第二天里吗？第
0: 三天啊，从第三天，然后第三天我们就要去汤旺了。然后去汤旺去看什么呢？去汤旺主要是去这个，它有一个这个汤旺河的石林。然后同时呢，它旁边还有一个这个武夷的森林公园。这是第三天，主要是这两个点。
1: 它这个石林跟我们在昆明那个石林它是不一样的，对吧？
0: 对，是不一样的。为什么说不一样呢？它这个的石林，你会发现它是长在原始森林里面的，它那个没有那么多树，对吧？它是
1: 对。
0: 对感受不一样，而且它还有一块是就是它还有一个，就它还有一些地质比较特殊的一些奇观，比如说它有这种一线天，就是比如说两座比较很高的这种石缝之间，然后宽的话它很窄，大约也就30厘米，一个人能过去。然后阳光如果能够早上去的话，它斜射过来，然后去拍照是比较有视觉冲击力的。就是你可以这样来说，它就是类似于是可以叫做长在原始森林里边的一个石林。对，
1: 那是不一样的。
0: 对，不一样感觉。如果你光看石头，
1: 对。
0: 和你去在森林里面看石头，感受是不一样的，而且它那个空气环境
1: 也
0: 温
1: 都是
0: 度，
1: 不一
0: 也
1: 样。
0: 都是很舒服的。
1: 对，刚才听了你的介绍，我觉得在这个石林里也能够拍出美美的大片，尤其是光影的感觉哈。
0: 就可以这样说，就是比如说我们去这个金山鹿苑，可以说是主要是和小鹿互动，然后拍一拍这个森林系的一些大片。然后刚刚说的去什么西安公园啊，或者是这个锦绣山水公园啊，它就属于这种城市的这种森林的一些慢悠悠的进行去漫步。那么这个汤旺河的石林，其实就是属于比较稍微，就是能让你感觉到震撼一些的，属于这种地质奇观的一种探索。而且它核心的看点是什么？其实它就是2亿年前形成的，叫做花岗岩石林，它是石和林是在一起的啊，对吧？而且它是这些，而且是很多这些巨石，我刚才也讲了，它是石头是长在森林里面，这是我自我的感
1: 感
0: 受
1: 受，
0: 和描述啊，
1: 对。
0: 就是它是属于这种很多一种巨石是散落在原始森林里面的啊，
1: 是
0: 它
1: 这种感受
0: 是这种感受，对，所以也可以换句话说，它可以叫做这种天然石雕的，像这种博物馆，我们可以来换种表达，来这种，而且很多的像这种奇石，它的形态是不一样的，它大约有100多座的石峰，然后每一座石峰它都有它独特的一些造型，就可能就也就是当地人给它起了一些名字，比如说林海观音，就是有一座酷酷似 观音像的这种石峰，比如说还有什么罗汉龟啊，包括什么雄峰啊、卧狮岭啊，就是有好多，就是

0: 你这个是需要我们发挥一点
1: 发挥想象力的，
0: 对，我们需要发挥一点想象力的，
1: 就像我们去黄山看那个猴子观海啊什么的，都需要看不同的石头要有自己的想象力哈。
0: 对，不过当你能认出的时候，你当时会忍不住会自然会感叹一下，哇，这大自然的这个
1: 鬼斧神
0: 工，对对对，这是汤望河的一个石林，这是我们第三天的其中的一个点。然后我们这个还有一个要去，这个是武营的森林公园。我刚刚讲了汤望河石林主要是看石头，是看长在原始森林里边的石头。那么我们去武营去看啥？我们去武营就去看树。看树，为什么说我们去武营去看树呢？因为现在武营的这个国家森林公园，它是我们目前咱们国家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叫做红松原始森林带。可以说它就是属于，其实它也被称为这叫做红松的故乡。然后我们到这里去核心看点其实也有不少，我就稍微说一下啊。第一个呢，就是刚刚讲的，肯定是要看红松原始森林。它里面是有一棵比较震撼的一个，就是
1: 年份比较久
0: 的一个，最就是年龄比较长的一个，就是叫做一棵红松。它这个树龄已经超过500年了，可以是叫做这个
1: 一棵古树，
0: 对，红松王，也可以说是红松王了。它也可以比较很高，高有36米，而且合抱的话，你一个人要抱过来，可能需要两个人一起合抱，然后才能把它给环抱住。你想这个，根据我们都是希望是祝福在里面，对不对？当看到这些古树的时候，自然而然的就会有新生一些美好的这个
1: 愿景哈，
0: 对，这个祝愿都会有。我们主要是可以去看一看，它有很多一些比较好的这个红松的这个树木啊。然后就是可以去触摸它，我觉得这个也再加上环境又很好，对吧？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它还有一个是叫做森林小火车，而且还有一个叫少奇号的森林小火车。
1: 这个少奇号有什么专门的不一样吗？
0: 它是有，就是在这个它可以是叫做活着的工业遗迹，就是之前的工业遗迹，就是它现在目前是在这个工业入口处。其实它就是停了一个原始的，就是刚给最早的像这种原始的蒸汽机的小火车。它是大约是在1958年的时候，当时是这个武营建局以后的第一台机车。然后大约是在1961年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刘少奇同志，他就是乘了这座小火车，然后去深入这个林场，然后进行去慰问采伐工人的，所以才因此而得名叫少奇号。就属于比较早的。但是现在呢，它是有好几个观光小火车了，比如说它有红松号、蓝莓号和白桦号。就是这种观光的，它也是，我们到时候也可以去乘坐观光的小火车，然后去可以从这个立风湖然后到核心区然后这就比较很轻松。就比较轻松的就可以，
1: 就是，徒步的过程当中如果说累的话，大家可以选择乘坐小火车然后来观景，对吧？
0: 这是其中去这个武营国家森林公园。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到了这个武营国家森林公园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是需要这个是叫做登观涛塔。
1: 观涛塔，
0: 对，俯瞰绿海。你比如说你到了这个顶部，到了山顶顶部，到了塔高，塔又比较高，然后你在高处你往下俯瞰的时候，满眼都是绿，对吧？就是觉得这种茫茫林海，然后如果当时又有风起的时候，这种红松林这个层层翻涌，就是感觉就很好看，所以就要观涛，就像海的，对，像海的波浪一样，对呀，
1: 松涛，
0: 对，要观涛。
1: 对，就是平常我们说观涛都以为是在海边哈，观这个海浪这个涛，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观的是这个红松林哈。这个从高处俯瞰的话，如果加上一阵风的话，这个松涛也是格外的有气势哈，也是我们在别处也看不到的，对吧？好的，聊着聊着，我们节目的上半部分已经到了尾声哈。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安康。
1: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宣城 FM 103.6，
3: 宁国 FM 104.4，
2: 广德 FM 100.9，
3: 铜陵 FM 88.7，
2: 池州 FM 99.5，
3: 安庆 FM 99.5，
2: 岳西 FM 95.3，
3: 宿松 FM 106.8，
2: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亡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各位听众朋友，
2: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3: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4: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9: 好，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去旅行，邀请到直播间的是安徽环球文旅集团的陈丽老师。今天我们的主题啊是避暑冰城康养伊春。在节目的上半部分呢，陈老师给我们梳理了一下这个路线的大致行程哈。可能有一些朋友刚刚打开我们的收音机，或者是刚观看到我们的节目，在节目下半段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依然想请陈老师把这个六天的行程给大家稍微的梳理一下好吗？
10: 好的，那我就把这个陆林的行程简单的先说一下啊。我们第一天是合肥啊，飞到哈尔滨，在哈尔滨住一晚，然后第二天的话是从哈尔滨到伊春，然后我们先看它两个就是两个精华的景点，比如说这个金山的鹿苑，就是是可以和小鹿进行去互动的，然后也可以拍一些森林系的一些大片，然后第二个呢，我们就去它的这个西安公园，我们去西安公园去徒徒步，因为它伊春这个城市呢，温度又很高，又很好，因为夏季温度大约平均温度22度左右，就是比较凉爽，加上它是天然的这种氧吧，对，所以我们就是徒徒走走路，徒徒步，洗洗肺啊，这是第二天。然后第三天呢，就是我们就是去这个从伊春，我们就要到汤旺了，我们就要去看这个汤旺河的石林，然后同时呢去武营的森林公园，这是我们第三天的。然后这个石林呢，汤旺河的石林，它是和我们常规的石林的景区不一样，它是长在原始森林里边的石林，是石头，它是散落在我们原始森林里边的，
9: 不一样的自然景观，
10: 对，不一样的自然景观。然后我们去武陵国家森林公园呢，其实就主要去看我们的，它是这个红松的故乡啊，主要核心就是要看树啊，看树的，这是我们这个第三天。那我们第四天呢，就去这个五大连池，包括我们去这个北影泉，包括这个龙门石寨，那可能会觉得，哎呀，我们在伊春的这个就是适合康养，对不对？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去五大连池呢？其实五大连池它也是属于这个康养的圣地。如果伊春的这个城市主打的是叫做森林生态氧吧，那么五大连池可以说是叫做火山加矿泉，也可以被誉为这个就是打开这个火山的教科书，同时呢它还有世界三大冷泉啊，就是我们去五大连池核心就是看看火山，可以去尝一尝。

0: 冷泉，就是矿泉，
1: 哦，
0: 然后去看一看它的湖泊
1: 嗯，
0: 啊，可以说这核心的这六个这三个词六个字啊，
1: 嗯嗯。
0: 就可以进行去概括了。然后呢，它为什么要看它火山呢？它有14座火山堆。就火山锥，就像在平地上这个拔地而起，就是我们去它的，它有十几座这个火山，同时呢，它还有这种有八百多平方公里的像这种熔岩台地，我们还就是它这个熔岩台地是颜色比较特殊，比较像黑色的海洋斑。就像黑色的，就是它是黑色的，也挺有意思的。同时的话，它还有这种像有5个像类似于这种串珠状的火山的这种掩塞湖，就是它就刚刚说的看湖泊，就是火山矿泉和湖泊这个背坡是相连，所以对就是这样的。然后可以就是它整个来你去。看完你去，我说可能没有这种直观的感受，你只能通过我的说，然后咱们一起去想象一下。然后它就是属于像这种自然的一些这个奇观，像比如说其中，比如说像这个叫黑龙山，它也叫做老黑山，它是属于这个5大连池里边最年轻的一个火山啊。这个我们到那地方也是能够去看到的。同时呢，我刚才讲了，就是比如说这个。我们也能看到有龙门石寨，这个龙门石寨还挺有意思的，它是属于这个94万年前的，像这种巨石阵，就有点像，可以这样说，类似于巨石阵，而且它是如就好像是这种倒塌，就是我们之前古时候不是国与国之间不都是有这种古城墙嘛，像倒塌的古城墙的，像这种巨石阵，就是它这个巨石还蛮。这个直径还蛮长的，可有的有5米。你比如说，你行走在像这种巨石的中间的时候，你仿佛就会感觉，哎呀，我好像是置身在这个古代的这种战场的遗址，啊，就是这种。所以我就说这个还，而且它这里边的磁场是很强的，磁场比较强，可以比较做天然的磁疗区。对，就是它这个比较有意思，比较有特，比较好，而且拍照拍出来也很好看，叫龙门的石
1: 石
0: 寨，
1: 寨，
0: 对。
1: 我想当地可能也有旅拍的，穿上那个古装，在这个龙门石寨里拍，就好像回到了古战场。
0: 有，但是最好是自己带。
1: 对对对，如果
0: 想
1: 自
0: 怎
1: 己
0: 么
1: 能够
0: 拍？
1: 自备一下，我们现在很多老友这个出门前都先攻略一下，看看什么景点适合穿什么样的衣服哈，大
0: 对。
1: 家也可以做好攻略。
0: 对，您看，我们既可以拍森林系的大片，
1: 对。
0: 然后我们还可以拍与鹿互动的，像这种比较和小动物有意
1: 对，
0: 思的，
1: 源于这
0: 像
1: 个
0: 这
1: 自
0: 种，
1: 然亲密接触
0: 自
1: 的
0: 然
1: 哈，
0: 亲密接触的，对吧？我们也可以和火山拍，我们也可以和这种特殊的，就是
1: 这个
0: 比较
1: 巨
0: 有意
1: 石
0: 思的，
1: 阵，
0: 就是巨石拍，对吧？都是可以拍出来，
1: 美美的大片
0: 美
1: 的，
0: 美大片的啊，因为它都是属于像这种自然景观。那同时呢，它还有这种药泉。我刚刚不说了嘛，你看那5大连池，火山、矿泉和湖泊，那它还有这个药泉。它药泉是，它有南药泉和北药泉。我们可能看的主要是北药泉啊，北药泉，因为它也是属于刚才也讲了，属于世界上3大冷泉的核心，就是南药泉和北药泉。在这个地位方面的话，你想能称为世界3大冷矿泉。还是这个地位还是比较牛的，而且它的水温常年为什么是叫做冷，对吧？冷泉，因为它常年的保持在2至4摄氏度，对吧？就是它温度比较低，
1: 对，
0: 温
1: 一
0: 度比
1: 般
0: 较
1: 我们
0: 低。
1: 知道的泉水都是温泉比较多哈，这种
0: 对。
1: 冷泉，而且有这种药效的，还可能只有当地有。
0: 对，而它主要是那个这个水里边主要含了很多的这种大量的二氧化碳的气体，二氧化碳气体。不过呢，它南药泉和北药泉还是不一样的，他们是这样有一个口诀，是叫做南泉睡觉， 北泉利尿、
1: 功效不一样、
0: 功效不一样功效不一样。为因为南泉的这种就是南药泉、它这个水啊主要是对这个神经啊、血液的这种系统疾病它是有疗效的、所以说是叫多喝一喝，喝一喝，南泉睡觉就有很好的一个睡眠，
1: 对睡
0: 眠
1: 有帮助。
0: 对那个北药泉呢，它是对消化系统、泌尿系统，
1: 对
0: 它是有一定的疗效的。当然，这我们也不是随便说的，肯定是有这个、
1: 科学依据的，
0: 对，有原因和依据的啊。它是有这种疗效，可能它和它的不一样的嘛，矿泉和它里面的水里面的矿物质的含量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南药泉它们就被叫做长寿源，它里面会有这种饮水厅啊，还有这个就是其他的，比如说什么南喜泉呀、等等，也有一些小的一些景点，你都是可以和这些进行亲密接触的，对吧？然后北药泉呢，就是你现场你就可以喝一口，叫做冰凉爽口的矿泉水，刚才不讲了吗？它的温度基本上常年是在二至四度，对，你就现场就可以喝，就可以去喝一喝，我觉得也是蛮有意思。这是我们第四天，
1: 五大莲池这个地方哈，
0: 这是我们第四天的这个五大莲池。那么我们从五大莲池出来以后呢，我们就是要去齐齐哈尔了，大家可能。问哎，我们为什么要去齐齐哈尔？因为我刚才讲了，我和老友们也分享，伊川是属于森林生态氧吧，五大莲池属于火山矿泉和湖泊，那么齐齐哈尔它应该是叫做湿地加丹顶鹤，湿地去丹顶鹤，因为在齐齐哈尔。

0: 它是也有全球就是最大的，这叫做芦苇沼泽的湿地。你想一下，如果是一望无际的这个芦苇荡，一阵风吹过来，啊，这个在风中进行去摇曳，然后上面又是水面里面又映着这蓝天白云，你说是多么的，哎呀，
1: 一幅美景呈
0: 很
1: 现
0: 宜
1: 在你
0: 人，
1: 眼
0: 很
1: 前。
0: 宜人，就叫做壮阔而静谧，就觉得很宜人，
1: 是。
0: 对吧？拍出来，我相信也是很好看的，我们也到时候也可以和丹顶鹤也拍拍照，对吧？我不仅能和梅花鹿啊、小鹿亲密互动，我们到时候也有机会和我们的丹顶鹤也进行去拍一拍照。然后呢，它这个湿地就是这个扎龙的这个自然保护区，它这个有很多的这个种类，就是比如说，如果说世界上的这个鹤类，如果我们全球来看的话，大约现在目前有15种，但是在我们中国有9种，但是在我们扎龙就能看到6种。你看这个还是比较厉害的，说明自然环境生态比较好。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这种除了丹顶鹤以外，还有这种白枕鹤，还有这个白头鹤，还有白鹤、灰鹤，还有这种是叫做梭羽鹤。这些我们都是可以去看到的，而且我们这个它有很多有野生。

是丹顶鹤的一些数量。我们除了能看到这种丹顶鹤以外，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白鹳、黑鹳、大天鹅、小天鹅、大白鹭，还有好多加在一起有200多种鸟类。反正我也不认识，这常规的基本的，什么大天鹅、什么小天鹅。

0: 我就看到，
1: 多美啊，
0: 很美，很美，很美，
1: 很壮观，
0: 是属于这个比较震撼的，比较你要拍出来，把它拍成小小视频出来是比较震撼的。一般都是上午有，下午有，一般都是就是工作人员会打开这个鹤舍，然后好多丹顶鹤，你想一下，展翅高飞，然后在蓝天，在芦苇荡进行去盘旋，这个壮面，这个场面还是、还是极为。比较好看的，
1: 这个我们行程当中应该是能看到的吧？
0: 能，就是这也是为什么会把它，
1: 特别
0: 去了一下齐齐哈尔，去了一下齐齐哈尔，可以，有一句诗怎么说的来？是叫做“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就有这种感觉。
1: 就是当时你就会有这种由然而发的这种想到了这首诗，对吧？
0: 对，肯定
1: 会这种壮观的景，这个在别的地方也是很难遇见的。所以呢，我觉得冲着今天刚才陈老师说的这些，包括我们跟小鹿啊，包括我们看到这些这个原始森林里这些石林，特别像这个巨石阵啊等等哈，包括我们这个矿泉之类的，也是非常值得我们不虚此行的啊，都是看到别的地方再也找不到的这些景观。
0: 对，这个你想就是很好看，这又让我想起了我们一月份去这个昆明的时候，我们去看这个红嘴鸥的时候，大家也都是很兴奋的拍照啊，然后我也拍了好多小视频，那我觉得是也很好看，但是那个鸥毕竟这个小，你像那个鹤它很大，
1: 对，
0: 它展翅的时候，对吧？它也有景色又很美的时候，那拍出来应该也是很美。对于摄影爱好者，其实这也是一个
1: 不错的线路，
0: 对，也是不错的一个线路啊。这是我们是第五天的时候，我们主要玩的是这个五大连池啊，就是。就从五大连池到齐齐哈尔到扎龙主要是在齐齐哈尔。那么我们最后一天的话，肯定就是从这个齐齐哈尔就要返回到我们的哈尔滨了啊。哈尔滨的话，肯定也是有一些地标的，比如说刚刚周老师也讲了什么圣索菲亚教堂啊，包括百年老街的中央大街呀、对不对啊？但是我们去这两个地方，我们要知道，哎，我们去的地方不仅仅是拍照，也要去了解一下。我们去这个地方，第一个呢，像你看圣索菲亚大教堂，其实它就是看建筑，就是看它那个，因为它这个教堂嘛，就是看看建筑，它是属于这个，它是属于说目前是个远东最大的叫做东正的一个东正教堂，它是属于这种拜占庭风格，属于这种。比较典型的拜占庭的风格，因为它是那种巨大的像洋葱头的像这种穹顶，洋葱头的像这种穹顶那种弯，就是这种弯的，然后它的墙面基本上都是这种清水红砖的墙面。所以这是它的比较有特色，而且它旁边就是这个现代广场，会有一些这种晚上会有一些音乐喷泉，像这种景色啊，也挺好看的啊。这是关于这个圣索菲亚大教堂。那么你看完那个大教堂，拍拍照，这肯定要拍拍美照。拍完美照之后，我们就要去逛逛老街了。逛逛老街，它里面也有一些吃的，跟大家进行去分享一下。叫做百年味道，舌尖上的百年味道。比如说那个，它有个冰棍儿。
1: 对，
0: 有一个奶味浓郁的这个冰棍儿啊，我们要去尝一尝。你到时候看排老长队的，你就排队就对了。
1: 马蒂尔吧，
0: 对，马蒂尔的这个冰柜，我们要去尝一尝。同时呢，它还有那个叫什么还有一种就是这种俄式的饮料，是叫做丘林格瓦斯，就是像那种发酵的面包是酿制的，它口感是酸甜的，就喜欢吃酸甜口的，我们可以去尝一尝。它还有一个俄式的这个西餐的百年老店，如果大家喜欢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叫战斗民族的饮食，对吧？俄罗斯叫战斗民族，它叫做这个华梅西餐厅啊，也已经有百年了啊，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对吧？暂时去，你要是暂时去不了，那我就去东北啊，我去东北的哈尔滨啊，中央大街去感受一下这俄式风情啊。还有那个这个老街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它那个脚下的。

0: 那个路挺有特色的，就有点像那种叫可以叫做是面包石，就是它铺的形状酷似的那种俄罗斯的面包，就是像俄罗斯的面包一样，它就是它，而且这些石头它是埋的比较深，所以它到现在你下去你去走路你去看，他觉得就觉得它的这个质感也蛮好的，就石头的质感也都是蛮好的。它除了这个它的这个脚的路就脚下的路面比较有特色以外，它两侧的建筑也是很不错的。它的街道的两旁，它是有将近有71栋文物和历史的这种建筑，而且是涵盖了欧洲是多个时期的这种经典的风格。比如说这个马歇尔宾馆。对吧，就是包括这个还有一些这个洋行的一些旧址，比如说它有这种巴洛克的风格，还有这种什么，尤其是那个万国洋行的旧址，它这种这座是类似于黄色的这个几，我们中国的一个几，几字形的建筑也挺有意思的，所以这个地方它也是适合，不仅是有一些吃的，对吧，还有一些美食，也是很适合进行去拍照和打卡的。
1: 因为不同的这个时期留下的这种建筑哈，它有不同的风格，所以呢走完这条中央大街也能够拍到不同风格的一些建筑。
0: 对对对，
1: 也是一种收获哈。
0: 总的来说这条行程呢也是属于不紧不慢，但是也不是说特别的辛苦特别的累，但是呢我们看到的东西也是蛮多的，比如说我们可以去尊享森林的天然的这种氧吧啊，对吧，森林氧吧，我们能看到火山，对吧，我们能喝到冷泉啊，就是冷泉，我们可以和这个灵动的梅花鹿进行去拍照啊，去进行去互动，对不对，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丹顶鹤的飞舞，
1: 对，就是总体来说，我们这个行程所看到的这个美景和我们所接触到的，还是虽然说是小众的路线，但是还是与众不同的哈。
0: 对，同时呢，除了刚刚讲的大致的行程以外，我们美食也是安排的，我们也是含了特色的美食，比如说东北大家也会讲的，那个这个铁锅炖，对吧？可以炖鱼啊。炖肉啊，反正都可以炖，就是反正就叫铁锅炖。像这个餐是安排的，包括我们在这个林区也安排了，是他当地的就是农家土菜啊，就是农家土菜，包括什么这种山野的养生宴，我们也安排了，包括叫矿泉豆腐宴。矿泉豆腐宴，
1: 每到一处都有自己的特色美食哈。
0: 对，到了齐齐哈尔，我们去吃。齐齐哈尔的烤肉
1: 啊，齐齐哈尔的烤肉，
0: 对，我要去吃烤肉，然后我们还要去这个吃这个三鲜元宝，反正基本上当地的一些
1: 美食，
0: 对，有
1: 特色
0: 的一些美食，基本上也都是安排了，
1: 都涵盖在我们这个行程当中啊。应该说，虽然说只有6天短短的行程，但是行程的内容是非常满的，而且不仅满足了我们这个眼睛的这个视线上的一些享受，我们这个美食也是我们其中一个非常有特色的环节。特别像有一些朋友们出去，不光是要拍美照，而且到美。

0: 就是这种注意事项的一些提
1: 提示，
0: 示，对，因为它那边就温度不像我们这边一到夏天有30多度，它那边平均温度也就20多度，但是它早晚温差还蛮大的，所以第一个呢，我们是要做好这个，要准备好衣服，因为不能到时候万一这个不适应，突然间感觉很凉，所以要带一些薄外套、薄的这个裤子，然后也不能穿的太就是太凉爽，对吧？就是该准备的一些薄外套呀，什么就是秋季的，就是春季加秋季的什么鞋袜呀，都带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因为它毕竟是属于原始森林啊，属于林区啊，它这个覆盖率那么大，它蚊虫就可能会多一点。我们到时候可能是要做好这种，
1: 得驱蚊的，
0: 哎，对，防蚊虫了。当然了，我们相关的像这个，我们也会让去交代，哎呀，会带一点，但是还是用自己的，就更方便一点啊。就是像这种蚊虫可能比较多一点，可能要带一带，
1: 防护这个措
0: 对，
1: 施准备一下，
0: 对，然后还有一块就是那个，虽然说我们安排了这个当地的一些美食，但他们当地的口味还是有点偏咸的，对吧？比如说，如果当然我们不有导游做服务嘛，如果比如说对口味，我们可以及时做一些调整，就是说，如果真的想吃当地的，他就会稍
1: 就
0: 微，
1: 是口味偏
0: 哎
1: 咸
0: 呀，
1: 一
0: 就是稍
1: 些，
0: 微偏咸一点。但对于咱们老友们来说的话，还是以清淡为主。当然，我们也会去沟通去安排，只是也就是这几点注意事项。
1: 好的，非常感谢陈老师给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条避暑冰城康养伊春哈，这样一条小众线路，其实有很多朋友可能都去过这个东北，但是这条小众线路相信也有，听了介绍之后，相信很多朋友都没有去过。如果今天听了我们节目，对这条线路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报名参加，方式也很简单，只要关注咱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呢，给我们留言报名参加，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好，今天的节目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请陈老师给我们介绍到这里，非常感谢陈老师，也是希望更多的朋友哈，如果说在这个夏天需要找一个凉爽的地方，想逃离这个空调房的干燥，给自己的身心放个假，不妨呢就来这条线路，跟我们一起出去这个散散心，放松一下自己的身心。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陈老师，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陈老师，各位
0: 各位老友们，再见。
1: 好的，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在每周二我们都会有去旅行，那么对旅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快乐老友记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淮北 FM 92.1，
1: 亳州 FM 101.3，
0: 蒙城 FM 102.7，
1: 涡阳 FM 88.9，
0: 宿州 FM 92.1，
1: 泗县 FM 92.5，
0: 砀山 FM 90.5。
1: 蚌埠 FM 87.9，
0: 五河 FM 90.0，
1: 固镇 FM 94.5，
0: 阜阳 FM 99.9，
1: 界首 FM 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心诚先烈生命，发扬黄埔精神。
2: 风云叱咤的年代，革命浪潮翻滚阻挡，血肉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4: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3: 你们是什么人呢？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2: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
5: 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出品人周丽，总策划黄信、陈辉，总监制蒋小平、任彤，策划石卫平、方国康，监制王海龙，责任编辑赵达，编导胡俊，录音胡俊，制作张坤，解说史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
6: 空勤指挥室内，参谋甲在向杨立人汇报着，
7: 对南市及江边驻防目标实施了轰炸，其中6架低空向黄山官邸投下了5枚新型的重磅炸弹，其中1枚直接命中官邸，官邸建筑物全部破碎，烟尘达20多米。目前还没有人员伤亡的确实消息，官邸所有的通讯联络全部中断。
8: 快，连接线密室3段，立刻赶往官邸，封锁现场。消防救护工兵分队，立即救援，快去现场！
9: 快，问问失踪时。北座是否还在皇城官邸？
10: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您是不是时间到了？
9: 不要再问了。官邸若有大的不测，你我就是玩忽职守，视杀敌以坐之罪。

0: 一些虫的烈士随人。去吧。夜晚，丽人回到了家里，小费明哭了上来。救！哎呀！行了行了，费明，别闹了，别闹了啊！
1: 这么重，
0: 那就累了，快下来。哎呀！哎，
2: 秋秋，
0: 哥，哎，
2: 听说白天黄山关底被炸了。
0: 啊！
2: 好在没出什么大的纰漏。
0: 怎么搞的？现在日本人想炸哪儿就炸哪儿，如入无人之境。

0: 这个教主认识怎么当的呀？你问我，我有什么办法？和日本人的较量不是一天两天了，从甲午战争的时候就开始了。可是这么多年，我们在干什么？人家又在干什么？
1: 光汉口的W机场就集中了400多架轰炸机，人家想炸你哪就炸你哪，你还能有还手的余地吗？哼！去！既然这样，领袖干嘛还要把眼睛盯在共产党身上？国家到了这个份上，还自己琢磨自己？
0: 董建昌跟你说的吧？
1: 他们真的要对新四军动手吗？你这话别捅出去，捅出去你们家老董吃不了，得兜着走。又惊艳了！行行，费明都别动，别动啊，别碰着。嗯。我在上海的时候，李青给我来了封电报。李青，他给你来电报了？我接到电报，两眼一热。 这家伙，我们这个弟弟，连表达情感，都像是拿把小刀子，专往你心窝里捅。<笑>
2: 他说什么了？
1: 除了署名不着一字，兵家呀，就这样，你都背干净。
2: 狼窝底上的，还能读到一封家信。我一直都贴身带着。我们这个弟弟呀，连写封家书。
1: 都弄得跟天书似的，两个穿开裆裤的家伙，一对鼻涕虫，一个牙牙学语，一个摇头晃脑。你说这样的一趟？
2: 你能面对吗？在八路军办事处，首长正在和林娥研究着工作。我们要是从延安再调些人来，你觉得这个系统能建立起来吗？不可能。为什么？只能破译其中的一些最重要的电文。想要建立对来袭敌机的预警，我们必须要有防空司令部的合作，双方一体化的截获，整理出日本空军的行动情报。
3: 我们只能负责其中的一个部分。是啊，所有的防空资源都在人家手上。情报量太大，有日本陆军的，还有日本海军的，情报几乎都涉及航空的专业技术知识，我们解决不了。这样吧，你考虑出一个思路来，我和周副主席商量一下，再研究下一步的具体合作。
4: 一辆黑色轿车来到了办事处的外面，车门打开，丽人领着小费明走了下来。
5: 哎，小赖，大舅，这是什么地方啊？
0: 这是林阿姨住的地方。哦。

0: 来，小朋友，尝一尝，这可是正宗的延安核桃红枣，来尝尝。
1: 那吃啊？
2: 想吃吗？
3: 想吃。
1: 那吃呗。到这儿，也就算到家了。

0: 杨主任，啊，你好，你好，你好，小朋友，你好啊，几岁了？哎，
1: 这样吧，我们到隔壁谈。啊，
0: 飞明，你在这儿跟林阿姨玩，听我啊。
2: 嗯，
0: 好，请。
2: 几年级了？四年级了。四年级了。嗯，是个大男人了。衣服真好看，谁给你买的？
3: 不是买的，是我妈妈给我做的。
2: 妈妈做的。 你妈妈真能干。嗯，哎，别抠，不干净。来，阿姨给你擦一擦。
3: 阿姨，这个味道真好闻。
2: 手绢吗？
3: 嗯，你头发上也有。

0: 在隔壁，首长笑眯眯地看着丽人。你们怎么知道我们破译了他们的密码？坐吧。我们从不久前黄山关邸被炸事件中领悟到的。凭什么领悟到的？凭直觉啊。就像隔壁的那对母子，你们觉得刚才那孩子的直觉很特殊吗？
1: 杨先生是否知道我和孩子的父亲屈恩是上海时期的同事和战友？当然知道。您的名字排在上海站有关名单的第17位。那我们是老对手了。
0: 都是过去的事了。
1: 我看还没过去吧，就在这扇窗外，你们给我们安排了两户好邻居啊。
0: 我只能说那不是我们防空司令部的人。
2: 不要搞这种小动作，没意思。
0: 我也觉得没意思，可我说了不算。哪些你说了能算呢？
3: 对日情报的研究，
0: 尤其是对日本航空队密码破译方面，我们两家可以联手合作。
1: 接着说。
0: 好，你们都清楚。
2: 我们对日本航空队的监听。
0: 一直没有办法。
2: 以前日本航空队他们使用的是
0: 一位密码法，而就在今年年初。

0: 我们愿意拿出专门的班子和所有积累的情报与你们合作，以此为突破口，争取早日掌握日本航空队的全部通讯。
1: 好吧，我们同意合作。不过呢，要一步一步的来，由易到难，由简到深。这里有一些我们刚刚截获的日本空军密电往来。
2: 嗯，
3: 好，
1: 你们先把它落实了。
3: 他说着，
1: 然后再谈。
3: 从抽屉里拿出一叠破译电报。递到了丽人的面前，
0: 请你签个字吧。
3: 丽人接过，并在相应文件上签了字。刚刚签完字，林娥牵着小费明出现在了门外。小费明手上拿着林娥送给他的礼。
4: 我们会尽快处理这些情报，然后把处理结果及时通知你们。
3: 好的。出门后，丽人对送出门的林娥说：“
5: 你们只给予而不给往。”
4: 你是行内人。
5: 如果一只猫把上述的本领也交给老虎了，老虎反过来咬猫的话，它有什么地方可跑吗？
0: 是啊，留一手。你们每天都在监听我们和各地的通讯，我们怎么可能把自己的密码组成思想和破译方法交给你们呢？
3: 可以理解。飞明，
4: 嗯，
3: 和林阿姨再见，让她有时间去我们家坐坐。
4: 林阿姨再见。
1: 去吧，阿姨有时间再去看你。嗯。晚上，防空司令部情报中心里，一群情报军官正在分头审阅八路军提供的破译电报。
6: 八路军发来电，情报下至普遍都很高，尤其是其中的一份。 涉及日本陆军第三飞行团中将团长中原胜孝的行程，此人是重庆轰炸的元凶之一，可以考虑干掉他。把电文给我拿来。电文本身的内容其实很简单，是台湾松山空军基地发往汉口 W 基地的通报密电，他们在询问H专机的到达时间。这个
3: H 专机指的就是中原胜孝吗？
6: 根据我们以往情报的积累 ，H 确实是中原圣校的代号，这也是日本空军的惯例。他们的高级将领乘坐军用飞机巡视，每到一站都要向下发出通报密电。日前，中原圣校中将正在汉口 W 基地，他的下一站就是台湾松山基地。
3: 怎么才能干掉他？只要我们预先弄到他从汉口起飞的具体时间。
6: 就可以用我们停放在南宁机场的两架美国战斗机，将它击落于半途之中。
3: 你的这个办法可行吗？可是，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八路军办事处那边，务必请他们截获从汉口
6: W
3: 基地发往台湾的回电。你马上联系空军，让他们把一切都事先准备好了。我现在就向八路军办事处提要求。
6: 是。
3: 给我接八路军驻于办事处。
6: 对，快点。
4: 喂，嗯，好，怎么样？他希望我们截获
0: W
4: 基地的回电，弄清楚 H 专机在汉口的起飞时间。
0: 大家告诉没有 ？H 是谁？没有。
7: 这倒是一种可以操作的合作办法，这样你和小范周夜轮流值班，一定要拿到回电。是。在丽华家，丽华正在为小费明脱衣服，准备让他上床睡觉。
8: 妈，嗯，我能看会儿书吗？嗯，不行，你该睡了。妈，就看一会儿。
7: 嗯，就十分钟，不行，
8: 睡觉了，太晚了。在看什么书呢？
7: 哎呦，高尔基的母亲，谁送给你的呀？
8: 林阿姨送给我的。

0: 你都问了好几遍了，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1: 可是你没有告诉我，他送了你这本书啊。
0: 是我在他床头上看见的，我说借给我看看，他还挺高兴，就说送给我了。妈，你怎么了？
1: 你怎么可以随便拿外人的东西呢？
0: 林阿姨是外人吗？我可不觉得她是外人，她对我可好可好了。
1: 你呀，也不小了。
0: 你说什么？
1: 哦，你看吧，但只许看十分钟。明天一大早，你还得去汪老师那儿上课呢。
0: 妈，你忘了一件事儿。
2: 碧华这才笑着上去亲吻了一下他，走了。在防空司令部情报处，一个军官正在向丽人汇报。
3: 主任，空军十分兴奋，他们认为这是一次绝佳的复仇时机，已经通知了南宁机场，两架战斗机都已经整装待发，随时可以出击。难道八路军那边还没有消息？
4: 大海里捞针呢？W 基地一天不知要发出多少份电报，使用的频率有三四十个。
3: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办法，那就是我们的实际部件台一起上，可以帮一帮他们。
4: 咱这边不掌握钥匙，你知道哪份有用哪份无关吗？
3: 那我们可以把掌握钥匙的人请过来，我们接收他来海选。
4: 你很聪明。
3: 好，
2: 不久一辆黑色轿车驶到，车上走下林娥及其助手，两人都空着手。
4: 还是老习惯，随身不带密码本。里面请。
2: 丽人陪着林娥来到了一间大房间，从里边传出滴滴答答的电讯声，一片杂乱浓烈。
4: 林娥，所有的电台都在为你服务，第一次合作，一定得拿下。这边请。

0: 这里已经有了一些超报，你们可以工作了。我们会不断的把新的电报送来，祝你们顺利。
1: 主任，姓林的好像认识你。你和杨主任，你们俩认识吗？
2: 岂止是认识，
1: 我们岂止是认识。工作吧，吃。

0: 林娥和助手不断地将电门排除，新的电报又由人送了进来。
1: 林小姐，
2: 请把主任叫醒。
1: 主任，林小姐找你。
2: 应该就是这张。
1: 您 ，H 专机今天中午11:55从汉口机场起飞，
3: 马上通知空军，他们可以行动了。
1: 是。
2: 醒醒，醒醒啊！回家了。
1: 主任，这个姓林的也太厉害了，完全不用密码本，直接就能破译。
3: 你才知道，他是个数字奇才，有超长的记忆力。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在黑暗

0: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1: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2: 你们是什么人呢？
3: 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0: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
4: 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出品人周丽，总策划黄信、陈辉，总监制蒋小平、任彤，策划石卫平、方国康，监制王海龙，责任编辑赵达，编导胡俊，录音胡俊，制作张坤，解说史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
5: 灵儿，
6: 在八路军办事处房间里，归来的灵儿奔跑而来，和房内的徐霞一下子抱成了一
5: 团。早知道要派一个懂日文的来，没想到是你啊。
7: 你当然满意了，我不光是你的日文翻译，还是你的信使呢。猜猜，
5: 给我
7: 谁来的信？
5: 给我，给我，
7: 不敢。徐霞，哟，讨厌，还真急了。讨厌，怎么不拿出来看看呀？念念，让我这个信使也分享分享你喜悦的心情。
5: 那个，还好吧？他，
7: 谁呀？谁还好吧？
5: 你说谁啊？
7: 老莫他挺好的。真的，
5: 你这个人，
7: 你自己看不就知道了吗？我拿到信的时候，他已经带抗大的学生到冀中地区去实习了，目标是带出100个连长来。
5: 他又上战场了。
7: 李青这个人，他不上战场能活吗？
8: 宁啊，皇空司令部刚刚发来感谢电。两架中国飞机一小时前在华南上空打掉了一架日本军用运输机。
9: 那个机上的日本第三飞行团团长动物园生教军将摔死了。
5: 啊，太好了。我的天哪，这下我可对上号了。我还一直说这 H 是谁呢，没想到就是中原生校啊。这下好多疑团都迎刃而解了。
8: 我跟你说啊，皇空司令部点名让你去参加庆功晚宴，你呀，不要太腼腆，大大方方的去，穿着咱们八路军的军服。宁娥，这次是双方合作成功，少了哪一家都办不到。
5: 是，
8: 你好好准备一下。
5: 你真厉害了。
6: 防空司令部晚宴上，丽人陪着楚才在酒座间走动着，挨个介绍，楚才逐一与其碰杯握手。楚才来到一身八路军服装的林娥面前。
10: 这位就是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有功人员林娥小姐，这是我们楚主任。
11: 久仰久仰，林小姐，感谢您为国家服务。
5: 抗战杀敌，八路军职责所需。
11: 我们以前见过吗？
5: 您可以问梁主任。
10: 当然见过，十年前你视察中统上海站的时候见过面。
5: 是啊，
11: 我干一杯。好，来来，我说呢，似曾相识燕归来啊。林小姐，希望以后多多合作。
12: 来，好，我们差点吃。
13: 对，你们功不可没呀啊。
11: 您慢用，
10: 楚主任这边请。

0: 我先过去一下，这就是你原来的梦中情人吧？你就别拿我开心了，你要小心啊！十年前的教训要吸取，36计之美人计。
1: 多依了楚长官，这只是情报合作。我们差点事，有什么办法？要是掌握在人家手里，我跟你打个招呼，顾志同那儿就要对皖南的新四局动手了。不要想入非非。
2: 我们和共产党的分歧是有根本性的，无法调和。立人陪同林娥走出了司令部的大门。如果重庆的天空每天都这么安静就好了。
3: 你想安静就安静了，换你做了，这个老天爷也未必安静。为什么？什么意思？这个世界上的炸弹不只是一种。什么意思？听了一晚上的赞美之词之后，让人不能不想起那些裂痕，不是吗？你还是这么忧患。
2: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听说曲家从延安来了，看来你们想是单独做了。
3: 请带雨伞，宝贝干粮，以备不时之需。对了，立青在延安，向你和全家问好。啊。
4: 你也替我向他问好。一定。2个多月后，国民党调动了7个师，约8万人，悍然对我新四军皖南部队发起攻击，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皖南事变。国共二次合作陷入空前的危机。
5: 1941年5月，晋西北，在分区司令老贺的指挥所里，警卫员把几样小菜搬到了炕上的小桌子上。老贺机智长对立青说道：“
6: 饿了吧？”“饿了。”“哎呀，看看，怎么样？啊，香不香？”“香。”“你可别小瞧，啊，贺老总来。”
5: 也不过是这个标准，我说这是专门款待我啊，贺司令。你是我的老师啊！别，我也就是管管你们生活。来，咱们先漱漱嘴，润润喉，再涮涮肠子。<笑>哎。
6: 也就这条件，这日伪丸都跟我这三分区的司令过不去呢。要不你来了，我不还得给你摆个7个碟子8个碗的？哎，这就唯一端。你让我管你叫贺司令，我叫不出来，还是叫老贺吧，哈。<笑>这真是让我觉得你老贺情谊不浅啊。
7: 老贺，帮忙帮到底啊！我带来这20个抗大学员，个个都是好苗子。到你三分区来实习，你得给我安置好。
5: 我说李青啊，这怎么叫个好啊？你得提个标准。这些学员将来都是营长、团长的料，我要求不高。
7: 把他们给我安置到你的部队里，当个连长就行，在实战中学习，积累指挥经验。

0: 有一条，别给我打没了，打没了我这个带队教官回去没法交差。可是李青，我这儿不是保险箱，保存不了你的那些宝贝疙瘩。
1: 什么意思，老贺？不想帮这忙是吧？
0: 当然不是，我给你把情况说清楚。 你就全明白了。来，咱们三分去啊。日本人，皇协军，那才是霸主。他们占领着大部分的县城和主要的交通枢纽，剩下的两个县城，还有一些主要的村落，全都在国民党的十四师手里。 原先，我老何手上还握着老三团和新二团。自从皖南事变之后，十四师经常给我搞摩擦，消耗我很大的精力。最近，日本人又开始搞治安强化运动，进一步压缩了我军分区的活动空间。所以，我们就痛下决心，把老三团和新二团彻底化整为零，水银泻地。 全部都渗透到敌占区了。现在的局面，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这个时候，你跟我要20个连长的位置。

0: 田野上尽职的三五个，其他的都是武工队了。嗯，你老贺的辖区不是更小了，是更大了？你是想做这个区域的霸主呢？哈哈哈哈哈！
1: 智我者，厉青也。来来，坐坐坐。哈哈哈哈哈！别人呐。 是三天两头的卡你的脖子。好啊，那咱们只有学学孙胡子，钻到你铁扇公主的肚子里去。啊，正好，你吃啥喝啥，咱就跟着你吃啥喝啥。你丽青带来的学员，要想在我这三分区学习正规的联营指挥作战，没门儿。 来来来来来，喝喝喝喝！李青，说真的，学校的那套该改改了。啊，穷人得有穷人的活法。老贺。
2: 你看这样行不行啊？我划分出一片区域来，让我这些抗大学员替你开辟开辟，看怎么样？<笑>
1: 行啊，脑子转得够快，准备跟我分饼啊！
2: 来点实际的大度点，威震八方的贺司令的，净说些小肚鸡肠的事儿，痛快点。
1: 那我可得有个条件。<笑>
2: 满头来跟我讲条件，你说。<笑>
1: 你丽青，不能把人带来，拍拍屁股就跑了，那不行，你得在我这三分区盯着。你要不在，我把地盘交出去，我是不放心的。
3: 行，
2: 只要天不塌下来，我盯在你三分区。
1: 好，啊，刘参谋，
3: 到，
1: 把咱们三分区的地图拿来，咱们切块饼，交给丽青老弟，让他把咱们三分区好好的经营。

0: 都说完了吗？是不是该轮到我说了？想带冰好啊，我支持你们。现在我来回答你们这个问题：说冰在哪儿呢？看图。嗯？图？看出来了没有？冰在哪儿？那看呢？
1: 看不出来。
2: 看不出来啊！
0: 说你们得问呢，说这图上这都有什么呀？那我先告诉你们啊，这图上有日本人，马街据点是吧？有伪军，王家庄，还有不太友好的皖军。说你们又得问我们的人呢？就眼前的这二十几个人。
3: 那怎么打呀？就是啊，就你们二十几员大将，啊，这人呢？没法打啊，这个。我告诉你们，在三分区做连长，那可是太不容易了，那得有本事啊。什么本事啊？从无到有的本事，没有人可以吃现成的，每人一支驳壳枪。
4: 一枚大印，你就是武工队长了。何大哥，
5: 到。
4: 给你这个条件，你小子能不能在敌后给我拉出一支队伍来？队长，咱也不是生头，入学前咱就是区小队长，敌后武工工作咱也做过，可那是在咱们家乡，十里八村的都熟啊，一呼百应。可这儿呢，咱不熟。
0: 怎么拉队伍？谁听我们的呀？是啊，来着，这都问几个本质了。这个狼窝虎穴，单枪匹马，人力两生，的确是非常困难。说到这儿了，我们又得说到这个贺司令对我们这些抗大学员的厚爱。说第一，贺司令给我们的这片区域是有群众基础的。
3: 普通群众就不说了，乡、保、家长、维持会，很多都是我们的关系。第二，给你们每个人都配了一个联络员啊，这个联络员是由我们当地的抗日积极分子、党员来担任的。第三，分区的独立营经常在这一带巡弋，以配合你们发动群众的工作。有点意思没有？
0: 有点了吧？嗯，我们的抗大跟其他的军事学校完全不一样，它以游击战争为主客，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建立起抗日武装工作队，交出一份圆满的大教汇报母校，那得看你今后半年的工作和你们的战斗。明白了没有？
6: 明白了，
0: 真明白了，
6: 明白了，
0: 何大康，
4: 到，
0: 过来。

0: 你何大康别光顾着领枪领印的，拿出来。
1: 队长，我这还没揣热乎呢。
0: 拿出来，拿出来。
2: 八路军三分区平安县惠民区武装工作队，你们20个人，20颗印，一样的分量，一样的尺寸。印信乃权柄也。如果半年以后这还是一颗印的话，那一点意思都没有。那还有什么意思？它得是一支队伍，一小片天下，成千上万颗人心民意，明白了没有？
1: 你放心吧，队长，我何大康绝不给母校丢人。
2: 好，祝你一切顺利。王志峰，
1: 到。
2: 看看你的领地。

0: 你是所有学员当中领地最大的，这要搁在清朝，好歹也是一个梯，正七品吧。在王家庄，庄子上鸡飞狗跳。 十几名日军可村里强拉大牲口和大车，为师会长更在日军小队长身后喊道：“
1: 太君呐，太君呐，使不得呀，使不得哟！太君，求求您了，求您了！太君，哎呦，太君，你怎么一拉走，全村的老百姓怎么活呀？太君，哎呦，太君，你使不得呀，使不得呀，太君，太君，求您了，
2: 爹地。”
1: 什么的干活？哦，太君，我是王家庄维持会长的干活。哦，
2: 会长，
1: 是是是是是，会长的好。那就快快的，让你们的牲口的车从这拉出来，我的统统的要用。哎呦，太君呐，牲口大车我们早就备好了，明天宫崎太君要用，您拉走了。
0: 明天宫崎太君来了，我怎么交差呀？宫崎太君，哦，我的朋友，他的东西都是我的东西，没问题。鬼子们有的跳上了大车，有的骑上了牲口，一溜大车隆隆的出庄了。在村头，无奈的站着百姓和维持会长。维持会长身后的何大康对他说道。
1: 别拦着我！使不得，下回你拦着我，我早就不是那小鬼子了。哎呦，我的八路爷爷，你要是在村里杀一个小鬼子，我们全村的老百姓都活不成了。可咱中国人不能这么活着。那你说怎么办呢？
3: 会长，你刚刚说，宫崎少佐要用大车是真的吗？
1: 对鬼子，我们不敢撒谎。宫崎呢，和他们不是一个据点的。宫崎明天要进驻平安镇，要大车，要粮食，我还不知道怎么办呢。
0: 在公路上，哭丧着脸的日军小队长凝重地看着，大车歪斜地倒在路边沟里，公路上土沟下倒着十几具鬼子尸体，连军装都被人剥了去，只剩下钉子兜裆布。四周站满了增援日军，也都哭丧着脸。维持会长领着王家庄几个壮年赶来大车。 鬼子兵们开始神态凝重地搬起了同伴的尸体，抬到了大车上。会长也一脸沉重地站在车前。很快，他有一个奇怪的发现：车上每具鬼子尸体的脸上或者脊梁上都盖了一个朱红的印戳，印戳特写八路军三分支平安县惠明区武装工作队。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在黑暗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吧，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2: 十一月、十二月的集体生日会，
3: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4: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5: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4: 你写了啥？
2: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

0: 吗？
1: 英文生是在会。
0: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2: 大座位，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肖建平来，
3: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4: 好，保护好了。
5: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6: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7: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9: 啊，这么严重啊。
1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7: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1: 刘强科普时间到，
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7: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13: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比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4: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5: 啥？
16: 你若被吓
15: 到，啥？
16: 骗避不了。
17: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13: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16: 兼职刷单别去碰，大洗购无底洞。
17: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3: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6: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4: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17: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3: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4: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16: 张家银方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17: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4: 跑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17: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18: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19: 谁知道
18: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
0: 电影院不能拍摄，
18: 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0: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4: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20: 让一下，让一下。
21: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22: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23: 电脑有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24: 恐怖识别诈骗嘞，
25: 还有最后一点，9611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0: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0: 你看看愚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0: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0: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0: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 不行，违反电影法。
0: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0: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0: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哎呀，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梅拉克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呢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一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

0: 就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性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1: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2: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3: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4: 我是耕地小卫士。
5: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6: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7: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5: 干杯啊！
16: 来，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7: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8: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9: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20: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1: 海南，我来了！
0: 欢迎来到海南。
2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0: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1: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3: 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4: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5: 不去。
14: 哎，
15: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4: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5: 哦，你说说。
16: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5: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4: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5: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7: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您好，您有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7: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8: 陈明先生
9: 死了，快走啊！
10: 快走，快走！
7: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1: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2: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0: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3: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0: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4: 哎，怎么停下来了？
5: 红灯。
4: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6: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7: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8: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9: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0: 讲文明树新风。
11: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过。

真爱全靠真心累积，这肺腑的话要你聆听仔细。虽然说不上什么死心塌地，我些许的过去你要是在意，就等你想通，我一直在这里。雨过应该就会天晴吧。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5: 你是谁呀？
4: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6: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8: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1: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8: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1: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走呀，去踏青了。
9: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10: 懵懵懂懂，惊蛰好惊蛰啦。
11: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12: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1: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13: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主科我哪中啊？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4: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5: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2: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6: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
1: 境，公司将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誉监管等方面内容，
11: 我们一定要
0: 办。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码守护，
12: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15: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自由，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车为什么能够帮你呢？因为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决定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耶耶！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6: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17: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8: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7: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8: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7: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8: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 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11: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19: 谁知道
11: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0: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21: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22: 让一下，让一下。
23: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24: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25: 电脑有机架，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驾照。
26: 可不识别诈骗嘞，
27: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28: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29: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28: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29: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28: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29: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28: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29: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28: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29: 不行，违反电影法。
28: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29: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28: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29: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28: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29: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11: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6: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11: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30: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31: 我是阎维文，
32: 我是吕继红，
33: 我是陶虹，
34: 我是哈辉，
35: 我是张燕，
36: 我是刘媛媛。
2: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30: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 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5: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6: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7: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7: 干杯啊！
8: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27: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6: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9: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5: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0: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6: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2: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3: 海南，我来了！
14: 欢迎来到海南。
12: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4: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2: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19: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2: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1: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2: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猴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7: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7: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7: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0: 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2: 不去。
1: 哎，
2: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2: 哦，你说说。
3: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2: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2: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4: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各位乘客您好，请有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7: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
6: 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通。

0: 想的。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0: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1: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2: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1: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3: 哎，怎么停下来了？
4: 红灯。
3: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5: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6: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7: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8: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0: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9: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0: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1: 讲文明，树新风。
12: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

真爱全靠真心累积，这肺腑的话要你聆听仔细。虽然说不上什么死心塌地，我些许的过去你要是在意，就等你想通，我一直在这里。雨过应该就会天晴吧。

0: 二五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6: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6: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2: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2: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子又那个多？
2: 姑娘爱吃。

0: 台出品，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塌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没骗过你，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妈，我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1: 爷爷，吃苦不是虎，
3: 艰苦奋斗，对长者团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这个精神传承下去。
4: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5: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6: 有一首歌
5: 在心里头铭刻，
6: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5: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7: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8: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9: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10: 快跟上，
11: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2: 燃烧我们的卡路里，
13: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7: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注意点哦！
0: 有口福了。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1000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主科我哪中啊？米其林、米其林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让你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淫。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
0: 境，
1: 公司将根据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0: 好吧，我知道了。没有资金支持，我先好好考虑一下。你也会因此动摇？
1: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1: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在感谢我呢？
2: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3: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3: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5: 再坚持一把。
3: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性命监管等方面内容，
5: 我们一定要
0: 办。
6: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6: 你的背后有马守护，
7: 助周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8: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9: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10: 你那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费啊。我们还有听
6: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车为什么能够帮你呢？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这是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11: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6: 去追逐

0: 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4: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1: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0: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2: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3: 过来认我说说走就走。
4: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0: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5: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0: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6: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不好意思，先出警。
0: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7: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0: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8: 在呢，在呢，在呢。
0: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9: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0: 一二三。
0: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11: 我到哪里去？我不敢跑了。
12: 担架，担架。
0: 我不怕四百摄氏度的烈火。
13: 当时你游不得多长，必须先冲。
0: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14: 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15: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0: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16: 一袋50斤，不停的抬，
17: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0: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16: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一下，又接到命令了。
18: 很累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睡着了。
0: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19: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往前跑，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0: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20: 女儿是我们的夜魂命，我这是不能动。
0: 警铃就是命令，
21: 在那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0: 时间就是生命，
13: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一点。
21: 我要对得起我们这位消防树，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22: 消防员他们会救出来了，
3: 他们消防员来了，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0: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是否就能长风大浪。
1: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0: 足够努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2: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

0: 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1: 满怀勇气，用大的勇气，
2: 只要足够坚定，就没有什么可怕，
1: 相信希望，更能创造希望。
3: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1: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4: 去追梦，去坚持，
5: 去热爱，去奋斗，
6: 去拼搏，去冲刺，
7: 去造梦，去担当，
8: 去创新，
9: 去突破，
10: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1: 每个人打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可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2: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4: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5: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6: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7: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6: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8: 拿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9: 能。
6: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8: 做得不错。
6: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8: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10: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6: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11: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12: 记得红领巾是。
11: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7: 抬头挺胸。
11: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3: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11: 喜欢你的责任。
14: 三个手指，轻轻的。
11: 喜欢你的陪伴。
8: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11: 也喜欢你的关心。
8: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11: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15: 老师，我们走了，我会想你的。
6: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16: 春雷惊蛰。
9: 爽好乘凉，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2: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9: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2: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5: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0: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5: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6: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7: 我是阎维文，
18: 我是吕继红，
19: 我是陶虹，
20: 我是哈辉，
21: 我是张燕，
22: 我是刘媛媛。
23: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6: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24: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5: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24: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6: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7: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28: 干杯啊！
29: 来来来来来。
30: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27: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6: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31: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
32: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33: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6: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5: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34: 海南，我来了，
35: 欢迎来到海南。
5: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35: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5: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6: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5: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7: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5: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我回来了。
1: 妈妈，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4: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3: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5: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3: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弟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6: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3: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5: 罪过，罪过。
3: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眼前的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0: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 你直接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0: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2: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3: 好球，
2: 好球。
0: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4: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0: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5: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6: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7: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8: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季。
9: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6: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2: 咋个有那个多？
3: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明天回来，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我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3: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2: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4: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2: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粒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5: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2: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4: 罪过，罪过。
2: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

0: 入画，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竟然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3: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4: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季。
15: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们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3: 那
0: 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4: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5: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6: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7: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会想他是吗？
6: 你写了啥？
4: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中心就是考得非常好。
8: 学校听老师的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哈，乖啊！
9: 生日快乐，得啦！
10: 你们
11: OK OK。哎呦！
10: 吃了，吃了三块，
0: 吃了三块呀！
12: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3: 开心，
14: 开心。
15: 露露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什么要哭呀？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6: 我想，
15: 就想爸爸妈妈是吗？
16: 因为说是在会。
15: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盖起来吗？谢建平，来，
17: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8: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9: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20: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8: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20: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9: 啊，这么严重啊！
2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22: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3: 刘翔科普时间到，
22: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4: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4: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3: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3: 啥？
14: 你若被吓
13: 到，啥？
14: 骗避不了。
25: 冒充熟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2: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14: 兼职刷单别去碰，大洗够无底洞。
25: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2: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4: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3: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5: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2: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3: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14: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5: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3: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5: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6: 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7: 谁知道
26: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8: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9: 我想试试。
30: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31: 让一下，让一下。
32: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33: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34: 电脑有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35: 恐怖识别诈骗嘞，
36: 还有最后一点，9611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37: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8: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37: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8: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37: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8: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37: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38: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37: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8: 不行，违反电影法。
37: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8: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37: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38: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37: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38: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39: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比三税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梅拉克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地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性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

0: 量效应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1: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2: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3: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4: 我是耕地小卫士。
5: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6: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7: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3: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4: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5: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4: C T D H B L K，
6: 这哪里好记了？
7: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6: 哦，厉害！
7: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4: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7: 没错，
3: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6: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爱生活，爱健康，
9: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8: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9: 生活百科，

0: 听众朋友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萧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生活新知当中跟您说说，苏打水算健康饮品吗？两类人不建议喝。在约会健康当中告诉您，中年人突发心梗还有救吗？苦劝您，身体若出现这四种症状，别再硬撑了。在生活小常识当中跟您说说，洗澡用香皂和沐浴露哪个更好？很多人都不知道，难怪皮肤不好。
1: 解密日常生活中的小妙方，解决衣食住行中的小难题，生活新知，不一样的生活小百科。
0: 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新知。很多人会觉得白开水没有味道，口渴的时候更喜欢喝一些号称口感与健康并存的饮品，那就是苏打水。各种各样的苏打水不仅口味五花八门，还冠以无糖、零脂肪、健康养生的碱性饮品、天然的弱碱性水等等一些名号。在网络购物平台搜索苏打水，国内国外的品牌汇聚，销量可观。苏打水到底是什么水呢？市面上常见的苏打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第一个是苏打原水，除含有碳酸氢钠元素之外呢，还含有多种微量元素成分，比如说锌、硒、铬等一些离子矿物和微量元素。另外一类呢，叫水加碳酸氢钠，它是人工合成的苏打水，是在经过纯化的饮用水当中加入了碳酸氢钠，并且添加甜味剂和香料的饮品。还有一些气泡水也被人以为是苏打水，但是它们是不同的两类产品。天然水加天然气泡是二氧化碳天然融入水中形成。还有一种呢，是水加二氧化碳加碳酸氢钠，由气泡水机制利用瞬间的强大压力，仅将食用级的二氧化碳气体压入水中。需要提醒的是，含有二氧化碳成分的苏打水饮料与弱碱性的苏打水完全是两个概念。人工合成的苏打汽水含有其他的添加成分，可能会引起血糖、血脂升高，对健康没有太多好处。多数呢都是用纯净水加入碳酸氢钠，并且添加甜味剂等一些食品添加剂调配而成。关于苏打水的传言还有很多，能够中和胃酸，促进尿酸排泄，增加饱腹感等等。其实呢，苏打水没有那么神奇，甚至还存在缺陷。从理论上来说，苏打水呢属于弱碱性，可以中和胃酸。但是研究显示呢，苏打水可能是同咖啡一样，会降低食管下括约肌的压力，也会刺激胃酸分泌，反而会加重不适。其中呢，二氧化碳呢还容易造成胃胀。正因为如此呢，苏打水早已被临床从用药名单当中剔除。医生会给一些痛风患者开碳酸氢钠片，作用呢是碱化尿液，促进尿酸的排泄。但是由于苏打水当中的碳酸氢钠的量其实是很少的，基本上是起不到促进尿酸排泄的作用。一部分苏打水呢的确是含有碳酸，长期大量喝呢可能会对牙齿造成一定的影响。如果喝的是含糖的碳酸饮料，更容易让牙齿受伤。有些苏打水里面呢含有一定量的钠，如果按照每天喝2升的剂量来算，相当于多摄入1克的盐。 成年人每人每天摄入的盐的量呢，建议不超过5克，并且呢，我国很多人的饮食中盐的摄入量已经超标，这个时候再喝苏打水更容易超标了。有一种说法是，多喝苏打水可以增加饱腹感，控制食欲。其实呢，并没有强有力的科学证据表明喝苏打水能够抑制食欲。如果你确实感觉到喝完了之后有饱腹感，可能是因为喝太多或者是胃胀气了，但实际上胃排空的速度并没有多大的变化。需要提醒的是，大家在购买苏打水的时候应该多选天然苏打水。鉴别的方法很简单，看配料表当中是否有碳酸氢钠字样就可以了。苏打水呢，也不是人人适宜，以下的两类人呢要少喝或者是不喝。第一个是慢性病患者，苏打水当中含碳酸氢钠，其中的钠离子摄入过多呢，不利于高血压、高血脂、慢性肾脏病等一些患者的健康。还有一个就是胃炎患者，本身呢，胃酸分泌过少的胃炎患者应该少喝，甚至是不喝，以免造成胃部的不适或加重胃病。天然苏打水呢，平时偶尔喝可以，比如说健康人群运动之后呢，可以适当的喝100毫升左右，但绝不能过量，更不能够代替白开水，成为日常的饮用水。总体来说呢，还是 pH 值约为7的白开水是最健康的。所以说，不要盲目的迷信碱性水。近年来呢，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饮用水的保健功能，部分商家呢也利用这一点，过分的强调弱碱性水的功效。受法规的限制，他们虽然没有明确的打出喝碱性水能够治痛风、所谓的抗衰老还有降血压等一些宣传语，但是呢却利用缓解、有助于这样的字样引导消费者购买碱性水。碱性水呢是指 pH 值大于7的水，分为天然形成和工业生产两种，包括自来水、矿泉水、矿物质水等等。自来水经过净化消毒之后呢， pH 值一般是在 6.5 到 8.5 之间。矿泉水呢含有一定量的矿物盐、微量元素或者是二氧化碳气体，根据所含矿物质的不同，酸碱性也是有差异的。矿物质水呢，是在纯净水的基础上适量的添加符合国家标准的添加剂，使其矿物质的成分适合人体摄入量，其酸碱性由矿物质决定。人们对碱性水的偏爱可能与众多的研究相关，但是目前来看呢，碱性水对健康的影响仅限于研究当中，而且呢，这些研究缺乏高质量的证据证实，混杂因素比较多，证据强度有限，所以说需要谨慎对待。还有观点认为，肉类食品呈酸性，喝弱碱性水呢，可以调节机体因过多的摄入肉类导致的酸碱平衡。事实上呢，临床上对碳酸氢钠之类的碱性的成分能够起到中和胃酸的作用，但是治疗的剂量非常大。日常呢，通过饮用碱性水来达到治疗目的是不太现实的。综上可见，正常人饮用碱性水并无奇效。多喝水、喝足水对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但是水呢，并没有特殊的疗效。只要是洁净、无杂质、安全的水就是健康水，而借此补充矿物质、防病治病并不现实。
2: 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上午好，今天咱们社区要给大家介绍一位健康小卫士，药品追溯码。咱们每个人都有身份证，凭借身份证能确认身份、记录信息。药品追溯码就和身份证一样，是美和药独一无二的电子身份证。它由数字字母组成，印在药品包装盒显眼的地方。 有了这个小标签，药品从生产、运输再到销售的每一个环节，就像被一双无形的眼睛记录下来。大家买药时，只要查看追溯码，就能知道药品的来源是否可靠，是不是在正规渠道流通，真正做到明明白白买药，安安心心用药。
3: 这个码这么有用啊，我们也来瞧一瞧，以后买药更放心。
2: 对，你们看，一盒药品的追溯码只应有一次被最终销售扫码的记录，如果存在多次终端结算扫码记录，这个药品就可能是回流药或是被串换销售，大家购买时就要注意了。
4: 国家发明这个码真是好，让咱们老百姓明明白白消费，不担心买到假药了。
5: 药品追溯很重要，身份标识不能少，一药一码一销售，重复扫码问题冒，串换回流或假药，医保严打把钱保，依法维权意识高，安全用药乐淘淘。
1: 生活百科近万家，
6: 健康你我他。
1: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7: 一学实用的养生方法，积极向上的健康理念，我们一起约会健康。
0: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约会健康。中老年人突发心梗还有救吗？劝您如果身体出现了这四大症状，别再硬撑了。面对突发心梗，如果没有及时治疗，致死率非常之高。心梗如此凶猛，难道我们就没有挽救的机会和时间了吗？心梗出现的突然，虽然说非常凶险，致死率也非常高，但是也不是完全没有挽救的机会。在遭遇心梗之后，抢救的黄金时间是发病之后的头一个小时之内，这段时间呢被称为黄金时间窗口。在这段时间内呢，如果能够迅速地认识到心梗的症状，并且立即采取治疗措施，可以最大程度地减轻心肌损伤，并且提高病患的生存率和康复率。如果错过了黄金时间窗口，心肌损伤可能会继续加重，导致更严重的后果，比如说心肌梗死、心力衰竭或猝死等等。那么这里呢，我们就面临着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要把握住这黄金一小时，如何辨别出心梗的症状呢？数据表明，心梗呢最爱找上65岁或以上的中老年人群，但是因为现代生活条件变化的原因呢，心梗的患病年龄逐渐向年轻化发展。如果出现了以下症状，不要怀疑，十有八九是心梗找上门儿，不要再硬撑了，生命最重要。第一个就是剧烈的胸痛或者是不适感，常常呢被形容成胸口被压住、憋气、灼热或紧绷的感觉，疼痛持续的时间较长，不易缓解。有的时候呢，疼痛也可能会出现在背部、腹部、颈部、下巴、肩膀、手臂等一些位置。第二呢，就是气短或呼吸困难，这通常呢是由于心肌受损，导致心脏供血的能力下降，肺部的供氧减少引起的。第三，恶心、呕吐或胃部不适，这些症状呢可能会伴随胸痛一起出现，或者是出现在胸痛之前或之后。第四，短时间内大量的出汗或者是出冷汗。如果说出现了上述的症状，尤其是胸痛、气短或者是呼吸困难等一些症状，应该立即就医或呼叫急救车，以便尽早抓住抢救的黄金时间。心梗呢并不是无迹可寻，在心梗来临之前呢，身体也会发出一些预警信号，千万不要假装没看见，以为是不重要的事儿。临床发现呢，心梗发病前几个月或者是几周内， 约50%到81.2%的人会出现发病征兆，所以说抓住以下五个预警信号真的会救您一命。第一，部分朋友在发病之前呢，会在休息的状态下或者是很轻的体力劳动当中会出现胸部不适，类似于心绞痛。第二，首次发作心绞痛时，疼痛持续时间超过15分钟以上，并且在一段时间内发作频繁。第三，无原因的胸闷、憋气感、头昏、脉搏和心率快慢不齐，或者是间断性的停搏。第四，全身出现不知名原因的不适感，有明显的疲倦感，经常性的提不起劲儿。第五，体型肥胖，尤其是有啤酒肚的人，还有三高等一些冠心病危险因素的人，应该高度警惕急性心梗发病前的预警先兆。值得一提的是呢，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一定会出现这样的预警症状，我们还是应该从生活当中的更多方面来保障自己的心脏健康，远离死神的镰刀。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除了要额外的关注心脏发出的警告以外呢，还应该保持健康的饮食，适当的身体锻炼，定期做好心血管检查，戒烟等都可以降低心梗的风险。人的一生可以平静如水，也可以绚烂如花，但是保证精彩人生的前提一定是拥有一副健康的身体和一颗年轻的心脏。
7: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8: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7: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记日以还。
8: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7: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9: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8: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10: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9: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11: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1: 生活百科近万家，
6: 健康你我他。
1: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生活小常识。好，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呢，是我们的生活小常识。洗澡时用香皂和沐浴露哪个更好？在天热的时候呢，我们几乎每天都要洗澡。在洗澡的时候呢，就要涉及到一个问题，有一些男士比较喜欢用香皂，而有一些女士呢也比较喜欢用沐浴露，大家就存在着一定的争议了，说这个洗澡的时候啊，到底使用香皂更好一些呢，还是用沐浴露更好一些？今天呢，我们就来做一个对比，赶紧来跟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其实呢，说到洗澡的时候啊，不管是使用香皂也好，沐浴露也好，都是要根据个人的身体情况来进行选择的。首先我们来说的是，如果您是油性皮肤的话，而这个香皂呢，它又是碱性比较强的一个东西，可以有效的去除油污，所以呢，您身上的这些油脂可以很好的去除掉，针对这个油性皮肤的人会更加友好一些。但是呢，有些人是干性皮肤，如果使用了香皂的话呢，可能会让皮肤起皮，或者是特别干燥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大家选择的时候呢，就要更加倾向于沐浴露了。沐浴露呢，除了清洁功能之外呢，它还可以滋养我们的皮肤，让皮肤看起来更加的细腻光滑一些。而有一些人呢，对香皂会出现过敏的情况，但是很少有人听说对沐浴露过敏，因为它里面的一些成分呢，会起到很好的一个润滑，或者是说保护皮肤的作用。这样分析下来，如果您是干性皮肤的话呢，最好是选择沐浴露。除此之外，还有一点，就是您最近可能是两三天没有洗澡了，或者是说今天去这个工地或者去什么地方身上比较脏，那么就需要一次彻底的大扫除，这个时候就需要香皂了。因为呢，它可以有效的去除污垢，如果您担心皮肤特别干的话呢，可以再使用一下沐浴露，这样呢搭配起来效果会更好一些。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肖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87.7，
1: 陆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五月初七，夏至。北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各地博物馆推出特色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
2: 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消费热度攀升。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2: 伊朗和美国的技术层面谈判将于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军方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美军称海峡通行安全无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3: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4: 邓子长和刘志丹大家都认识吧？
3: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

0: 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1: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0: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2: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0: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6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3: 这是一园一策，一株一策，过业技术员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0: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4: 以前修了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5: 很快就修好了
4: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0: 3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6: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0: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7: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0: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8: 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最近香囊呢是文人之间相赠的雅物，一方小小的香囊，书画合璧，诗美相映。
9: 走进兰州市博物馆的展厅，一件小巧精致的明代香囊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这枚香囊于1987年在博物馆院内建筑修缮时出土，一面会有静雅梅花图案，另一面绣着"联君有风节，不畏岁寒催"的诗句。今年端午假期，博物馆特别推出香囊制作体验活动。学生王邓云：
10: 这是我刚才和妈妈做的竹编香包，我觉得很开心，我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11: 都是晋祠最美的泉水，
12: 南老泉。
13: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制作体验活动，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4: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15: 这个端午假期，第15届百粽宴民间制粽达人大奖赛在浙江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举行。参赛选手黄月平：
16: 今年的我爸种的桑葚特别多，然后我就突发奇想，我说用桑葚来包一下粽子。
15: 在距离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几十米外的月河街上，热闹的长街宴已经开席。今年的长街宴以嘉兴端午必吃的黄鱼、黄鳝、咸鸭蛋黄等五黄为基础，再搭配各家饭店的招牌菜，大家围坐一堂品尝美食，洋溢着和美团圆的节日气氛。游客严志辉：
17: 这个气氛是非常好的，有活动嘛都参加一下，特别是让小孩子们感受一下。
18: 端午假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守执勤站位，加强节日战备，同时组织开展多彩文化活动，厚植爱国情怀。总台记者鲁嘉林报道。
19: 我们注意脚下，注意安全。
20: 端午节这天，驻守在祖国最西端帕米尔高原的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图尔嘎特边防连官兵，一大早就前往海拔4300米的某重要山口进行武装巡逻，一路上坡陡路险，碎石遍布，加上高原缺氧，狂风大作，新战士史家康：
21: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边防巡逻，虽然巡逻路很累很辛苦，但是能够参与守护国门、守护边疆，我感到非常的光荣和自豪。
20: 空军某部以模拟敌后搜救为背景，开展了一场空地协同战备演练，特战队员穿越陌生山地渗透突进，直升机实时协同，实现了空中侦察与地面态势的实时共享。在端午节来临之际，正在黄河边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周桥分队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冲锋舟竞速比赛。与传统的赛龙舟不同，这次比赛紧贴实战，设置了水上抢险、物资投送等军事特色科目。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龚伟：
22: 平时训练就是实战，节日竞赛也是练兵。周桥分队常年担负水上应急抢险和渡河工程保障任务，借助端午节这一传统节日开展竞赛，既让官兵在紧张训练之余感受到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又达到了以赛促训、以赛强能的目的。
20: 端午节期间，海军某试训部队、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等单位组织开展包粽子、做香囊、写家书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武警北京总队某部官兵走进驻地社区，与社区居民一起包粽子，走访慰问独居老人。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与驻地黎族、苗族群众共同跳起竹竿舞，进一步增进军民鱼水情谊。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金生：
23: 每逢端午，我们都会邀请驻地村民一起来包粽子，这既是传承和弘扬中队黎村苗寨一家亲的好传统，也是给官兵上的一堂使命任务课。
8: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已满半年，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种消费券和促销活动，免税消费热度继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4: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 游客魏女士。
1: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24: 各大免税城还纷纷推出花样翻新的沉浸式多元化新潮体验，让消费者从单纯购物变成逛玩一体，游客

0: 李先生，
1: 每天基本上都会过来海南一次。今年我就感觉免税店的品类越来越多了，感觉免税店的那个一些游乐设施啊，一些场景更丰富了。
0: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
2: 现在就是买两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块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0: 海口天街日销品免税店用户运营负责人竹元娇表示，门店持续迭代商品供给，
3: 我们完成了几大品类的一个迭代升级，在我们的日常的食品区域上面，我们其实丰富了很多，像年轻人或者是不同年龄层的一个饮料产品，洗护类上面我们从品类和品牌上面我们去做了一些迭代升级。
0: 封关运作以来，截至2026年6月16号，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11亿元，购物人数287.1万人次，购物件数1670.9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9.5%、14.7%、6.9%。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跨境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4: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海关会动态优化调整监管服务举措，让企业能把消费热点接得住，让广大群众进一步享受到自贸港的政策红利。
5: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鑫。
6: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7: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2期、3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6: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8: 我们建设时间是大概18个月，以往的话我们建设的周期应该是在2年，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6: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匹，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匹，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可以说千里以外瞬间即达。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9: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10: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倩报道。
5: 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83.67%，较2025年提升6.1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
11: 这里是2026。

0: 席秘书长方世忠表示，
1: 为青年影人的佳作出海展演啊，提供托举，让上海发现成为世界看见，引领电影新生力量，来展示中国精神，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
0: 初步估计，本届电影节给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和零售等其他行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铁路客运量1224万人次，同比增长2.8%，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公路方面，人员流动量超1.9亿人次，同比增长2.3%。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
2: 中国移动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出行热点。
3: 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昨天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该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100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
2: 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1亿元，其中端午档票房超过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8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北京时间昨晚再起波澜。伊朗军方20号称，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的通行安全无阻，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布声明，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声明说，此次谈判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接续行动。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启程前往瑞士。以色列方面称，以高层已经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不撤出黎南控制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美方有义务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若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
2: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其政府的最新批评作出回应，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与其合影，并暗示梅洛尼因在伊朗问题上拒绝美国而导致支持率下滑。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因此取消了原定本月21号到22号对美国的访问。
3: 美国芝加哥市19号晚发生一起枪击事件，至少12人中弹，其中2人情况危急。目前警方正在对案件展开调查。6月19号是美国的六月节，这一天被视为美国奴隶制终结之日。据芝加哥警方通报，自19号晚间以来，该市至少有21人遭枪击，4人死亡。
2: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德国队补时阶段绝杀2-1战胜科特迪瓦队。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

0: 标志性活动。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展开研讨。今天，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6月21号在瑞士举行。当地时间6月21号，哥伦比亚将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得票多者当选总统。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北京时间今天继续进行。今早8点，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此前两队在首轮比赛中均败给对手。中午12点，突尼斯迎战日本，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今天是南极洲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仲冬节，这一天标志着南极极夜即将过半，白昼渐长，象征科考队员度过最艰难时期的重要节点。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2: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3: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蓝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仲夏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极而兴的力量。
4: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5: 这边小岛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啦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6: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鲜金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7: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无影的天文奇观。
8: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嘛，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嘛，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9: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天，农历五月初七，夏至。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专题报道，安徽从技术攻关、场景落地、集群培育等方面协同发力，推动人形机器人和具身智能产业加速发展，挺进全国第一方阵，成为经济增长新引擎。
2: 安徽与沪苏浙紧密携手，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让越来越多的民生事项一卡通办、一网通办，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1: 特色文旅引流，促消费政策上新，催热安徽端午经济，激发假日消费新活力。
2: 科技住家完美生活专题报道，老小区装上新电梯，老房子改出新模样。安徽各地的一批老房子正在变成宜居好房子。
1: 安徽淮河以南11市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专题报道。
1: 作为在全国较早发展工业机器人的省份之一，安徽立足科创资源和产业基础，大力推动传统机械臂向人形机器人和具身智能蝶变，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为经济增长再添强劲引擎。请听报道。
4: 在芜湖，安徽首款交警机器人已经上岗5个月了，配合信号灯指挥交通，动作越来越熟练，执勤效率也越来越高。然而，在刚刚研制这款产品的时候，虽然采用了汽车行业的自动驾驶技术，但是遇到复杂路况，交警机器人依旧迈不开步子。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夏鹏。
5: 自动驾驶它是在车道线里面按规矩的去行驶，但是交警机器人你还要横穿马路，还要过斑马线，这种情况下比自动驾驶还要难。
4: 围绕实际应用，墨甲公司花费了数月时间，采集道路数据，建立导航地图，与自动驾驶技术做融合，终于让交警机器人实现了自主移动。产品出货量很快攀升到了300多台。从2023年企业成立到现在，墨甲机器人已经在交警巡检、政务服务、公共导引等上100个场景部署落地。夏鹏：
5: 先有技术去做产品，再去到场景里面的时候，会出现一些不适应症。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这个场景是值得复制的，值得去落地的。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4: 过去，由于缺少应用场景，机器人被称为纸上谈兵的天才。面对行业共性难题，这些年安徽有针对性地进行疏解，仅去年就发布了3批机器人应用场景需求清单，包含了128个具体场景，为包括墨甲

0: 目前，全省已形成合肥、芜湖、双河引领多点支撑的产业格局，
1: 做大做强机器人和具生智能产业，与集群也是重要一环。安徽依托世界制造业大会，恰配克奖颁奖等高端平台载体，积极放大产业及场景优势，招引优质企业及人才团队，实现了技术突破与产业集聚的双赢。
2: 主攻移动操作机器人的优爱智合公司正式看中了安徽的产业基础和开放场景。2024年，把总部落到了合肥。合肥优爱智合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朝辉：
3: 我们内部在说，在去选择一个城市，往往能做好汽车的，才能把机器人做好，因为它产业链很齐全。现在围绕在一些大的部件层面上，本地化应该做到了60%多了，整个成本下降大约在13%左右啊，这个数还是。
1: 蛮惊人的，尤其让企业感到惊喜的是，通过与安徽众多优势产业的精准对接，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制速度更快了。扎根合肥不到1年时间，优爱智合不仅推出了人形机器人、一脑多肽新技术也完成了开发，在仿真环境下可以同时控制超过1000台机器人。合肥优爱智合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朝辉。
3: 像我们现在面对合肥的半导体啊、面板啊，包括新能源汽车这些客户，很愿意跟我们一起去开发这种具身智能的新产品。这种结合度是我们在到这里之前没想象的。技术、场景、产品啊，我们形成这种三环联动的机制，形成了这种化学反应。
1: 据统计，"十四五"时期，安徽智能机器人领域共招引项目472个，投资额达1200亿元，较13-5分别增长121%、145%。整机产量由2020年的1.4万台提升到2025年的4.1万台，居全国第五位，其中人形机器人产量突破2000台。
4: 截至2020年底，全省机器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已达660家，产业营收700亿元，都较"十三五"末实现成倍增长。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智能制造专委会委员宋小刚：
5: 经过10年快速发展，安徽具生智能和机器人产业现在已经进入到我们国家的第一方阵，产品、技术、产业链和龙头企业都具有很好的优势，潜力还非常的大。
6: 在长三角35.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安徽与沪苏浙正通过打破壁垒、资源共享、服务互通，让一体化发展的红利更多惠及广大人民群众。请听报道。
7: 在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有块大屏，是长三角区域空气质量预测预报和联防联控系统。屏幕上密密麻麻的绿点，就是分布在长三角三省一市的环境监测点——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预测预报室主任王倩。
8: 我们除了能看到，整个的国控点位，那么还要包括我们的省控、乡镇级别的等各种点位。
7: 数据的打通，让长三角大气治理从各自为战转向联合作战。 区域预报中心一旦监测到污染积聚，模型会立即推演传输路径，三省一市同步启动应急减排。得益于此，"十四五"期间，长三角重点区域城市 PM2.5 平均浓度降幅达到13%以上，百姓头顶的蓝天越来越多。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预测预报室主任王倩：
9: 结合我们的在线的实时的这个监测监管的这些数据，去发现在整个长三角区域层面，到底有哪些重点排放行业。 有一些比较突出的一些问题，我们会把这些高质异常的线索推送到各个相关的省市，然后呢，请他们去落实相关的一些数据的检查，包括现场的处置以及这个闭环的管理。
7: 长三角山水相连，人文相亲，河湖相通，生态相依。三省一市联合出台了一系列绿色发展专项规划，推动长三角41个城市 PM2.5平均浓度降至每立方米31.4微克，水质优良断面比例达94.8%，累计125个市区县获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长三角人正享受着绿色发展带来的品质生活。
10: 前方到站江宁滨江开发区站。
7: 不久前，连接南京和马鞍山的宁马市渔郊铁路开通运营，这让家住南京、工作在马鞍山的李阳彻底告别了6年多开车通勤的辛苦。过去早起赶路，还经常碰到堵车，现在坐上宁马线，不仅时间缩短了，还能在路上处理工作，几块钱的车费更是让跨城出行几乎没有负担。 马鞍山速成精密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李阳：
11: 这条铁路把两座城市的优势真正。

0: 连在一起。南京有人才有技术，马鞍山有制造有空间。现在做城际就像坐地铁，很多人都愿意双城生活了。最近我们公司新招的研发岗好几个都来自南京。
1: 截至2025年底，长三角高铁里程达8135公里，17条省际断头路全部打通，省际毗邻公交累计开通超120条，让好邻居变成了一家人。不久前，沪苏浙皖又发布了2026年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施清单，包括跨省通办、高校办成一件事、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共筑长三角区域食品安全防线等，桩桩件件都在聚焦百姓的日常生活。安徽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葛瑞：
2: 我们113项居民服务事项，长三角一卡通办，长三角一网通办平台已开放政务服务事项超过300项，与沪苏浙共建的6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均已开诊并取得积极成效。一体化民生保障方面，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取得了显著成效。
3: 端午假期，安徽各地深挖传统民俗文化内涵，推出新式民俗产品、沉浸式文旅体验、特色文创好物及惠民消费举措，多点发力，催热假日消费市场。安徽台综合报道。
4: 假期里，非遗游园会在淮北市睢溪县睢溪古城热闹进行，市民游客穿梭其中，零距离感受非遗记忆的魅力。睢溪县睢溪镇党委委员周春旭：
5: 让老记忆走出工坊，走进群众，让老民俗焕发新生，浸润人心，引导市民朋友体验民俗，感受文化，厚植家国情怀，涵养文明素养。
4: 在亳州华佗百草园景区，青囊烟火、本草寻梦端午主题活动人气十足。园区完整复原古法端午传统礼俗，雄黄点符、手工垂直艾草、本草香囊 DIY 等体验项目悉数上线，不少游客走进园区，沉浸式感受藏在端午里的中医药养生智慧。游客梁富豪：
6: 今天带孩子专门来感受中医药端午文化，既能让孩子动手认识各类草药，传承端午辟易祈福的传统文化，也能近距离感受家乡非遗魅力。
4: 这个假期，铜陵市义安区李桥水镇依托江南水乡独特风貌，以非遗文化为核心，整合非遗演绎、休闲夜游等内容，让古韵水乡变身集观景、玩乐、美食、休闲于一体的热门夜游打卡地。游客杨宇：
7: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个非遗表演，之前也是在网上看了一些攻略，看到这个地方的打铁花特别的有名，来到之后真的是名不虚传，看了之后非常震撼，感觉像是烟花一样漂亮。
4: 李桥水镇商务部副部长刘东成：
8: 持续更新夜游内容，优化消费环境，持续激活夜间经济活力，带动乡村文旅和本地消费持续升温。
4: 黄山市歙县推出四大景区超值联票，一张联票即可3天不限次畅游核心四大景区，一站式包揽古城风光，观看实景演绎，参与趣味集章寻宝活动，轻松玩转端午全域文旅盛宴，解锁超高性价比的端午之旅。游客愉悦：
9: 我这次来歙县玩呢，买了景区的联票，套餐里面还送了一只这个特别精美的鱼灯，我拿着它呢到处的拍照打卡，我觉得非常出片啊。然后刚好呢赶上了这边的表演，我觉得非常精彩，感觉这个票买的特别值。
4: 歙县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营销分公司营销专员黄山云：
10: 游客凭景区联票可以在特定点位参与互动，集齐印章兑换礼品，还可以添加游客的体验感。另外，我们在端午假期还针对中考生、高考生进行了门票免费，欢迎大家来这里玩得尽兴，玩得超值。
4: 端午假期，马鞍山、池州等地借力全省挥动消费，武力全开促消费行动，把群众性文体活动搬进商圈，集聚烟火人气，并通过投放汽车消费券、家电以旧换新、商户让利、线上直播引流等多种举措，释放假日消费动能。马鞍山市新华书店工作人员施子文：
11: 我们为大家准备了68元抵100元的图书消费券啊！今天的活动现场也是有很多的市民朋友来选购，活动现场非常的热闹。
4: 池州市贵池区商务局局长于雷：
12: 今天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发放各类消费券430万余元，预计拉动消费8000余万元。我们发放这一轮餐饮消费券，目的是为了活跃贵池的消费市场，拉动夜间消费。
13: 科技住家，完美生活。老小区装

0: 上新电梯，老房子改出新模样，这样的变化在安徽各地不断发生。一批老房子经过科学改造，正在变成宜居好房子。请听报道。
1: 在合肥市肥西县，建成已有30年的老党校小区，去年被列入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楼顶防水、摊铺沥青、路面等近20个方面的改造，今年全部完成。合肥市肥西县老党校小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负责人韦少峰：
2: 采用这个新材料，树脂瓦进行重新的覆盖，涂抹防水，改修路面，增加了停车棚，还有运动设施。
1: 合肥市肥西县上派镇老党校小区居民陈占虎：
3: 系统改造之后，我们小区焕然一新，楼顶漏水问题也彻底解决了，井井有方便了。
1: 解决老旧小区普遍存在的房屋漏水、道路破旧、缺少停车位等问题。截至目前，肥西县已对8个乡镇的31个老旧小区实施改造，惠及群众28825户。在滁州市琅琊区的这个老旧小区，新加装的电梯投入使用，80多岁的王大爷告别了爬楼难。滁州市琅琊区居民王长茂：
4: 我们在6楼住，上下我们实在是爬不动了。现在有这个平层电梯，出了电梯门直接就能走到家门口，不要再爬半层楼，这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电梯。
1: 不同于传统的错层，这里加装的电梯使用平层入户方式，在确保不破坏原有建筑承重的前提下，门对门入户，电梯与住户走廊无缝对接。安徽瑞格莱茵机电工程有限公司负责人黄金翠：
5: 通过创新钢结构连廊技术，不破坏原有建筑承重，实现门对门入户，让居民装得放心，用得安心。
1: 适配老龄化社会需求，幸福生活一键直达。截至目前，滁州市已为全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225台，惠及居民2700户。在宣城市宣州区的这个老旧小区，原有的4到5层危房原址拆除重建，结合居民需求建成6到8层住宅楼，原先的小户型优化为100到140平方米的宜居户型，同步补齐老旧小区配套短板。宣城市宣州区原邮政大院宿舍居民赵孝全：
6: 在这里老旧小区住的话已经40多年了，马上要改换一个大房的话，那是相当好的事情，我很期待。
1: 变政府端菜，为群众点菜。宣城市探索老旧房屋自主更新新模式，从户型设计、施工方案到选房规则，全部吸纳居民意见，按照政府政策引导，业主自愿参与试点项目先行方式，将年久失修的老房子升级为群众宜居的好房子。宣城市房地产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龚中伟：
7: 将群众的诉求转化为城市发展的新动能，积极探索城市危旧房解围的新途径，通过城市有机更新来实现城市品质治理能力与群众获得感的同步提升。
1: 始终以居民需求为核心，安徽各地实施老旧小区改造，让老房子重新焕发出生机，群众幸福感不断提档升级。
8: 今年以来，安徽聚焦电力安全稳定供应目标，加快推进火电、抽水蓄能等能源项目建设，保障民生和重点领域用电。请听报道。
9: 近日，中煤星级滁州发电公司2台660兆瓦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已经建设完成，正式投入运行。并网之后，将有效填补皖东地区电力供应缺口，满足当地工业生产和民生用电需求。为提高保供能力，这家电厂采用了国内领先的二次再热技术和电气设备，在进一步降低能耗水平的同时，发电效率还比传统机组提高了5%以上，年发电能力达到66亿千瓦时，可有效满足300万户居民一年的用电需求。中煤星级滁州发电公司副总经理王传奇：
10: 密切跟踪电网符合趋势，动态优化技术运行方式与调度安排，最大限度释放顶峰能力。2026年一季度累计完成发电量8.48亿千瓦时，为区域能源保供提供了可靠的新增电源。
9: 包括滁州电厂在内，为确保电力安全稳定供应，今年以来，安徽正全力谋划实施支撑性电源和跨省区输电通道等重点工程。就在不久前，位于宣城市集西县的这座抽水储能电站完成了进场交通洞、上下水库连接道路等前期项目施工，进入主体工程建设阶段。目前正全面开展地下厂房开挖和输水系统建设。 预计到2030年有望实现四台机组并网发电，年发电能力可达到14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减少54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吉西皖能抽水储能发电有限公司总经理夏爱贤：
11: 统筹抓好施工组织、设备安装调试与生产准备各项工作，同步实施上下水库坝体填筑、防渗处理及蓄水准备，压查推进高效落地，确保项目建成即投产。
9: 通过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电力系统，今年前五个月全省新增支撑性电源装机464万千瓦，架设110千伏及以上交流线路近1500公里，新增变电容量840万千伏安，支撑性电源和电网合计新增投资约217亿元，同比增长11.7%。安徽省能源局电力产业发展处处长汪永志：
12: 对到项目的年度建设计划，逐个项目开展分析调度，精细化跟踪推进项目建设进展，疏通项目的建设堵点，确保迎峰度夏期间发挥保供作用，进一步增强我省的电力保供能力。
0: 昨天上午，全省降雨进入了短暂间歇期。根据省气象台预报，今天晚上开始，主雨带又将抵达淮河以南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我省淮河以南地区多部门联合值守，紧盯重点部位，落实关键环节，全力做好强对流天气防范应对。请听报道。
13: 目前省防指仍维持对淮河以南11个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应急、水利、气象等多部门开展联合值守，随时应对各种突发情况。在黄山，为有效应对极端天气带来的各类风险隐患，当地及时组织开展危险区域群众排查转移。昨天上午，记者在徽州区城坎镇荣西村曹家棚地质灾害临时安置点看到，20多名群众被妥善安置到这里。黄山市徽州区城坎镇荣西村村民范和春：
14: 村干部连夜给我们转移出来，安排的十分妥当，吃住都安排的十分好。
13: 黄山市徽州区城坎镇工作人员范文霞：
15: 全程驻守在安置点，全力做好转移安置群众的后勤保障。
13: 面对新一轮强降雨，宣城、池州等地的乡镇村干部全员下沉，开始对水库、山塘、堤防进行拉网式巡查。池州市东至县关岗镇水利站站长高世明：
16: 持续加密排查，严格落实值班值守，配足配齐防汛物资，随时做好险情处置，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3: 目前省防指仍维持对淮河以南11个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组织8个部门和厅内防汛救灾8个工作组24小时联合值守。安徽省应急管理厅减灾救灾处副处长王文奇：
17: 省级22支队伍1.27万人以第一次备勤、无人机、通信、电力、交通等抢修力量，在重点部位预置，紧盯重点领域、重点部位，强化巡查防守，确保安全度汛。
8: 就业是民生之本，安徽各地人社部门把促就业摆在突出位置，深入挖掘岗位资源，创新服务方式，提升服务效能，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安徽台综合报道。
9: 日前，蚌埠市2026年招才引智高校型第三场专场招聘会在蚌埠技师学院举办。31家参会企业围绕机电、设备运维、技工等专业设置1300多个岗位，与学院办学特色、学生技能高度契合，助力毕业生精准就业。应届毕业生蒋成杰：
18: 来了很多我们专业对口的一些企业，我也投了很多的简历，目前有2家企业薪资待遇、工作环境都是比较符合自己的预期，接下来会继续和企业保持联系。
9: 蚌埠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吴金星：
19: 今年我们预计举办高校型活动40场次，大概邀请700余家企业，为高校毕业生们提供了约6000个优势岗位，能够就是有效地解决这个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需求，同样呢，也是为了缓解企业这个用工难的问题。
20: 日前，马鞍山市举办“新港启航，数字未来，才会花山数字经济专场招聘会”，覆盖数字经济、信息技术、智能制造、服务业等多个行业的近70家企业，带来400多个优质岗位。招聘会创新打造招聘加服务加创业加社交一站式平台，并通过直播带岗等方式线上线下同步招聘。求职学生陆子叶：
21: 现场招聘的企业很多，和我专业对口的企业也很多，我可能

0: 在这边寻找一个和我专业匹配的企业进行实习。
1: 在池州石台县大眼乡新莲村的原生宿籍民宿里，主管吴志月正忙着核对当日的客房订单与服务流程。一年多前，他还是池州学院酒店管理专业的应届毕业生，如今已能独当一面。这一转变源于池州梦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与池州学院联手推出的先见习后就业模式。吴志月，
2: 我也是真正的把我从在大学四年学到的知识点啊，真正的运用到了我实际的工作上来中了，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1: 先见习后就业模式既让学生在实践中明确了职业方向，积累了工作经验，也让企业能够提前考察人才，实现了学生成长、企业获益、地方发展的多赢局面。亳州蒙城县聚焦企业用工难、群众就业难双向痛点，通过举办储备人才与县内重点企业岗位双选招聘会，当地汽车零部件制造、真空装备制造、建材家居等21家县内重点企业共带来了近600个岗位，吸引了260多名求职者入场应聘，初步达成就业意向数189人次。安徽上元集团人事主管张云霞，
3: 为大家带来20个工作岗位，薪资待遇在5000元以上，给我们搭建这样的就业桥梁，让我们能够与求职者面对面的这样来沟通，同时呢，我们也能招到我们更心仪的人才。
1: 黄山奥特斯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为奇瑞、江淮、比亚迪等整车厂做原装配套汽车关键零部件的汽配企业。随着企业不断发展，用人需求急剧增加，休宁县人社部门通过用工储备库为企业精准招聘30多位新员工。休宁县人才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邓艳斐，
4: 我们持续优化用工服务机制，多措并举破解企业招工难题。今年以来呢，我们累计举办了各种招聘活动34场次，为245家企业匹配用工1000余人，全力为企业发展筑牢坚实的人力支撑。
5: 2026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6月17号到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安徽展团举办丰富多彩的交流活动，助力晚版好书走出去。请听报道。
6: 在安徽展区的丝路书香展台，安徽出版的多余种图书集中展出，涵盖文学、历史、科技、教育等多个门类。展出期间，安徽多家出版机构与多家海外伙伴达成合作意向，推动晚版图书持续输出。波兰学者燕静安，
7: 让像我这样的外国人更清晰地读到中国书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6: 埃及观众叶海亚，
8: 推广到海外，让孩子从小的时候对中国的文学、对中国的这个文化，就从小有了新的认识。
6: 俄罗斯汉学家、翻译家穆凤林，
9: 安徽的出版社这次带来了很多优秀的高规格的书籍，未来我们可以多引进政治经济方面的书籍。
6: 展台之外，安徽今年还精心组织了多场版权推广和海外译介活动。在2026时代之光国际出版沙龙上，来自加拿大、土耳其等国的出版机构负责人分享联合出版与市场推广经验，并就深化合作达成共识。时代出版俄罗斯海外文化家中心正式启用，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安徽电影集团与黎巴嫩数字未来出版公司签约。黎巴嫩数字未来公司 CEO 穆罕默德·哈提波，
10: 我相信今天的签约合作可以为我们、为安徽的出版公司共同打开一扇新的窗口，为跨国文化内容创新注入新动能。
1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陆云清，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高杰、于红。
5: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2026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开始了，这些常见问题请注意。
1: 哪些人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0: 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城乡居民，可以在户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1: 参保人按什么标准缴费？
0: 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年缴费，缴费标准一共有16个档次，最高每年9000元，最低每年200元，由高到低分别为9000元、6000元、5000元、4000元、3000元、2000元、1500元、1000元、900元、800元、700元、600元、500元、400元、300元、200元。
1: 那么缴费渠道有哪些？
0: 一、皖市通办理，进入城乡居民粮险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确认应缴金额，跳转缴费。二、支付宝办理，搜索安徽税务，点击社保缴纳，我要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确认缴费。三、安徽税务微信公众号办理，点击安徽税务公众号，进入社保缴费，我要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最后确认缴费。四、线下办理，您可以到合作银行、办税服务厅，已部署城乡粮险代征代办系统的村组、社区、乡镇、街道等进行办理。
1: 缴费时间安排是怎样的呢？
0: 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年缴费，缴费期限原则上为每年的1月1号到12月31号。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4: 1950年11月8日，
5: 2024年1月7日凌晨，
6: 在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7: 今天是6月21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今天是6月21日，既是24节气中的夏至，北半球白昼最长，也是世界渐冻人日，寓意暖阳融化病痛与冰封心灵。今天还是亚洲熄灯日、世界滑板日、国际瑜伽日。1933年6月21日，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北路军开赴张北前线，由吉鸿昌任前敌总指挥，方振武任前敌总司令，随后接连收复康保、宝昌等地，在华北点燃民众抗日烽火。1956年6月2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宣布对335名日本战犯免予起诉、宽大释放，这是新中国首批释放日本战犯。这一人道主义举措推动中日关系缓和，众多获释者日后成为日中不再战的友好使者。1958年6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 明确提出要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指出没有核武器，人家就不把你当回事，为我国战略核力量建设指明方向。后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于1964年10月16日15时在新疆罗布泊爆炸成功，第一颗氢弹于1967年6月17日82时在罗布泊上空空爆成功。从原子弹到氢弹，我国仅用2年8个月创造了当

0: 同时，全球最快突破纪录。2012年6月21日，国务院批准设立第级三沙市，隶属海南省，管辖西沙、中沙、南沙群岛的岛礁及其海域。市政府驻永兴岛，此举完善南海行政管理，坚定维护国家海洋主权与权益。下面我们一起缅怀英烈罗炳辉。 1946年6月21日，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罗炳辉，在山东兰陵突发脑出血逝世，年仅49岁。他是电影《从奴隶到将军》主人公罗霄的原型。2005年入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也是中央军委认定的36位军事家之一。 罗炳辉1877年12月生于云南宜良，少年胆识过人，性情刚烈。1915年加入滇军，参加讨袁护国与北伐战争。1929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率部起义参加红军。罗炳辉在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中屡建战功，获二等红星奖章。长征中任红九军团团长。 所部被誉为战略轻骑，掩护主力，屡立奇功。抗战时期，罗炳辉率部开辟皖东、淮南抗日根据地，三打莱安，保卫半塔，独闯梅花桩点式纠缠战术，让淮南根据地成为华中最稳定的根据地。他枪法如神，爱兵如子，常言真正伟大的是战士。
1: 解放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二副军长兼山东军区副司令员，抱病指挥作战，直至生命最后一刻。1946年6月29日，苏皖边区政府将天长县改名为炳辉县，沿用14年。1960年恢复原名，今为天长市。现在在合肥杏花公园内立有罗炳辉将军铜像，高约5米。 跨马英姿矗立，基座镌刻周恩来题词：“人民的功臣罗炳辉永垂不朽”，纪念他率新四军再晚奋战七载的赫赫功绩。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安徽大地文脉悠长，淮河奔涌涵养质朴风骨，
4: 长江浩荡吞吐人文气象，徽州流韵写就商儒传奇，
5: 运河千载贯通南北文脉，
6: 黄梅婉转唱尽江淮情长，
7: 五脉同源。 一脉相承，共筑晚魂。欢迎走进《晚韵长歌》，听见安徽，品读安徽五大文化的千年回响。大家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晚韵长歌》，听见安徽。本期是黄梅戏文化篇，今天。
0: 我们一起重温经典剧目，品读戏里戏外的家国情怀。听众朋友，大家好。说起黄梅戏，就不得不提两部传世经典《天仙配》与《女驸马》。这两部剧目是黄梅戏的巅峰之作，传唱数十年。 风靡海内外，承载着几代人的记忆，成为黄梅戏的代名词。 《天仙配》，演绎了人神相恋的浪漫爱情；女驸马书写了巾帼不让须眉的传奇。剧情跌宕起伏，唱腔优美动听，内涵深刻隽永，既有民间故事的趣味，又有传统文化的底蕴。今天我们就重温这两部经典，解读剧目背后的故事、情感与审美，走进那些让经典诞生的艺术家们，感受黄梅戏经典的永恒魅力。

天仙配，取材于民间传说董永卖身葬父。故事讲述了七仙女厌倦天宫寂寞，向往人间生活。她偶遇忠厚孝顺的董永，心生爱慕，私自下凡与董永结为夫妻。二人男耕女织，共度难关，却最终被天地拆散。这是一部浪漫悲情剧。董永与七仙女的故事最早见于东晋甘宝《搜神记》。千百年来，这个故事在民间口耳相传，延伸出无数版本。1953年，安徽省黄梅戏剧团成立后，决定将这个故事搬上黄梅戏舞台。编剧陆鸿飞、导演乔治良、作曲石白林等人在传统脚本基础上反复打磨，最终创作出黄梅戏《天仙配》。1954年华东区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天仙配》一鸣惊人。严凤英饰演的七仙女清纯灵动，情深意切，她的唱腔甜润婉转，表演真挚自然，将七仙女的娇羞勇敢深情演绎得淋漓尽致。1955年，《天仙配》被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成戏曲电影，严凤英与王少舫联袂主演。1956年，影片公映，风靡全国。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带笑颜。一夜之间传遍大江南北，田间地头、工厂车间、学校课堂，人人会唱。严凤英因《七仙女》一角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明星，她也被誉为黄梅戏一代宗师。《天仙配》歌颂了纯真的爱情、孝道与勤劳，批判了封建礼教的束缚，情感真挚，唱腔优美，充满浪漫主义色彩。它让黄梅戏彻底走出安徽，成为全国人民熟知的剧种。它的民间叙事、质朴唱腔贴合百姓审美，既接地气又动人心弦。董永与七仙女的爱情故事，随着黄梅戏的传唱，成为中华民间爱情传说的经典符号。有评论家说，没有《天仙配》，就没有黄梅戏的今天。

如果说天仙配是浪漫的爱情绝唱，那女驸马就是巾帼不让须眉的正气赞歌。女驸马改编自黄梅戏传统剧目《双救主》，以及民间故事《公主与状元》。剧目讲述了少女冯素贞为救未婚夫李兆廷，女扮男装冒名赶考。她才华横溢，意外高中状元，被皇帝招为驸马。洞房之夜，冯素贞向公主吐露实情，公主深明大义，最终真相大白，有情人终成眷属。1958年，《女驸马》由安徽省黄梅。

戏剧团演出。严凤英饰演冯素珍，王少舫饰演刘大人。1959年，《女驸马》被拍成电影，再次引发观影热潮。《女驸马》塑造了冯素珍这一聪慧勇敢、重情重义的女性形象。她男扮女装，考中状元，直面皇帝，智斗权贵，打破了传统戏曲中女性的柔弱刻板印象。剧目歌颂了女性的智慧与勇气，传递了正义、善良、勇敢的价值观。严凤英在《女驸马》中的表演与天仙配截然不同。冯素珍既有女儿的柔情，又有男儿的英气。严凤英用细腻的表演将两种气质完美融合。为救李郎离家园，谁料皇榜中状元，这段唱腔明快大气，朗朗上口，穿遍大街小巷，成为黄梅戏的又一经典名段。女驸马将民间故事与戏曲艺术完美融合，既有戏剧性的情节，又有深刻的内涵，展现了黄梅戏的艺术张力。它不仅是黄梅戏的经典，更是中华戏曲中女性题材的巅峰之作。剧中洞房一折，冯素珍与公主的对手戏唱腔婉转，表演细腻，被誉为黄梅戏黄金7分钟，至今仍是戏校教学的必修课。

经典剧目，离不开台前幕后的每一个人。陆鸿飞，安徽望江人，是《天仙配女驸马》的编剧。他深入民间，搜集整理了大量黄梅戏传统剧本。他以现代戏剧理念对传统故事进行改编和提升，既保留了民间故事的质朴与生动，又赋予了作品更深刻的思想内涵。陆鸿飞曾说，黄梅戏是唱给老百姓听的，剧本要通俗但不能庸俗，要好看但不能轻浮。石白林，安徽蒙城人，是黄梅戏音乐的奠基人之一。他为《天仙配》《女驸马》等经典剧目作曲，他将黄梅戏传统唱腔与西方作曲技法相结合，丰富了黄梅戏的音乐表现力。《天仙配》中的满弓对唱，旋律优美，朗朗上口，正是石白林的得意之作。他说，黄梅戏的唱腔要让人听着舒服，唱着顺口，记着容易。乔治良是《天仙配》舞台剧的导演，他吸收了京剧、昆曲的表演程式，又结合黄梅戏的民间特色，为黄梅戏设计了一套独特的舞台表现体系。他要求演员唱要唱得动情，做要做得传神。这套体系至今仍是黄梅戏表演的教学范本。

0: 套女驸马的巾帼风骨，从陆鸿飞的案头耕耘到石白莲的音乐织造，从严凤英的银幕绝唱到韩再芬的当代传承，两部经典以情动人，以美传神，定格了黄梅戏的艺术高度。经典永流传，天仙配女驸马的故事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本期撰稿张海龙、许静，制作周岩，播音刘璐。
1: 五大文化汇江淮，千年文脉耀安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晚韵长歌，听见安徽。经典剧目离不开优秀艺人的演绎，一代代黄梅戏名角用一生坚守传承艺术，留下无数经典名段。下期节目我们将走进名角与名段，品读黄梅戏传承者的艺术人生，敬请期待。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接下来请欣赏杨俊演唱的《悠悠的喜竹》。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95.5，
1: 宣城 FM103.6，
2: 宁国 FM104.4，
1: 广德 FM100.9，
2: 铜陵 FM88.7，
1: 池州 FM99.5，
2: 安庆 FM99.5，
1: 岳西 FM95.3，
2: 宿松 FM106.8，
1: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